0: 源的重要战略揸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一百几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单只懂做事，还懂商量着做事。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可以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令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影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十的开源模型中有八款都来自中国，每十台人形机器人有八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 60%。 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揸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龚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一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谋划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直伦。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

0: 加速研发中。
1: 今日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连降、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到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住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当前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几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首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十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王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力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仲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机识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作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日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治部部长李俊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结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

0: 谋发展为主题。嚟自140个国家同地区嘅400几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利益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记者昨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
0: 今日嘅七一分章获得者，等我哋认识一位已故嘅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佢献身石油工业70几载，喺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沓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很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颈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住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先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无图纸、无外援、无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几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

0: 每个星期还保持3日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陈俊武生前说，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截至昨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为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亦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今年以来，广东紧扣粤夜粤美品牌主线，围绕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今年7月至8月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广东持续提升夜间文旅消费的文化含量。这个暑期，广东多家文博场馆实行延时开放政策。7月1号至8月30号，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每日开放至晚上9点，每日预约量提高至 2.5 万人次。连续举办的粤博之夜系列活动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脉、自然科普、文物活化五大板块，将静态展览与戏剧、音乐、非遗深度融合。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亚楠：
4: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推出三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
2: 此外，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州、深圳等多地多家文博场馆亦开启了夜览模式。监察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文旅消费呈现四大特征，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8点至10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食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和8.1%。
5: 湾区观察，
2: 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嚟聚焦深圳。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至28号喺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嘅共同行动。位于南海之滨嘅深圳，陆域面积仅1997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2200万。用40余年的生态实践，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答卷。从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到温润宜居的深圳绿道，深圳始终统筹发展与保护。记者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主动北移滨海大道260米为红树林让路。2005年划定近半市域空间为生态控制线，守住城市绿色根基。2024年发布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首次实现了陆海全域覆盖，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全要素，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空间生态基底。而托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编织起贯通全城的绿色网络，全市建成1350多座公园、4000多公里步。

0: 道、千几公里壁道、生态廊桥连通山林栖息地，令豹猫等野生动物自由迁徙。滨海鸟类隔音墙、深圳湾全域禁渔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城市处处彰显对自然生灵的善意。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城市腹地，每年吸引超10万只迁徙候鸟。深圳湾滨海红树林修复工程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揭牌，现有21个成员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的亚洲、非洲、美洲沿海国家。深圳出台红树林加行动方案，实施核心平台建设、生态系统守护、城市品质赋能、国际合作拓展、产业价值转化五项行动，推动这片海上森林持续赋能城市发展。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荣膺全球星级湿地中心奖，深圳红树林自然教育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优秀典型案例，为全球高密度城市滨海湿地保护提供了可推广的深圳范本。不单止单点生态工程突破，深圳将治理经验凝练成全球通用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 UIS 这套评价体系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跳出传统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评价模式，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新标准。繁华都市与山海美景共生，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深圳以国际平台深化区域绿色协作，以标准化指数输出城市治理智慧，持续以山海为卷、生态为筆，为共建清洁美丽亚太、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
1: 湾区早晨，继续来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特区政府将于10月1日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试验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在2026年10月1日或之后正式退出综援计划，并同时提交在职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持续工作成功获批连续不少于2期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均可参与试验计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与社会福利处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合资格住户连续获发2期职津后，将会获发第一笔对应首年的现金奖励，金额为10,000港元。若该住户持续工作并继续符合上述资格要求，可于次年和第三年分别获发第二笔和第三笔现金奖励，三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000港元。
0: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一连2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整合澳琴两地资源，提供合共超过1600个职位，为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他们拓宽职业选择。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福尔摩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表示，美军当日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
0: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日凌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

0: 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1: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日早的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话，俄军当日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储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日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几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香港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9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6度。珠海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佛山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惠州暴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肇庆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
1: 今日早晨到中午嚟睇下海浪方面嘅情况。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嘅影响，南海有1.9到3.4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嘉欣，代表编辑黄津、徐旭、黄欣，感谢你嘅收听。稍后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知识与趣味交织，暑期乐游博物馆，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高涨。每年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只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更汇集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夏日里面，大家在这里可以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与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暑假期间，广东多地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延时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在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延长开放至晚上九点。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亚南表示，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大幅提升接待承载力，每日预约参观名额由日常的 1.6 万个增加到 2.5 万个，并且在延时开放基础上特别策划了多场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
5: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婉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

0: 汀州佛造像艺术展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30。今年广州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对夜宿活动继续升级，打造星空夜宿之旅。活动面向全年龄段开放，参与者不单止能够夜宿恐龙馆，还可以借助专业望远镜观星邂逅浪漫的英仙座流星雨，更有专业导师现场讲解，带领大家深入探索浩瀚星空与天文奥秘。咁下边我哋连线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杜春磊先生，请佢为我哋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暑期活动嘅具体情况。杜馆长您好，今年夏天博物馆是否推出了针对青少年、亲子家庭等参观群体的专属的特别活动或教育项目呢？
1: 今年我们暑假呢，专门面向青少年和亲子家庭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特色活动，核心的其实就是六大主题的科学营，覆盖了自然、生物、人文历史、天文观星等不同方向，分别去适配这种低龄的小朋友、中小学生不同的年龄段啊、然后在过程中，他还有尽可能的去进行实物观测，手工操作，还有进行研学，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出大量的这个场景，让小朋友自己去做讲解员，进行这个实操实训的这种模式进行。同时呢，我们打造了两条常态化的演艺互动，一个呢是恐龙主题的巡游，工作人员呢就是身着这个仿真这个恐龙人偶，在馆内与小朋友进行近距离的互动。巡游途中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恐龙的小问答，会向观众提问一些问题，同时给他去能领取这个科普礼品，然后把古生物的这知识融入这种比较轻松热闹的这个氛围中。二是我们这个原创了这个儿童科普舞剧。就是剧本呢，围绕这个梅杜莎角龙诞生这个来创作的，情节生动易懂，而且呢台词简单有趣。之后呢，这个讲解员也会补充剧目背后的知识点，就是我们既能看剧，又能学习知识啊，这个形式会比较新颖。
0: 好的，杜馆长，那请问今年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
1: 我们现在就是今年重点做三个惠民项目，第一个呢是联合这个佛山主庙博物馆，还有这个顺德这个新贵自然文化博物馆的共同推出是宝贝天成贝类动物科普展，汇集了有200余件珍稀的贝壳标本，在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佛山主庙博物馆的公益展厅向市民免费开放，就实现了这个跨地域的这个文博资源的互补，为两地市民提供免费高质量的自然科普内容，就是与我们的自然科普的内容和佛山本地民营博物馆的自然资源，然后在主庙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进行这个高质量的展示。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联合这个广州文化馆开展这个非遗主题的夜宿活动，夜宿活动是我们博物馆的特色。那同时呢，我们现在把自然科普的内容与市文化馆的这个广绣、粤剧等岭南非遗资源结合起来，打造自然和非遗的双主题夜宿体验营，白天探索这个地球的神秘演化，夜晚呢，我们沉浸式学习岭南这个传统技艺，就是可以让自然和本土这个非遗进行一个连接啊，丰富这个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第三呢，就是我们推出了博物馆走出展厅，我会把我们馆藏的珍稀的非洲动物标本搬到这个苏州、吉林等公共这个文化公共空间，这个逛市民无需预约，也没有门票，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然科普比较好的内容，打造这个随处可遇的这个城市科普空间。
0: 好的，那未来博物馆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1: 其实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博物馆其实从原来的以文物藏品为核心展示，其实现在变成了以观众为核心的一个过渡，就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升级，就是转型为这种以观众为核心的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博物馆，依托我们现在所特有的文商旅教融合的独特优势，打造一个全年龄段专业化普惠化的城市这个文化空间。后期我们还会全面落地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运营的思路，包括进行这个场馆的沉浸式展陈、实景演绎、动手操作的这种提升，进一步去告别这个传统静态的观展模式。然后呢，我们也会针对亲子啊、青少年、研学和不同甚至银发族不同年龄层次进行分层定制内容，就是让这个有趣和专业性，然后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然后离观众很近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服务型博物馆，这也是我们也一直在不断摸索和探索的一个过程吧。
0: 好的，感谢杜馆长的介绍。那下边呢，我哋将视线转向深圳啦。 7月1号到8月31号深圳博物馆。

0: 馆、金田路馆、历史民族、同心路馆、古代艺术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晚上9点，而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深圳博物馆这个暑期推出的特色活动。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1: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的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两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0: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1: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交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享文创 9.5 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0: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1: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 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手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比较好的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0: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1: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两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俑记》西陲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戎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季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0: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1: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博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廉洁、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馆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馆校合作的共建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呢，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0: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

0: 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1: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声波雅士学园，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8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2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大家探访广东嘅特色博物馆。嗱，炎炎夏日到海边戏水畅游，无疑系绝佳嘅消暑选择。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坐落喺阳江海陵岛嘅沙滩上。嚟到呢度啊，大家唔单止可以赶海踏浪、尽情游泳，仲能够沉浸式开展一场别样嘅博物馆之旅。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将推出两项暑期特色体验活动。远洋沉香宋代海丝香料手串 DIY 研学活动，同巧造覆船畅游丝路覆船模型 DIY 手工活动。咁参观者咧将喺专业老师嘅陪同带领下，深入了解南海一号嘅历史，亲手制作海丝香料手串同覆船模型，喺趣味创作中感悟古代航海精神，领略先民造船技艺嘅精妙与智慧。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讲解员李玉慧。
4: 我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艘沉船从发现、调查、打捞、发掘和保护的全过程。在了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探寻宋代海上贸易的辉煌历史。
0: 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热映，潮州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好多游客慕名走入潮州古城，游览当地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下面我们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5: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4年的 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奖杰品牌，而且我们今

0: 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两届是300，第三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韩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韩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两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管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一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韩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馆里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洞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馆里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4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是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1: 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4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0: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四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馆里的专业老师去走遍6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3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地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三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3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90%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 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

0: 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备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嗯，我哋再嚟关注横琴啊！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座莲花造型嘅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咁佢就系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嘅中医药文化体验馆。体验馆突破传统展陈模式，创新运用主题分层、移步换景嘅布展理念，精心构筑四层沉浸式主题空间，系统呈现中医药文化嘅起源、传承、发展、贡献与未来展望。体验馆依托智慧科技手段，将深厚嘅中医药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嘅互动体验。咁同时，体验馆以国际化叙事语言同现代化表达方式，讲述中医药故事，助力更多市民游客了解、喜爱中医药文化，推动其走向更广阔嘅世界舞台。7月11号开始，体验馆启动夏日良方神农奇幻探险季活动。本次活动将中医药文化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参与者可以喺集章打卡嘅过程中，充分感受中医药文化嘅独特魅力。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推介人黎女士：
2: 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最大嘅特色就系你可以喺视效团队匠心设计监制嘅超逼真电影场景之下，穿越上下5000年，体验中医药文化嘅起源、传承、发展同埋展望之旅。仲可以同 NPC 玩游戏、听养生科普讲座、同 IP 公仔对对碰，再嚟打翻一段8段咁强身健体，体验不一样嘅各取文化。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和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在北京发布。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驶入快车道。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数据体现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
7: 科创空间聚焦香港科创如何在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外骨骼机器人未来。
1: 港澳传真将带来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在广州揭牌。
7: 智能超链接，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房亦可以出口嘛？点解咁抢手？
1: 以上就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倪星陪伴大家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7: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1%。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如何看待上半年物价成绩单？下半年物价又将如何前行？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

0: 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1: 食品价格下降 0.4%， 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 1.0% 和 2.0%， 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5.3%、4.0% 和 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 8.7% 和 4.9%，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5.9% 和 4.6 个百分点。
0: 从同比来看，6月份 CPI 上涨 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 1% 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0: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 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 3.7%。 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
0: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1: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 16.0%，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 3.1%，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14.2 和 2.8 个百分点。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3.4%。
0: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3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6月份同比上冲至 4.1%， 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3: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0: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斌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 1% 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

0: 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升学宴、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冬季腌腊三个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1: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啊，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0: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2: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 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3: 再嚟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发布会喺北京召开，会议发布咗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思想副品牌成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朝晖出席发布会并讲话。吴朝晖指出，加快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建设，喺领航科技发展、完善科技治理、赋能科技博弈等方面，对建成科技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以服务国家发展、支撑强国建设为目标，持续产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洞见，为科技发展提供理念牵引同学术方向，为科技治理提供战略方略同政策对策，为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涵养沃土同播撒火种，为科学共同体注入精神动力同文化滋养。要聚焦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秉承思想引领、质量优先、精品围绕原则，着力打造优质特色思想副品牌，统筹推进思想副建设，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思想领航的重要作用。
4: 日前在昆仑大模型迭代升级成果发布现场，智能化传播型反演技术引来全场赞叹。巨大的演示屏幕上，一片覆盖住复杂断裂和隐蔽储层的三维地质体缓缓旋转，地震波长如涟漪船在其中穿梭反转，最终形成一张清晰的地下结构 CT 影像。只有五分钟左右，25平方千米、3公里深度的一个模型的反演结果呈现出来，而传统算法在同等算力下要2个钟以上。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技术成熟度已达到生产级应用标准。一场覆盖能源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变革，正在从概念验证走向深度落地。
3: 没错啊，今年夏季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天气多变，高温、强降雨等天气发生概率上升，人工智能提升电力系统气候韧性，无人机被电力设备做体检，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融入电力生产各环节，电网迎风道下补工手段智慧升级。在河北雄安新区，国内首个城市电网调度智能体可以在1分钟之内自动生成多套应急处置方案，具备智慧调度、自主巡航、全场景主动服务抢修等功能。浙江杭州的电力防汛防台风综合演练，首次引入四足加轨道机器人等具身智能装备，开展无死角监测，并通过双光谱云台将可见光与红外画面实时回传，监测人员迅速定位集中渗漏点，并远程启动排水泵，高效化解险情。
4: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499.3 万辆和 1501.7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详细情况

0: 好，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9.8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6% 和 23.6%。 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 58.5%。
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 509.6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代利日常出行离不开汽车。今年他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3: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1: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4: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5: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咁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3.7 亿辆，普及期基本结束，销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运行。
7: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1: 当前国内汽车市场正经历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出口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关键引擎。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7: 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呢，其实短期的订单以及区域市场的红利确实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呢，其实也是中国车企全球化竞争力实现了一个结构性跃迁的一个真实的体现，产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然后呢，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 逐步转向

0: 体系化的一个出海，再一个呢，就是全球的一个新能源的转型，也为我们中国的品牌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许多市场呢，目前也是缺乏一些新能源产品的供给，中国的车企呢是正好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呢，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嗱，喺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里边，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弯腰搬运上百次，咁呢个唔单止带嚟难以言说嘅疲劳啊，更加造成咧长期嘅职业劳损。咁如果有一件轻便嘅工服背心，能够喺你俯身抬举嘅瞬间精准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咁生产安全同效率会唔会被重新定义？
4: 嚟自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孵化嘅创业团队飞联联科技，正喺度将呢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嘅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南沙，佢哋突破传统外骨骼笨重单一嘅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嘅智能助力背心，令科技好似衫一样贴身智能。
3: 系啦，嗱，从香港嘅实验室到内地嘅广阔市场。呢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嘅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嘅革新。咁呢期节目我哋将会对话飞廉联科技创始人廖鸿鹏先生，睇一件背心系点样解锁体力外挂，用有温度嘅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5: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之一廖鸿鹏先生。我们在聊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市面上也有一些类似的外骨骼，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独有的技术能够让我们脱颖而出呢？
6: 没错，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和市面上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比如说帮助行走的外骨骼，主要是有两个不同，一个是产品定位不同和技术路线不同。那么我们想做的是并不是说偏单关节单动作或者是单场景，比如说只帮腰啊，或者有些只帮肩只帮髋关节，只是帮长时间走路。因为我们观察到比如说一个工人搬货，他不只是弯腰一下，他可能要弯腰搬起转身走路下蹲抬高，这些这是一整套的连续动作，其实是包含的不只是一个关节的发力，而且是多关节跨关节的事情。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外骨骼不想只是盯着某一个关节，而是希望从包括下肢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以及到上肢的腰背以及腕关节，甚至是手做一个协同的助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业外骨骼，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模块化的事情，能够按需来进行不同模块的拆装，能够实现比如说上肢模块能够插到下肢模块上，如果在需要做一些复杂的动作的时候，它能够去做一个

0: 跨关节、跨上下肢联动助力的一个体验。
1: 嗯，
0: 然后它也不是一套固定死的装备，如果是一些简单的动作，我不需要这个模块，那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拆下来，然后去做一个更为轻便的和适用的一个装置。所以说我们想做的是这样一个多关节的一个复杂动作的助力。
1: 对，我比较好奇的我们的一个技术点就是如何让这个机器能够读懂我们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可能是需要遥控器或者需要一个按钮，那我们的身体可能就是通过我们大脑的控制，我们这是需要一个外力的一个指引，还是它通过我们身体骨骼或者肌肉的一些运动就能够自动感知呢？
0: 对，我们现在做的外骨骼主要是还是让它去自动感知人的意图，那就是让机器自动去检测你是什么时候去准备弯腰起身搬东西，还是说只是转身走路调整姿势这些。
1: 嗯，这是一个什么技术？那如果说它理解错了，比如说和我理解的相反的话，那是不是会造成一种错乱？
0: 对，没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就是很有
1: 现实
0: 的
1: 问题啊。嗯，
0: 对对对，因为它不单纯是做一个能够出力的机器，真正难它是让人要感觉到自然舒服和安全，所以我们用的是自己的一个多模块的感知和控制技术，那通过在外骨骼上的这些传感器做一个传感融合，比如说通过姿势或者是姿态或者是关节运动力的变化甚至动作节奏这些信息，然后呢基于数据驱动去判断用户当前在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在判断出他做什么动作之后，我们还要第二个难点，就是要助力要刚刚好，就不一定这个外骨骼跟人的交互不会是说力越大越好，如果助力太小他感觉不到效果，助力太大反而会影响他的这个动作的自然协调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做一些基于自学习 AI 的一个自适应控制，然后根据人和机器反馈的这个协同的状态来对于不同用户的不同动作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助力调整。
1: 嗯，很棒哈。我听起来的话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高。那现在在这个香港机场还有东莞港务等一些这个场景哈都已经开始试运行了。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他们的反馈怎么样，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真的是就像我们这个飞廉廉一样哈，如虎添翼，还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可能还需要再改进的地方。
0: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有价值有感触的一个事情。这个一线反馈的时候很多比我们在实验室想半天都特别有价值一些，比如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更多是落在穿戴体验上，就有些时候他们会觉得比如说这个衣服有点顶腰这个护腰有点顶腰，或者是衣服这个背心会有点勒这个我们的手臂之类的，那我们会根据他们这些小批量部署的这些实时的反馈迭代，然后去做一个快速的迭代，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穿戴效果能够像真的一件比较舒服的衣服一样，能够做到长效穿不会不舒适。然后第二个很反馈的点就是大家在户外工作的人会觉得比较热，然后
1: 透气性
0: 我们做一些对对对，不仅是透气性，然后它还有就是它甚至会需要，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他们甚至会提出一些能不能加一些主动的降温
1: 的
0: 风扇啊，对对，甚至是和一些主动的那种冰感的背心去做一个结合。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就我们用我们的模块化技术做到了这一点。那这个就让大家就感觉哦，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想象到哎，这个确实是在外骨骼能搬东西或者走路确实对我有帮助，但是他们没想到哦，他还能给我主动降温，那给他更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1: 那有没有哪个场景或者哪个反馈让你觉得我走这条路是对的，我坚持下去可能未来可期？
0: 就是大家会甚至是咱们内地的一些工人或香港的工人，他会想如果这个东西我们进一步能够做得更小更便宜，他都会想我自己能不能自己买套用。

0: 这个
1: 就是，
0: 就让我们对，
1: 就觉得很有价
0: 如
1: 值
0: 果
1: 哈。
0: 一对对对，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还没有做到，哦，比如说100分的产品，但是他能够感受到，哦，这个东西确实是挺有帮助的，挺有用的，哪怕是以后可能他会联想到自己以后老了之后，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啊，或者是自我照顾啊，这个都能用上，那他就会说，如果这个真的能够在，不断的进化成他的这个样子，他甚至是自己都想要给自己买到，而不是说只是工作的时候，在公司里面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inspiring 的事情。
1: 对，特别鼓舞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扎根大湾区的香港创业团队啊，可以说你对整个大湾区，包括香港还有这个内地的市场都非常的了解了。那么在这个香港研发到内地制造的这个转化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走过的路觉得特别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你看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像你们一样的团队哈，都在走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确实啊，就是两边各有优势。你觉得有哪些，比如说像标准呐、文化呀，或者是一些供应链的磨合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对，也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限的经验，就是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是，比如说是香港的一些年轻团队创业，可能第一就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除了在实验室里面做这个研发之外，如果要做产品，还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去看真实的场景，因为真实的场景很多的需求是在实验室里想不出来的，或者是搜不出来的，它是需要真实的反馈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做一个产品，就需要尊重制造业的这个经验，很多的工艺啊、细节呀、啊，比如说图纸啊、胶漆啊、风险啊，这些都没有办法去靠论文或者实验能解决，而是要实地的去了解、去谈，然后去和工厂做。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也需要有一些耐心，就是不需要怕慢，因为这种哪怕是算法和还硬件的一起迭代，它都是要一轮一轮在实例当中迭代出来的。那么只要我们能够找对场景，有场景支撑，有真实反馈，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会很慢，也不需要想一步就能做出最完美的产品，就是给自己一些耐心，然后再加上大湾区的这些制造能力的支撑，就不需要害怕自己的节奏，保持自己的节奏。对，这样。
1: 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踩过哪些坑，比如说在两地的话，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可能需要提醒一下的？
0: 也确实踩过不少坑。第一个
1: 哈哈。
0: 就是，其实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首先就是在香港这边的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是不一样的。在香港这边就一直关心能不能跑通，性能指标好不好。但是其实到了我们内地去做制造的时候，大家其实会问更实际的问题，比如说结构好不好加工，然后良率怎么样，成本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沟通方式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科研这边就会更习惯讲技术细节啊、实验结果呀，然后但是我们的供应链伙伴可能更关心，比如说图纸啊、工艺啊、成本啊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学到，沟通一定要更具体，需求要更清晰，就不能说只是对那边说我们要轻一点、薄一点啊、好看一点之类的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整个在客户端的话，可能大家的需求会不太一样。香港这边因为人比较少，可能他们更注重的是单点的一些部署啊，或者是需求之类的。而在咱们内地，大家的需求量会更多，他会从一个点会引申到另外的点。他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产品这个点这个工艺能用，这个产品能用，那我是不是能够用到另外的产线上？那带来的可能性给我们的感觉就更多。那我们
1: 对。
0: 就是也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在内地谈这些需求啊，或者落地能够思维更发散一些，可以更多问一些，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也可以用在，就是给你提供解决方案这样。
1: 很棒哈。那我们在这个和很多香港的年轻创业者在谈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来到这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可能会是这个两眼一抹黑啊，就人生地不熟。像

0: 们都不是特别了解，如果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的话，其实还会挺费时间的。但如果我们就是比如说在创新工厂这边，它相当于就直接给我们一个一大块，就是相应的这些服务和支持了，就包括办公空间，还有这些资源对接和政策咨询，这些都是给让我们其实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他们相当于帮我们就把信息总结了一遍，推送给我们，就更方便更快。
1: 对，而且在这个场地啊或者资金方面，是不是也是比较优惠的，也给了很多的助力？因为可能很多人想着到这边来办公的话，我有没有场地啊，要多少租金呢？可能也会有这方面比较现实的考量。
0: 对对，没错，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因为相比香港的话，在那边它提供的场地，一个是也会比较大，而且价格都会很便宜，很便宜。如果相对于香港来说，这个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实际、真实、实际的需求，就是如果我要创业，到底办公在哪里？
1: 对，
0: 这个东西。
1: 而且周围还有好多小伙伴，遇到苦恼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可以一起分享？
0: 是，没错，没错，因为
1: 对。
0: 很多，因为比起香港，可能做机器人啊、做硬件的伙伴会更密集、更多一些，所以大家也会有经常性的交流，会带给，甚至有更多新的想法。
1: 您是90后对吗？
0: 90后，对。
1: 能不能和我们在最后分享一下，就是您觉得我们的企业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景，或者您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
0: 其实我们那时候出来创业的梦想，就我们想实现的愿景很简单，也其实也挺难，但也很简单。说一下，就是让外骨骼技术我们想真正的融入到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那我们想的是，它不仅仅会是一个玩具或者是展厅里的样机。那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想做的是它能真正的像，比如说在工业场景下，电钻、安全服、安全鞋、反光衣一样，成为大家习惯使用的日常工具。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希望真正的希望它能做到像衣服一样，成为人和环境之间的一层智能保护。这个是我们的愿景。
1: 那如果3年后我再采访您的话，最希望和我分享的一件事可能是什么？
0: 可能是我们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动力宇航服和潜水服。
1: 好，我们做个约定哈。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廉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谢谢廖鸿鹏，我们期待3年之后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你，谢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
4: 好低啊，好低
3: 啊，
4: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停？

0: 即係幾十年嚟，中國都未有革命學地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1: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新。
5: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6: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喺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喺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推动双方发展。咁李家超表示，今年 Leap East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呢项国际盛事首度走出中东，并选择落户香港。云集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这个正好体现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合作的协同效应，也反映沙特阿拉伯政府认同香港的优势以及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力量。李家超说，沙特阿拉伯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欢迎沙特阿拉伯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的优势，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
5: 近日，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发布八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正式揭牌。其中，在医疗诊断领域，量子科技赋能精准检测、科学决策与高效治疗，可在心脑血管、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以及肿瘤标志物快速检测等场景开展示范应用。在海洋勘探领域，量子传感可用于重力场探测，海底量子时钟同步与量子导航定位。在能源电力领域，量子科技可提升新型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服务电网复杂调度优化与特高压高精度电流感知。
6: 是的，那活动现场还配套政策推介、多轮签约与产业对接，目标是打通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通道，多项签约与政策推介密集落地。值得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亦都在活动上正式揭牌。据了解，该中心由量子科学中心联合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共建，立足澳门高校学科基础与跨境国际化枢纽区位优势，重点布局量子精密测量、跨境量子通讯、前沿量子理论、量子算法等研究方向，统筹推进国际学术合作、跨境科研成果转化、葡与国家高校量子科技联动交流等重要工作，聚力构建校地融合、开放国际化、产业应用型特色量子创新平台。
7: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8: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7: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8: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5: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6: 是的，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

0: 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深圳大学三个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谢和平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深部资源开采岩石损伤灾变的能量分析理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由陈双生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李清泉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超大规模基础设施毫米精度高效巡检技术装备与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近五年，深圳大学总共斩获六项国家科学技术奖。深圳大学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毛军发领衔的射频系统设计自动化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毛军发为第一完成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深圳大学马歇尔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主任巴里马歇尔教授，荣获202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深圳大学为首要合作机构。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朱建波教授参与的深部能源开发岩体应力场透明解析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 近日最新一期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正式揭晓，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牵头研制，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全国产医级超算凌城成为双料冠军。依托纯国产 CPU 架构，凌城以每秒219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榜首。它不单止算得快，还在实际复杂问题中表现极稳，以高性能共一梯度基准测试榜单第一。这个是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后，中国超算时隔九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刷新我国自主 E 级超算发展里程碑。凌城亦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城超算系统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部署建设，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在系统应用生态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自2023年以来，高性能计算相关团队围绕国产超算应用软件生态、科学计算模型适配优化、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融合等方向持续发力，推动高性能计算部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青年骨干为主体、科学科协同为特色的人才队伍。在应用生态建设方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团队面向气象、海洋、地球系统模拟、遥感智能解译、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典型场景，积极推进国产超算平台上的算法适配、并行优化、算子加速和应用示范，支撑凌城系统从算力平台向应用平台转化。
0: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探访红岭教育集团深康学校 AI 智能科学馆，看到了一份份 AI 批阅的作文卷，人机协同点评到位，建议纵横一本本写有学生姓名的特制专属假期个性化练习本，内附知识图谱和错题集，成为孩子脱口而出的最酷的礼物。在学校智慧操场，同学们无需佩戴任何设备，跳远、跑步等训练数据就能够被实时捕捉，详实记录 AI 全程追踪每一个学生的训练轨迹。在分析大数据的基础上，针对每位同学的个性化体育训练报告制定训练计划。目前福田教育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应用，红岭深康学校借助 AI 力量，令到真实每一位学生的办学理念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真正实现让学习真实发生，让成长过程可见。在红岭深康学校教学楼一楼大厅，记者看到同学们在一台船形设备上面挥洒汗水，两只手来回拉住一个把柄，两只脚在用力踩踏板踩圈，设备上显示屏显示里程、掌频、功率、心率等关键数据。这个同学们正在上学校特色体能课程蛙船机，该课程主打心肺耐力及肌肉力量的训练，试图解决同学们普遍存在的上肢力量弱以及肥胖率略高等问题。在探访红岭深康学校的过程中，老师们的一句说话令人印象深刻，就是 AI 不是用来替代老师的，而是要成为老师的第三只眼睛，将老师从简单重复的琐碎工作中解脱出来， 等老师能够使更多时间。

0: 间、精力专注教学设计和关怀每位同学。
1: 近日，南航迎嚟咗发展七十周年纪念日，南航深圳分公司正式启动七十载德行飞向美好未来主题航班系列活动，喺万米云端与旅客共庆南航七十年跨越。在 C2J3175 深圳至北京的主题航班上，乘务组通过专属客舱广播、云端互动、派发文创礼品等形式，营造浓厚氛围。今年初，南航上线了智慧出行管家功能，旅客只要打开南航 App， 即可随时召唤出这位全能管家，并且一站式完成行前、行中、行后的全流程出行服务。同过去的智能客服不同，智慧出行管家不单止可以回答提问，更能上手做事。从7月1日至2026年年底，南航将在各地共70架飞机上进行主题装饰，并在全部航班上推出专属广播词，全方位营造庆祝氛围。70年翱翔长空，70年茁壮成长，南航不单止将自身发展刻入中国民航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奋斗历史，更将使命深植于国家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之中。企在55开局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南航将耕耘艰苦奋斗精神，践行民航强国担当，以安阳姿态逐梦南天，再创辉煌。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大家好，我系罗伟达。香港90后的新浪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8: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魏星继续陪着大家的。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房屋都可以出口的吗？这个是真的吧。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同地区。咁呢度讲到嘅活动房屋就包括咗模块化建筑，系指将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喺工厂里头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系预制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嘅一种模式。当咁样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再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好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出口数据不断攀升的背后，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怎样出海的呢？海外客户为什么会争相落单呢？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0: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9: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

0: 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1: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0: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1: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0: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3: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4: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0: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5: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零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一层。
0: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6: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7: 再见。

0: have nothing to fear.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一号推荐曲目，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曲呢，刻画了爱情里明知等待是慢性的重伤，却仍然选择执着地守护对方的一种细腻情绪，传递出的是唯一拥抱坠落的你的专属陪伴感。喜欢的朋友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二号推荐歌曲，来自谭咏麟《我在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了本周二号推荐歌曲《我在意》，这首歌呢是谭咏麟2026年推出的粤语流行单曲，也是他为终极巡演准备的专属谢幕曲，核心是要向陪伴多年的歌迷来表达真挚谢意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细数了数十年相伴的点滴，把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满是老派港乐独有的诚恳和暖意，也是被歌迷称作是写给彼此的音乐情书。喜欢的话，依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三号歌曲，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三号推荐歌曲，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这也是为他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收官之作，也是一首写给故乡三亚的歌曲。这首歌曲是以现代音乐语言讲述猎手放下了弓箭与神鹿化身的姑娘相守的故事，传递的是回望来处便是归途的内核，给人天寒有衣、愁寂有酒的温暖慰藉。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继续来分享本周的四号推荐歌曲，这是来自韦礼安的一首《很久很久》。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安心与你一起分享好听的新歌作品。刚刚分享了来自本周四号音乐作品《很久很久》，这是韦礼安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陪伴向的单曲。作品呢聚焦长久陪伴的主题，用温润细腻的声线唱尽了对朝夕相伴的贪恋和不舍，传递出的是想和重要的人一起来走过很久很久的温柔的期许。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推荐新歌，听到的是本周五号推荐歌曲，来自任素汐的《别来无恙》。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五号推荐作品，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任素汐《别来无恙》。这首有他独唱的版本，编曲侧重的是个人的叙事感，传递了对童年和旧友的温柔的回望，以质朴的声线娓娓道来对旧友的牵挂。他没有炫技的高音，靠的是细腻的叙事感打动听者。如果你也喜欢，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新歌推荐，来推荐本周的六号歌曲，来自十个晴天的《不说再见》。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也是本周六号推荐歌曲，同样第一次推荐，来自十个晴天不说再见，这也是他们演唱的一首毕业季的主题歌曲，编曲当中还加入了爱尔兰的风笛，尾奏更融入了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这首歌曲呢，也是十个晴天从节目一路走来的友情见证，传递并肩的珍贵，终章的不舍和再次出发的勇气。那如果喜欢这首歌曲，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音乐欣赏板块，星际弯曲将与大家分享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首先来听到周杰伦的一首经典的《晴天》，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精彩板块。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晴天》，这首歌的旋律优美，节奏舒缓，带有浓郁的民谣风格。周杰伦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暖且富有磁性，搭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使得这首歌曲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浪漫的情怀，相信你听过之后一定会笑容绽放的。接下来继续来送出好歌，来自李新荣的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送出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听过李新荣的《你笑起来真好看》，这首歌曲的旋律简单而温暖，歌词也充满了对笑容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传递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用笑容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听到何炅的一首《微笑》。

分享的是来自何炅的《微笑》，这首歌曲是以温暖的旋律和歌词鼓励人们保持微笑，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郭静的一首《拥抱你的微笑》。

依然是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送给大家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那刚刚听过的这首来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相信你听过之后也会嘴角微扬，绽放笑容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乌梅子酱》。

乌梅子酱的旋律非常轻快，节奏舒缓，带有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李荣浩的嗓音也是非常温暖，并且富有感染力，搭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营造的是一种浪漫的氛围。旋律响起时，相信你的嘴角也会忍不住继续上扬。那接下来要送出的是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送出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彩虹的微笑》，旋律清新，也是描绘了笑容带来的美好和希望，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鼓励人们用微笑面对生活中的困难。那最后来听一首520，同样也是可以在音乐当中绽放笑容的歌曲，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8: 你好啊，
7: 咁啊，即系大家都好好啊。咁希望咧，大家咧，即系如果职场生活越嚟越美好嘅话咧，都可以咧向阿大姨咧许个愿啊吓。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啦，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有任何嘅呢个职场方面嘅疑问啦，咁又或者遇到一啲咧，即系处理啲事情嘅时候啊，自己过唔到自己个关，你都可以同阿大姨讲声吓，咁希望咧阿大姨咧就可以开解一下你咁样嘅。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亦都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啦见到我哋节目嘅专辑啦。喺呢个专辑页面当中啦，都可以揾到啦我哋往期嘅一啲精彩嘅内容啊吓，咁啊欢迎大家咧云听里边咧点翻个关注啊，我哋每一分嘅关注吓、都系我哋嘅一分动力嚟嘅。
8: 哇，小夫你讲得好好啊！
7: 系啊，咁而家都系噶啦，为爱发电啊嘛，大家都吓特别系咧而家好多嘅一啲各种唔同嘅优化啦、调整啦、换赛道啦咁样吓，呢啲咧都成为咗咧职场当中嘅热词嘅。但系有时候咧主角未必系自己嘅，咁啊当然啦，主角唔系自己都有开心嘅地方嘅，但系万一你知道咗啲唔应该知道嘅嘢，又好难瞒住，要点算呢？咁我哋差入去今日嘅 showroom 咧，请教一下各位职场精英嘅意见啦。
9: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
10: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13: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2: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4: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啊，入到嚟 showroom 啦！啊，头先咧都系咁以就透咗少少话题出嚟啦。如果吓即系 Echo 姐，你遇到今日呢一个主题当中嘅一个情况，你会点样处理呢？
8: 千祈唔好做小丑嗰个就得啦。
7: 你觉得点先叫做小丑先？
8: 千祈唔好讲八卦，或者系唔好透露一啲嘅你所知道嘅未确实嘅消息咯。
7: 但系讲八卦呢啲嘢人之常情噶咯，称之为系职场当中同事同同事之间润滑剂嚟噶咯。
8: 即系我嘅八卦你可以压喺我嘅额头度，系咪咁嘅意思啊，小夫？
7: 又唔系刻喺你嘅额头度，系刻喺大家嘅即系心中有个烙印。即系一定
8: 要，你真系对我太了解啦！
7: 喂，系噶啦，特别做你呢一行嘅，点有可能冇可能八卦嘅？
8: 确实咧，茶余饭后会嘅，
7: 系
8: 咁，但系咧，唔好讲到一个 point 上边。
7: 哦，唔

0: 唔好讲到个 point 上面啊，
1: 即系兜下花园咁样，游、哦、下花园。
0: 嗯，我最憎系呢啲噶啦。
1: 嗱，我啊试过做嗰个小丑啦，所以千祈唔好做小丑嗰、那个。
0: 咁究竟做完小丑有啲咩后果
1: 咧？好尴尬，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嘅就系别人。我同你讲，真系好尴尬。
0: 好啦，我先讲下今日嘅题先，因为阿大姨咧最近收到一个疑问吓，话佢咧无意之间发现一个同自己关系一般嘅同事喺公司嘅优化名单上边咁啊，當然啦，自己唔喺名單上面係慶幸嘅，咁但係咧，佢一方面又想提醒下嗰個同事，喂，不如你做定準備啦，咁另外一方面又擔心咧個 list 可能未確定，咁如果講咗俾佢知又唔係，咁咪好瘀咯，咁而且兩個人關係又唔算話特別好，係咪唔講咧？咁佢就開始內心喺度交戰啦，即係講好定唔講好咧？如果知道同事要被人優化，應唔應該話俾佢知？如果要講嘅話，又應該點講咧？我哋今日嘅題咧，要探討下呢樣嘢嘅嚇。先問一下方姐先啦，因為其實我知道即係 HR 咧好多唔應該知道嘅嘢都會知道嘅。咁但係一顆八卦的心咧，
1: 所以佢應該呢個部門係最八卦
0: 嘅，係咩？咁嘅咩？唔係吧？佢嘅如果真係要到八卦嘅話，方姐應該係行業內吧。僅限一間公司就太睇小方姐啦，係咯、
1: 啊啊。
0: 如果知道講唔講咧？
2: 但我一定知嘅喎，
0: 係咯，
2: 一手消息嚟嘅喎。
0: 你唔止一手消息添啊，每一個變動你都在你掌中係
2: 咯，都唔係嘅，一般都係確定咗就話俾我知咯，要做嘢嘅啦嘛，
0: 係
2: 或者係。想做嘢之前，咁呢個人定呢個人咧喺度計下成本先，嗰時候我就知噶啦。
0: 咁、其實唔使講到好白啦。其實個 list 未出嚟之前，喺個當要做啲咩核算嘅時候，係嘛？阿方啊，你同我計下 Echo 一個月幾錢，或者阿 Echo 一年成本有幾高啊？
2: 唔係佢做咗幾耐，總共要俾幾錢？
0: 已經係到呢一個地步啦，咁樣。咁其實當你知道呢一個消息嗱，第一手啦，咁。你讲唔讲呢或者
2: 咁我一定唔可以讲㗎啦。
0: 係。
2: 係囉一定唔讲得㗎啦我呢个角色。
0: 係。
2: 因为虽然我知道有好多时候即係我都喺公司有啲可能交情比较好嘅同事都会有。但係真係越系交情好就越唔可以讲囉。
0: 越交情好反而越唔可以讲。
2: 係啊你喺个咁嘅位咁嘅角色就决定咗你即係对呢啲事即係你自己一定要守口如瓶囉。
0: 嗯。
2: 同埋其实你讲俾佢知可能佢会有好多谂法嘅，即系我讲俾佢知。
0: 谂法啊，即系点啊？即系你话俾佢知，咁佢会唔会觉得啊？你系试探我反应，定系点样？其实都唔使同佢商量啲乜嘢啊，定咗。
2: 唔系，因为好多时候都系我呢个角色会同佢倾具体离职嘅事宜，或者系甚至系补偿嘅细节嘅。
0: 嗯。
2: 咁如果你太早话俾佢知咧，其实到时候你嘅工作都一样好难展开嘅。
0: 嗯，
2: 即系好被动，你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嗰度咯。
0: 嗯，反为仲害咗你自己，从你自己
2: 好多时候我都会即系都有交情比较好嘅同事，我都会好惊讶咁样咯。
0: 吓、啊，
2: 我都系今朝先知嘅咋。
1: 王姐，我先知
0: 啊，影后啊，
2: 唔系啊，你一定要做到好似先得嘅。
0: 哦，
2: 咁唔系你真系盘算咗好耐，我点样对付你咁，即系都好尴尬、啊，因为都有啲真系成日同你。你啲食飯搭子啊，行街搭子啊嗰啲咁啊，
0: 係啊係啊，但係你同佢講話，哎呀，我都係今朝先知嘅啫，即係講你都唔信啊，
1: 唔係有啲信嘅，有啲 OK， 但係個心裏邊係咪好唔舒服咧？即係如果係你講真係個 friend
0: 係咯，
2: 我可能自己消化兩日先咯，自己會先消化下咯，咁、然後即係當然啱啱知道係自己嘅時候，係即係個同事本身肯定係比較難接受嘅，咁、你。你把你已經諗好咗嘅詞同佢講一遍咯，都幾好啊，換個新環境啊，
0: 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啊，
2: 呢而家都好差噶啦，攞筆錢走咪仲好，
1: 係啊，
3: 講一個方言就要用千千百百嘅方言，
2: 唔係咧，你要做得切，都唔係講方言嘅，都係。都
1: 系心比心呢啲叫做，
2: 咁又你
3: 思考同理心，
1: 系啊，
2: 即系如果同理心好难做到，你唔系嗰个位，你好难即系切身处地去理解佢嘅感受。但系你要把你准备咗好耐，可能即系比较听落嚟比较人畜无害嘅话，同佢讲一遍咯。系、啊，你最近。即係呢個屋可能屋企咁多事，休息一下咪仲好係咪啊？或者係你咁有本事去邊間公司咪仲好？即係之類咯。
0: 哇！真係我覺得有少少類似咧，我哋每一次即係錄完音嘅時候都會問阿福咧。唉，福老師你自己做自媒體咪仲好？

0: 希仁峰老师，
1: 你
0: 跳出嚟做，
1: 咪仲
0: 好？
1: 系你系一条赛道嚟噶啦，就系我哋嘅 demo， 系咪？
0: 我突然之间觉得，哎呀，呢句说话
2: 唔好再讲啦。
3: 阿峰老师要小心，小心公司里边同你讲呢句话嗰啲人，可能就系暗示紧你。
2: 其实好尴尬，我呢个角色就系话你又要帮公司做嘢，嗰个对面嗰可能系你啲好朋友，咁你要两边都唔得罪。其实有
4: 面一啲，
2: 系啊，好难噶。有时候咧，你做得即系可能系其实两边都得罪咗嘅。咁所以有时候即系点讲咧，自己谂下办法咯。即系同老细又有时候，如果我可以回避，我申请回避嘅。我同佢好熟噶，可唔可以换个人啊？咁样咯。
0: 老细可能就话阿方，你同边个唔熟啊？
2: 唔系嘅，即系有啲关系特别好，佢都知嘅。
0: 系。
2: 即系我尽可能择离出嚟咯。哎，呢个我好熟噶，我日日同佢食饭噶。咁
4: 但系有好多老细就系知道你同佢好熟，佢特登系要拱你出嚟做个丑人咯。
2: 系，都有呢啲情况。
4: 我见过好多噶。
0: 吓，你见过好多啊？咁阵间你要详细啲。
2: 我都做过呢啲事嘅，即系话，哎，你同佢熟啱啦。佢即系咁样，最近表现唔系几好，你同佢讲下啦，咁样即系话呢个安排呢个补偿，咁我只能够即系又去劝佢咯，唉，即系公司老细都可能对你有少少谂法噶啦，咁样我帮你争取多啲啦，咁样
1: 一啖砂糖一啖屎啊，真系，
2: 咁然之后同老细又讲，其实人哋好唔容易啊，咁样即系家庭负担又重，系咪？都其实真系尽咗力噶啦，资质系咁，冇办法啦。
0: N 加一啦，咁样。
2: N 加一就唔使咁咩啦，可能好多时候我系想即系，如果佢一定要我去倾嘅话，我就想帮佢再争取多啲咁样咯。
0: 哦，其实一般嚟讲，到咁嘅地步，仲可以多几多？
2: 唔系嘅，即系可能个部门入边其实仲有一啲即系类似系咩保优啊，或者其他有啲咩绩效啊嗰啲可以
0: 发埋俾佢。
2: 系啊，可以发埋俾佢，或者系。可以即系补得几多得几多咯，
0: 好好睇睇
2: 嘅。系啊，但系你话真系多好多啊，讲唔上嘅，真系唔会话真系翻个倍俾你，我做唔到。
0: 但系都好好啦，吓，即系算好有良心噶啦。但系即系方姐嘅嗰、那个即系即系立足点，或者讲佢嗰个点解唔话俾对方知嗰个基本点，系因为在于佢自己岗位嘅特殊性，佢出于自己嘅职业操守唔可以话俾对方知啦。咁，但系。如果你唔系 HR，
1: 系啦，
0: 你会唔会讲咧？真系食饭搭子咁样。
1: 你唔系呢个部门嘅。
2: 我以前咧，即系都，我以前系都系 HR， 但系我以前计薪资嘅，即系计工资。因为其实 HR 岗位咧有好多唔同，
0: 系好多 line 噶嘛。
2: 系啊，咁我就计工资，其实同呢啲员工福利啊，或者系员工关系呢啲，其实关系唔系好大嘅。咁我做过你讲嘅呢件事，
0: 做过嘅，
2: 即系我去同我同事讲，喂，我听到啊，我收到风啊，好似部门想喐你，我真系做过呢啲事。
0: 哦、
2: 但其实咧，啱啱好似 Echo 姐所讲咁咯，小丑警示我自己。
1: 系啊，
5: 下一个就你啦。
2: 唔系，即系你系好心话俾人知，但人哋咧即系觉得你咁样讲，即系可能别有用心咁样咯。即系我其实真系当时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就觉得喂，我真系纯粹好心，我把我知道嘅消息
0: 话晒俾你
2: 知啦，咁又好单纯，即系觉得人哋知道嘅消息可能有啲防备会好啲啦，唔会蚀底啦，真系咁样谂嘅。但系人哋就会话喂，佢咧喺你部门入边，即系呢个话边个员工准备要离职啦，咁样即系讲呢啲咁嘅嘢咯，咁样。咁变咗老细会觉得，喂，点解你会把呢啲消息讲出去咁样？
0: 哦，
2: 真系小丑警示我自己咯。
0: 所以就系因为撞过板，
2: 系啊，
0: 所以就日后再都唔做呢样。
2: 而且嗰个人系唔会感激你嘅，嗰个人系唔会感激你，因为你其实后屘我长大咗咧，经历多咗咧，我自己
0: 长大咗，
3: 即系你都啱毕业几年啫喎，
2: 系啊，
1: 头脑长大咗。
2: 当时系第一年，而家第二年，咁即系第二年咧，咁就发现其实你唔好把人哋嘅难堪。即系揭开咯，呢个局面打开咗俾人睇，人哋系觉得，
0: 但事实上佢当事人可能都知道噶啦。
2: 其实佢都知道，但系佢觉得好难堪。佢觉得即系你话俾我知，我准备要俾人炒啦，佢觉得好难堪。系咯，
0: 所以都系感觉唔讲会好啲吓，但系唔知道会唔会有即系认为要讲嘅咧？唔知咧，
1: 唔知咧。
0: 啊，阵间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過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2: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0: 呢個面
1: 上面有魚胸啊嘛，
0: 一平嘅呢個。
2: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少少。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3: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4: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6: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5: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灣區，呢度有最充足嘅創業資源，最舒適嘅生活環境。
6: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8: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9: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的同时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同大家一齐探讨呢个话题就系、如果知道同事要被优化，应唔应该话俾佢知咧？咁啊，我特登唔问阿福老师住先，因为阿福老师话佢见过好多呢啲，
12: 啲故仔可以俾一 part 佢完成 solo，
11: 要完成单独一 part 嘅，阵间要单独俾一 part 佢，
12: 冇错，
11: 呢一 part 先俾 Jo 哥先，
13: 简短几句过俾阿福老
11: 师。咁又唔好咁讲，因为其实我知道 Jo 哥咧，即系喺好多嘅企业当中咧，其实都系做高层嘅。或者都是高級管理人員啦，所以其實在點樣優化人啊，或者在整個部門之間要做啲咩大變動啊，或者甚至調職嘅時候，好多時候在決策嘅過程當中，可能你已經知道嘅，或者其實你甚至深度參與嗰個決策嘅過程當中，你係點去把握嗰個度？我係咪要放啲咩風出去啊？或者我應唔應該講？如果講又講幾多呢？
13: 首先只要唔係自己團隊嘅，就肯定係唔講噶啦。
11: 哦。即是你收到人哋嘅風就
13: 唔關我事就唔講，因為你點知下一個係咪你嘅啫？哦、對我嚟講就係我講嘅小丑就係下一個優化完佢，可能下一個就係到我啦。咁、
11: 哦、
13: 我點解要做呢件事呢？咁、
11: okay.
13: 肯定唔應該講嘅。而且咧，有時到管理層咧，基本上一個人有冇被優化咧，基本上都知㗎啦、嗯。即係員工可能會係突然啲，但到管理層咧，因為佢有啲佢會有個過程嘅，你手上有啲公司嘅。秘密啊，或者關鍵啲信息，如果佢要優化你，佢基本上提前兩三個星期啦，就算至少啊，提前兩三星期都要做啲準備啊，比如慢慢將你啲工作分出去啊，
11: 嗯、
13: 啊偷偷地嗌人哋去參加你啲會啊、
12: 嗯，
13: 其實你基本上睇到呢啲
11: 八九不離十噶啦，
13: 八九不離十，你睇得到嘅，其實佢自己都感受得到，
11: 嗯、
13: 所以都唔需要講到我哋呢、這個即係管理層嘅話，咁、
11: 嗯、
13: 自己團隊嘅話咧就難處理啲啦。咁我覺得就要 HR 介入咯，就係啱啱啊
11: 方姐
13: 方姐講嗰啲話咧，就
11: 你同
13: 我都係講過嘅，咁
12: 你都係今朝先知啊？
13: 唔係嗰句，嗰句係你講嘅，
11: 計成本
13: 啊，唔係嗰句話
11: 要賠
13: 錢，係啊，人哋都好慘嘅，即係佢呢家嘅潛力咧就差唔多噶啦咁但係佢都不容易，咁你睇下佢有冇好嘅方案啦，咁即係即係嗰啲你都要通過 HR 先去講，咁等佢心裏面有啲準備。
11: 但係如果管理層講呢句嘅話，如果我係 HR， 我可能會接收到另外一個即係 opposite 嘅諗法喎。可能老細嫌佢貴，要再壓下價，
12: 都有可能，
13: 都有可能係嘅，都有可能呢個就係事實係咁樣
11: 咯。係
13: 大概就係咁樣啦。
11: 嗯。
13: 基本上都係要，我覺得如果係自己團隊嘅話咧，一般我都係先通過 HR 去做一啲介入，等佢有啲心理準備，咁、
11: 嗯、
13: 然後我自己可能仲會即係都再鋪墊下咯。佢話啊，你其實喺我哋呢度都發展都好有限㗎啦。咁
12: 呢個鋪墊
13: 好
12: 好啊，
13: 都會講。有時其實死守呢間公司有乜好啊？啲創業公司，
11: 如果我就咁聽嘅話，啊老細你咪想帶埋我走啊？
13: 唔係，係啊，會有人會咁講㗎。嗯。

0: 哇，咁系啊，咁话唔定啦，呢个圈咁细系嘛，
1: 有
0: 一日你可能你系我老细咧，我就会咁讲，有一日可能我仲要求于你咧，系嘛，咁呢啲圈子其实好细嘅啫，咁就讲呢样嘢咯。因为我自己睇，讲真啦，自己系睇表演睇得太多啦，嗰啲即系尤其如果我上边领导，基本上边个裁边个，佢全部知噶嘛。咁但系你直到走嗰一日。同佢仲會有交流嘅，咁佢基本上都會同你扮唔知
2: 嘅。係啊，我真係覺得好神奇啊！
0: 咁你喺呢個職場慢慢過之後，你就要學識呢一套嘢㗎啦。就好似如果做財務嘅，咁佢知道所有人嘅工資，咁佢都要扮唔知係嘛？HR 知道所有呢啲人事變動，咁佢都要扮唔知。做採購嘅，佢知道所有啲標
1: 來貨價嗰啲嘢都知。
0: 即係 ABC 供應商係咩價，其實佢都知嘅。咁佢都唔能夠話俾人聽。咁工作。本身就你收嘅錢就本身有一部分係呢樣嘢嚟嘅。咁我啊一開始以前都唔好似阿芳姐咁，以前係唔識處理啲事，後嚟睇領導們表演得多啦，咁就知道你其實有時你好難咁樣做喎。咁好似你明明就知道佢就要走啦，咁你同佢又有工作交接，咁你同佢講咩咧？咁你都只能夠扮唔知喎。哦，呢個項目啊，咁。呢個項目遲啲再做啦嚇，唔使咁急嘅，即係依家可能遇到一啲挑戰，
1: 擰轉頭就叫 Echo 做啦，
0: 咁就可能都係咁樣樣，你只能係咁樣去處理。
1: 啊！但系点样？我突然之间觉得呢个有两个方面嘅话题引申啊，一个就系知道咗之后决定唔话俾佢知，点样可以 keep 住自己情绪稳定，唔好。即系做好表情管理啦，即系唔好话喺佢面前。我知道，见你而家笑成咁样，应该已经唔 OK 噶啦。咁样，我自己嘅话就有啲即系咩都写晒块面度，我就会难啲话完全唔讲咯。所以感觉好似都系由一开始就唔好知，可能会好啲啊。咁但系如果真系万一知道咗又决定唔讲，点可以 keep 住自己嘅演技在线咧？咁要请教一下，即系大家啦，你先问一下福老师先啦。你头先话啊，点解咁神奇嘅？咁你系咪见过好多演技在线嘅老细咧？
2: 系啊，哦、好似老细天生就识得呢样嘢咁。
1: 天生就识得。
2: 系啊，就好似前一秒仲可以同嗰个被辞开嘅人，轻松
1: 交道，轻轻到底吓。
2: 系啊，又关心佢嘅家庭啦，又关心佢嘅情绪啦，咩都好关心，拍晒心口咁样。转头就发信息话，点解佢仲未走嘅？
1: 哦，
2: 或者系你哋处理一下啦，咁样即系呢种操作已经令 HR 都好迷惑，话诶佢哋倾完啦，系咪依家唔使叫佢走啦？有冇新嘅指示啊？跟住冇喎。
1: 都仲系咁样。
2: 系因为大家会觉得诶、好似倾得好好、啊，跟住
1: 气氛咁和谐，
2: 但倾得好好之后，那个同事出嚟好似又有一啲新嘅工作上嘅改变啊，或者系提出一啲。挣扎一下，努力提出一些新嘅谂法啊，咁老细咧就好似都几好咁样，又冇话 push， 但系就下一句就点解佢仲未走嘅？你哋自己搞掂啦，不如，即系同埋佢系唔会好明确咁，佢可能就只系会讲我要呢一个结果，你哋点样达成咧？咁可能我就唔会去操心嘅，系唔会理嘅，但系我要呢个结果。
0: 但你換位思考一下，呢、這個問題係咁嘅。你企喺個員工角度咧，你係覺得老細點解咁識演戲啊，咁假啊？咁但係你換位角度，如果我係一個領導，我要炒咗呢個員工，我始終都會炒一個人㗎，就始終都會優化呢個人，始終有一步喺呢度㗎。好，如果你就同我傾偈，就話啊，咁老細啊，我要同你數啲咩苦啊？咁傾完之後，我就唔優化你啦。
1: 嗰兩句唔炒你啦。
0: 咁以後個都咁做㗎啦。咁你就以後都永遠都開唔到呢一步。
2: 我
0: 始终都系要走呢一步啦。你只有两种选择，有一种选择就系扮唔见到佢、就你揾亲我都
2: 唔喺度，
0: 都唔喺度，
2: 忙紧，
0: 都推卸。咁但系呢个唔系长久之计，因为冇 A 员工系咁样 ，B 员工系咁，你始终都系要面对嘅。咁你不如大胆啲去面对呢啲场景。咁你大胆啲去面对，唔通话哦，系啊，我系炒你啊。唔好意思啊，唔通你咁讲咯？咁你都系，哎呀，其实大家都好成年人最后嘅体面啊嘛，系、哎、家庭系点吓，你又点，我又点咁。
2: 我系觉得
0: 咁要走都系要走噶，咁你只能够去咁样去处理。
2: 可能呢件事最后教识我就系人要长大咯。 即係以前係真係會覺得，即係可能係中間有人從中，即係可能我係呢個部門嘅，呢、這個部門嘅人想我走，
1: 嗯、
2: 而唔係老細想我走。但係 turns out 老細咩都知咯，
1: 嗯
2: 啊、就係、是、呢個係要長大嘅一個內容、
1: 嗯嗯、老細冇可能係咩都唔知嘅。
2: 老細其實都
3: 講咧，真實嘅現象就係老細要你走。
1: 嗯，
2: 係咯，
3: 一部門老細。

0: 其实呢，可能并唔在乎话真系你做唔做到嘢，而系我要呢个人走，即系佢可能你因为你成本高，或者系你可能喺呢个岗位入边，你有 B 角可以替代啦，咁你唔存在其他嘅价值，所以就同部门讲你安排一下啦咁样，部门咧就会同 HR 讲哦，咁
1: 你又安排下。
0: 我遇到最过分嘅咧就头先你讲其中一种啦，我经常会遇到最过分咧就系、是。佢仲同佢安排工作，然后呢，佢叫佢入会议室，跟住叫我入去倾。我以为部门已经倾好，即系铺咗垫啦。我一入去一讲，嗰、那个员工呢好愕然。佢就啱啱阿边个先至安排啲工作俾佢
2: 啦，
0: 佢话你有冇搞错？你哋有冇搞错咗对象咁样？我就吓，我话佢啱啱同你倾咩咁样？佢系啊，咁我问翻部门，部门就话咁，即系佢嘅角度就话。坏人肯定是你哋 HR 做的啦，我部门我不需要噶，咁佢呢啲嘢做到咪做，做唔到咪算咯，咁样，即系佢唔配合你，佢唔配合你，佢把所有呢个坏人呢个角色咧就推晒俾 HR 去承担呢个角色嘅呢个执行，就咁样咯。咁所以我其实咧，即系呢啲老细点样演戏或者点样表现得黄阿海新，其实唔系嘅，最终嘅决定就
2: 系
0: 佢做去拍板。
1: 所以好唔好戏呢、這个我觉得亦都只系即系
0: 好戏做唔到老细嘅，我同你讲，一定要好戏先做得到老细、
1: 哎呀，突然之间觉得啊呢、這个晋升嘅道路上又多咗一重障碍。
2: 系啊系啊，要扮下，即系好似而家你即系我呢个级别咧，肯定会知多知少，即系我唔知道嘅具体系乜嘢，但系可能会知道有一个咁嘅决定。咁但系你咧就要面对呢个同事嘅时候咧，你就要。保持你的笑容啊！你心里面肯定有想法的、你见到他就肯定是会哦，原来有件咁嘅事嘅，有个有突拉喺个心度嘅，但系就要保持翻你原先系点样就系点样，你嘅眼神又要坚定啊，保持面带微笑，
0: 而且仲要咧有啲。部门咧仲要好过分嘅，仲要你加班加咗成个月，跟住咧加完班啦，项目做完啦，就叫你炒咗佢、即系都会有呢现象。即系其实我哋做 HR 我就话喂，你做个人啦，即系你唔好咁样啦，你起码俾人哋休翻一段时间先啦，冇休翻起码一个礼拜你先至做呢个决定啦。喂，仲有今年啊，系过年前几日。通知我叫人哋走，我真系我话真系可唔可以过完年咧咁样？
1: 自己都做唔出啦。
0: 系啊，我真系做唔出。人哋后屘员工好激动咯。其实我自己都话我俾人闹都应该嘅，即系俾咗我遇到咁嘅事，我都会闹，我都会嬲。因为你仲有两三日过年啦，你拣呢个时间同我倾，我呢个年都过唔好啦。
1: 唔止系个员工呢个年过唔好，你呢个年亦都过唔好啊！
0: 系啊，
1: 感觉高枕无忧嘅，可能亦都只有老细啦，系咪先？
0: 老细就话：咁你过个年又要俾多咁多日成本，咁肯定过年之前搞掂佢噶啦，咁样。
1: 咁佢又啱嘅，
0: 即系佢嘅角度
2: 好残忍啊！
3: 马骝的命也是命啊！
2: 好残忍啊！我觉得呢件事真系
0: 系呢啲系好活生生嘅例子，就今年发生嘅啫。
1: 所以有好多嘅一啲好似呢类型咁样嘅优化嘅动作啦。如果大家想话啊，系咪要事前得到啲咩消息啊，或者问一问老细同你自己相处呢个状态咧，感觉其实问嚟都冇乜用嘅，即系哪怕你。自己feel 到老細對你有啲乜嘢嘢咁可能
2: 係幻覺
1: 又唔可以咁講，係老細咧一個唔小心咧，即係佢嗰個演技有啲破裂，唔小心漏咁少少俾你知，但係正常嘅情況之下，理論上係唔會俾你知道任何嘅嘢㗎，你當事人就真係學阿方姐話啫，我都係啱啱先知嘅，
2: 唔知我早先知㗎咋，
1: 係啊，即係真正下，即係從員工嘅角度嚟講啦，咁所以其實係。是不是在座大家都认为不应该话俾嗰位即将被优化的人知呢？即系Echo 姐觉得不 OK 啦，Joe哥觉得不可以讲啦，方姐吹佢职业操守绝对不讲得啦。咁阿福老师，其实你的意见是怎样？俾咗你讲不讲呢？
3: 不讲啦，
1: 唔讲。
3: 尤其是个题目入边仲系唔系好熟嘅同事咯。
1: 即系其实你系会衡量下究竟系熟唔熟定系熟到咩程度咁？
3: 咁睇关系噶嘛，即系如果。大家彼此生活冇乜交集，即系尊重他人命运，就唔好再。尤其系我唔系一个太醒目嘅人啦，即系如果我讲完之后自己又处理唔好，对佢可能都冇乜好处嘅话，就唔好做呢件事啦。
2: 咁如果佢哋 partner 咧，
1: 系咯，
3: 如果系 partner 咁。可能是会
1: 直接介绍份新工俾，

0: 比较紧密嘅话，我应该系会讲。
1: 嗯，应该会讲嘅。
0: 系啊，
2: 但系讲个重点可能就话喂。睇嚟我哋都幾危險，
1: 我哋
2: 不如我哋一齊
1: 走啦，
3: 一齊揾下工作啦
2: 結果發覺佢啊係你啊，我仲以為係我添，
1: 我
2: 嗰陣時都聽講我哋早要優化，我一直都以為我啊，
3: 我都
2: 知係你，
3: 好耐冇話俾你知啊，
2: 係啊，我以為係我，所以我仲嗌你一齊揾工添，唉，點知
0: 不過依家應該大家心入邊都好渴望被優化，某種程度上嚟講，
1: 因為咁講啦嚇，即係喺內卷到極致嘅情況之下，當你真係要優化嘅話，我寧願係俾人優化好過話自己俾人捲走啊，或者喺其他即係以自願為原則嘅情況下嘅離開咯嚇，即係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嚟講，被優化都係一種仁慈嚟嘅。系啊，你笑咩啊？笑 ，Echo 姐姐，
3: 唔系，我觉得我底线都好足噶，即系我好忍得嘅一个人嚟嘅，
1: 系，
3: 我都好想被人优化嘅嗰一种，但系有啲嘅情况下，我系忍无可忍，我先自己走嘅啫。咁你肯定要遇到呢啲情况啊嘛，所以啱啱即系补咗句笑，
1: 再补一句笑声，笑咗一笑咁样。但系又确实系嘅，即系我自己系会觉得话，你要话俾佢知咁，你哪怕你知道呢个消息，你关系特别好嘅，可能你下一个都会。危险咁，同埋有时候可能又要多谂一层啦。点解你会知道？即系你话如果我个岗位系 HR 嘅，或者我本身系接触到呢一个层级嘅，咁我知道呢个消息系正常嘅。咁但系如果你本来唔系呢一个层级，要优化嘅人可能系你同级嘅，可能同你关系甚至系特别好嘅一个人，点解你会得知呢个信息？会唔会亦都系某一啲嘅即系
3: 特登走漏风声俾你知道嘅？
1: 系啦，会唔会亦都系某种铺垫？
3: 老
1: 细
3: 睇你
1: 点样
3: 处理？
1: 睇我点处理？
3: 又可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咧？
0: 系一个考题，
3: 系啊，系一个考题，会唔会你透露俾你？
0: 老细真系得闲啊！
1: 咁
3: 老细真系一个戏精啊！
4: 唔系佢二选一啫嘛，唔系你系佢噶啦。
1: 哦，可能佢又同对方讲，可能你啊，
4: 系啊。
2: 其实做领导都好难噶，讲真的。OK， 你中层夹，
4: 其实咧老细咧未必系想优化嘅，佢揸唔定主意。但系
1: 唔知边个
4: 上面就俾落命令，一定系要斩一个人噶。你部门多咗人力嘅，一定要斩一个。咁你手心系肉，手背系肉，点拣咧？咁出道考题啦，咁样。
1: 哦，
4: 各自都透露一个信息，睇下边个点样去处理。
1: 哦，
4: 可能会系咁咯。
1: 咁样，
2: 其实呢家呢种做法反而算系比较仁慈嘅做法，即系话反正我都知道呢个部门系要裁人啦，咁然后就话俾大家听，或者一个个讲就系有裁人要裁人咁，咁睇下边个会主动申请话，你裁我啦，裁我啦咁。咁就會，以前可能就唔會咁，但呢家呢個社會可能好多人就會有啲人會咁諗嘅。
4: 但係我觀察而家唔係喎，觀察而家其實大家唔想被裁喎。
2: 有啲啦，所以咪先放個風聲出嚟，睇下有冇人願意
1: 自行了斷
2: 咯。咁而家係咁咪？
0: 你咁樣講，我哋最近就係、是差唔多用呢種方式啦，擺到明話我哋而家就係有 quota 嘅 KPI， 就係要。總嘅可能人力就係咁多噶啦，你哋自己拆掂佢啦咁樣。咁可能我哋 team 係為一個即係每個人都願意降薪少少去達到
1: 去保住嗰個人頭啊嘛。
0: 但我哋確實都已經 cut 咗一個人喺呢、個之下再。大家各自都 cut 啲，即係有一啲層呼喊咁，你 cut 啲，我 cut 啲咁樣。跟住 HR 好似都話：，你哋咁好嘅，因為其他嘅據佢了解係都會有人唔願意嘅。我哋就係有一種，咁大家一齊保住份工做住先咯。咁樣，即係因為其實講真，如果你好堅持你自己唔 cut 嘅話，咁。如果萬一又有人走咗，自己都好慘。
2: 其實從管理角度講咧，我覺得所有人都願意降少少薪，然後保住呢個名額咧，就不如仲係呢啲人都
1: cut一個人
2: 又保住大家薪酬，咁樣先係更好優嘅。
0: 係，但係依家問題就係咁樣都唔夠咯。其實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嘅，即係好似啱先，譬如話，如果你同一個你比較好嘅關係嘅人同佢講咗，我知道呢個風聲啦。咁嗰个人如果佢想保住份工，最后可以做咩挣扎呢？即系如果佢冇得挣扎嘅话，你就算同佢讲， 佢知道呢個信息，可能都係一個無用嘅信息。
1: 提前三個星期投簡歷咯，
0: 係一個只是一個添堵嘅消息。
1: 但係都好過話，即係我自己覺得喺呢個社會上面生存啊，特別即係可能因為而家即係

0: 老扶幼咁樣啦，我覺得即係保證自己嘅呢個現金流係重要嘅。
1: 哦，
0: 即係我自己倒係會覺得話，如果萬一真係要被優化嘅，你提前同我單聲都好，我諗下覺得呢個係添到嘅消息。譬如話你提前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咁樣，我自己好讓我也有個準備咯。
1: 嗯，
0: 即係無論係從家庭嘅角度嚟講啊，定係自己生活嘅角度嚟講，可以好好地咁去做一個安排，甚至諗下你安排唔好你自己嘅生活，我提前少少更新下自己喺嗰啲求職網站嘅簡歷，都我都有時間去到斟酌一下，我點樣樣同我下家去解釋我而家呢份工究竟係咩狀況。我覺得無論如何都好，為自己爭取多少少時間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講唔講，或者對方話唔話俾我知，或者知道呢個消息嘅人會唔會認為咁樣對我係一種仁慈咧？咁我覺得又係要即係打個問號咯。哦，當然，如果從我嘅角度嚟講，我知道咗呢一個消息同佢關係是好的话，我都会想即是提前跟他讲声的。即是如果即是冇乜仇口啊，咁樣都係。咁當然都會就好似頭先咁樣咯，即係都俾個問題自己點解會知道呢件事？
1: 嗯，
0: 係啊，即係如果又唔係消息靈通人士，亦都唔係高層，又唔係 HR， 我點解會知道？我憑乜嘢會知道？
2: 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咧，就好似買房同賣房嘅邏輯一樣嘅。就以前即係房價好嗰陣時咧，就大家都即係爭住入市啊，
0: 信心比較足嘅時候，
2: 咁你就反而唔想將啲信息話俾人聽，你就揞住啲信息，你唔想話講出去。咁而家樓價唔好嗰陣時候，你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間屋要放賣，一樣嘅道理啫嘛。咁以前你唔輕易同啲員工講優化，係因為你好擔心，萬一講一啲信息之後軍心動搖，就所有人都要走，咁你就影響工作啦。咁呢家咧，你可能恨不得啲人自己爭取呢個名額，咁你就會提前透露啲風聲俾大家，反正今年都要點噶啦，咁你哋自己做好準備啦。我突然間發覺其實個邏輯係一樣。
1: 你講呢番話咧，我諗翻起年前即係嗰個離職嘅員工，我就同老細講，可唔可以過完年先啊？咁樣先傾呢個員工啊。我話員工好難受，同埋其他部門其他人點諗啊？老細同我講咗句一番説話咧，就係其實我就係要俾佢哋知道。剩低嘅人知道，
0: 即系话呢部门嘅，
1: 因为好多过完年之后系招聘嘅旺季嚟嘅，好多人特别系我哋搞 I T 好多，其实可能系外地人嚟嘅，佢翻咗屋企可能有其他工作机会，睇下其他工作机会，佢可能就唔翻嚟嘅啦。
0: 其实钱就差唔多又离屋企近
1: 嘅，系啊，咁你可能。即係如果你而家呢份工，佢覺得喺度仲係好有發展，佢肯定唔選擇噶嘛。所以當時老細同我講咗呢一番説話，咁冇辦法啦，我都只能夠喺年前去同嗰個員工去傾咯。
0: 感覺又可以真係理解嘅，即係喺一個年關過後嚇，即係大家仲願唔願意翻嚟？
1: 即係佢就話你覺得我好殘忍，但係其實我想做嘅係另一種仁慈，即係佢想表達嘅係咁樣嘅意思咯。雖然我都唔覺得好仁慈，
3: 我都唔覺得好仁慈，呢啲都係好特殊性嘅睇工種。我覺得譬如話呢啲嘅餐飲行業啊，包括譬如話阿方正講嘅 I T 行業啊，我都覺得有特殊性嘅。
0: 係，我覺得好多嘅話，亦都要睇你呢、這、一個人力嘅集聚度高唔高咯。即係你話如果呢一個行業其實都好講話人力嘅咁即係每一個人平均落嚟佢真係要堆人嘅咁樣嘅工作嘅條件之下，我覺得其实是有咁嘅必要啦，咁但系你话系咪仁慈咧？我觉得又真系要换唔同嘅角度咯，即系唔系话哦，我提前话俾你知啊，或者我过年前话俾你知就叫仁慈啊，同埋仁慈呢样嘢冇绝对嘅吓，即系呢啲都系相对嘅。你对一个员工残忍，可能就系对其他员工嘅仁慈咧吓，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又系要两面咁讲咯。只要你系老细嘅话，你个角度就唔同咗，你坐嘅位置唔同，你谂嘅嘢亦都唔一样啊。
2: 所以呢个我就想延伸一点咧，就系、是、其实管理嘅难题就真系事同人，即系处理事。有啲人咧擅长处理事，有啲人咧特别擅长处理人嘅。咁难嘅就系好似类似呢种情况咁，你要用处理事嘅方式嚟处理人系唔得嘅。点样用处理人嘅方式嚟处理人，但系你又将人同事要分开，所以其实唔系每个人，所以其实结论系其实唔系每个人都适合做管理者嘅，即系有啲人可能适合做一个业务专家，将业务专家做得好，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叻嘅 人，唔、一定要做管理层。
0: 我觉得人无完人啦，即系大家揾到自己擅长嘅嗰个点啊、相对冇咁容易被替代嘅咁吓，哪怕话某一日啦，真系要到优化嘅嗰个节骨眼上面吓、啊，可能都好似我哋前几个星期睇讨论嘅嗰个话题咁样样吓、啊，即系优化完之后又叫快翻嚟咧，可以连住两集一齐。

0: 优化完之后就叫翻翻嚟翻唔翻啊？你呢一集应该系前传系嘛？你知道你嘅同事俾人优化话唔话俾佢知咁样样啊？
1: 咁第三集系乜嘢？三部曲，
0: 第三集，第三集
2: 又要优化啦，
1: 优化完再叫翻翻嚟再优化，
3: 再次优化
0: 啊！得得，咁多集嘅咩咁样样啊？希望大家咧即系都可以好好地咁保住份工啦吓。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啊，阵翻嚟咧睇下啲啊，即系网民有啲咩意见先啦。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中秋前夕，茶场嘅主理人余威都会喺呢度同员工一齐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0: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2: 听讲詹士想跳槽，
3: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6: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职
7: 场生存秘笈。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即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同大家讨论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如果知道自己嘅同事即将被优化，会唔会话俾佢知咧？
9: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如果你根本帮唔到佢，或者你哋之间嘅关系咧，亦都冇 friend 到可以动用自己嘅资源去帮佢嘅话咧，请你保持沉默，等到离开嗰一日，因为就请佢食餐饭咯，呢、這个都算系职场嘅温暖啦。嗱，我就见过好多平时都睇上我好 friend 嘅同事到离。离开嗰一刻，连聚餐都冇，直接呢啲可能联系方式直接就 delete 噶啦。
8: 啊，好唏嘘啊！有阵时你见可能关系好好嘅同事，未必真系私交好好，可能大家只系一个lunch mate 咯。即系
9: 有啲而家啲特别系，我觉得。年輕人啊，佢拿捏得好清楚呢一個同事同朋友之間嘅界限嘅
8: 個關係，其實係
9: 其實我羨慕佢哋呢一種嘅界限，即係嗰啲叫做邊界感嘅，係啊，因為好似我呢一啲世界裏咧，有時候可能有啲模糊呢啲。
8: 你做咩咁定義自己？
9: 有好又唔好嘅，有好又唔好嘅，有時候有啲不必要嘅憐憫之心咧，就突然間自己為自己加氣噶啦。
8: 你絕對係一個 E 人嚟噶啦，咪？
9: 係，
8: 你係 E 人，我 I 人嚟嘅。本身要同人食飯啊，或者見面啊，負擔都好重嘅。你見我成日發通告俾你都係啊，高老師好，
10: 求
8: 姐好，
10: 係啊，發通告嘅我。
8: 係啊，我自己都係會比較小心翼翼啊。當然啦，即係大家立拍熟啊，面對面啊咁樣，我傾偈 OK， 我放得好開嘅。但係當有啲咩
9: 唔至於吧？我同你十幾年嘅 friend 都唔算係 friend 啦，係咪？依個
8: 算 friend？
9: 依家講翻原來連 friend 都唔係。
8: 係，但係有啲嘢就係性格問題咯，即係我自己都仲係會緊張。當然你話閂埋門，大家一齊傾偈，咩都可以講得咁樣樣，但係確實係咁噶。咁啊睇性格啦。咁另外陶夭佢就話啦，面對啲咁嘅情況咧，你要權衡人際關係、道德責任以及可能對公司決策產生嘅影響。老細咁好似咁，佢話通常咧喺公司正式公布裁員決定之前，相關嘅信息咧係屬於內部敏感事項，員工之間私下傳播可能會違反公司嘅規定，並且引起不必要嘅恐慌同團隊不穩定咁。
11: HR 嚟噶，定係高高層呢位？
8: 我覺得有可能係即係
11: 發霧啊，可能係啊。
8: 欸、你審合同咁得閒咩？而家快過份合同先啦！啊，木槿講乜嘢啊？
9: 佢就話啦，嗱，如果你要話俾個同事嘅知道嘅時候咧，要充分咁樣尊重佢嘅感受，確保呢個信息傳達嘅方式咧，又要體驗呢個關懷啦，亦唔可以俾佢帶嚟一個額外嘅壓力。
8: 有關懷就冇壓力嘅啦咩？而家關懷好大壓力
9: 的，呢個有矛盾啊！呢一句話真係
8: 係咯。
9: 嗱，如果你要話俾佢知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啲求職嘅資源。

0: 或者係個人嘅支持，幫助佢對
1: 應對可能
0: 嘅變化。嗱，如果係我嘅話，就肯定係唔會講嘅，
2: 即係全包咁話咯。
1: 咪係咯，即係我覺得點講咧？你唔可以話自己永遠做好人嘅，係啦。咁你我覺得唔講嘅話，起碼個衰人唔係自己先。咁、但係如果你要講嘅，咁我覺得你話動用一啲個人嘅資源，真係好熟嘅話，都係幫你揾份工咯，咁樣或者幫你留意一下啦。咁、但係未必話真係話啊介紹佢就去嗰份工。講真，如果份工好好，可能我自己做咧。即係呢啲嘢係咪好正常人之常情？
0: 如果有好嘅途徑，梗係我自己去咗先啦，仲俾條路你行咩？
1: 咁講真，如果真係 friend 底嘅，我可能會先跳槽咗，然之後自己站穩腳跟之後嗌埋佢過去啩。即係我覺得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幫咯，
0: 對佢好嘅方式係咪？
1: 係咯，即係大家同事一場或者 friend 底嘅，我覺得其實係可以嘅。你最主要你又清楚對方嘅嗰個工作能力係點樣，係咪喺一個團隊當中係咯幫到你咁樣？
3: 但我覺得大部分係門面説話嚟嘅喎，即係話我幫你留意一下啦咁樣。
1: 係，
3: 即係我覺得大部分都係門面説話。
0: 塑料姐妹花就是這種啦，是不是？
1: 我每次講呢啲我都好真嘅，我真係幫人留意嘅。
3: 我聽到大部分都係門面説話啦。我幫你問下邊間公司要唔要請人啊？其實就唔會問嘅，我覺得。
0: 我覺得方姐真係好似真係點中咗，即係有人同我講佢呢啲説話，我覺得佢都唔會幫我問。
3: 你當時都覺得佢好真誠。
0: 係啊，
3: 你都信咗，
0: 好真誠同你講。
3: 但其實唔會問嘅。
1: OK， 系边个啊？你就喺咪后话俾我知，我识唔识噶？我好认真，我好认真帮人问。
0: 不过谂翻佢嗰份人，应该系唔会问嘅。
1: 哦，
3: 唔系，因为你可能佢介绍有资源嘅都系竞争对手公司。系啊，即系或者系有关联嘅公司。咁你喺度，人哋问，点解喺呢度离职啊？喂，俾人炒啊咁样。
1: 啊，咁啊系。
3: 系咪？
1: 咁
3: 好难解释清楚，
1: 好难解释清楚，真系又确实系嘅吓。
0: 系
1: 另外Queen
0: 就话啦吓，唔好成为呢个是非嘅制造者。首先咧，无意中知道系认为系无意啊，定系真系无意，定系他人嘅有意而为之？
1: 好似我个观点啊，你点解会知先？
0: 系啦，其次就系呢个关系啦。喺职场社交里边咧，如果仲系真嘅朋友嘅，咁对方系咪认为系你真系真心对佢咁嘅意思咧？第三个咧就系被优化啦，呢个消息熟唔熟实嘅，定系一啲你听埋啲八卦嚟嘅啫咁样。第四咧，嗱呢个话俾佢知，如果呢个信息系熟实嘅话，就应该有官方嘅途径，用 HR 嘅呢个途径啦，话俾佢知啦，而唔系用你把口嚟话俾佢知，你增加呢个好似是是非非嘅呢啲个信息咯。
1: 系吓，所以有时候感觉啊，即系平时收开料嘅人咧，突然之间有人提供俾个料叫你卖出去，我觉得亦都有啲原因嘅呢啲吓，未必话真系咁简单。你点解会知先吓？你问多自己一句吓。罗活多就话啦，如果你得到呢个消息咧，系从内部渠道获悉嘅，咁如果你泄露嘅话，可能面临咩后果，你自己好清楚啦。咁你认为系直接话俾佢知好啊，定系帮佢揾到更好解决办法好啊？定系譬如话帮佢揾份工啊，揾个新嘅岗位啊，会唔会效果会好少少咧？我觉得如果你系真心帮佢嘅 ，OK 嘅。咁但系对方领唔领情又系另外一回事咯，
0: 吓，
1: 即系我觉得
4: 人哋可能会认为系你咁样做嘅意思就系本来要炒你嘅，但你帮佢搵到份工就
1: 搵咗个替死鬼系嘛，
3: 系啊，
1: 又系，唉，好人难做啊，真系吓，啊边有佢讲咩啊？
0: 边有佢就话嗱，既然有优化，你又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最直接嘅反应系咪应该先担心埋自己咧？好似阿祖哥。开始讲咁样，
1: 既然都未得你知咯，系嘛？会唔会又真系二拣一咧？咁啊，或者系咪即系成个部门或者成 team 优化咧？咁样样啊？即系我觉得你点解知道呢件事系一定会有啲原因嘅？可能分分钟就系俾 HR 计完之后发觉你哋两个成本都比较高，不如就俾少少时间你哋去另谋高就咧。咁我觉得其实系有咁样嘅。你如果做一份工系稳稳定定嘅，你当然唔会久唔久就突然之间去更新下你嗰份简历啦，咁如果你一旦收到呢个消息啦，我觉得去先睇下呢一个就业市场上面仲有边啲选择，亦都系人之常情啦吓，分分钟就系希望你咁样咧吓，谂深一层啦，大家唔好净系谂住好人做唔做，好人容唔容易做，做唔做呢个好人吓，更加重要嘅系保住自己份工吓，呢样嘢最紧要吓。以上咧就系今日嘅职场 show 嘅全部内容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搵食大湾区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同你关注一下教育和青年发展方面的话题，我们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

0: 在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和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在北京发布，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驶入快车道。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数据体现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
6: 科创空间聚焦香港科创如何在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外骨骼机器人未来。
5: 港澳全真张大利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在广州揭牌。
6: 智能超链接，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房亦可以出口嘛？点解咁抢手？
5: 以上就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倪星陪伴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
6: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1%。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如何看待上半年物价成绩单？下半年物价又将如何前行？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9: 食品价格下降0.4%，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个百分点。
8: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1%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0: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8: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

0: 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个百分点。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3.7%。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
0: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2: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6.0%，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3.1%，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14.2%和2.8个百分点。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3.4%。
0: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PPI 自今年3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6月份同比上冲至4.1%，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3: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0: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彬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1%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升学宴、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冬季腌腊三个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3: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0: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主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4: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 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5: 再嚟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思想副品牌成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朝晖出席发布会并讲话， 吴昭辉指

0: 出加快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在领航科技发展、完善科技治理、赋能科技博弈等方面，对建成科技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以服务国家发展、支撑强国建设为目标，持续产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洞见，为科技发展提供理念牵引和学术方向，为科技治理提供战略方略和政策对策，为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涵养沃土和播撒火种，为科学共同体注入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要聚焦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秉承思想引领、质量优先、精品围绕原则，着力打造优质特色思想库品牌，统筹推进思想库建设，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思想领航的重要作用。
1: 日前在昆仑大模型迭代升级成果发布现场，智能化传播型反演技术引来全场赞叹。巨大的演示屏幕上，一片覆盖着复杂断裂和隐蔽储层的三维地质体缓缓旋转，地震波长如涟漪船在其中穿梭反转，最终形成一张清晰的地下结构 CT 影像。只有五分钟左右，25平方千米、3公里深度的一个模型的反演结果呈现出来，而传统算法在同等算力下要2个钟以上。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技术成熟度已达到生产级应用标准。一场覆盖能源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变革，正在从概念验证走向深度落地。
0: 没错，今年夏季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天气多变、高温、强降雨等天气发生概率上升，人工智能提升电力系统气候认证，无人机给电力设备做体检，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融入电力生产各环节，电网迎风道下保供手段智慧升级。在河北雄安新区，国内首个城市电网调度智能体可以在1分钟之内自动生成多套应急处置方案，具备智慧调度、自主巡航、全场景主动服务抢修等功能。浙江杭州的电力防汛防台风综合演练，首次引入四足加轨道机器人等具身智能装备，开展无死角监测，并通过双光谱云台将可见光与红外画面实时回传，监测人员迅速定位集中渗漏点，并远程启动排水泵，高效化解险情。
1: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6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代利日常出行离不开汽车。今年他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4: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2: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

0: 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1: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0: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2: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是的，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咁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普及期基本结束，销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运行。
4: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0: 当前国内汽车市场正经历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出口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关键引擎。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呢，其实短期的订单以及区域市场的红利确实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呢，其实也是中国车企全球化竞争力实现了一个结构性跃迁的一个真实的体现，产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然后呢，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再一个呢，就是全球的一个新能源的转型也为我们中国的品牌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许多市场呢目前也是缺乏一些新能源产品的供给，中国的车企呢是正好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呢，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1: 你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嗱，喺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里边，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弯腰搬运上百次，咁呢个唔单止带嚟难以言说嘅疲劳啊，更加造成咧长期嘅职业劳损。咁如果有一件轻便嘅工服背心，能够喺你俯身抬举嘅瞬间精准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咁生产安全同效率会唔会被重新定义？
2: 嚟自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孵化嘅创业团队飞廉联科技，正喺度将呢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嘅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南沙，佢哋突破传统外骨骼笨重单一嘅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嘅智能助力背心，令科技好似衫一样贴身智能。
1: 系啦，从香港的实验室到内地的广阔市场，这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的革新。咁呢期节目我哋将会对话飞廉联科技创始人廖鸿鹏先生，睇一件背心是怎样解锁体力外挂，用有温度的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3: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之一廖鸿鹏先生。我们在聊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市面上也有一些类似的外骨骼，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独有的技术能够让我们脱颖而出呢？
4: 没错，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和市面上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比如说帮助行走的外骨骼主要是有两个不同，一个是产品定位不同和技术路线不同。那么我们想做的是并不是说偏单关节单动作或者是单场景，比如说只帮腰啊，或者有些只帮肩只帮髋关节，只是帮长时间走路。因为我们观察到比如说一个工人搬货，他不只是弯腰一下，他可能要弯腰搬起转身走路下蹲抬高，这些这是一整套的连续动作，其实是包含的不只是一个关节的发力，而且是多关节跨关节的事情。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外骨骼不想只是盯着某一个关节，而是希望从包括下肢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一直到上肢的腰背以及腕关节，甚至是手做一个协同的助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业外骨骼，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模块化的事情，能够按需来进行不同模块的拆装，能够实现比如说上肢模块能够插到下肢模块上，如果在需要做一些复杂的动作的时候，它能够去做一个跨关节跨上下肢联动助力的一个体验。然后它也不是一套固定死的装备，如果是一些简单的动作我不需要这个模块，那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拆下来，然后去做一个更为轻便的和适用的一个装置。所以说我们想做的是这样一个多关节的一个复杂动作的助力。
3: 对，我比较好奇的我们的一个技术点就是如何让这个机器能够读懂我们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可能是需要遥控器或者需要一个按钮，那我们的身体可能就是通过我们大脑的控制，我们这是需要一个外力的一个指引，还是它通过我们身体骨骼或者肌肉的一些运动就能够自动感知呢？
4: 对，我们现在做的外骨骼主要是还是让它去自动感知人的意图，那就是让机器自动去检测你是什么时候去准备弯腰起身搬东西，还是说只是转身走路调整姿势这些。
3: 这是一个什么技术？那如果说它理解错了，比如说和我理解的相反的话，那是不是会造成一种错乱？
4: 对，没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3: 。
4: 对对对，因为它不单纯是做一个能够出力的机器，真正难它是让人要感觉到自然舒服和安全，所以我们用的是自己的一个多模块的感知和控制技术，那通过在外骨骼上的这些传感器做一个传感融合，比如说通过姿势或者是姿态或者是关节运动力的变化甚至动作节奏这些信息，然后呢，基于数据驱动去判断用户

0: 安全在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在判断出他做什么动作之后，我们还要第二个难点，就是要助力要刚刚好，就不一定这个外骨骼跟人的交互不会是说力越大越好，如果助力太小他感觉不到效果，助力太大反而会影响他的这个动作的自然协调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做一些基于自学习 AI 的一个自适应控制，然后根据人和机器反馈的这个协同的状态，来对于不同用户的不同动作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助力调整。
1: 很棒哈！我听起来的话，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高。那现在在这个香港机场、还有东莞、港务等一些这个场景哈，都已经开始试运行了。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他们的反馈怎么样？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真的是就像我们这个飞廉廉一样哈，如虎添翼？还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可能还需要再改进的地方？
0: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有价值、有感触的一个事情。这个一线反馈的时候，很多比我们在实验室想半天都特别有价值一些。比如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更多是落在穿戴体验上。就有些时候，哦，他们会觉得，比如说这个衣服有点顶腰，这个护腰有点顶腰，或者是衣服这个背心会有点勒这个我们的手臂之类的。那我们会根据他们这些，小批量部署的这些实时的反馈迭代，然后去做一个快速的迭代，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穿戴效果能够像真正一件比较舒服的衣服一样，能够做到长效穿，不会不舒适。然后第二个很反馈的点就是，大家在户外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比较热，然后
1: 透
0: 这也
1: 气
0: 是
1: 性。
0: 我们做一件。对，不仅是透气性，然后它还有就是，它甚至会需要，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他们甚至会提出一些，能不能加一些主动的，降
1: 降
0: 温的，比
1: 温，
0: 如说风扇啊，甚
1: 哈哈。
0: 对，甚至是和一些主动的那种冰感的背心去做一个结合。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就我们用我们的模块化技术做到了这一点。那这个就让大家就感觉哦。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想象到，哎，这个确实是在外骨骼能搬东西或者走路，确实对我有帮助。但是他们没想到，哦，他还能给我主动降温，那给他更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1: 那有没有哪个场景或者哪个反馈让你觉得，我走这条路是对的，我坚持下去可能未来可期？
0: 就是大家会，甚至是咱们内地的一些工人和香港的工人，他会想。如果这个东西我们进一步能够做得更小、更便宜，他都会想我自己能不能自己买套用。这个就让我们对，
1: 就觉得很有价
0: 如果
1: 值哈。
0: 对，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还没有做到比如说100分的产品，但是他能够感受到哦，这个东西确实是挺有帮助的、挺有用的，哪怕是以后可能他会联想到自己以后老了之后。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啊，或者是自我照顾啊，这个都能用上，那他就会说，如果这个真的能够在，不断的进化成他的这个样子，他甚至是自己都想要给自己买套，而不是说只是工作的时候，在公司里面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inspiring 的事情。
1: 对，特别鼓舞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扎根大湾区的香港创业团队啊，可以说你对整个大湾区，包括香港还有这个内地的市场都非常的了解了。那么在这个香港研发到内地制造的这个转化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走过的路觉得特别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你看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像你们一样的团队哈，都在走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确实就是两边各有优势。你觉得有哪些，比如说像标准呐、文化呀，或者是一些供应链的磨合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对，也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限的经验，就是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是，比如说是香港的一些年轻团队创业，可能第一就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除了在实验室里面做这个研发之外，如果要做产品，还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去看真实的场景，因为真实的场景很多的需求是在实验室里想不出来的，或者是搜不出来的，它是需要真实。

0: 个反馈。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做一个产品，就需要尊重制造业的这个经验，很多的工艺啊、细节呀、啊，比如说图纸啊、胶漆啊、风险啊，这些都不没有办法去靠论文或者实验能解决，而是要实地的去了解、去谈，然后去和工厂说。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也需要有一些耐心，就是不需要怕慢，因为这种哪怕是算法和还硬件的一起迭代，它都是要一轮一轮在实地当中迭代出来的。那么只要我们能够找对场景，有场景支撑，有真实反馈，它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会很慢，也不需要想一步就能做出最完美的产品，就是给自己一些耐心，然后再加上大湾区的这些制造能力的支撑，就不需要害怕自己的节奏，保持自己的节奏。对，这样。
1: 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踩过哪些坑，比如说在两地的话，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可能需要提醒一下的？
0: 也确实踩过不少坑。第一个就是，其实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首先就是在香港这边的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是不一样的。在香港这边就一直关心能不能跑通，性能指标好不好。但是其实到了我们内地去做制造的时候，大家其实会问更实际的问题，比如说结构好不好加工，然后良率怎么样，成本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沟通方式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科研这边就会更习惯讲技术细节啊、实验结果呀，然后但是供应链伙伴可能更关心，比如说图纸啊、工艺啊、成本啊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学到，沟通一定要更具体，需求要更清晰，就不能说只是对那边说，我们要轻一点、薄一点啊、好看一点之类的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整个在客户端的话，可能大家的需求会不太一样。香港这边因为人比较少，可能他们更注重的是单点的一些部署啊，或者是需求之类的。而在咱们内地，大家的需求量会更多，他会从一个点会引申到另外的点。他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产品这个点这个工艺能用，这个产线能用，那我是不是能够用到另外的产线上？那带来的可能性给我们的感觉就更多。那我们
1: 对。
0: 就是也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在内地谈这些需求啊，或者落地能够思维更发散一些，可以更多问一些，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也可以用在，就是给你提供解决方案这样。
1: 很棒哈。那我们在这个和很多香港的年轻创业者在谈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来到这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可能会是这个两眼一抹黑啊，就人生地不熟。像您现在是在这个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厂，像这样的一些孵化器，你觉得是不是他们来到内地的一个首选呢？
0: 我觉得没错，我觉得因为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而言，我觉得其实青年创新工厂那边给我们提供的帮助还挺多的，它让我们能够更快的、真正的落地到内地，落地到大湾区。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办公空间啊、公司注册啊，还有很多地方政府的这些政策申报啊、补贴申请，其实我们都不是特别了解。如果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的话，其实还会挺费时间的。但如果我们就是比如说在创新工厂这边，它相当于就直接给我们一个一大块，就是相应的这些服务和支持了，就包括办公空间，还有这些资源对接和政策咨询，这些都是让我们其实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他们相当于帮我们就把信息总结了一遍，推送给我们，就更方便、更快。
1: 对，而且在这个场地啊或者资金方面，是不是也是比较优惠的，也给了很多的助力？因为可能很多人想着到这边来办公的话，我有没有场地啊，要多少租金呢？可能也会有这方面比较现实的考量。
0: 对对，没错，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因为相比于香港的话，在那边它提供的场地，一个是也会比较大，而且价格都会很便宜很便宜。如果相对于香港来说，这个就解决了我们很多 实际真实的实际的需求，就是如果我要创业到底。

0: 出来创业的梦想，就我们想实现的愿景很简单，也其实也挺难，但也很简单。说起来，就是让外骨骼技术，我们想真正的融入到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那我们想的是，它不仅仅会是一个玩具，或者是展厅里的样机。那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想做的是，它能真正的像，比如说在工业场景，像电钻、安全服、安全鞋、反光衣一样，成为大家习惯使用的日常工具。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希望真正的希望它能做到像衣服一样，成为人和环境之间的一层智能保护。这个是我们的愿景。
1: 那如果3年后我再采访您的话，最希望和我分享的一件事可能是什么？
0: 可能是我们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动力宇航服和潜水服。
1: 好，我们做个约定哈。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廉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谢谢廖鸿鹏，我们期待3年之后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你，谢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前瞻。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
5: 诶，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真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推动双方发展。咁李家超表示，今年 LIPIS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这项国际盛事首度走出中东，并选择落户香港，云集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咁呢个正好体现香港同沙特阿拉伯合作嘅协同效应，亦都反映沙特阿拉伯政府认同香港嘅优势，以及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力量。咁李家超话，沙特阿拉伯系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嘅主要动力，欢迎沙特阿拉伯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嘅优势，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嘅合作模式。
1: 近日，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发布八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正式揭牌。其中，在医疗诊断领域，量子科技赋能精准检测、科学决策与高效治疗，可在心脑血管、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以及肿瘤标志物快速检测等场景开展示范应用。在海洋勘探领域，量子传感可用于重力场探测，海底量子时钟同步与量子导航定位。在能源电力领域，量子科技可提升新型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服务电网复杂调度优化与特高压高精度电流感知。
0: 是的，活动现场还配套政策推介、多轮签约与产业对接，目标是打通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通道，多项签约与政策推介密集落地。值得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亦都在活动上正式揭牌。据了解，该中心由量子科学中心联合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共建，立足澳门高校学科基础与跨境国际化枢纽区为优势，重点布局量子精密测量、跨境量子通讯、前沿量子理论、量子算法等研究方向，统筹推进国际学术合作、跨境科研成果转化、葡语国家高校量子科技联动交流等重要工作，聚力构建校地融合、开放国际化、产业应用型特色量子创新平台。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是的，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深圳大学三个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谢和平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深部资源开采岩石损伤灾变的能量分析理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由陈双生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李清泉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超大规模基础设施毫米精度高效巡检技术装备与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近五年，深圳大学总共斩获六项国家科学技术奖，深圳大学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毛军发领衔的射频系统设计自动化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毛军发为第一完成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深圳大学马歇尔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主任巴里马歇尔教授荣获202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深圳大学为首要合作机构。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朱建波教授参与的深部能源开发岩体应力场透明解析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 近日最新一期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正式揭晓，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牵头研制，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全国产医级超算零成成为双料冠军。 依托纯国产。

0: GPU 架构凌晨以每秒219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榜首。它不单止算得快，还在实际复杂问题中表现极稳，以高性能共一梯度基准测试榜单第一。这个是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后，中国超算时隔九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刷新我国自主 E 级超算发展里程碑。凌晨亦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晨超算系统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部署建设，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在系统应用生态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自2023年以来，高性能计算相关团队围绕国产超算应用软件生态、科学计算模型适配优化、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融合等方向持续发力，推动高性能计算部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青年骨干为主体、科学科协同为特色的人才队伍。在应用生态建设方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团队面向气象、海洋、地球系统模拟、遥感智能解译、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典型场景，积极推进国产超算平台上的算法适配、并行优化、算子加速和应用示范，支撑凌晨系统从算力平台向应用平台转化。
1: 再嚟关注近日记者探访红岭教育集团深康学校 AI 智能科学馆，睇到咗一份份 AI 批阅嘅作文卷，人机协同点评到位，建议纵横一本本写有学生姓名嘅特制专属假期个性化练习本，内附知识图谱同错题集，成为孩子脱口而出嘅最酷嘅礼物。喺学校智慧操场，同学们无需佩戴任何设备，跳远、跑步等训练数据就能够被实时捕捉，详实记录。AI 全程追踪每一个学生的训练轨迹，在分析大数据的基础上，针对每位同学的个性化体育训练报告制定训练计划。目前福田教育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应用，红岭深康学校借助 AI 力量，令到真实每一位学生的办学理念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真正实现让学习真实发生，让成长过程可见。在红岭深康学校教学楼一楼大厅，记者看到同学们在一台船形设备上面挥洒汗水，两只手来回拉住一个把柄，两只脚在用力踩踏板踩圈，设备上显示屏显示里程、掌频、功率、心率等关键数据。这个同学们正在上学校特色体能课程蛙船机，该课程主打心肺耐力及肌肉力量的训练，试图解决同学们普遍存在的上肢力量弱以及肥胖率略高等问题。在探访红岭深康学校的过程中，老师们的一句说话令人印象深刻，就是 AI 不是用来替代老师的，而是要成为老师的第三只眼睛，将老师从简单重复的琐碎工作中解脱出来，等老师能够使更多时间精力专注教学设计和关怀每位同学。
0: 近日，南航迎来了发展70周年纪念日，南航深圳分公司正式启动70载德行飞向美好未来主题航班系列活动，在万米云端与旅客共庆南航70年跨越。在 C2J3175 深圳至北京的主题航班上，乘务组通过专属客舱广播、云端互动、派发文创礼品等形式，营造浓厚氛围。今年初，南航上线了智慧出行管家功能，旅客只要打开南航 App， 即可随时召唤出这位全能管家，并且一站式完成行前、行中、行后的全流程出行服务。同过去的智能客服不同，智慧出行管家不单止可以回答提问，更能上手做事。从7月1日至2026年年底，南航将在各地共70架飞机上进行主题装饰，并在全部航班上推出专属广播词，全方位营造庆祝氛围。70年翱翔长空，70年茁壮成长。南航不单止将自身发展刻入中国民航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奋斗历史，更将使命深植于国家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之中。企在155开局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南航将耕耘艰苦奋斗精神，践行民航强国担当，以昂扬姿态逐梦蓝天，再创辉煌。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 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

0: 疫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0: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0: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魏晶继续陪住大家的。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房屋都可以出口的吗？这个是真的吧。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同地区。咁呢度讲到嘅活动房屋就包括咗模块化建筑，系指将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喺工厂里头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系预制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嘅一种模式。当咁样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再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好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进攻验收。出口数据不断攀升的背后，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怎样出海的呢？海外客户为什么会争相落单呢？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8: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7: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9: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10: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7: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10: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9: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
10: 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7: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4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

0: 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1: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2: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0: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3: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0: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4: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陈玉。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呢会有探世界在路上。我们今天呢会同三位主播同学一起来关注一下快乐经济这个话题。
9: 嗯，没错啦，因为现在呢好多个年轻人呢就喜欢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啦，又或者是喜欢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买一下啲盲盒的文创啊，同埋啲可爱的小玩意啊等等。咁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下经常讲到的快乐经济啦，大家喜欢为这些开心啊、治愈、好看的东西去买单。所以今期的节目呢我们会跟三位的同学仔一起啦，盛俊、思南和心月啦，一起去谈下快乐经济有几上头，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怎样理性地去买我们的快乐啊。
8: 嗯，咁啊都希望大家听完呢期节目之后呢都可以更加快乐啲啊，比原来嘅快乐更快乐啊。我哋跟住落嚟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一起嚟关注下独属于中国人嘅教科书打卡。讲到就而家中国嘅课本啦成为咗海外接头嘅暗号咁啊，哇咩意思呢啊。
9: 其实就是讲到而家好多嘅人呢去到一个景点啦，跟住就会喺某一个即係好似系独属于我哋自己嘅暗号嘅一个地方啦，揾出我哋嘅课本吓。课本嘅封面就系嗰个景点，好似呢、这个巴黎铁塔啦、又或者系嗰个咩大本钟啦，咁以前咪出现喺我哋嘅英文书嘅封面 又或者系埃及嘅金字塔啊，出现喺我哋历史书嘅封面啊咁样。跟住大家就对住佢同一个角度去打卡，然之后其实系一个接力嚟嘅，好得意嘅。
8: 我阵间嚟了解一下先啦，因为真系冇留意到呢样嘢。咁我哋睇睇先啦，阵间翻嚟咧，即刻开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探世界快讯啦，继续会有晓露同埋泽宇为你主持嘅。咁啊，首先嚟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啦吓。首先嚟关注一下啦，暑期文旅嘅消息。嗱，暑期文旅热潮咧持续升温，由广东省文化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嘅探迹湾区文物全城、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咧，就已经系正式上线噶啦。今次活动会持续到9月16号，覆盖成个暑假，为广大嘅市民游客提供一条咧兼具有文化厚度，亦都有趣味性嘅出游新选择嘅。
9: 嗯，呢一次嘅活动咧系由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嘅教育文物主题游径当中去精选出嚟嘅，咁啊精选咗二十处代表性嘅文物资源作为我哋嘅打卡点，包括有广州番禺学宫啦、黄埔军校旧址啦等等等等嘅地方啦，咁呢啲地方咧令到大家可以喺行走当中去触摸到我哋湾区百年教育嘅今日，咁同时亦都喺镜头前去定格我哋呢啲跨时空嘅文化记忆啊。
8: 系啦，咁我哋讲到其实今次嘅奖品咧，亦都系诚意十足嘅。最高嘅奖项咧，包含十五运会开幕式限定款喜乐包一个，同埋香港文物探知馆文创大礼包一份。除此之外，仲有十五运会嘅吉祥物盲盒挂件，以二十处文物景点作为圆形设计嘅冰箱贴、盲盒等等嘅多重惊喜。咁啊，提醒翻大家啦，可以通过粤港澳文旅资讯网查询各大嘅打卡点详细嘅信息，去合理规划自己嘅暑期行程。更加多嘅活动细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广东文旅及港澳相关嘅官方发布平台。
9: 再关注翻香港方面嘅夏日盛会计划啦。咁啊，因为日前咧，我哋已经见到香港2026夏日盛会计划咧就系公布咗噶啦。咁七月到八月咧，将会推出涵盖体育赛事、文化艺术、亲子休闲等多个领域嘅活动，为暑期游客打造丰富嘅体验。咁喺7月22日到30日咧，亚洲国际博览馆承办世界击剑锦标赛，吸引咗全球120多个国家嘅剑手参赛。咁去31日开始咧，启德主场馆就会开启呢个香港足球盛会，曼城国际。

0: 蘭等等呢一啲歐洲嘅豪門嘅球隊咧，就會嚟到香港熱身啦。
1: 冇錯啦嚇，咁啊除咗有體育之外啦，文化領域亦都係有相當之多嘅大型經典活動。咁啊，15号到21号第36届香港書展喺會展中心舉行，以文創傳承、旅閱人生作為主題，設作家講座同埋世界文藝樂。咁由即日開始啦，國際綜藝合家歡持續到8月中旬，推出出發、星星太空人等等親子演出同埋戶外工作坊。由即日開始到8月1号，經典搖滾音樂劇《萬世巨星》喺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亦都係呢一部劇啦第一次登陸本地嘅舞台。而去到24号啦，黃屏360就會啟動20周年嘅慶祝活動，特定周末咧延長運營時間，增設夜景纜車同埋懷舊嘅市集啊嚇，咁啊相當之多嘅活動咧都一攞攞啊，咁啊等住大家去參與啦。
0: 嗯，冇錯啦，咁啊為咗方便大家去到香港玩啦，見翻粵港澳跨境巴士服務亦都係同步上線嘅，提供24小時點對點嘅接送，都係覆蓋粵港澳三地嘅主要城市，咁包含咗通關便利同埋兒童座椅等等定制嘅服務啦。咁大家可以去到平台上面去關注同埋按需去預約嘅。
1: 冇錯啦，繼續嚟關注下其他方面嘅活動下啦。去到夏日啦，當然要飲下啤酒啦嚇，清涼一下。咁啊，第36届青島國際啤酒節西海岸嘅會場就會從7月17号到8月15号。在金沙滩啤酒城举行，为期30日的。那今届的啤酒节延续青岛与世界干杯的核心主题，以7大功能分区、7大活动板块作为主线，聚焦增强国际 feel、体验感、文化味，策划举办啤酒品鉴、文艺展演、国际经贸交流等2000多场的特色活动，汇集2300款全球啤酒，设9座啤酒大棚，加2个咧，即系新增加嘅海鲜生鲜大棚啊！总言之咧，就有得食、有得饮、有得玩，打造呢一个规模好大、好全，同埋体验好强嘅一个啤酒盛会啊！
0: 嗯，冇错啦，而且唔系咁中意饮啤酒嘅朋友咧，喺呢度都一样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玩法嘅，
1: 系
0: 因为我哋嘅中心舞台嗰度咧，就系以致敬经典作为个主题，常态化去开展25场嘅专题演出啊！咁啊，涵盖咗一啲港澳嘅流行金曲啦、经典嘅影视歌曲啦等等，大家都好中意嘅曲目啦。咁现场仲会有幸运抽奖啊，仲有观众点歌啊、趣味互动等等嘅环节，咁啊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只系可以去睇啊！
1: 而且咧，即系喺現場真係都有好多嘢可以睇嘅，因為除咗你話可以飲啤酒啦，可以去互動體驗之外啦嚇，今次嘅活動喺星光大道呢度都佈設咗有慶典嘅花籃同埋4组彩灯嘅燈籠，咁啊優化乾杯雕塑嘅光影設計，即係有一種裸眼 3D 嘅效果。而且每日晚上都會有2场1500架次無人機編隊嘅表演啊，有燈火 show 啦，而且有海陸光影嘅交輝去打造呢一個夜間嘅視覺盛宴。而且仲會有露營風格嘅業態，譬如話有浪吧啦，會有小舞台演藝啦，有輕餐飲嘅消費場景啦。總言之啦，即係一站式咁樣俾你最全面嘅文旅體驗啦。
0: 嗯，而且去參加呢個啤酒節嘅嗰個票一定要留住嘅，因為今次嘅活動係激活咗票根經濟嘅活力，會聯動翻一啲步行街啊、嘉年華啊，同埋一啲相關嘅休閒街區等等嘅商圈景區，同步開展啤酒節主題嘅活動，推出咗啤酒節专属嘅精品旅游路线，咁大家攞住呢一个消费凭证咧，都可以去享受合作景区嘅门票优惠噶。
1: 冇错啦，咁跟住嚟再关注下海南岛啦吓，从7月18号到8月18号啦，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会喺海南全岛盛大启幕啊吓，有50几场嘅主题活动啦，系横跨成个主题嘅呢个暑假黄金期嘅。咁其实今次咧，即系我哋见到喺多项嘅首次嘅呢一个推广上面咧，会有好多好睇嘅看点，譬如话首次将开幕式嘅主会场落地一个奇幻乐园。咁喺开幕式嘅时候咧，会有呢个沉浸式嘅水上光影大 show 同埋空中嘅光影演绎。再加上打造了这些美食的互动区、文旅好物的展销区，还有萌宠友好互动区，包括在今次的光影大 show 开幕之后亦都会持续常态化地开放。
0: 嗯，没错了，今次的欢乐节亦都是搭建了一个本土联动全国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了，好像在我们开幕式设置的这个升级版的大巡游当中，会有特色花车巡游和非遗风采巡游两大篇章。

0: 章，同时咧亦都会有广东嘅英歌舞啦，啊四川嘅川剧变脸啦，同埋东北相关嘅一啲非遗嘅项目啦，啊令到大家可以喺海南呢度睇到国内热门嘅非遗项目同台献艺嘅。咁同时咧喺海南嘅一啲即系全民嘅竹竿舞啊、广场舞啊，同埋啲大型调声展演等等，都系喺呢个活动当中系首次推出嘅。成个活动为期一个月，系令到大家可以又系观赏者，更加系个欢乐嘅参与者同埋传播者。
1: 而且唔单止有咁多项目啦，俾大家玩下，这个价钱方面都帮大家谂埋啦，俾到好多嘅优惠啊，因为咧今次嘅欢乐节系联动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等嘅重点客源省市都举办海誓山盟嘅联合文旅推介会，推出一程多站的精品线路，也都通过政策支持市场联动双向发力，升级机票加酒店的补贴，联动景区酒店航司推出专属的折扣优惠，包括覆盖游艇出海、住宿门票等等不同的品类，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先去网上查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券先领取了，先跟住先好落手去购买。
0: 嗯，没错，而且刚才讲到的这么多优惠都是叠加我哋本身海南就有嘅免税嘅呢啲消费券，系可以一齐使用嘅。咁啊，睇完海南之后，我哋再睇下喺江苏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因为而家已经系暑期旺季啦，咁亦都喺江苏方面咧就会有水运江苏璀璨夏夜嘅主题活动。咁喺呢个活动咧，其实自从佢喺淮安河下嘅呢一个古镇盛大开幕，已经过去半个几月啦，但系仲系持续咁样释放一啲消费嘅活力，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出游嘅热门选择。
1: 冇错，咁我睇翻啦，有一啲嘅研学团已经系进行体验啦。咁南京科举博物馆、苏州拙政园等等嘅点位咧，人气高涨。另外，仲会针对翻亲子银发毕业游嘅群体咧，订制一啲差异化嘅产品，预订量咧亦都较旧年同期增长将近三成。咁仲有咧就是、备受关注嘅江苏文旅网红达人孵化培育和流量激励计划咧，成效亦都好显著嘅。首批50名本地创造者已经系完成咗线上嘅培训，喺相关嘅短视频平台上边咧，播放量都突破咗2亿次咁多啦。淮安河下边古镇嘅呢种沉浸式嘅夜游，同埋泰州嘅早茶主题市集等等嘅项目咧，都通过达人嘅镜头系走向全国咯。
0: 嗯，冇错，怪唔知得而家真系咁热门啦，原来线上线下齐发力嘅。咁啊，讲到线下方面啦，市集嘅热度都系非常之高嘅。江苏新闻创潮玩市集同埋淮安嘅呢个荷花市集咧，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800,000次啦。咁啊，喺全省嘅35间参展单位咧，都带嚟咗600多款嘅精品文创潮玩好物，部分嘅爆款嘅产品咧，已经系多次补货啊。
1: 系咁啊，今次嘅活动会持续到9月底嘅。咁啊，而家全省已经推出咗171条消夏避暑嘅文旅线路啊吓。咁啊，记住啦，大家喺呢一个夏天去到江苏嘅话咧，可以去感受一下呢个水运江苏嘅魅力啦吓。咁我哋讲咗咁多咧，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吓。咁我哋稍后再见啦。

0: 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在路上》。今日咧，我哋就会同三位嘅主播同学一齐嚟关注下快乐经济呢个话题啊！
6: 冇错啦，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啦，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啦，亦都中意喺呢个旅行当中啦，去买啲好得意嘅小玩意啦，咁样呢、这个其实就系我哋当下经常讲到嘅快乐经济啦。因为大家都愿意为令到自己好开心嘅呢啲小玩意去埋单。咁啊，但系而家亦都有好多嘅朋友仔就话，我买完之后都几后悔啊！咁因为买翻嚟其实就一直都系落灰啊，咁样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理性去快乐经济、快乐消费呢？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就会同三位嘅同学仔啊，心月、成俊同埋思南一齐嚟倾下呢个话题啦。
7: 首先请出佢哋三位先。Hello，
8: 早晨啊，我系朱成俊。
9: 大家好，我系陈思南。
7: Hello， 我系杜心月。我哋今期主要同大家去讨论快乐经济啦，我就想问一下，即系你哋为自己嘅情绪去消费嘅呢一种快乐经济，大部分嘅钱系用喺咩地方
9: 咧？用喺食上面，食甜品啦，饮奶茶啦。而家韩国有个即系入面系朱古力，出面咧佢系有一层脆层棉花糖嘅，之后其实一个都好贵噶，十几蚊，但系我好中意食噶，我一定一次会买几个，之后日日食咁样嘅。奶茶呢，醫生是不建議我多喝的，但是呢我就忍不住就會一直喝這樣的。啱先講的啦， part time 大部分的錢都是在食上面，真是一分錢都沒有儲到。
8: 我以前是跟你差不多的，但是我衰就我最近開始減肥，因為我以前真的太快了，我想即係我都同一樣，啲錢全部攞曬去食，我想什麼什麼啊，咩熱量高什麼嘢，但後來有個缺點就是我雖然我很開心，但我都食肥了所以我而家開始減肥之後咧，我就係食呢方面就投入少咗，反而咧我就係其他方面，譬如買一啲精緻廢物啊嗰啲嘢。又或者就是為我的相機就買多啲嗰啲配套嘅嘢啊，買個新普龍啊，買個新嘅嗰啲磁石夾啊嗰啲嘢，又或者買個新嗰啲熱雪嗰啲蓋啊，都差唔多。係啊，因為呢個相機我自己好中意攝影嘅，所以我會喺呢方面咧就係為我的相機打扮一下。
7: 就為自己的愛好去埋單，亦都是一種快樂經濟、快樂消費嚟嘅。
10: 係啊係，其實頭先阿思南話嗰隻朱古力我都有買過，我係喺直播間刷到好多次，因為我自己其實有時候即係得閒嗰陣好中意刷直播間，咁我買嘅嘢咧，買嘅嘢咧就包括咗思南話嘅食嘅嘢啦，仲有成俊講嘅一啲精緻嘅廢物啦。
7: 思南呢一種即係可能我好多錢都攞去食嘅呢個階段我都有過，咁然之後阿成俊講嘅嗰個減

0: 嘅一個階段我都有過，然後我就喺度諗，其實我減肥唔食唔買好多嘢食之後，我嘅嗰啲消費依然係一種令我自己覺得好快樂嘅消費，例如去健身房嘅消費，例如去爬山嘅呢啲消費，例如我可能係要去好多，即係我令我自己覺得雖然好辛苦，但係好治愈嘅嗰啲户外嘅運動嘅嗰種消費，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同樣亦都係令到自己覺得好快樂咯。所以我覺得快樂其實有時唔單止係滿足我哋嘅食慾，係咪？
1: 係啊，係啊，係啊。
2: 而家即係行山啊、户外啊、攀岩，好 hit 我自己，
0: 係啊，
2: 好中意。即係有時候星期日啊，同埋爹哋媽咪啊、屋企人一齊，或者同埋啲朋友咁一班人就。即係當作係一個家庭日咁樣就可以去行下山咁樣，其實好開心。
0: 係啊，我以前行山可能就係為咗即係山腳下嗰間燒雞啦，但係而家唔係啊，我可能就係我可以用好多好多嘅嗰種感知力啦，同埋關注力啦，就係放喺行山本身咯。所以我覺得都係一種快樂消費。
3: 係啊係，實學玩樂，實學玩樂啊嘛！呢四樣嘢其實講翻嗰句都係快樂經濟一部分，擺係實，擺係樂，擺係玩啊，擺最後都係樂。
0: 咁其實你哋會唔會話即係有邊一次嘅呢種即係好衝動嘅消費，買咗啲唔等仔嘅 Melissa 飛烏翻嚟之後，其實係會閒置啊，又或者係即係覺得啊好後悔，早知就唔買啦咁樣嘅經歷咧？
4: 其實係我有嘅，除咗食之外啦，我仲會寫日記嘅，即係嗰啲日記咧就。會買好多嘅貼紙啊、裝飾下啊，
0: 手帳，
4: 手帳，之後又買好多筆啊、之類嘅，仲有咩嗰啲貼紙啊、膠卷啊，咩嘢都要買嘅，即係 highlight pen 啊，全部都要一套成套買曬。但係
0: 我都
4: 係，係之後其實你翻嚟寫嘅時候，其實用唔到咁多噶。同埋我冇時間去寫咁多嘢噶，你寫下寫下之後都唔會寫噶啦，嗰多嘢就撇喺嗰度，就一直冇用過啦。我覺得好嘥咯，好嘥錢。同埋其實依啲手帳都唔係話而家賣話好平，一張貼紙而家係20几蚊噶，我覺得好貴啊。但係我嗰陣時就唔知係點解，我就話哇好得意啊，哇依個好好睇啊，哇我就一直買一直買，好似唔知做乜嘢咁樣。
0: 其實我覺得最容易買多係嗰啲膠帶，因為佢真係一石一石嚟嘅，你好可能就係你刷到某個視頻，人哋用咗可能5厘米、10厘米，跟住好好睇，哇龍點睛嘅存在，跟住你一去買你要買一石，即係跟住買翻嚟，好可能你連嗰5厘米、10厘米你都冇用過，就一直擺喺度。
2: 而家買嗰啲全套嘅，貼紙又有膠紙咁樣，又有簿咁樣一套一套嘅，
3: 就打包銷售仲平啲啊，有啲就。是咩？你不嬲就係諗住寫日記嘅，我就諗住買支買個簿、買個手帳、買支筆就算啦。但係買嘅時候又睇到熒光筆，又睇到膠紙，我又就喺度諗，呢個我好似用得上，嗰個好似又用到喎。係，索性買翻嗰陣嗰種戰友感、嗰種防備感，就突然間全部上曬嚟啦。
2: 其實我唔單止中意買膠帶，仲中意買簿，因為我唔會去到一個地方或者平時行街見到而家好多嗰啲精品店，就嗰啲好靚嘅簿。上次同埋成俊去嗰個珠海嗰度。嗰、那個藝墟都有嗰啲簿，佢係用嗰啲即係自己整嘅，佢個封面係縫嘅，自己縫嘅，入面係嗰啲紙係應該係浸過水做咗造舊嘅，咁又好想買，但係咧我一般寫日記要差唔多大半年先寫完一本，咁我每次
0: 好快噶啦，
2: 平均每一個月咧又要買一本，咁就變咗有一個櫃桶，成櫃桶都係簿。你係未寫？
0: 你大半年可以寫滿一本啊！我成日係當我想寫嘅時候翻一翻上嗰篇係大半年之前嘅，係咁樣嘅一種頻率，但我都有幾傷咁樣嘅被呢首飛烏。
3: 熱到啊，3分鐘啊，冷卓期有半年咁解。
0: 係啊係啊，你總係覺得好似成俊講咁樣，你總係覺得你自己用得上，你就買啦。買翻嚟之後，時間點解過得咁快？
3: 買翻嚟之後。擺住喺度先得，我而家唔用，我以後都會用㗎。係
2: 啊，嗰啲團購券又係買咗好多好多，
0: 但係團購券佢會過期。
2: 係係係，
0: 呢個都算係一個挽回損失，唔需要後悔嘅。 咁你有冇啲咩後悔嘅嘢啊？都用得上係咪？你比較實用。
3: 係，我比較我一般買嘅嘢，我一般我因為我同人哋有啲人就話買咗之後會擺喺度，但我唔係嘅。就算我買咗嗰嚿嘢，佢真係好廢物，佢用唔上，但係我會有一種心態就係我已經嘥咗錢啦，即係挖住所有之後，佢所有用途出嚟就冇事揾事啦，就係、是。
0: 咁會唔會就係我執到一樽豉油，我就去買只雞啊咁樣嘅經歷咧？
3: 我有啊，真係有啊。

0: 大家開心
1: 好，就係玩嗰啲電腦遊戲經驗啦，啊，就係咁樣嘅。我就之前試過就係話我就係參加咗某個嗰個遊戲嗰個官方嘅線下活動，跟住佢送咗我一張即係遊戲內嘅嗰啲裝備嘅嗰啲兑換券，啊，嗰啲係好限定嘅嘢嚟嘅。跟住咧，我為咗唔嘥咗呢個嘢，因為佢嗰個線下機會都可能佢都可能攞到，我嗰時係抽中咗嘅，係啊，我為咗唔嘥嘅嘢，我去買咗個遊戲，我去買咗個遊戲，係啦，個遊戲嘥咗我298蚊。
0: 你點解唔出咗佢咧？
1: 冇諗到啊！嗰時年輕啊，
0: 因為真係好多人咧，佢哋即係同樣係快樂經濟啦，但係佢哋買，佢哋係租咯，你有冇試過啊？
1: 租，但係我唔知點解，我自己咧有一種嗰種佔有感。就是我好似好唔中意用人哋嗰啲嘢，所以有啲嘢佢只要唔係性格買佢嘅話，只要唔係性價比好低，或者有好耐先用一次，譬如燈光啊，燈光我又唔會自己買啊。但係如果相機嗰啲咧，雖然我都唔係話日日用，但係我都會有一種自己嘅佔有感，我唔係好想每次用都去租人哋嗰種。可能咧都算一種快樂經濟，就係自己對呢啲嘢
0: 滿足咗自己個佔有嘅呢一種想法。
1: 即使佢性價比低，但係我都會就係想佔有佢咯。
2: 其實我都係嘅，即係平時。其實去圖書館借書是最實惠的，因為即你看完就算了嘛。但是我又覺得即買本書回來，有些書的封面又漂亮，將它放在個書架那裡，每天就看著它就覺得很開心。
0: 實際上你不會再
2: 展開看了，是啊是啊。
0: 講起又想起我那些書，我經常都會在機場的書店啦，或者是某一個很漂亮的兼具打卡啦和喝咖啡啦這樣的場所裡面，去見到一些很好看的書，然後呢我就會在那裡看，當下其實那本書真的吸引到我的，那我就立刻落單買了一本回去，但回到去之後，咦，它的吸引力全部消失了，我沒有再捡起过它。
1: 它最大的价值就变成放在书架上，有一个封，
0: 有一个
1: 书籍在那里，有一种就是氛围感。
0: 是啊，
2: 最开心那阵就是给钱那阵，还有拿着本书回家的过程。
0: 是啊，这个就是冲动消
1: 费。是啊，是啊。不过都是那句，只要可以哄到自己，那它就不算完全废物的了。
2: 是啊，有情绪价值。
0: 嗯，是的。那我看看时间，我们刚才谈得咁开心啦，都要唞唞先噶啦。唔系休息翻嚟咧，我哋会继续同三位主播仔咧一齐去讲下呢个情绪消费、快乐经济呢回事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在路上》。今日咧，我哋就会同三位嘅主播同学一齐嚟关注下快乐经济呢个话题啊！
6: 首先仲系请出我哋三位同学先。Hello
7: 啊，各位，我系朱前俊。
8: 大家好，我系陈思林。
9: Hello， 我系杜心月。
6: 我哋三位其实头先最后嘅时候，其实留咗个话尾咧，就系、是、话你会唔会去租一啲嘢咧？咁样点解我会咁样问呢？系因为我会喺演唱会啊、行展啊之类嘅呢啲场合当中咧，会去租一啲我平时唔会用到嘅嘢，例如系专门去拍好长焦嘅呢一啲相机啦。手機啦，或者望遠鏡啦，咁樣咯，你哋會唔會咁噶？
7: 啊，會啊，會啊，就係我有時爬山嘅話咧，我自己有相機嘅，但係我買鏡頭嘅時候咧，我就係買一啲我哋平時會用到嘅焦段嘅，譬如話就係16-35啊、50-105左右啦。因為焦段你超過200嘅話，我哋就好少
6: 用。
7: 係好大，你正常平時影片又好啊，定係影相又好啊，都好難用到嘅焦段。但係你爬山嗰時，或者去航展嗰時嘅，或者又話去動物園嗰時嘅，
6: 觀鳥。
7: 係啊，觀鳥啊，你要影嘅話就。需要一個好長嘅焦段啊，而且鏡頭嗰啲嘢，佢焦段越長，其實佢平均落嚟係越貴噶啦。所以長焦段嘅鏡頭係自己買咧，係性價比好低。除非你話你係國家地理野生頻嗰啲攝影師啦，咁就另一回事。但係我平時就係話，我只有去爬山嘅時候，或者去打鳥嘅時候，就影雀嘅時候，我先會就話去租翻個嗰啲長焦鏡頭去嚟用咯。
8: 其實我都有嘅，即係我平時會睇一啲體育嘅比賽啦，特別係乒乓球嘅。你哋知啦，乒乓球咁細一嚿，同雞蛋差唔多嘅。有時我就買到係山頂位啦。其實山頂位係咩都睇唔到嘅，如果唔買唔租嗰啲設備嘅話，長焦啊係根本就影唔到嘅。其實你租咗長焦之後，其實都只可以影到少少啫，即係影到嗰個球嘅邊邊位，係真係好窄、好模糊噶。雖然你係睇唔到，但係你知哇！我中意嗰位迎波啊，同埋你身边嗰个范围感系唔一样噶，即系虽然我嗰阵时系咩都睇唔到啦，真系咩都睇唔到，但系我都系好开心噶，好开心噶。
6: OK， 因为其实我哋演唱会系知道嘅，就是、你一票难求，所以有阵时咧你冇办法，你买到嗰啲好远好远个位嘅时候，你系真系就系要去租设备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乒乓球，相对嚟讲佢个场馆系会细好多噶嘛，比起演唱会嚟讲，佢唔会话下下都几万人嘅。咁呢种情况底下，佢个票系咪一样都好难去抢到，先至会令到你买到佢咁远？
8: 是啊，其實都好難搶嘅，因為依排咧個乒乓球比賽係好火熱嘅。我有一次啦，我就係自己，我係搶唔到飛，我就去買飛。我就本身係嗰個飛唔係好貴嘅，先500蚊，但係咧佢就加咗2000蚊。
7: 哇！超啊！係。哇！
8: 睇嚟
7: 講
6: 啊，係啊，乒乓球咁熱嘅咩？
8: 係，
6: 因為比賽可以去到或者演唱會咁熱度。係
8: 啊。因为嗰阵时系奥运会过咗冇几耐啊嘛，之后嗰阵时系中国就攞咗好多个冠军，大家对于呢个乒乓球都好多热情，就会好多人一起去睇啊！我好想去睇，我真系好想去睇一次现场版，我就唔理啦，我就要买，我就俾咗2000蚊俾佢。
6: 咁系你就系想去睇嗰一场，定系话你就系想去睇嗰一项比赛？因為仲係嗰句，即係你體育比賽，你始終同演唱會唔同，係咪？你可以睇唔到嗰一場，你仲係可以睇到呢個比賽。但係如果你係睇某一個人，佢就

0: 我覺得呢啲又真係又可以證明到呢個快樂經濟係越嚟越流行嘅，越嚟越多人想快速消費，支持你多中意嘅嘢，唔單止係得嗰啲追星群體啦。而家有好多就係話，即係睇運動啊，乒乓球、乒乓球，又或者台球啊，又或者賽車啊，係咪越嚟越多人啊？甚至電競越嚟越多人都會就係嘥更多錢喺呢方面去追求自己嘅嘢。係，所以咧嗰啲舉辦方就話越嚟越多嘅收入可以去越嚟越大嘅場地，就係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過有啲遊戲嘅線下比賽咧？即係以前咧，可能佢哋就會舉辦話就可能係某間網吧或者係某個小型場地度租，但係近幾年佢哋會開始租一啲越嚟越大嘅場地，你知唔知大到咩程度？佢哋將成個北京個鳥巢包落嚟，就專門舉辦呢個國際賽。
1: 咁誇張？
0: 係啊係啊。
1: 電競啊？
0: 係啊，電競啊！你想象下，將成個北京嘅鳥巢包曬落嚟，專門約就係專門打機啦！而家咁樣講。
1: 係啊，而且我覺得即係而家你亦都延伸咗一種叫做係跟住我自己嘅愛好、興趣愛好去旅行咁一種方式，就係、是、好似我好可能去睇一場乒乓球賽，我去睇一場演唱會，我去睇一場電競比賽，跟住我就去咗某個城市去旅行。
2: 係啊，係啊，
1: 係啊，
2: 係啊，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跟住我最近仲即係好想去景德鎮啦，因為我喺網上見到有一個銀色嘅培訓班，係3日嘅。佢哋話去景德鎮即係去學做銀色，參加呢個培訓班，跟住就住喺嗰度，食喺嗰度，日頭就上課，跟住咧可能中午休息嗰陣或者夜晚休息嗰陣就可以去附近玩。我覺得好想去，即係計劃已經計劃緊啦。
0: 我同你講，你都係唔夠衝動啊！而家好多人都係睇到，走都咁差，話走就走啦。
1: 之前就即刻睇到就走
2: 啦。我之前試過，即係8點開場嘅音樂會，即係喺星海音樂廳。跟住我7點幾喺學校教學樓行到一半，我真係好想好想去睇，跟住就買咗一張嗰啲即係人哋去唔到嗰啲飛，即刻打的過咗去7點59到。跟住準時入咗去，
0: 就係某啲演唱會咧，就係臨開場嗰一兩個鐘咧，可能你就去網上某啲平台碌下碌下，就好多嗰啲咩咩咩咩場咩咩座咩咩費低價速咁滯
1: 嘅。係啊，我之前我就好唔理解話點解我去睇演唱會嘅時候咧，會有人喺演唱會嘅門口去問你話你要唔要嗰個票，我話我都嚟到呢度啦，你先問我呢個問題嘅，咁啊後面我先知道原來有好多人係冇票嘅時候，佢都會去到嗰度嘅，佢就係想執呢種流，
0: 係啊，撞下彩咯，就係撞下彩。我細個時都好細，呢種現象唔係得而家有啊，我從細到大都見過。細個時去啲演會啦，就係、是、去嗰個門口，就係、是、好多啲阿伯咧，就係、是、要唔要飛，要唔要飛啊，低價速，低價速。
1: 我真
0: 係
1: 喺度等等嗰啲人過嚟執流嘅。
0: 係啊，仲有一種類似係乜嘢咧？就係、是、話澳門有個碼頭嘅。因為我是澳門人啦，澳門有個碼頭是外國碼頭嘅，嗰條路即係你去個碼頭一定要經過一條天橋嘅，你係行唔到馬路過嚟，一定要經過一條天橋，就有好多嗰啲阿叔啊、阿姨啊，就喺個天橋嗰度咧，就喺度。你一路過又問佢要唔要飛啊？到香港啊，10點嘅啊，嗰時已經9點半。係啊，係啊，係啊，係
1: 啊，時間好緊咯。
0: 係啊，
1: 咁啊，其實呢一個咧就會係我哋睇到嘅，即、就、係、是、一場演唱會帶嚟嘅一啲消費啦，好直接嘅消費啦。但係當然我哋見到更加多嘅會係呢一種快樂衍生嘅周邊嘅消費，好似話我哋會去買一啲我哋偶像嘅嗰啲周邊啦，又或者我哋好可能去同佢打卡同樣嘅某一個場景。又或者我哋就係去佢拍嘅某一套劇嘅嗰個地方去旅行啦，嗰啲其實我覺得嗰啲全部都算在我哋今日討論嘅範圍。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之前即係因為我好中意 Joey 啦，跟住佢生日6月就有廣州好多咖啡店係做咗佢嗰啲應援，我上年係每一間都去咗，
1: 啊，全部去打卡。
2: 係因為佢嗰啲特條係有嗰啲歌名嗰啲卡嘅，我就覺得哇好中意，跟住全部去打卡影相同埋攞嗰啲。咩胸針啊，佢哋自己整嗰啲嘢，好開心。
3: 我其實都是買了很多他們的胸罩的，即是很多是 fans 他們自己製作的，還有他每個都是要打上限量版啊，限量200個啊，我一定要買啊，我買不到我還要啊，你可不可以給我，我給多些錢你給這個給我啦，還有我會自己是為了他們，我會自己是學那些畫畫啊，為做那些應援啊，去學那些東西啊，數符啊，即係嗰啲佢哋比賽嘅
2: 係啊，
3: 佢哋比賽嘅時候又要俾佢哋睇到啊嘛，加油啊加油啊，就咁樣舉住咁樣嘅。
1: 我甚至開始想像咧，心月如果真係報咗個景德鎮嘅嗰個圖嗰、那個。

0: 人食飯講會唔會上面寫祝兒生日快樂？
1: 其實我想講就呢一方面咧，我對於我個人嚟講，我有一點就係我好唔理解嘅嘢咧，就係咩咧？就係、是、你有冇見過街上面嗰啲咧，就係影嗰啲即影即上嗰啲店或者鋪頭啊？拍拍立得嗰種啊，你有冇見過嗰啲？就係嗰啲好多嗰啲拍得店咧，佢哋就會有個方式，就係話你入去影張相，就係同你嘅歐巴，同你嘅歐巴一齊影相。其實就係你嘅歐巴係
2: 兩個人合照。
0: 點樣同佢一齊？佢喺部喺嗰個店度咩？
3: 唔係，有句句係
1: 嗰種，佢係屬於 P 圖一種咯，即係你影嗰時咧，你就去嗰、那個。
0: 有冇 out 啦？
2: 都有。
1: 佢係嗰種，你影嗰時咧，你可以見到嗰個監視器嗰度咧，即係監視器嗰度就係你嘅歐巴就會咁樣企喺度，你就自己喺度 B 動作。就
0: 幾自欺欺人
2: 同佢一齊美心，
3: 安慰自己啦。好似我真係同佢咁近影一張相，我都願意㗎。
1: 其實、
3: 假嘅我都願意。
1: 我喺呢方面我最唔理解嘅唔係話就 PS 嘅，我唔理解係點解就係話就係呢間鋪佢180几蚊影四張相，影四張拍得嘅話，呢度呢個價格都有咁多人排低
2: 出到嘅，係啊。平時經過行街經過係爆滿，
1: 爆滿嘅我仲以為有咩送雞蛋活動，我個一萬180几蚊送四影四張相送一張，我諗緊呢樣嘢就係話，我唔係我就自己喺度自拍張，跟住我打開 PS，
2: 係啊
1: ，P 一 P， 跟住再打印出嚟就 OK 嘅咩？係
2: 啊，
3: 都
1: 係
0: 唔同咧，同你自己 P 又平咁多咯。
3: 因為限定，同埋係嗰啲係
0: 版，
3: 係正版，
1: 有版
2: 同埋都
3: 係啊，係啊，因為真係你喺出面你自己 P 係 P 唔到嗰種樣嘅，但係你喺依度啊，人哋又認得你好靚喎，
1: 有認證啊，就係認證你為咗幫助你嘅偶像發展啦，
3: 係同埋係一定係要限定，
1: 養成係 OK， 都算係取悦自己啦咁樣。
2: 你頭先講到呢、這個，其實我就好少話去嗰啲即係同偶像合影嗰啲，但係我每一次同朋友出去玩，都會去呢啲，即係佢係一個好小空間咁樣去影一輯呢啲相，每一次都會屋企好多。跟住我後邊諗，其實因為我又覺得影一次可能幾十蚊，又唔係好貴，跟住又有紀念意義。咁我覺得呢種可能都係快樂經濟
0: 嘅。你講起呢個咧，令我諗起我仔啦，佢好中意爬山啦，但係佢每一座山，佢上到去一定要食烤腸。
2: 我都係，
1: 係啲景點唔理係啲咩山定係咩景點都好，永遠都有個三件套啊，烤腸、奶茶，係同埋啲咩烤粟米嗰啲，但永遠都係有嗰啲嘢嘅。係
0: 啊，跟住佢每次上去都要食烤腸，我就覺得呢個會唔會就好似你每次出去都影相就要俾自己一個激勵經濟，同埋俾自己一個打卡嘅嗰、那個算係印證咁樣，佢、就一定要做呢件事，好有儀式感嘅。
2: 因為媽咪平時唔俾食噶嘛，係我以前就平時
0: 唔係喎，你買翻嚟佢反胃唔食咯喎。
2: 哦，
0: 係啊，買翻嚟唔食噶啦，即係如果我見佢成日都去食嗰啲烤腸啦，我就會同佢講嘅話。呢一啲咧，其實有可能你唔知佢啲肉邊度嚟嘅，可能唔係咁健康，但係我可以去買到啲正規嘅品牌嘅，同樣嘅肉嘅含量都係有咁高嘅，我可以保證呢個放心肉嘅呢啲烤腸翻嚟大牌嘅呢啲嘅都好好食嘅。
2: 反正
0: 人哋唔食
1: 噶
0: 咯，
2: 冇嗰種感覺，
1: 冇嗰種 feel
2: 噶
1: 啦。
2: 係啊，我細佬人每次行山去邊度買嗰啲紀念幣，咪有啲櫃機，就一撳咗出嚟，
0: 一定要買噶。我屋企有好多呢啲啊，
1: 45蚊一個幣一個月幣，
2: 係啊，
1: 因為嗰啲嘢明明喺啲網上平台度咧，你隨便都有噶啦。
3: 但係你喺嗰度買可能要40蚊啦、50蚊啦，但係買嘅真係係當時嘅感覺嚟咗依度，我要喺。依度買，我覺得先係嚟過一趟，
1: 即係俾我一種我去嗰度，我係有意，我都帶咗嘢翻嚟。我去
2: 長，
1: 係我去長城，我掹唔到長城嗰嚿磚翻嚟，我唔去買個長城嘅紀念幣。
0: 係咁啊，都非常之多謝三位同學仔同我哋嘅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呢啲經歷當中，都可以睇到自己嘅某一啲相同嘅經歷，或者話相反嘅經歷啦，都啟發到好多人嘅思考啦。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都差唔多要結束啦。下一期我哋再會傾咩話題呢？都值得期待嘅。咁今期到呢度咧，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呢个话题啦，讲到嘅就系呢个独属于中国人嘅一种教科书嘅打卡，而且咧好似话呢一种嘅打卡，主要都系针对一啲境外嘅游客，佢哋喺旅游嘅过程当中啦，嗰种体验感同埋嗰种即系旅游嗰种互动交互感，我觉得系。
3: 系，我觉得你睇完呢张相，你就明佢哋做紧乜嘢啦。
2: 咁点样交互咧？佢点样同其他嘅同学或者系其他嘅朋友咁样喺线上去互动咧？
3: 嗱，你睇下课本入边。密密麻麻，全部系佢哋嘅留言
2: 啊！咁哦，即系嗰本簿就放喺嗰度啊？
3: 系啊，即系嗰本书就全、啊、就系摆喺个景区入边，即系好似去到伦敦嘅大本钟咁样，去到嗰度突然间你就可以喺社交平台嗰上面你就去搜、大本钟嘅嗰个课本摆喺边度咁样，即系因为我哋知道大本钟嗰度可能摆嘅嗰个系我哋当年嘅英文书啊嘛，咁啊英语书嘅封面咧就系大本钟，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系揾到嗰、那個。

0: 個相同嘅角度，咁就係某一個好似咩消防栓啊，仲係咩相當咁樣嘅地方咧，就抽出嗰本書嚟，跟住嗰本書咧，好可能就已經俾我哋有心嘅中國人已經用嗰啲密實袋包住啦，咁啊落雨都唔怕嘅，咁所以大家就將佢抽出嚟，去同樣打張卡之後，就喺上面留言咩祝下一位點點點點啊，又或者將自己呢一行旅行嘅心願啊寫喺上邊，跟住呢一個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就一直都有好多人係熱議同埋去參與嘅，而呢一個風潮咧，即係就係喺我覺得只有中國人先至會去了解同埋去認受呢一種浪漫咯。
1: 我比較好奇嘅係呢啲書放喺國外咧，佢雖然係有包住啫，但係佢城市嘅清潔師唔會將佢執走嘅咩？
0: 佢可能即係會寫一啲小紙條喺度咧，就會寫到即係話呢個係中國人嘅某啲地球在線遊戲嚟嘅，係我哋嘅任務嚟嘅。如果你執到啊，冇攞走咁樣。我記得有一張我見得好得意嘅就係佢哋畫一個。即係有少少似我哋以前道教嘅嗰啲符嘅咁樣嘅依樣嘢，但係入邊係冇一個符號嘅，全部都係中國嘅文字，好似咩呢個係中國人嘅遊戲，但係咧佢就畫到好似一個符嘅形狀，令到人哋覺得呢個係東方嘅神秘力量，跟住就唔敢攞走，好得意啊！
1: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呢種玩法咧嚇，我哋可以將佢理解成為就係去到一個地方打卡係啦，因為你其實就係去到好多地方旅遊景區入邊，大家都會喺度打卡咧，譬如话好似喺中国好多景区都有许愿墙啊嘛，系一样噶嘛，
0: 冇错。
1: 嗰个墙系梗喺嗰度嘅，但呢个咧就唔系话有任何嘅经营方喺嗰度去经营呢一面墙，系就好似一本书咁样放喺嗰度，就变成咗一种墨守成文嘅一种规则。即系你需要嘅就系话每一个人都遵从住呢一种即系墨守成规嘅呢个规则去做呢一个接力。咁但係其实即係我好好奇嘅就係呢个係边个係嗰个最开始嘅第一个人呢，
0: 已经唔记得边个係第一个啦，但係喺呢件事当中有个好得意嘅点就係佢哋藏书个位置其实係有啲奇怪嘅，好似大本钟呢佢哋係收喺嗰个垃圾桶后面嘅，跟住呢嗰个罗马斗兽场呢佢哋係放喺嗰个告示牌嘅背后嘅，即係嗰啲地方係你需要去跟住线索去寻宝先可以寻。
1: 因为你呢啲因为有太多中国人都喺外国玩，咁你唔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系乖乖咁样攞走咗就放翻喺原位噶嘛。佢可能又或者我可能即系真系下意识咁样以为我放咗喺另外一个位置，可能就摆咗去嗰度。跟住你再去揾佢，你好难有一个逻辑嘅顺序去揾到呢本宝究竟喺边度。即係可能真係浪費一日嘅時間，你都未必揾得到佢。
0: 但係你唔覺得呢一種不確定性本身就係旅行嘅樂趣之一咩？我覺得而家好多後生人佢哋去玩嘅時候，佢哋會鍾意呢一啲尋寶遊戲嘅一個重要嘅點就在於佢唔一定每一次都係如你所願。
1: 係啊，冇錯，對，即係確實學生有時間。我淨係想講，我就係得咁多假期嘅啫。
0: 其實如果你揾唔到，你放過去亦都係冇所謂嘅，因為你本身即係嗰個景點就係你要去嘅地方嚟嘅，
1: 或者我自己帶一本放去，
0: 係你都可以咁樣做嘅。咁因為咧呢一個課本接力呢件事咧，有陣時即係對於一啲留學生嚟講咯，佢係一種好獨特嘅留念嘅方式，即係佢係賦予咗佢一啲情感喺上邊嘅。就呢一個就同我哋即係普通只係去嗰度玩一下嘅打卡，可能又有唔同。即係總之越嚟越多嘅人加入之後咧，你就會發覺每一個人都喺呢一個其中。是寄托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回忆，同时你翻开这本书你都会看到人家的留言，就好像是旁观了人家的故事，旁观了人家的旅途，这样这件事变得更加之有意思。
1: 一个可移动的许愿墙，
0: 冇错啦，
1: 系啦，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其实呢一啲玩法咧，佢可以出现咧吓，我觉得好重要一样嘢就系话，当下网络嘅呢个发展啦，系可以俾到大家咁样嘅一种。想象嘅空間啊，因為你如果係好似未有網絡咁發達嘅時候，你冇辦法了解嗰本書究竟喺邊度啊嘛，亦都唔會話打卡發出嚟，大家去到呢個地方去揾。咁而其次就係網絡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嗰個距離都更近啊，即係你可以直接喺網上互動咁樣去評論，大家交流起身，你俾啲意見，我又俾啲意見咁樣去揾一揾嘅時候，就可以揾到出嚟啦。咁第三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可能真係年青人嘅呢一種天馬行空嘅呢一種玩法咧，就因為有咗網絡呢個載體，俾到大家更加多發揮嘅空間。就变咗佢係即係随手玩。

0: 我觉得是
1: 他
0: 一路出圈呢，即是你未必就是为了我可能很传统啊，去到一个地方我始终都是要去打卡旅游目的地咁样，如果唔系我觉得好像真的浪费了我呢趟行程。但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不 care，
1: 他 care， 他一代又有一代人的打卡方式。
0: 是啦，即是他 care 的不是我 care 的那样东西。
1: 是啦。
0: 是啦，所以即是你会发现、可能这种即是当下的这种年轻人的，从以前我们讲他们即是、特种兵的那种旅行啦，或者是再到现在的这种即是货本的接力，其实他们更加 care 是那种、我沉浸式的体验，那种体验不一定是说在旅游过程当中、旅游本身。
1: 可能运输的过程当中都得。
0: 是啦，这个沉浸式包括特种兵旅游，即是我不是说我去了哪里，而是我去的这个过程。我去打卡收集了这么多不同的景点之后那种收获那个成就感，才是他们情绪满足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1: 嗯，同埋呢，即是刚才你讲到网络的发展令到我们互相之间有更多的共鸣，这个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就在于话，即系好多官方嘅账号，好似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佢哋都会喺官方账号当中转发，同埋去俾啲攻略，哦、就系话，诶、你睇而家佢呢本书得到更加好嘅保护啦，咁、样。所以其实就会即系激发起大家继续去参与嘅嗰个热情啦。包括其实我当我见到呢个活动嘅时候，我自己都会喺度谂，我以后去到啲地方系咪我都可以去揾一揾有冇呢本书嘅存在咧？因为呢件事系令我自己觉得更加有故事性嘅一点。同埋我觉得我喺度写落一啲说话或者我喺度打卡嘅时候，其实我喺度即系呢张卡系打俾过去嘅自己睇嘅，即系我曾经喺书本入面见到佢，而家我终于实地见到佢啦，我要话一声俾曾经嘅自己知，有种咁样嘅参与感喺度。
0: 同埋我突然间諗到另外一样嘢呢，就係话我喺异国他乡，因为度度都系我唔熟悉嘅文字啦，因为始终系英文嘅国家咁样，或者其他嘅语言嘅国家咁。咁但係我突然间可以喺一个角落头度见到中国嘅
1: 系
0: 啦文字咁样，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即系亲切感啊！包括可能我哋自己喺国外玩嘅时候，你见到有中国人，你真系都会下意识咁样打个招呼、笑一笑，有一种好明显嘅亲切感，就会系拉近嗰种心与心之间嘅距离。可能呢一本书亦都可以起到咁样嘅效果，系一种即系文化之间嘅一种连接啦，情感嘅一种连接啦。
1: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个玩法啦，咁啊，亦都系即系我觉得都算一种文化出海。
0: 我
1: 哋个课本已经出咗海啦。咁样，所以咧，有阵时见到海外咁多嘅参与者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几令人感动嘅，因为佢既系印证咗我哋有好真诚向陌生人表达嘅呢种感染力，亦都系印证咗而家好多年轻人即系天马行空嘅创意啦，同埋佢哋去玩嘅时候嘅嗰种松弛感啊，嗰种搞笑嘅嗰种即系经历啦。咁所以其实睇翻我哋个体嘅成长嘅呢个过程嚟讲，即系教科书可能佢只系一个载体，更加重要嘅系我哋已经带住我哋呢一种成长嘅记忆，带住我哋呢啲文化嘅底色，去重新理解同埋重新同呢个世界去对话咯。
0: 冇错，即系令到咧全世界亦都睇到咗中国当下年青人嘅呢个面貌啊，吓呢种自信啦，同埋呢种态度啦，吓呢种光芒啦，系不断咁样照亮住自己嘅。咁我讲咗咁多啦，我哋其实亦都系嚟到今日叹世界节目嘅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每日同上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叹世界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1: 喂 ，hello， 听日同大家一齐同一时间，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开场歌《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咁马上送出系老士郎嘅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将气氛调动起身令人忍不住随音乐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芬群鸟的啼鸣令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而跟着下来送出的是庄心妍演唱的带着梦想去旅行。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嘅话，请一定为佢勇敢一次。所有嘅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嘅梦想坚持落去都会变得容易，再细嘅努力坚持都会变得伟大。张克宣演唱嘅《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嘅地平线。好啦，继续听歌，马上分享到嘅系会有冯建宇嘅演唱《梦想启航》。

高空小小的梦想，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绚丽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嘅系杨培安嘅演唱《梦想重新开始》。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对未来的希望。好了，继续为大家送出是金志文的演唱《梦想家》。

呢一首《梦想纪念人》正系于可为追求音乐梦想嘅真实写照，歌词励志向上，轻快嘅节奏记录住青春成长嘅过程同轨迹，俾所有听者带嚟咗一股坚定嘅力量。于可为亦都希望可以借由呢首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嘅梦想，努力咁朝住自己嘅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跟住落嚟送出嘅系李欣蓉嘅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而青春成长》为主题，透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把梦想唱给你听。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会有黄霄云嘅演唱《梦想之路》。感谢各位嘅收听同埋陪伴，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14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一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嘅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日嘅节目前半段咧，我哋会带嚟两个岭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嘅专访，一个咧系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欧宏山，听听佢同大家分享琴声里的传统文化。另外仲听到广州通草话脍炙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嘅声音，听听佢同大家分享点样用通草话嚟展现岭南文化嘅故事。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7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生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2026世界杯咧迎嚟白热化阶段，我哋会同大家分享翻啦广府文化加足球文化融合嘅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潮起花城》啊，聚焦广州嘅文化。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节目。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讲到古琴艺术岭南派咧，系发源于广东新会，主要流传喺广东省广州市啦，同埋周边嘅地区，是广府文化的代表之一，而它的溯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2008年是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岭南派古琴艺术在曲目、音乐结构、音色和演奏技法等方面形成了清和淡雅、温柔醇厚、优雅恬静的风格。而其琴曲是多感慨世事、寄情山水，追求中和至静的境界。欧宏山是中国当代琢琴师，国家级非遗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师从自己的爸爸欧君雄，而欧君雄师傅亦都是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而欧宏山自幼在爸爸的熏陶之下苦练修复和琢制古琴技艺，多年来修复了不少受损的传世古琴，而同时他都不断创新古琴琢制技艺，是推进古琴文化的传承，并且将它视为自己的终身追求。下面我们来分享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于洋对欧宏山老师的采访。
6: 欧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琴艺术岭南派国家级项目的广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欧宏山。
6: 把您传承这个项目啊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7: 岭南古琴呢是我们国家2008年认定的一个国家级项目。那么它的渊源呢非常久远。那么据史料记载呢，在南朝广东曲江秦家侯安都呢就有了古琴的记载。那么到南宋末年呢，由于皇室的战乱呢，从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迁都到了新会，我们以前叫做刚州。 那么在甘州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形成了我们第一个琴谱，叫做五岗一谱。从此呢，岭南派的古琴就在这里生根发芽了。
6: 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历史渊源、传承脉络，您又是师承于何处？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7: 我呢是师承于我的父亲欧君宏先生，那他现在呢是岭南派古琴艺术的国家级传承人。那么他师承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师祖呢，是杨新伦先生。从我们岭南派发源开始，第一代黄景新开始算起来呢，那我父亲呢属于第八代传承人，那么我是第九代传承人。
6: 那在您看来，我们这个岭南古琴项目

0: 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1: 岭南古琴呢，它的特点呢，跟我们广东地区的渊源非常深厚。首先呢，它是由于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结合的一个特点。中原音乐呢，它具有一种文人性质，它是将很多历史的宝贵的财富呢，融汇到了这个古琴艺术里面。比如我们的琴曲有《玉树临风》《碧涧流泉》《渔樵温达》《鸥鹭忘机》等等，这些代表性名曲呢，都有很深的这种哲理思想在里面，体现的是呢天人合一、修心养性的这样子一种道家传统的精神。所以呢，我们这个项目呢，非常受到现代的年轻人的喜欢，因为他们想把自己回归传统，回归到一种心境安静的一种状态，那么古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修行的方式。
0: 那对于整个这个项目来说，您也是接手了很多年，作为传承人呢，您都有哪些传承和发展的一些计划呢？
1: 我呢是从小就接触古琴了，因为在我出生之前呢，父亲已经在传承古琴，所以呢我学习的过程呢是耳濡目染的，从小就在父亲身边听着他弹琴和看着他做琴。我的学习方式呢就不需要看谱，就是手把手的这样子学习。那么经过几十年的传承呢，我呢就将这种传统的一对一手把手的教学保持下来，同时呢我也结合了父亲的一些笔记，还有前辈的一些手抄的一些谱本呢，重新汇编整理成了一本最新的教材，叫做《岭南古琴教学新编》。那么适合呢广泛的同学去学习古琴，不单只可以看到老师的手势口口相传，也可以通过谱面这种规范的这种印刷体的谱面进行传承。这个是我近年来投入最大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本书呢是2021年开始筹备，那么2025年年底刚刚发行，所以呢我将大力推行这种谱本，这种规范的谱本向社会向各个年龄段去推广。
0: 比如要学这个古琴，通常要从哪些步骤开始学习呢？
1: 学习古琴呢，我们首先呢要有一个基本功的锻炼。那么基本功呢，我们非常强调这个姿势，就是坐姿、手型，还有整个人的手势、琴姿、琴容等等各方面是非常注重的。这个也是源于我们勤心健胆的这个理念，因为很多的动作呢跟我们太极拳、太极剑的姿势是非常一致的，比如说围履中正，比如说沉肩坠肘等等，这些都可以直接运用到古琴演奏当中。所以我们一定强调要很标准的演奏姿势。然后第二步呢，我们会练习左右手的基本指法。右手呢，我们有基本的八法，有托劈、摸挑、勾踢、打载。那左手呢，也有引挠、错度、进退等等很多的指法。我们要求学员一定要练习完整的基本指法之后，再去学习琴曲。那么琴曲呢，有简单的到难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以曲代练，在小曲里面锻炼一种乐感，锻炼一种演奏的一种习惯。那么在下一个层次，就是要表达到曲目的思想感情，因为一切都是需要表达人的

0: 思想人的情感，特别古琴。古琴呢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化的艺术，它不像当代西方乐器非常讲究共性，他们还讲究一些均分节拍哦，稳定的一些拍子。但古琴呢，它是一个在相对固定的框架下你有自由发挥的一种艺术，所以呢每个人弹同一个曲子可以差别非常大，因为他内心的思想可以直接反映到琴曲的演奏当中的。所以我们呢非常强调古琴的琴外功夫了，就到后段，就是高级阶段，就要求学员要涉猎更多的修养，更多的文化修为，琴棋书画诗花酒茶等等，都会对古琴的演绎进行一个滋养，进行一个提升。这个就是古琴最大的一种特点功夫在琴外。
1: 所以其实要弹好琴，不只有手法或者是对于琴谱的理解，更主要的是对于这种室外的本领的一种积累。
0: 是的，对技术的打磨是一个基本都为琴曲的表达作为一个支撑。但是区别于其他人你要超越其他老师或者自己的老师，有自己的风格，就必须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入铁跟出铁的一样的道理，它其实跟其他艺术的修养其实是一样共通的，每个都需要有自己的面貌。古琴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审美过程来的。
1: 对于传承人来讲，那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传承的这个项目，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一种关联呢？
0: 中国传统文化呢，它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一种审美，它从眼耳口鼻舌身意等等各方面去感受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的书法是一种线条的艺术，而且有隶书、篆书、行书、楷书等等，不同的书体有不同的风格。又比如说是香道也有那个篆香，也有盘香等等，这些是从嗅觉上去体验我们的一种美。那么到了古琴就是听觉上的一种审美，这种听觉上的审美是非常抽象的，摸不着看不见，但听得到。所以呢我们需要借助其他的一些感官去滋养自己，从而通过音乐制造一种画面感，一种气息感。所以我们非常讲究那种弹琴的气息、停顿、节奏的舒缓快慢，这样子表达出一种有层次的、有色彩的、有呼吸的这样一种全方位类似于其他感受的一种音乐感受。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涉猎的更多，那你可以借他这个方法表达在你的古琴里面。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琴棋书画、诗歌、吟诵，甚至我们的拳术、剑术都融合到古琴的表达当中，所以他们是息息相关、融会贯通的。
1: 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规划呢？
0: 现在呢，我除了发行了岭南古琴教学新编的这一本教材之外呢，同时我也跟广府文化生态保护实验丛书进行了一种联动，出版了一个系列的丛书，就是岭南古琴非遗玩家。这一套教材呢一共三本，它是针对青少年，就是一年级到初三，就一共九个年级的一套教材。这套教材呢就是

0: 可以走进我们的中小学，而且它的特色呢是图文并茂，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一些古琴相对深奥的一些方法演奏指法啊。那么现在正在几家小学正在推广，那么这个也是我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入中小学。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已经将古琴带入到了师范类的高校里面，这个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种进步。因为以前呢古琴大部分都是民间传承或者老师这样子私塾的传承，进入高校这种专业呢还是近年来的一个大的突破。虽然它在某一些音乐院校有专业，但是在师范类呢高校有古琴专业还是第一个先例。希望我也能够一直在这个师范类的高校呢继续推广古琴，让更多的青年群体成为古琴传承人，因为他们才是带动整个社会发展前进的一个中坚力量。
1: 也希望古琴的这门技艺能在您的手中发扬光大，将它带入更广阔的舞台。感谢欧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的，再次多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洋对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欧宏山的采访，同我们分享了琴声里的传统文化。那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通过欧宏山老师的古琴弹奏，一起感受下琴声里的传统文化魅力。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下面我哋继续分享岭南非遗。通草画系清代广州外销画主要品类，画喺通草纸上边。而呢种纸咧，其实并唔系通常意义上边通过纸张法制造嘅纸，而系从一种学名为通脱木，俗称为通草嘅灌木经水切割而成噶。通草画是指在通草片上创作的画，而通草片是用一种白色海绵状的植物茎水加工而成。这种植物叫做通脱木，又叫做通草，是五家科的常绿灌木或者乔木，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它的茎水是比较大，质地柔软，而且颜色洁白。而拿出通脱木的茎水之后，用刀切割成薄片，就可以得到一张又轻又薄、接近半透明的纸。而由于切割的竖径大小有限，所以每张纸只是有巴掌咁大小。通草片材料价廉易得，而且非常适合水彩画混色着墨的需求。而当水彩运用到质感丰富的通草纸上面的时候，通过光的折射是可以能够呈现斑斓缤纷的效果，更加可以媲美漆器或者是刺手，所以好受画师的喜爱。2026年的五月份，通草画入选广州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认识一下广州市级非遗通草画绘制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而佢亦都系颜氏家族通草画嘅第四代传人。而讲起同通草画嘅结缘，颜康平就话最初接触到通草画是源于家族传承。
2: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通草画了，由于是家族传承，所以我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阿爷去学习这个绘画。其实讲落就我们家族和这个通草画结缘都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的。首先其实就是在清末的时候，我们家里的祠堂重修，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我的太公就接触到一位为我们祠堂绘制壁画的画师。这个画师其实他当时也曾经画过通草画，就在这个这样的巧合的机缘下面，我的太公就接触到这个通草画的技艺，然后他就传了给我的爷爷。到后来我爷爷又将这个技艺传了给我。
1: 通草画题材丰富多样，以反映清末岭南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各种形式人物为主，诸如官员像、兵俑像、杂耍图、纺织图、演奏图等。作品造型生动，色彩浓艳，人物刻画惟妙惟肖。由于通草画融汇了中西绘画元素，质感独特的同时又生动地反映出了中国本土风情，所以深受十九世纪来华西方人的喜爱。继续来听颜康平的介绍。
2: 其实通草画它作为清代广州外销画的主要品类，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它自己不同的一些特点。首先它就画在用通草这种植物剖削而成的一个薄片上面。由于它保留了这个植物完整的细胞结构，所以当我们用

0: 傳統嘅礦物顏料啦、植物顏料啦，去進行多次嘅堆疊混染上色嘅時候咧，佢就能夠呈現出好似刺繡一樣咁樣嘅效果。咁咧呢一種質感咧係其他嘅畫種咧係所不具備嘅。咁另外一方面咧，通草畫佢由於當時嘅銷售對象咧主要係嚟中國廣州旅行嘅外國人啦，咁所以咧佢為咗滿足呢啲西方客人嘅需求咧，咁所以咧喺佢嘅繪製上面咧亦都吸收咗西方嘅繪畫技法，咁樣咧令到咧佢嘅畫面咧更加生動、更加逼真、更加具有立體感嘅。咁其次咧，如果我哋從題材嚟講，通草畫咧佢畫嘅內容咧都係嶺南地區生活嘅方方面面，譬如有花鳥魚蟲啊，有我哋嘅民族百態啊，亦都有我哋好多嘅市井風物等等。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亦都被稱為咧係呢個清代嘅廣州嘅視覺百科。
1: 嗱，最近顏康平老師咧創作咗一幅佢好中意嘅通草畫作品《嶺南麗屬圖》。呢幅作品咧係以廣州荔枝灣為靈感，佢畫咗滿樹紅荔垂枝，綠葉掩影之間，果實晶瑩欲滴。而通草紙特有嘅透光性，亦都令到荔枝咧好似帶住晨露咁樣，嶺南夏日嘅生機躍然於紙上。而講起創作嘅靈感，佢係咁講噶。
0: 其實咧，我比較中意嘅作品咧，就係我自己創作嘅嶺南瓜果題材嘅作品，因為咧，我覺得咧呢一啲咁樣我哋常見嘅好似荔枝啊、黃皮啊、龍眼啊等等嘅呢啲咁嘅嶺南佳果咧，其實咧會有一種天然嘅親切感啦。咁我每一次咧見到呢啲咁樣嘅佳果嘅時候咧，其實咧嘅感受咧就並唔係話當佢係一個好普通嘅水果啦，而係我諗到喺好多好多年前喺清代嘅時候，其實外國人接觸到呢啲水果嘅時候咧，佢亦都係一個充滿好奇或者係甚至係驚喜嘅一個咁樣嘅心態。咁佢哋當時咧為咗想將呢種喜悦去同佢喺遠方嘅親友進行分享咧，咁佢亦都會選擇購買畫咗呢啲嶺南佳果嘅通草畫作品帶翻去嘅。咁好似我創作嘅呢啲嶺南佳果嘅作品裏面啦，咁我個人咧特別中意咧就係荔枝呢個題材，因為首先咧我覺得荔枝嚇呢個綠葉紅果，首先喺色彩上咧就非常之靚，而且咧荔枝佢嘅格紋需要繪製得逼真嘅話咧，係需要投入更加多嘅技巧嘅。咁比較高興嘅就係我創作嘅荔枝嘅作品啦，咁亦都能夠得到比較多嘅朋友嘅認可。咁好似喺增城嘅一啲活動上邊啊，咁樣咧當地嘅一啲荔枝嘅種植户咧，佢見到我畫嘅荔枝咧都會可以好準確咁樣認出啊，畫嘅係邊一種嘅品種啊咁樣樣。咁我覺得冇咩嘢比種荔枝嘅專業户能夠可以喺我嘅作品裏面認出我畫嘅品種，呢一個肯定係更加之令我高興噶啦。
1: 顏康平老師喺傳承清代通草畫圖式同技法嘅基礎上咧，係對通草畫進行咗創新。佢係以技法革新、數字科技同埋跨界應用呢三重路徑，令到通草畫從博物館藝術變為可以觸摸、可以互動嘅當代文化符號，實現咗古老技藝嘅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
0: 咁其實咧，我哋對通草畫嘅創新咧，概括嚟講咧，就係守正創新呢四個字嘅。咁我哋咧對通草畫嘅創新，其實咧亦都分為幾個方面嘅。咁一個咧，首先係喺作品嘅創新啦。咁其實咧，我哋喺延續咗過去清代通草畫嘅圖式風格之餘咧，其實咧我哋係想喺呢個基礎上，有冇辦法令到呢個通草畫佢更加之適合我哋現代嘅審美同埋現代嘅層次嘅。咁為此咧，我哋就考慮到，喺過往嘅通草畫，佢嘅尺幅咧可能都係比較細嘅喎。咁因此咧，我哋咧經過咗大量嘅探索，就研發咗通草紙嘅無縫嘅拼接技藝。咁好似我有一張表現醒獅嘅通草畫嘅作品啦，咁樣就係將四張通草紙無縫咁樣樣拼喺一齊，咁咧就畫咗一隻我哋嶺南嘅醒獅啦。咁亦都非常之慶幸啦，呢一張作品咧喺我哋十五運嘅時候咧就陳列喺呢個十五運嘅主新聞中心嘅會場上面嘅。咁同時咧，其實喺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好精美嘅通草畫作品啦，咁佢嘅效果都係非常之立體逼真嘅。但實質上咧，呢種立體逼真咧，佢僅僅咧都係停留喺用繪畫技法表現上面嘅。咁我哋喺度諗，我哋有冇辦法令到通草畫真正咁樣變得立體咧？咁為此咧，其實咧我咧就亦都參考咗通草花嘅塑形 嘅技藝啦等等嘅。

0: 啲方法，咁樣咧就對沖錯話咧進行咗一個立體塑形嘅嘗試。咁好似我哋而家繪製嘅一啲荔枝嘅作品啦，亦都會運用到呢種立體塑形嘅技藝，令到咧我哋畫出嚟嘅荔枝係真正喺物理意義上突出於紙面嘅。咁除咗喺作品本身嘅呢個創新方面啦，咁我哋其實咧亦都喺度諗辦法，令到通草畫以不同嘅形式，俾更加多嘅現代人去接觸到。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去探索通草畫同現代科技數字融合方面。咁譬如咧，我哋同一啲機構去合作啦，推出咗通草畫嘅 NFT 嘅作品，咁樣咧通過呢種數字藏品嘅形式啦，令到更加多嘅朋友可以去見到呢個通草畫嘅圖像。咁我哋嘅 NFT 嘅作品咧，其實咧之前咧亦都喺南國書香節啦，亦都喺香港書展裏面咧進行發行嘅。咁咧亦都得到咗唔少朋友嘅一個收藏啦同埋關注。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努力咁樣探索將通草畫嘅圖像版權去進行運作嘅。咁好似我哋之前咧就同呢個廣東交通集團合作啦，將通草畫嘅一啲有趣嘅特色嘅畫面開發成呢個電子嘅嶺南通嘅交通卡，咁樣咧，等我哋嘅年輕嘅朋友喺使用呢一個嶺南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欣賞到通草畫嘅畫面。
1: 多年嚟，顏康平老師潛心鑽研，耕耘傳承，一門心思咧喺巴掌大細嘅通草紙上邊描繪嶺南風物、社會百態，勾勒好似繡品咁樣嘅文理質感。對於通草畫未來嘅傳承同發展，佢希望等佢成為傳播嶺南文化、構建文化對話嘅橋梁。
0: 其實咧，對於通草畫嘅未來咧，我哋更加期望嘅係推進一種叫做生產性保護咁樣嘅模式。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咧喺清代通草畫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受海外嘅客商歡迎嘅一個文化嘅產品嚟嘅。咁佢喺當時咧係活生生嘅係一種商品，而且咧亦都係一個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形象咁樣嘅一個載體嚟嘅。咁因此嘅話咧，其實咧喺今日我哋咧亦都希望重新去挖掘到通草畫佢嘅呢個商業嘅價值。咁我哋咧亦都著力去培養更加多嘅通草畫嘅從業嘅人員啦。咁可以去創作一啲通草畫嘅商品，令到咧我哋國內嘅朋友啦，同埋我哋海外嘅朋友啦，都能夠去購買到呢啲精美嘅通草畫作品，咁樣咧亦都實現我哋優秀嘅中華文化出海咁樣嘅目的嘅。咁為此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咧亦都做出咗一啲嘅努力嘅。咁譬如咧，我哋咧而家咧專門有建立幾個唔同嘅傳習基地啦，咁去培養呢個通草畫從業嘅人員啦。咁同時咧，我哋咧亦都會開發更加多嘅一啲貼近現代生活嘅通草畫嘅文創品啦，好似一啲小擺件啊等等。咁亦都咧會積極利用一啲自媒體嘅平台啊，同埋一啲電商嘅平台去傳播我哋嘅故事，去發售我哋嘅作品嘅。咁喺未來咧，亦都希望通草畫呢一個古老，但係其實咧佢亦有非常深遠嘅文化內涵嘅咁樣嘅非遺啦，俾更加多嘅朋友去認識啊，亦都期待咧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去中意通草畫加入到我哋嘅團隊裏邊。
1: 好啦，再次多謝廣州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通草畫繪製技藝嘅區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顏康平老師嘅分享。嗱，咁啊，主持人肥光不斷提醒閣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係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並且關注韻味嶺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

0: 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自己啊。
1: 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
5: 冇浸噶。
6: 李伯，
7: 快走。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9: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7集嘅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各位，之前我哋讲开元盛世嘅时候啊，讲到张九龄同唐玄宗嘅理念差距咧就越嚟越大。呢个时候唐玄宗年纪啊渐渐大啦，觉得自己成绩咁大，享受下胜利果实都系人之常情嚟啊，所以对自己嘅要求咧慢慢就冇咁高啦噃，而对人哋嘅意见啊亦都慢慢冇咁听得入去啦。咁呢个时候咧，一个好符合佢要求嘅人就喺佢身边出现啦噃。佢就系历史上著名嘅奸相李林甫啦。李林甫啊，系大唐李氏嘅宗室子弟，唐高祖李渊嘅堂弟，长平叔王李叔良嘅曾孙，曾经做过太子中允、御史中丞、刑部侍郎、礼部侍郎等等职务嘅。嗱，当时唐朝嘅朝廷之上啊，有两类官员嘅，一类系科举提拔上嚟嘅官员，以文章才华见长。而且咧，都系读圣贤书嘅儒生，做起事上嚟咧，零舍讲究道德仁义嘅。咁张九龄就系其中嘅代表人物啦。

而另一类呢，是啲世家大族嘅子弟，或者李氏宗室嘅子弟。呢啲人就唔需要经过科举嘅，直接可以进入官场㗎啦。咁论道德文章呢，当然就比唔上科举出嚟嘅官员啦。咁但係佢哋世家出身耳濡目染，对官场嘅实际运作呢就更加有心得，做起事上嚟呀往往更加追求实效。咁我哋之前提过嘅为唐玄宗理财嘅宇文邕仲有李林甫呢，就係呢一类官员啦。咁史书大部分都係儒生寫嘅，咪鍾意以道德论人物嘅，所以宇文邕啊、李林甫呢啲人呢往评价比较低嘅。但係皇帝未必咁睇㗎吧，你道德再好做唔到嘢都冇用㗎。当年宇文邕被撤职，朝廷嘅财政状况马上转差，可见斋靠道德治国都係唔得嘅。当年汉朝嘅天子话，汉家制度王霸之道杂之，唔可以纯用儒术，就係呢个道理啦。所以唐玄宗虽然用张九龄为相，但是对李林甫呢亦都好重用嘅。而等到佢同张九龄嘅分歧越嚟越大，李林甫喺唐玄宗心目中嘅位置呢亦就越嚟越重要啦噃。讲到唐玄宗同张九龄嘅分歧，除咗治国政策之外呢，係仲有用人之道啊。有一次有一位将军打败咗薛丹，并且将薛丹王嘅头呢传送嚟京城，立咗大功，令到唐玄宗嘅闷气一扫而空。咁按照李唐王朝出将入相嘅惯例呢，唐玄宗就提出要任命呢个人做宰相。张九龄反对话啦，宰相嘅职位就唔可以用嚟做奖品嘅。唐玄宗就问，咁俾个名义唔管政务得唔得啊？名义唔可以乱咁俾㗎噃，皇上。啱啱打败咗薛丹就要做宰相，咁若然消灭咗薛丹，咁又掌咩嘢过佢呢？唐玄宗俾张九龄窒到冇声出。后来又有一次，唐玄宗想奖励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事关牛仙客节约开支勤于政事，喺防区里面呢搞到兵强马壮，气象一身。唐玄宗正係需要咁嘅人才，所以呢就提出为佢加封尚书嘅头衔。点知张九龄呢又跳出嚟反对吧。张九龄同牛仙客呢就冇乜个人恩怨嘅。反对嘅原因呢，佢认为宰相同埋尚书係应该好似佢咁嘅士大夫，而唔係嗰啲长期喺基层工作嘅人员，更加唔应该係军人。所以佢就对唐玄宗话，牛仙客做尚书，朝廷都恐防会因此而蒙羞吧。唐玄宗就问，咁唔封尚书，俾个爵位都得吧。张九龄仲係零头，唔得唔得，爵位係用嚟奖励功臣嘅，牛仙客只係做好本职工作啫，有咩功劳先得㗎。陛下若然一定要奖嘅，咪奖多啲金银财宝係啦。唐玄宗俾佢激到面都青埋，唔通天底之下咩事都要由你讲咗算数㗎咩？张九龄。张九龄亦都吓咗一跳，俾啵一声跪低就话啦，臣愚蠢，不过只係实话实说啫。唐玄宗俾佢搞到哭笑不得，你口口声声话要讲资格，嫌牛仙客出身唔好，上唔到台面，咁你自己又系咩出身咩门第啊？张九龄答话，牛仙客出生于中原，系华夏正宗，确实唔系臣呢个岭南边鄙之人可比嘅。但系臣毕竟喺朝廷任职多年，牛仙客只系个边境嘅小吏，空无点墨，点可以担当大任呢？唐玄宗啊，俾佢激到冇晒声出，但系条气咧就真系好唔顺嘅。喺后来李林甫走去同阿唐玄宗话啦：，用人嘅嘢，只要有才干，何必一定要识写文章先得噶？而且用人乃天子嘅权力，天子要用边个就用边个，系使咩嘢要问阿张九龄啫？用边个唔系用啫？咁佢呢番说话咧就啱晒唐玄宗心水啦。所以过咗无奈，唐玄宗就将张九龄同埋裴耀卿两个齐齐罢咗相，将李林甫同埋阿张九龄反对嘅牛仙客咧系任命为宰相。喺开元24年，亦就系公元736年，张九龄同裴耀卿同时罢相，李林甫呢

0: 叶替做中书令，牛仙客呢就任工部尚书和中书门下三品。至于裴耀卿留低的侍中职位呢就空缺。结果宰相班子由三个变了两个，李林甫就话晒事了。话说李林甫做了宰相，新官上任是三把火的。第一把火烧边个呢？烧朝廷的谏官吧。我们知道唐朝设立谏官呢，原本的职责是在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李林甫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呢，就是宫廷仪仗队里面的立将马吧。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呢，是靓就靓了，但是站在宫殿前面呢，就粒声不出的。李林甫对班谏官说，大家看见这些马呢，他们都是三品的待遇，但是如果哪一匹乱叫一声呢，马上什么都没晒的了吧。如今皇上英明盖世，四海升平，边使你哋多嘴多舌先得噶？要唔要做将马之名？各位自己就睇住办啦呗。咁佢画公仔画到咁出场，大家梗系知咩事啦。自此之后啊，啲谏官就冇晒声出啦。嗱，咁呢单嘢究竟系真系假？我哋都好难考究嘅。事关李林甫喺历史上咧，就俾妖魔化咗噶啦。啊，咩衰嘢堆晒佢身上。后人咧甚至话，他为人甘言如蜜，腹中藏剑，所以呢就有了个口蜜腹剑的成语。但是他的同事包括被他搞冧的张九龄、裴耀卿呢，都没这么讲过他坏话的噃。所以呢，他这份人是不是真的这么衰都是很难讲。但是呢，李林甫有一样东西肯定是的，就是非常之妒忌贤能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咧，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马上嚟到最尾呢个环节。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粤韵茶督撑。嗱，好多关注体育嘅朋友咧，应该都每日啦吓倾紧2026世界杯呢个话题啊。嗱，世界杯将会喺听日15号同埋后日16号啦，迎嚟半决赛嘅争夺，即系四强争霸。而今个星期日19号咧会有季军争夺战，下个星期一嘅凌晨20号咧会迎嚟冠亚军嘅争夺战。而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咧喺上个周末开始，亦都迎嚟咗首次嘅世界杯粤语广播吓。喺有关详情，我哋一齐嚟听听宣传片花。
5: 对于在大湾区的球迷来讲，粤语广播是一种专属情怀来的。很多接地气的粤语比喻、表达或者是形容，不单止有着市井的烟火气息，更加有着独有的浪漫哲理。
6: 外脚背兜出完美弧线，我们称之为脚趾尾拉西。两队实力均等，胜负难分，我们用5波就精准概括。录音场上面信息万变，一切皆有可能，四个字就足以形容，波是圆的。4年1度的世界杯正在到激战，今次我们不单只有连场精彩对决的高清画面，更加有地道的粤语解说伴你左右。大家好，我是谭其川。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一次用粤语解说世界杯赛事，我将会联同一众专业解说嘉宾，同大家共同见证世界杯冠军的诞生。
7: 大家好，我是陈卿。
8: 大家好，我是马毅。
9: 大家好，我是陈文森。
10: 大家好，我是黄子豪。
7: 用最地道的粤语讲最透彻的足球，世界杯激战连场，总有我们的声音。
8: 世界杯越踢越激烈，我们越讲越精彩，同频共振，啱听啱 feel， 啱晒你。
5: 足球有速度，有态度，用粤语广播贯穿每一度。
10: 从教波到广播，我将会以教练嘅视角为大家拆解战局。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粤语解说尽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央视体育客户端穿梭世界杯。
2: 冇错啦，我哋大湾区之声体育节目嘅主持人谭其川咧，会联同一众广播佬吓，从八强开始聚焦2026世界杯嘅精彩比赛吓。咁啊，欢迎大家啦，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啊，咁啊，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道，了解详情啦。讲到晚风拂珠江，热血万岭南。早前我哋总台 CCTV 5嘅如约而至节目广东站主题曲亦都正式上线吓，咁里边咧系融合咗广府文化，再加足球嘅文化，以及系广府好多非遗元素。咁所以今期嘅粤韵茶督撑同大家推介世界杯之余，系伴住悠扬嘅旋律啦，共赴羊城足球之约。呢一首歌叫《潮起花城》，我哋一齐嚟感受一下。
9: 嚟嚟嚟，饮茶，斌哥，哎呀，好耐唔见。
11: 哎，咁快嘅，
9: 哇！咁靓嘅足球，
11: 咁快点可以啊？
12: 咁靓喎，
11: 咁快点可以啊？
9: 好，开波啦！
13: 好。

冇错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系《潮起花城》啊，里边咧入咗好多嘅一啲足球文化啦，当然会有好多非遗嘅元素吓，特别系广州好多嘅一啲地标啦吓，都融入其中，相当好听啊！嗱，讲到体育比赛加岭南文化，喺我哋关注到日前啦，粤剧名家曾小敏咧系亮相，正在进行时嘅粤 BA 半决赛，广州主场演绎咗一首《薪火红棉》呢一首粤歌，可以话点燃成个赛场。現場更加之有球員家屬嚟趣味互動，所以我哋今日嘅韻味嶺南美段粵韻茶督撐，趁住世界盃嘅浪潮，一齊都嚟感受一下喺粵韻加體育嘅魅力。以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老師呢一首粵曲《薪火紅棉》結束我哋今日嘅韻味嶺南音頻靚茶。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有邓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何欣。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9: 没错的，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8: 好啦，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啊。
9: 热点观察，一起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表示，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
8: 财富堂一起来关注十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了解一下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同埋智改数转网联。
9: 财智湾区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硬核实力。
8: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嘅系谈股。

0: 讨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3: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就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日咧喺香港货币与固定收益峰会上表示，长期以嚟大批优质内地企业登陆香港资本市场，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一年几嚟，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喺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同埋投资交易，后续将会继续提高在港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冇错嘅，潘功胜指出，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同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为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带嚟全新机遇。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演进节奏加快，人民币国际需求持续拓展，从传统贸易结算逐步延伸至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多元领域。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场，是内地对接海外市场的关键门户，全球核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战略地位将持续凸显。
5: 潘功胜都表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协同香港特区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大重点方向，持续夯实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6: 据潘功胜介绍，央行将持续深化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赋能香港资本市场繁荣发展。资本市场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基石，长期以来大批优质内地企业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充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持续优化扩容两地股票、债券、理财、利率互换等领域互联互通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合作。
5: 在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央行将扩容债券通、南向通规模和覆盖范围，其中将南向通年度净投资额由5000亿元上调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到质押回购支持范围，产品覆盖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并且辐射带动澳门债券市场协同发展。
6: 咁针对香港多元化金融市场建设，潘功胜表示，香港金融市场长期以股票市场为核心，债券、黄金、大宗商品、衍生品等细分市场发展潜力充足。当前全球利率、通胀波动加剧，中国债券凭借走势稳健、波动较低的特质，具备突出的资产分散配置优势，持续获得国际资本青睐。叠加离岸人民币融资成本低位运行，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迎来宝贵发展契机。香港可依托自身优势，吸引更多主权机构、国际企业赴港发债融资，加快打造区域核心融资枢纽。
5: 潘功胜介绍，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结合市场发展需求，持续支持香港构建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中心核心功能。具体举措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搭建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离岸合格担保品适用范围，助力香港黄金市场发展，推动两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提质升级。
6: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将支持市场主体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现货产品，推动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机构合作，融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体系。
5: 香港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流动性供给是离岸人民币市场稳健发展的基础，为持续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潘功胜明确，人民银行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2000亿元扩容至5000亿元，资金使用最长期限延长至3年，充实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持续优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拓宽人民币跨境流通场景，深化两地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效率。
6: 此外，央行将助力香港打造深度充足的人民币资产池，推动人民币资金在香港离岸市场有效沉淀。目前香港已形成覆盖股票、债券、回购、衍生品等全品类的人民币资产体系， 后续中国人民银行将常态化开展央

0: 行票据发行工作，同时支持财政部扩大离岸人民币国际发行规模，丰富发行期限，进一步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1: 在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安全方面，潘功胜表示，金融安全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长期繁荣的基石。当前外国经济金融实力持续夯实，外汇储备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中央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深化金融改革，稳定金融运行，防范金融风险，为香港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啊！最近咧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咁而且咧，15規劃綱要第五章第一節專門重點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等嘅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因地制宜建設特色產業集群，打造潛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興支柱產業。嗱，我特別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係新興支柱產業呢？咁點解國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6: 何同學觀察得好細緻嚇，問到咗啦當下產業經濟嘅核心熱點，我嚟同你啦逐一咁解答下啦。新興支柱產業係我哋國家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當中啦非常關鍵嘅原創性經濟概念。早喺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就第一次正式提出呢個概念啦。十五五規劃更是將它定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核心任務，後續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又明確點名了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等多個核心賽道啊。
5: 哦，原來這個概念是國家重磅推出的，齋聽個名字覺得又新也能夠支撐起經濟的發展，咁系咪顧名思義，既要新穎啦，亦都要能夠帶動經濟發展先得呢？
6: 總結得非常到位嚇。新興支柱產業核心就係兼具支柱屬性加新興特徵。簡單嚟講啦，一方面可以穩穩托底支撐國民經濟總量增長，另外一方面可以帶動整體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嗱，從體量同質量雙向助力經濟發展，咁我哋咧可以從量同埋質兩個維度通俗拆解一下嚇。
5: 哦，好啊，好啊。嗱，其實我一直都分唔清產業當中嘅體量咧同埋質量有咩區別嘅。嗱，簡老師，可唔可以先講講啦？佢作為經濟支柱嘅量，又體現喺邊啲方面呢？
6: 首先咧系量嘅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咧，呢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咁贴合啦老百姓消费升级嘅需求啦，既可以啦催生全新嘅消费市场，仲可以啦创造大量嘅优质投资机会，同时吓仲可以带动啦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保持啦国内内需不足嘅短板。工业互联网就系最典型嘅例子啦。
5: 哦，我明白啦，咁相当于咧，唔止自己赚钱，仲能够带动啦行业一齐发展。咁第二点系咩呢？
6: 嗱，第二咧就系佢嘅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嘅带动能力咧就好强嘅，拥有显著嘅经济。

0: 整数效应。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低空经济来讲，它不单止是单纯的做飞行器，而是涵盖基建建设、设备制造、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还可以赋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
1: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咁广噶，唔怪得国家咁重视啦。咁第三点嘅作用啊，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0: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目前我们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刚刚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和工业协同发展。
1: 哦，那我就明白了，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的非常之比例。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咁呢一个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下，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啦。
1: 的确吓，呢啲产业咧都系妥妥咁符合咧高科技赛道嘅。不过我发现好像无人驾驶、人工智能这些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这个是不是都是它的特点呢？
0: 观察得很敏锐。这个就是第二大特征，技术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的技术路线就并行竞争。比如说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也都分为开源、闭源两种模式，没有绝对的优劣，需要靠市场不断地迭代测试，才可以打磨出最适合落地的技术方案。
1: 原来新兴产业都是在摸索当中成长的。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0: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啊，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1: 原来咧系集群发展、抱团发力吓，正所谓啦，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嘛。
0: 仲有最关键嘅第四点啦，呢一类产业系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嘅战略制高点吓，属于大国博弈嘅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哋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嘅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同埋安全啊。
1: 咁唔怪得十五规划啦咁重点布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呢，我哋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呢？
0: 佢嘅战略意义呢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呢就系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而家呢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1: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呢？
0: 第二呢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和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
1: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是不是？
0: 係啦，非常之準確啦。
1: 嗯，咁簡老師，仲有第三點呢？
0: 第三點就係

0: 称产业体系现代化。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哦，原来这个呢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来的。既然呢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整体思路呢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呢，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攻坚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有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抓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
0: 没错了，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缓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了。
1: 今天非常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的就是十五规划里面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的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很好奇，这个听起身有些专业的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0: 何同学，呢、這个问题咧问到咗十五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十五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4: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字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0: 嗯，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字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字改咧就系比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

0: 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而数转就是将工厂入面的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的模式。而网联就是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整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来总结，自改就是令到设备变得聪明，而数转是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则是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1: 原来这六个字呢分别是制造业升级的三步走。那我就特别好奇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专门将这个词提出来，还要重点推进呢？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现在为什么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0: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质了。首先，我们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我们制造业很多传统工厂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的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自改数转网联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所匙了。第一，它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可以令到生产线24个钟不间断地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比工厂升级，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换了一个新引擎。我仲想追问一下，十五规划里面明确讲到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这个又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到底要怎样落地自改数转网联呢？
0: 你的观察非常之细致。规划入面的这句话就是自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第一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亦是自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1: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自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0: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

0: 我哋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吓。喺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亦都会从过去嘅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嘅阶段。越来越多嘅传统工厂咧，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嘅升级；越来越多嘅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嘅协同互联啊。
1: 听完今日的讲解呢，我彻底读明了自改数转网联这个热词的核心内涵。它不单止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是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业、生活，也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
0: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1: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啦吓。话说咧，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啊。咁呢一年咧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系国家十五规划开局起步嘅关键元年啊。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核心战略价值咧系持续凸显、持续咁升级噶。依托一国两制独特嘅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嘅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嘅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咧完成新一轮嘅跨越式突破啊！
7: 2026年5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6: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咧，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呢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嘅双向嘅一个流通通道，咁形成咧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嘅全新发展格局啊！所以本期节目我哋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
7: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啊，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哈。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先生。你好，肖主席。
8: 哎，你好。
7: 首先非常欢迎肖耿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谈股论金啊，我们一起来解读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的香港是正式超越了瑞士啊，成为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以说备受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肖教授，结合十五规划开局的国家战略背景，对比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发展跨境财富管理最独特、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8: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呢，这个背靠祖国，在全球呢，这个中国经济呢，实际上呢， 整体的这个规模都超过了。

0: 美国啊，按照购买力评价呢，我们国家的经济体量啊是美国的130%。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啊，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啊，然后呢，它又没有外汇管制呢，连通全球市场，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啊，特别是大湾区的创新啊，最近呢都非常厉害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技术创新啊，各个方面呢、啊、都在啊进步。金融呢，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它又是在普通法下面啊，又有国际化的监管啊，然后全球的投资者呢，都在把这个他们的财富呢，这个特别是华人的投资者哈、啊，他都在把这个财富呢向香港集中，这是第一个啊最重要的啊。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呢，它是中国啊，应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中心。而且呢，香港这个中心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呢是最丰富啊，而且呢是整个金融的生态体系啊非常完全啊，跟伦敦啊、纽约啊、新加坡啊啊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呢也是别的地方呢啊，它虽然是相似，但是它没有人民币资产在后面做支撑，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对香港的这个支持啊。就是说呢，这个国家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这个有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现在也在投在香港，我们的 IPO 呢也放在香港啊，然后还有就是香港啊，不光是金融中心，我们也正在推呢，让它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大湾区合作，其中呢有些政策呢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办啊，允许这个香港的这个吸引全球亚洲办公室啊，这个还有吸引全球的人才啊。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香港呢对财富的观念啊，这个是非常领先的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 H 股在香港上市，但是企业在内地运作啊，然后其中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呢有一整套的生态体系呢，去帮助我们的企业呢，去创造财富啊，积累财富，传承财富。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很多律师事务所啊，投资银行啊，各种这个咨询机构啊，所以这些都是香港没法替代的制度的优势，再加上这个背靠祖国这个啊市场方面的优势。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向肖教授来进行一个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大局，那么香港跨境财富管理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深层国家战略意义？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金融开放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支撑作用呢？
0: 这个香港呢，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呢、啊、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都特别强调这个新质生产力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啊，我们增加了很多倍，但是呢，这个人民币资产呢，就是海外的投资者啊，它的配比呢是严重低配的，然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企业呢，它又需要去持有这个海外的资产。这个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和官方的外汇储备啊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的出口啊很厉害，也很有竞争力，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香港这个平台呢，去帮助呢海外的投资者啊提高他的这个人民币资产的比重，
1: 嗯
0: 啊，同时呢要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他要走出去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有很多外汇储备啊，要通过香港呢，要投到海外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只有香港能做啊，能够做得最好啊，因为香港呢有普通法，香港呢跟海外的联系啊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软件方面呢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呢是把香港呢作为我们未来啊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呢是通过香港这个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

0: 人民币的资产在全球的估值呢也可以提升。所以最后呢就是说香港呢也对这个金融呢帮助这个实体经济啊，还有这个特别是培养金融人才和实体经济人才呢，这也是香港这个最新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中央呢对香港呢就是作为高端人才聚集地，作为科创枢纽呢，这都是新的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香港独特的外循环平台呢来服务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科创枢纽啊，金融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啊这些最先进的领域呢去有些突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香港呢现在就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使命。
1: 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0: 谢谢。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好的，欢迎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话说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这一年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国家1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元年。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战略价值是持续凸显、持续升级的。依托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的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的跨越式突破。
1: 2026年5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 2.9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0.7%， 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4: 是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这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的双向的一个流通通道，形成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的全新发展格局。所以本期节目我们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你好，萧主席。
0: 哎，你好。
1: 当前的香港跨境财富管理的业态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体系也很完善比如说像私人银行啊、家族办公室啊、像跨境理财通、还有离岸财富传承等等多个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结合2026年的最新的一些行业数据也想请萧主席您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不同的业态的核心的功能包括他们是如何共同支撑香港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的呢？
0: 香港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的私人银行、单一家族办公室啊，还有这个公募啊、私募啊，非常发达啊。原因呢有几个，一个呢是我们的华人啊，他现在开始意识到了，全球呢很多地方都不安全，资产呢放在香港呢是最安全的。你们看，很多地方都在动荡啊、政治啊、社会啊不安的，是吧？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在香港，因为它的背后的资产呢，主要都是跟人民币、跟内地相关的。那么这些资产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被严重低估了，就是因为美国呢，它的泡沫吹得太厉害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这个是美国的通胀嘛，就导致了这个美

0: 际上呢，它是这个很危险的，不一定能够维持得住。但是中国呢，它还在发展中，它的整个宏观经济啊都在做调整，这个实体经济呢特别厉害啊，特别竞争力，所以这个也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呢，他就是把这个资金呢投到跟中国相关的市场啊，但是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欣赏的香港这种能够自由进出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这就导致了这些高净值的这个人士呢，通过私人银行，通过单一家族办公室啊，也通过这些这个公募啊、私募基金啊，啊，包括这个交易所交易的这些基金啊，啊，都纷纷都来到了香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私人银行呢，去年呢，它的业务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啊十万多亿港元啊，增长15%，这个有3800亿的这个港币的这个资金的流入啊。那么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呢，也是非常厉害啊，1000家啊，这个进来了，这个增长25%，是吧？所以这些数据呢都是很清楚啊，就包括还有那些理财通啊，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说呢，就是香港作为这个啊跨境财富的中心呢，这个趋势呢它还会继续，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地方了。所以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1: 是的，说到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哈。那想问一下主席，您觉得香港作为核心的金融的引擎哈，它的这个跨境财富怎么样可以和深圳、和广州、和澳门等等进行一个深入的联动？那么在“十五五”的这个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您觉得区域的财富金融一体化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啊，因为现在呢，全球呢，权威机构评估啊，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这三个城市的这个科创啊并在一起，作为全球这个科创排名第一的啊枢纽。
1: 是。
0: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三个城市离得还是挺远的，但是他们就把我们当作一个城市啊来评估。背后的原因呢，就是说呢，一个城市呢，通常是看呢你一个小时这个可以走多远。马车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走的地方，也就是古代的一个城市。但是在高铁时代呢，这个我们一小时就是可以从香港到广州，是吧？就是这三个城市可以来回跑，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是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同城化了。就因为它的一小时就可以抵达嘛，对吧？
1: 是。
0: 那这就不得了了，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范围内，我们就是有金融中心，就是香港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对吧？深圳的科创中心，还有广州的这个零售，还有广交会。就是因为广州的制造很厉害，但是它的消费更厉害。所以就是整个这种高度的分工，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呢，都非常明显的有分工的。对吧？但是呢，它又是同一个城市，很多人没注意到，它实际上是同一个城市，对吧？那这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呢，还有巨大的潜力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正在探索这种双总部啊，这种我们的有四个这个大湾区的试验区嘛，那么香港还有北都会区嘛，它现在都在探索能够有突破的啊这种制度性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开放就会加速。这几个都算是一线城市了，但是这一个一线城市他们一起呢会变成同城化，就是一个超级大都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1: 确实哈，也让我们的大湾区成为了中国金融开放、财富升级的一个核心示范区域。那如今呢，我们站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十五”规划开局的全新的起点哈，我们也想结合一下行业的预判以及特区政府的最新的政策。主席，您觉得未来几年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产业呀，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和变革？包括我们长期来看，您觉得香港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巩固全球龙头地位，持续的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和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呢？
0: 这个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香港的 H 股嘛，在香港上市嘛，啊，就把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给啊市场化上去了。但是呢，企业的运作是在内地，对吧？但是内地的成本低啊，人才多啊，资源丰富啊，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香港啊，这个深圳啊，广州啊，这个大湾区啊，正在继续努力，在“十五五”啊，香港的第一个5年计划，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1+1大于2”，就是香港的软件

0: 内地的空间，加内地的硬件，加内地的市场。那这种呢，就是说呢，过去也在做，但是现在呢是更有意识的，通过这个制度性开放啊，通过这个五年规划这种国家的这个啊力量啊去推动，所以这个将来呢，它是会有非常可观的这个成就的，我是非常期待的。
1: 没错，而未来呢，随着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湾区金融一体化的持续深化，也相信香港的金融创新活力呢将会持续释放，香港呢必将会持续巩固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硬核实力，持续打通内外资金的双向循环通道，持续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湾区民生。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的大潮当中呢，香港将会持续书写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拥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0: 谢谢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伦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古论今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在15规划纲要第8章同埋第11章呢，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产业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6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超常规措施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攻克芯片、工业武器这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的手段呢？
6: 何同学好敏锐哈，超常规是15时期科技攻坚板块的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就是要打破以往常规的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这一块硬骨头哈。那我们先将规划纲要两处的原文和大家梳理清楚哈。
5: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点讲讲两处超常规分别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啊。
6: 第一处出自第8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的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而第二处是出自第11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也就是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
5: 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武器这些领域都是当下的热门赛道来的。为什么不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来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的举措呢？
6: 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的国家在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很难快速地补齐短板，时间窗口是不会等人。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是整个制造业、数字产业的底层根基，被称作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

0: 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约，而超常规咧，亦即系喺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啊！
1: 哦，我明白啦。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0: 嗱，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无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唔会设短期盈利考核啊。
1: 嗯，加大金融活水嘅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0: 系啦，嗱，第二咧系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啊，
1: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啊。
0: 而第三咧，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嘅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同埋生活保障啊。
1: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0: 系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1: 市场咧就系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咧喺试水当中前行。
0: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啊！
1: 失败系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系取得成功嘅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用赛方面咧，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又点样样嘅战略定位呢？
0: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路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下。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啦。
1: 原来六大赛道全部都是底层根基来的。那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来看可以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哪些重大价值呢？
0: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第一就是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才可以催生本土的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1: 简老师啊，我仲注意到纲要里面人才板块都是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的，那这两者是怎样进行配合联动的？
0: 技术公关靠的是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是一体设计的。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另外一方面，公关项目优先吸纳定向培养的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超常规培养什么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
1: 今日彻底咧读明白。

0: 咗超常规嘅深层次逻辑啦。佢唔单止咧系加大补贴啊，而系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嘅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1: 冇错啦，超常规系新型举国体制喺十五阶段嘅集中体现。常规政策咧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嘅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攞出超常规力度，才可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抢占发展的主动权，将科技名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和战略意义，全部都和大家梳理清楚了。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令到我看明白了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毅、何欣，代表节目编辑何毅，感谢你的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百余名香港青年解锁新疆初体验。
4: 咁同埋呢会关注到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颁奖暨结业礼呢係圆满举行。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通过看文学作品而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
6: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节目开始啦，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近日新泽生产力香港青年研学团2026开营仪式，系喺乌鲁木齐市举行嘅。咁嚟自香港嘅百几名青年学子，将会喺新疆开启为期9天8晚嘅深度研学之旅，解锁新疆初体验。
0: 香港青年陈巨良在开营仪式上说，此前自己对于新疆的认知停留在书本和网络上的介绍，那么这次呢是终于有机会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既期待看到香港的人文美景和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创新实践，也希望通过与当地青年的交流互动结下深厚友谊。
4: 咁据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介绍，呢次嘅研学活动正系通过文旅交融嘅实践，令到香港青年亲身感受祖国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同埋文化领域嘅蓬勃发展。佢讲到文旅资源咧系体现国家软实力、讲述中国故事嘅重要载体。香港将会持续深化同埋新疆嘅文旅协作，增进相互了解，凝聚共。

0: 色。
1: 新疆文旅厅副厅长张丽英表示，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不仅拥有丰厚丝路文旅资源，更依托风光资源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产业，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本次研学活动融合科技考察与文化体验，香港青年可实地观摩新能源、智能工厂建设成果，探访历史古迹，感受多元交融的丝路文明，沉浸式感受新疆的发展与文化底蕴。
0: 咁据了解，呢一次嘅研学活动紧扣新质生产力同埋文化传承两大主线，精心设置科技探秘同文化体验两大板块。行程当中，百几名香港青年将会先后喺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同埋伊犁州等地研学。

0: 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近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以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唔单止系纯粹嘅航天科普，更系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嘅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到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嘅信念。
4: 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五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境体验营两个板块。那么前面呢是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以及航天科研知识，并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而后者呢则是为小学生而设，学生前往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等，并进行研学成果展示。
3: 咁佢介紹啦，中學組獲獎隊伍將會赴北京開展航天主題深度研學，走入內地航天企業、航天博物館以及高等院校等等交流學習。而獲得金獎嘅隊伍仲將會代表澳門參加2026國際空間科學與載荷大賽。
4: 金奖队伍学生代表、澳门同善堂中学学生彭子英说，此次活动让他对航天事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收获了很多课堂以外的知识。
3: 呢次活动是由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中国宇航学会等等主办。澳门太空梦想计划从2024年推出，是中国宇航学会首个落地澳门、面向青少年开展的空间科学与载荷技术学前沿三位一体科教活动。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咁嚟到七月份咧，除咗系暑假来临咧，亦都系嚟到咗好多学校嘅毕业季吓。咁啊，一张张年轻嘅面孔咧，从毕业典礼上边行过，有啲咧用力拥抱啊，有啲咧又笑又喊，而呢个咧就系青春最真实嘅模样，亦都系呢个夏天最动人嘅画面。咁而佢哋当中咧，有人系被病痛牵绊，有人咧系被生活磨砺，有人咧用汗水嚟浇灌梦想，有人咧用善良嚟温暖世界。他们都带着各自的坚韧和成长奔赴下一场的山海。跟着我们时间和各位来分享到28火光钉撑起的求学路。
1: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2: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1: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过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十余年寒窗苦读的

0: 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1: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罕见病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可成绩背后，是他十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0: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偷摸着抹2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1: 这样的灰心难过，在周俊章小时候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但擦干眼泪，他还是让父亲把自己绑在轮椅上继续上课，用翻倍的时间补回每一页笔记。
0: 我的那个高中校长，高中的百日誓师大会那一天啊，安排了这个成人礼，特意安排给我那个题字，2句话，一句话是相信奇迹，另外一句话是终见彩虹。他说啊，如果奇迹有名字，那就叫周俊章。就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妄自菲薄哈，就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尽自己最大力量向前走嘛。
1: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0: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1: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2: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1: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三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整整12个小时，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3: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吧，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赌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1: 术后，周俊章在 ICU 里躺了将近1个月，每天靠营养液维持，翻身换药都疼出一身汗。可最让他难受的不是身体的疼痛，而是那种想做什么却做不了的无力感。
0: 每天听着那个医院医疗用具的那个滴滴滴的声音，也是觉得生命感觉也是，哎，怎么说呢，就很痛苦啊。那种痛不是一阵一阵的，就每分每秒都在就深入骨髓的痛，呼吸重一点就牵扯到整个后背的那一种痛。
1: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4: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1: 大学4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 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0: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1: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3: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这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过他的人。
1: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九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0: 4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文学作品咧，而家正在成为年轻人嘅旅行导航。越来越多嘅年轻人因为读过嘅一本书、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就有咗去探访某地嘅谂法。咁呢啲地方咧，虽然从未踏足，但系因为文字先喺心入边扎咗根，令到异乡嘅风物亦都有咗故乡一样嘅亲切。
3: 有些地方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踏足过，但却早就因为文字的描摹，让它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的时候，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或者是归属感。这或许就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
2: 江西九江呢度大部分地区喺唐朝嘅时候都系被称之为江州。咁喺呢度，唐代诗人白居易咧亦都系曾经写低咗一首流传千古嘅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咁讲到白居易咧，系中国文学史上边享有盛名并且影响深远嘅诗人。佢笔下嘅《琵琶行》就系中国古典叙事诗嘅巅峰，承载中式离愁同埋人世共通嘅悲悯。
3: 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会想到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当然他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他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
2: 咁九江咧，自古以嚟就系交通要地吓，亦都系风景秀丽嘅宝地。咁因为白居易嘅《琵琶行》，九江仲出现咗一个旅游景点，就系琵琶亭啦。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系白居易喺《琵琶行》当中提到嘅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啊！
3: 那么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的节目，跟着唐诗去旅行，跟随中南大学教授杨宇以及琵琶演奏家方锦龙，还有地方史专家汪建策，一起去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4: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

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0: 范儿是。都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青龙慢点抹复挑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1: 对，你看大竹，小猪，
0: 他在
1: 大猪小猪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1: 对，
0: 您来试一下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
2: 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人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想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滨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惊喜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代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世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

0: 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
1: 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0: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嘛，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2: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2: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它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它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他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2: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他温存了自己。
2: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1: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中来。
0: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3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琵琶城，名属旧坊第

0: 咁啊，跟住嚟咧，我哋会将脚步摆去到肇兴老街吓。咁如果咧你系去过肇兴老街嘅话咧，脑海当中可能亦都会浮现出嗰啲读过嘅文字。好多嘅年轻朋友都系中意跟住鲁迅先生嘅文章去打卡，譬如话喺咸亨酒店嘅柜台前边要一碟茴香豆，去想象翻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嘅样。咁同埋咧，亦都可能会走到百草园吓，喺草原当中啦，去寻找一啲碧绿嘅草蛙、光滑嘅石井栏啦，同埋一啲高大嘅树木啦、紫红。给双神等等哈，还有那些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哈。
1: 那其实你来到绍兴，你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那这里呢，会有大禹治水、攻城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还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那么绍兴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古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去到浙江绍兴，来听听古城居民裘浙峰、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原馆长涂建宏的讲述，来感受这座古城数千年文脉和人间烟火。
2: 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3: 有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了。
2: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4: 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啊，感觉是很不一样。
2: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0: 啊，我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1: 那原来
0: 旺角街的时候就有了，也有旺角街啊。角街你知不知道？
2: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三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麓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十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1: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府治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3: 是的，
2: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1: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2: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2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2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

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5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发现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箕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人脉是非常清晰。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是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4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哋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广东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
3: 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
4: 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报告显示，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关注。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来听报道。
5: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单只懂做事，还懂商量着做事。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可以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令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影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0

0: 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揸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龚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一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谋划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直伦：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日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到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住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当前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几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首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十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

0: 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二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介绍话，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出口向新向优的同时，进口亦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亦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此外，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统筹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及各类专项调查，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在浙江重庆等地空间数字化协同治理试点的基础上，融合基础地理信息、调查监测、产权规划等数据，构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掌握各类资源的状况，不断提升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水平。我国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逐步形成，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 25.09%， 森林蓄积量达到 209.88 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 35% 以上，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
0: 记者今日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数量依然高位，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超1000万。201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药监局

0: 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嘅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中国气象局昨日组织国家气象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对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解读。近期两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灾情。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看，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上年同期偏多2至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至3成，淮河流域偏多1至2成，黄河上游和中游、长江中游偏少1至2成。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埔、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埔、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大埔、山东北部、浙江大埔、江西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大埔、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偏多2至5成，上述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
0: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增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6项重点任务，部署20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再提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广东于今年正式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当前广州、深圳正全力冲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广东湿地资源丰富，湿地类型齐全，现有湿地面积超180万公顷，红树林面积超1.1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国际湿地城市是按照湿地公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认定的湿地城市，是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全球现有27国74座城市获评，我国以22城位居前列，广东尚无城市入选。随着第4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启动，广东力争到2028年建成广州、深圳2个国际湿地城市，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湿地生态格局。据介绍，瑞深两市一河一海将错位奋力，以系统性生态治理打造城市群湿地保护样板，努力为全球高密度超大城市湿地保育提供可借鉴的广东实践。
0: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公安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为广东各地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提供建设指引。这个是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以来，广东首个关于旅游强省建设的政策性文件。 建設道則明確建設目標，即立中廣東省山海資源品庫，嶺南文物特色與粵港澳大灣區區位優勢，打破景區與城市、遊客與市民的邊界，以環境友好、文化友好、業態友好、秩序友好、服務友好、全民友好、發展友好。

0: 为建设内容，推动形成人人系风景、处处系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全域旅游友好新格局，把广东打造成为旅游优选地、度假目的地、研学首选地同世界客厅。
1: 百企千人淘南展翅，2026年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启动礼，琴日喺广州市南沙区维港青藤中学举行。据了解，今年百企千人淘南展翅实习计划紧扣广州现代化产业布局，面向362家合作单位征集咗2151个实习岗位，覆盖广州市11个行政区，吸引1000多名粤港澳大学生报名。南沙有戏光影职场2026港澳台青年短剧创作实训成长计划，走读广州青春开放咪，百企千人示范活动亦于当日同步启动。
0: 湾区观察，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聚焦深圳。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共同行动。位于南海之滨的深圳，陆地面积近1997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200万，用40多年的生态实践，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答卷。来听报道。
2: 从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到温润宜居的深圳绿道，深圳始终统筹发展与保护。记者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主动北移滨海大道260米为红树林让路。2005年划定近半市域空间为生态控制线，守住城市绿色根基。2024年发布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首次实现了陆海全域覆盖，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全要素，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空间生态基底。二托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编织起贯通全城的绿色网络，全市建成1350多座公园、4000多公里步道、1000多公里壁道。生态廊桥连通山林栖息地，令豹猫等野生动物自由迁徙，滨海鸟类隔音墙、深圳湾全域禁渔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城市处处彰显对自然生灵的善意。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城市腹地，每年吸引超10万只迁徙候鸟。深圳湾滨海红树林修复工程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10大典型案例。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揭牌，现有21个成员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的亚洲、非洲、美洲沿海国家。深圳出台红树林加行动方案，实施核心平台建设、生态系统守护、城市品质赋能、国际合作拓展、产业价值转化5项行动，推动呢片海上森林持续赋能城市发展。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荣膺全球星级湿地中心奖，深圳红树林自然教育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优秀典型案例，为全球高密度城市滨海湿地保护提供了可推广的深圳范本。不单止单点生态工程突破，深圳将治理经验凝练成全球通用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 UIS 这套评价体系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跳出传统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评价模式，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新标准。繁华都市与山海美景共生，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深圳以国际平台深化区域绿色协作，以标准化指数输出城市治理智慧，持续以山海为卷、生态为筆，为共建清洁美丽亚太、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记者今日了解到，7月以嚟，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次，较旧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

0: 部署人力，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等时间节点，贡北口岸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在客流高峰时段强化巡查和调度。同时，贡北口岸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首发旅客畅行原体验。
1: 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特区政府将于10月1号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试验计划为期三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满足的条件是在2026年10月1日或之后正式退出综援计划，并同时提交在职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持续工作成功获批连续不少于两期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均可参与试验计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与社会福利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合资格住户连续获发两期职津后，将会获发第一笔对应首年的现金奖励，金额为10,000港元。如果该住户持续工作并继续符合上述资格要求，可于次年同第三年分别获发第二笔同第三笔现金奖励，三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000港元。
0: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一连两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整合澳琴两地资源，将汇聚超过50间来自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企业，涵盖休闲旅游、酒店、资讯科技、银行金融、航空、社会服务等多元产业，提供合共超过1600个职位，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他们拓宽职业选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3号在自然资源与和平问题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帮助受冲突影响国家完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加强资源管理和利用能力。孙磊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加强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与国际治理合作，推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消除冲突根源，实现持久和平。
0: 一项于1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与3月底相比，现阶段更多美国民众预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仲将持续一段时间，占比从 65% 升至 79%。 民调显示，仅 18% 的受访者预计伊朗战事会在数周内迅速结束。此外，仅 37%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打击伊朗，6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美国油价仍将因伊朗战事上涨，约半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得不偿失。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二月伊朗战事爆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持续在低位徘徊，油价高企和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让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中面临严峻挑战。
1: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哈普勒公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欧盟至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为这一批液化天然气支付的总金额高达60亿欧元左右，其中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2026上半年进口量分别为360万吨、290万吨及270万吨。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直至2027年1月1号。
0: 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五月和六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 根据估算，老年人在这两次

0: 热浪中受影响较大。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人员中，85岁以上人群约占60%。英国在五月和六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分析认为，在这两次热浪期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英格兰和威尔士日间最高气温额外升高约3至4摄氏度。
1: 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斯普林格自然集团13号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7月，中国科研人员2022年发表的金色开放获取文章有近40%的引用来自中国以外。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国际关注。开放获取是指科研人员将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开放式学术期刊或存储在开放式知识库中，以免费方式提供给读者检索、下载和复制。开放获取包括多种模式，其中金色开放获取是在出版机构的平台上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文章或图书，研究成果对所有人都公开可获取。金色开放获取的文章出版后，可立即供人们阅读且没有订阅费用。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海欣，特别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高涨。每年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止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更汇集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夏日里面，大家在这里可以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与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暑假期间，广东多地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延时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在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延长开放至晚上9点。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亚南表示，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大幅提升接待承载力，每日预约参观名额由日常的 1.6 万个增加到 2.5 万个，并且在延时开放基础上特别策划了多场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
8: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5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隆重推出3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比如说红棉之夜将以沉浸式的红色情景剧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重游之夜融合戏剧与科普互动，探索微观世界，还有创新体验之夜，用数字科技让文物活起来。
7: 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馆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与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半。今年广州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对夜宿活动继续升级，打造星空夜宿之旅。活动面向全年龄段开放，参与者不单只能够夜宿恐龙馆，还可以借助专业望远镜观星，邂逅浪漫的英仙座流星雨。更有专业导师现场讲解，带领大家深入探索浩瀚星空与天文奥秘。 咁下边我哋连线政界自然科学博物

0: 馆馆长杜春磊先生，请他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暑期活动的具体情况。杜馆长您好，今年夏天博物馆是否推出了针对青少年、亲子家庭等参观群体的专属的特别活动或教育项目呢？
1: 今年我们暑假呢，专门面向青少年和亲子家庭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特色活动，核心的其实就是六大主题的科学营，覆盖了自然、生物、人文历史、天文观星的不同方向，分别去适配这种低龄的小朋友、中小学生不同的年龄段啊、然后在过程中，他还有尽可能的去进行实物观测，手工操作，还有进行研学，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出大量的这个场景，让小朋友自己去做讲解员，进行这个实操实训的这种模式进行。同时呢，我们打造了两条常态化的演艺互动，一个呢是恐龙主题的巡游，工作人员呢就是身着这个仿真这个恐龙人偶，在馆内与小朋友进行近距离的互动。巡游途中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恐龙的小问答，会向观众提问一些问题，同时给他去能领取这个科普礼品，然后把古生物的这知识融入这种比较轻松热闹的这个氛围中。二是我们这个原创了这个儿童科普舞剧，就是剧本呢围绕这个梅杜莎角龙诞生这个来创作的，情节生动易懂，而且呢台词简单有趣。之后呢，小的这个讲解员也会补充剧目背后的知识点，就是我们既能看剧又能学习知识啊，这个形式会比较新颖。
0: 好的，杜馆长，那请问今年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
1: 我们现在就是今年重点做三个惠民项目，第一个呢是联合这个佛山主庙博物馆，还有这个顺德这个新贵自然文化博物馆的共同推出这个宝贝天成贝类动物科普展，汇集了有200余件珍稀的贝壳标本，在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佛山主庙博物馆的公益展厅向市民免费开放，就实现了这个跨地域的这个文博资源的互补，为两地市民提供免费高质量的自然科普内容，就是与我们的自然科普的内容和佛山本地民营博物馆的自然资源，然后在主庙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进行这个高质量的展示。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联合这个广州文化馆开展这个非遗主题的夜宿活动，夜宿活动是我们博物馆的特色。那同时呢，我们现在把自然科普的内容与市文化馆的这个广绣、粤剧等岭南非遗资源结合起来，打造自然和非遗的双主题夜宿体验营，白天探索这个地球的神秘演化，夜晚呢，我们沉浸式学习岭南这个传统技艺，就是可以让自然和本土这个非遗进行一个连接啊，丰富这个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第三呢，就是我们推出了博物馆走出展厅，我会把我们馆藏的珍稀的非洲动物标本搬到这个苏州、吉林等公共这个文化公共空间，这个逛市民无需预约，也没有门票，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然科普比较好的内容，打造这个随处可遇的这个城市科普空间。
0: 好的，那未来博物馆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1: 其实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博物馆其实从原来的以文物藏品为核心展示，其实现在变成了以观众为核心的一个过渡，就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升级，就是转型为这种以观众为核心的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博物馆，依托我们现在所特有的文商旅教融合的独特优势，打造一个全年龄段、专业化、普惠化的城市这个文化空间。后期我们还会全面落地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运营的思路，包括进行这个场馆的沉浸式展陈、实景演绎、动手操作这种提升，进一步去告别这个传统静态的观展模式。然后呢，我们也会针对亲子啊、青少年、研学和不同甚至银发族不同年龄层次进行分层定制内容，就是让这个有趣和专业性，然后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然后离观众很近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服务型博物馆，这也是我们也一直在不断摸索和探索的一个过程吧。
0: 好的，感谢杜馆长的介绍。那下边呢，我们将视线转向深圳了。7月1日到8月31日，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历史民族、同心路馆古代艺术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晚上9点，而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深圳博物馆这个暑期推出的特色活动。 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

0: 一直持续到10月的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两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燕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1: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0: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教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享文创 9.5 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1: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0: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手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比较好的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1: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0: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两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荣记西陲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

0: 啊，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戎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季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1: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0: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墨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廉洁、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管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管校合作的共建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呢，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深博工坊、深博学堂、深博雅士学园，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 另外呢，就是我们

0: 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八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两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倪星。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大家探访广东嘅特色博物馆。嗱，炎炎夏日到海边戏水畅游，无疑系绝佳嘅消暑选择。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坐落喺阳江海陵岛嘅沙滩上。嚟到呢度啊，大家唔单止可以赶海踏浪、尽情游泳，仲能够沉浸式开展一场别样嘅博物馆之旅。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将推出两项暑期特色体验活动。远洋沉香宋代海丝香料手串 DIY 研学活动，同巧造覆船畅游丝路覆船模型 DIY 手工活动。咁参观者咧将喺专业老师嘅陪同带领下，深入了解南海一号嘅历史，亲手制作海丝香料手串同覆船模型，喺趣味创作中感悟古代航海精神，领略先民造船技艺嘅精妙与智慧。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讲解员李玉慧。
3: 我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艘沉船从发现、调查、打捞、发掘和保护的全过程。在了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探寻宋代海上贸易的辉煌历史。
2: 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热映，潮州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很多游客慕名走入潮州古城，游览当地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下面我们来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4: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4年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两届是300，第三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韩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韩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 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两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管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一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寒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

0: 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管理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洞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管理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四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是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1: 嗯，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0: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四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管理的专业老师去走遍六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三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十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十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的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三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三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90%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备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我们再来关注横琴啊。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座莲花造型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的中医药文化体验馆。体验馆突破传统展陈模式，创新运用主题分层移步换景的布展理念，精心构筑4层沉浸式主题空间，系统呈现中医药文化的起源、传承、发展、贡献与未来展望。体验馆依托智慧科技手段，将深厚的中医药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的互动体验。同时，体验馆以国际化叙事语言和现代化表达方式讲述中医药故事，助力更多市民游客了解、喜爱中医药文化，推动其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7月11号开始。

0: 体验馆启动夏日良方神农奇幻探险季活动。本次活动将中医药文化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参与者可以在集章打卡的过程中充分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推介人黎女士：
1: 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视效团队匠心设计监制的超逼真电影场景之下穿越上下5000年，体验中医药文化的起源、传承、发展和展望之旅，仲可以同 NPC 玩游戏、听养生科普讲座、同 IP 公仔对对碰，再嚟打翻一段八段咁强身健体，体验不一样嘅各取文化。
0: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文化探员走近天津济州区山水间，探访耕读全家嘅故事。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宜宾》下集。
0: 传承有我，聆听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嘅代表性传承人吴灵珠南印花语嘅故事。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当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2: 啱先听到系《三字经》节选，《三字经》系中国传统嘅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二方，教五子，名俱扬，呢几句更系脍炙人口。咁窦燕山嘅二方到底系乜嘢呢？呢度流传住边一

0: 啲窦燕山嘅故事呢？嚟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中学嘅同学们相约喺龙前村，呢度唔单止系同学们嘅家乡，亦系《三字经》当中窦燕山嘅故里。我哋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聚武一齐走近龙前村，探索耕读全家嘅故事。
1: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2: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冀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1: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惟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训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名称窦训庄。
2: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1: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2: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1: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2: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1: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前村。
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五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五个儿子，颐、言、坎、称、西相继及第。
1: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颐啊，这里有窦颐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

0: 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仪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仪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仪就说呢，金济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仪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仪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仪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1: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仪，窦宇君等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质。扬名不光是指五子的官场名声，他们的品德和言行同样优秀，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2: 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单止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在这里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落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让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
1: 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方，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进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方玉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起，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冀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营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方玉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方玉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进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3: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川方玉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的这就是川方三影李江、王敬之和李叔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川方三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

0: 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1: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芳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粱。虽然川芳三影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0: 这里就是这个川芳三影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这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景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景田制。我们这个叫以树枝也是这个
2: 景，
0: 对，在景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他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景田制配套呢，他们要在村里建了一个驿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驿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驿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都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1: 驿仓与景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芳峪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峭渠灌舒浮，曲折随缘方。走在小川芳峪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芳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0: 小河上面建了好多桥，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守礼桥，那个叫守仁桥，这个叫守义桥，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也就是这个我们小川芳峪村那儿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集成，这个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芳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芳三影的传统的一种士大夫，那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到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这是川芳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1: 川芳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芳峪，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
2: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唔单止系小村风雨，廖福嘅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佢哋当年梦想当中嘅样。从燕山故里到村坊渔村，古人留低嘅道理好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咗样，但呢一份沾住泥土气嘅老规矩冇丢失，佢就藏喺呢一片土地平常嘅日子入边，一代代咁往下传。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与汶江在宜宾相会，一急一缓，一江一游，万里长江的第一朵浪花就在这里点燃。
1: 滇南馆里面容纳八方来客的长江胸怀，这座精美的建筑不单止是财富的炫耀，更是宜宾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承载游子精神故乡的生动证明。
2: 宜宾以大江的胸怀，在烽火中托住了中华文物奔热的微光。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四川宜宾下集。
0: 2026年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一曲《传国号》子响彻合江门江面，迎接四方来宾。高亢粗犷的声音，喊出了宜宾古城血脉里的另一面。这是来自于金沙江的刚烈，被誉为长江文化活化石。

0: 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再激昂的船工号子也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古代先民在金沙江河道的崇山峻岭间另辟蹊径。这条宽度仅约1.15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的国家工程五尺道。五尺的宽度恰是驼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秦王朝建立后，为控制西南疆域，自公元前约220年起开始修建一条官道，从宜宾出发，经过昭通直抵曲靖，全长1000多千米。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五尺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1: 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我院馆藏的一级文物东汉纪年双鱼纹铜玺。铜玺呢，
0: 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玺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玺，底部铸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正是此铜玺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五尺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寻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滇南馆。

又称云南会馆，始建于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由云南籍商人集资修建，耗时24年才最终完工。鼎盛时期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馆大门为三间牌楼形制，三重檐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带了过来。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蘸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厚待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殷代历法，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殷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陶孟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而童地周迈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第一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座仅有3000多人的小镇能承载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古城长江下游19000米，始建于公元540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长江小镇。在这里，长江江面从合江门的350米展宽到800米以上，江水再次放慢了脚步，形成一处天然的深水码头。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货物在此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打开它，门外就是街坊邻里的家常。

0: 这种高约一米的矮门被称为腰门，它传递着李庄人一种不封闭不设防的姿态。他们没有选择用高大的门墙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是敞开了怀抱，如同门外的长江，纳百川，容万物。正是这样的风骨与胸襟，让李庄人在国难当头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神像请下神坛，把九宫十八庙腾出来变作教室，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襟怀，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它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青春的思想与活力，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这是一部成渝江相互点燃的史诗。江水赋予了这座城市奔腾向前的使命，而城市则以奋斗与创新守护着长江起点的荣光。江水奔涌，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
1: 从五尺道上背夫陀马踏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到李庄古镇发出同大尖村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宜宾的文脉不在高阁之上，而是藏在习习江风，专于摩崖石壁，融于市井烟火。
2: 滔滔长江滋养住古城文脉，千年底蕴赋能城市新生，承载住千年文明与家国风骨的宜宾，正以奔涌不息的长江姿态、独行不殆的奋斗姿态，续写文脉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韵。南通南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民间利用南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南定发展成为南染技艺，至今已经超过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南印花布之乡。
6: 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被面、包袱、头巾等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亦都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襟邋遢、襟磨、结实耐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7: 吴灵珠是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荷花都是吴灵珠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吴灵珠南印花语的故事。
8: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9: 吴灵珠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珠和丈夫倪沈健

0: 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三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1: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2: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1: 放在一起，对吧？行。
2: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1: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2: 对。
1: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2: 结合一下？
1: 对，结合在一起。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2: 对，整体性更强。
1: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0: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0: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3: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4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3: 我说这个移工。

0: 医师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地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3年，你最起码乎在3年，恨不得甚至5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1: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2: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樱花部的这个传承当中。
1: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5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2: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的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1: 3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2: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1: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2: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1: 吴灵书在染坊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0: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1: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

0: 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1: 南通南印花布馆共搜集明清以来南印花布实物和图片资料1000多件，设计开发南印花布系列产品100多种，整理出版了《中国南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等，展现出南通印染技艺的风采和魅力。
2: 吴灵珠认为，南通南印花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他说，我们希望将散落在民间的南印花布好像珍珠一样串起身，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传。
1: 在保护的同时，吴灵珠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南印花布的创新，尝试以网络直播方式带大家领略南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文化之美。吴灵珠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南印花布的传承行列，希望越来越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工艺和非遗能够走到台前，成为顶流。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陈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探世界在路上。我们今天会同三位主播同学一起来关注一下快乐经济这个话题。
7: 嗯，没错啦，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喜欢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又或者是喜欢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买一下一些盲盒的文创啊，还有一些可爱的小玩意啊等等。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下经常讲到的快乐经济啦，大家喜欢为这些开心啊、治愈、好看的东西去买单。所以今期的节目呢，我们会跟三位的同学仔一起啦，盛俊、思南和心月啦，一起去谈下快乐经济有几上头，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怎样理性地去买我们的快乐啊。
6: 嗯，咁啊，都希望大家听完呢期节目之后咧，都可以更加快乐啲啊，吓，比原嚟嘅快乐更快乐吓。咁我哋跟住落嚟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下独属于中国人嘅教科书打卡。讲到就而家中国嘅课本啦，成为咗海外接头嘅暗号咁吓，哇，系咩意思咧吓？
7: 其实就是讲到而家好多嘅人咧，去到一个景点啦，跟住就会喺某一个即系好似系独属于我哋自己嘅暗号嘅一个地方啦，揾出我哋嘅课本吓。课本嘅封面就系嗰个景点，好似呢、这个巴黎铁塔啦，又或者系嗰个咩大本钟啦。咁以前咪出现喺我哋嘅英文书嘅封面啊，又或者系埃及嘅金字塔啊，出现喺我哋历史书嘅封面啊，咁样跟住大家就对住佢同一个角度去打卡，然之后其实系一个接力。嚟嘅，好得意嘅。
6: 我阵间嚟了解一下先啦，因为真系冇留意到呢样嘢。我哋睇先啦，阵间翻嚟咧，即刻开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探世界快讯啦，继续会有晓露同埋泽宇为你主持嘅。咁啊，首先嚟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啦吓。首先嚟关注一下啦，暑期文旅嘅消息。嗱，暑期文旅热潮咧持续升温，由广东省文化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嘅探迹湾区文物全城、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咧，就已经系正式上线噶啦。今次活动会持续到9月16号，覆盖成个暑假，为广大嘅市民游客提供一条咧兼具有文化厚度，亦都有趣味性嘅出游新选择嘅。
7: 这次的活动是由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的教育文物主题游径当中去精选出来的，精选了20处代表性的文物资源作为我们的打卡点，包括有广州番禺学宫、黄埔军校旧址等等等等的地方。这些地方令到大家可以在行走当中去触摸到我们湾区百年教育的今物，同时也在镜头前去定格我们这些跨时空的文化记忆。
6: 是的，我们讲到其实今次的奖品呢亦都是诚意十足的。最高的奖项呢包含15运会开幕式限定款喜乐包一个，同埋香港文物探知馆文创大礼包一份。除此之外，还有15运会的吉祥物盲盒挂件，以20处文物景点作为圆形设计的冰箱贴盲盒等等的多重惊喜。

0: 请翻大家啦，可以通过粤港澳文旅资讯网查询各大嘅打卡点、详细嘅信息，去合理规划自己嘅暑期行程。更加多嘅活动细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广东文旅及港澳相关嘅官方发布平台。
1: 嗯，再关注翻香港方面嘅夏日盛会计划啦。咁啊，因为日前咧，我哋已经见到香港2026夏日盛会计划咧就系公布咗噶啦。咁七月到八月咧，将会推出涵盖体育赛事、文化艺术、亲子休闲等多个领域嘅活动，为暑期游客打造丰富嘅体验。咁喺7月22号到30号咧，亚洲国际博览馆承办世界击剑锦标赛，吸引咗全球120多个国家嘅剑手参赛。咁去31号开始咧，启德主场馆就会开启呢个香港足球盛会，曼城、国际米兰等等呢一啲欧洲嘅豪门嘅球队咧，就会嚟到香港热身啊！
0: 冇错啦吓，咁啊，除咗有体育之外啦，文化领域亦都系有相当之多嘅大型经典活动。咁啊，15号到21号第36届香港书展喺会展中心举行，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作为主题，设作家讲座同埋世界文艺乐。咁由即日开始啦，国际综艺合家欢持续到8月中旬，推出出发、星星太空人等等亲子演出同埋户外工作坊。由即日开始到8月1号，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喺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亦都系呢一部剧啦第一次登陆本地嘅舞台。而去到24号啦，黄屏360就会启动20周年嘅庆祝活动，特定周末咧延长运营时间，增设夜景缆车同埋怀旧嘅市集啊吓，咁啊相当之多嘅活动咧都一箩箩啊，咁啊等住大家去参与啦。
1: 嗯，冇错啦，咁啊为咗方便大家去到香港玩啦，见翻粤港澳跨境巴士服务亦都系同步上线嘅，提供24小时点对点嘅接送，都系覆盖粤港澳三地嘅主要城市，咁包含咗通关便利同埋儿童座椅等等定制嘅服务啦，咁大家可以去到平台上面去关注同埋按需去预约嘅，
0: 冇错啦。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活动吓，嗱，去到夏日啦，当然要饮下啤酒啦吓，清凉一下。咁啊，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西海岸嘅会场就会从7月17号到8月15号喺金沙滩啤酒城呢度举行，为期30日嘅。咁啊，今届嘅啤酒节咧延续青岛与世界干杯嘅核心主题，以7大功能分区、7大活动板块作为主线，聚焦增强国际 feel。体验感、文化味，策划举办啤酒品鉴、文艺展演、国际经贸交流等2000多场嘅特色活动，汇集2300款全球啤酒，设9座啤酒大棚，加2个咧，即系新增加嘅海鲜生鲜大棚啊！总言之咧，就有得食、有得饮、有得玩，打造呢一个规模好大、好全同埋体验好强嘅一个啤酒盛会啊！
1: 嗯，冇错啦，而且唔系咁中意饮啤酒嘅朋友咧，喺呢度都一样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玩法嘅，因为我哋嘅中心舞台嗰度咧就系以致敬经典作为个主题，常态化去开展25场嘅专题演出啊，咁啊涵盖咗一啲港澳嘅流行金曲啦、经典嘅影视歌曲啦等等，大家都好中意嘅曲目啦。咁现场仲会有幸运抽奖啊，仲有观众点歌啊、趣味互动等等嘅环节，咁啊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只系可以去睇啊。
0: 而且咧，即系喺現場真係都有好多嘢可以睇嘅，因為除咗你話可以飲啤酒啦，可以去互動體驗之外啦嚇，今次嘅活動喺星光大道呢度都佈設咗有慶典嘅花籃同埋4组彩灯嘅燈籠，咁啊優化乾杯雕塑嘅光影設計，即係有一種裸眼 3D 嘅效果。而且每日晚上咧會有2场1500架次無人機編隊嘅表演啊嚇，有燈火 show 啦，而且有海陸光影嘅交輝去打造呢一個夜間嘅視覺盛宴，而且仲有露營風格嘅業態，譬如話有浪吧啦，會有小舞台演藝啦，有輕餐飲嘅消費場景啦。總言之咧，即係一站式咁樣俾你最全面嘅文旅體驗啦。
1: 嗯，而且去參加呢個啤酒節嘅嗰個票一定要留住嘅，因為今次嘅活動係激活咗票根經濟嘅活力，會聯動翻一啲步行街啊、嘉年華啊，同埋一啲相關嘅休閒街區等等嘅商圈景區，同步開展 啤酒节主题嘅活动，推出咗啤酒节专属嘅精品旅游路线。咁啊，大家攞住呢一个消费凭证咧，都可以去享受合作景区嘅门票优惠噶。
0: 冇错啦，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下海南岛啦吓。从7月18号到8月18号啦，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会喺海南全岛盛大启幕啊！有50几场嘅主题活动啦，系横跨成个主题。

0: 呢个暑假黄金期嘅。咁啊，其实今次咧，即系我哋见到喺多项嘅首次嘅呢一个推广上边咧，会有好多好睇嘅看点，譬如话首次将开幕式嘅主会场落地一个奇幻乐园。咁喺开幕式嘅时候咧，会有呢个沉浸式嘅水上光影大 show， 同埋空中嘅光影演绎。再加上打造了这些美食的互动区、文旅好物的展销区，还有萌宠友好互动区，包括在今次的光影大 show 开幕之后，亦都会持续常态化地开放。
1: 嗯，没错了，今次的欢乐节亦都是搭建了一个本土联动全国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好像在我们开幕式设置的这个升级版的大巡游当中，会有特色花车巡游和非遗风采巡游两大篇章，同时呢亦都会有广东嘅英歌舞啦，四川嘅川剧变脸啦，同埋东北相关嘅啲非遗嘅项目啦，令到大家可以喺海南呢度睇到国内热门嘅非遗项目同台献艺嘅。咁同时呢喺海南嘅一啲即係全民嘅竹竿舞啊、广场舞啊，同埋啲大型吊声展演等等，都系喺呢个活动当中系首次推出嘅。成个活动为期一个月，系令到大家可以又系观赏者，更加系个欢乐嘅参与者同埋传播者，
0: 而且唔单止有咁多项目啦，俾大家玩下，这个价钱方面都帮大家谂埋啦，俾到好多嘅优惠啊！因为咧今次嘅欢乐节系联动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等嘅重点客源省市都举办海誓山盟嘅联合文旅推介会，推出呢程多站嘅精品线路，亦都通过政策支持啦、市场联动啦、双向发力升级机票加酒店嘅补贴，联动景区酒店航司推出专属嘅折扣优惠，包括啦覆盖游艇出海、住宿门票等等唔同嘅品类。所以大家喺出行之前呢，先去网上查下有冇一啲相关嘅优惠券先领取咗先，跟住先好落手去购买啊。
1: 嗯，冇错啦，而且头先讲到嘅咁多优惠呢，都系叠加我哋本身海南就有嘅免税嘅呢啲消费券，系可以一齐使用嘅。咁啊，睇完海南之后，我哋再去睇下喺江苏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因为而家已经系暑期旺季啦，咁亦都喺江苏方面咧就会有水运江苏璀璨夏夜嘅主题活动。咁喺呢个活动咧，其实自从佢喺淮安河下嘅呢一个古镇盛大开幕，已经过去半个几月啦，但系仲系持续咁样释放一啲消费嘅活力，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出游嘅嘅热门选择。
0: 冇错，咁我哋睇翻啦，有一啲嘅研学团已经系进行体验啦。咁啊，南京科举博物馆、苏州拙政园等等嘅点位咧，人气高涨。另外，仲会针对翻亲子银发毕业游嘅群体咧，订制一啲差异化嘅产品，预订量咧亦都较旧年同期增长将近三成。咁仲有咧就是、备受关注嘅江苏文旅网红达人孵化培育和流量激励计划咧，成效亦都好显著。首批50名本地创造者已经是完成了线上的培训，在相关的短视频平台上面播放量都突破了2亿次那么多。淮安河下面古镇的这种沉浸式的夜游和泰州的早茶主题市集等等项目都通过达人的镜头是走向全国了。
1: 嗯，没错，怪不知得现在真的这么热门了，原来线上线下齐发力的。那么讲到线下方面，市集的热度都是非常之高的。江苏新闻创潮玩市集同埋淮安嘅呢个荷花市集咧，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80万次啦。咁啊，喺全省嘅35间参展单位咧，都带嚟咗600几款嘅精品文创、潮玩好物，部分嘅爆款嘅产品咧，已经系多次补货啊。
0: 系咁啊，今次嘅活动会持续到9月底嘅。咁啊，而家全省已经推出咗171条消夏避暑嘅文旅线路啊吓。咁啊，记住啦，大家喺呢一个夏天去到江苏嘅话咧，可以去感受一下呢个水运江苏嘅魅力啦吓，咁我哋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吓，咁我哋稍后再见啦。

0: 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有事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在路上。今天我们就会跟三位的主播同学一起来关注一下快乐经济这个话题。
6: 嗯，没错，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跟着演唱会去旅行，
5: 嗯，
6: 也都喜欢在这个旅行当中去买一些很得意的小玩意啦，这样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当下经常讲到的快乐经济啦，嗯，因为大家都愿意为令到自己很开心的这些小玩意去买单。
5: 买单，
6: 嗯，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仔就说，哎，我买完之后都几后悔啊，因为买回来其实就一直都是落灰啊，这样。那究竟怎样才可以理性去快乐经济、快乐消费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就会跟三位的同学仔，啊，心悦诚俊和思南一起来谈下这个话题啦。
7: 首先请出他们三位先。Hello。
8: Hello， 早晨啊，我是朱诚俊。
9: 大家好，我是陈思南。
7: Hello， 我是杜心悦。我哋今期主要同大家去討論快樂經濟啦，我就想問一下，即係你哋為自己嘅情緒去消費嘅呢一種快樂經濟，大部分嘅錢係用喺咩地方啊？
9: 用喺食上面，食甜品啦，飲奶茶啦。而家韓國有個即係入面係朱古力，出面咧佢係有一層脆層棉花糖嘅，之後其實一個都好貴噶，十幾蚊，但係我好中意食噶，我一定一次會買幾個，之後日日食咁樣嘅。奶茶呢，醫生是不建議我多喝的，但是呢我就忍不住就會一直喝一直喝這樣的。剛才說的啦， part time 大部分的錢都是在食上面，真的一分錢都沒有儲到。
8: 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但是我衰衰就是我最近開始減肥，因為我以前就是太快了，我想即我都同一樣，啲錢全部攞曬去食，我想食乜食乜，什麼熱量高什麼的，但後來有一個缺點就是我雖然我很開心，但我都食肥了。所以我現在開始減肥之後，我就是食這方面就投入少了，反而我就是其他方面，譬如買一些精緻廢物啊那些東西

0: 又或者就係為我個相機就買多啲嗰啲配套嘅嘢啊，買個新套籠啊，買個新嘅嗰啲磁石夾啊嗰啲嘢，又或者買個新嗰啲熱雪嗰啲蓋啊，都差唔多。系啊，因为呢个相机，我都系我自己好中意摄影嘅，所以我会喺呢方面咧，就系为我相机打扮一下。
1: 嗯，就为自己嘅爱好去埋单，亦都系一种快乐经济、快乐消费嚟嘅。
2: 系啊，系。其实头先阿思南话嗰只朱古力，我都有买过，我系喺直播间刷到好多次，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即系得闲嗰阵，好中意刷直播间。咁我买嘅嘢咧，买嘅嘢咧就包括咗思南话嘅食嘅嘢啦，仲有诚俊讲嘅一啲精致嘅废物啦。
1: 思南呢一种即系可能好多钱都攞去食嘅呢个阶段，我都有过。咁然之后阿诚俊讲嘅嗰个减肥嘅个阶段，我都有过。然后我就喺度谂。其實我減肥唔食唔買好多嘢食之後，我嘅嗰啲消費依然係一種令我自己覺得好快樂嘅消費，例如去健身房嘅消費，例如去爬山嘅呢啲消費，例如我可能係要去好多，即係我令我自己覺得雖然好辛苦，但係好治愈嘅嗰啲户外嘅運動嘅嗰種消費，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同樣亦都係令到自己覺得好快樂咯。所以我覺得快樂其實有時唔單止係滿足我哋嘅食慾，係咪？
0: 係啊，係
2: 啊，
0: 係
2: 啊。而家即係行山啊、户外啊、攀岩，好 hit 我自己，
1: 係啊，
2: 好中意。即係有時候星期日啊，同埋爹哋媽咪啊、屋企人一齊，或者同埋啲朋友咁一班人就。即係當作係一個家庭日咁樣就可以去行下山咁樣，其實好開心。
1: 係啊，我以前行山可能就係為咗即係山腳下嗰間燒雞啦，但係而家唔係啊，我可能就係我可以用好多好多嘅嗰種感知力啦，同埋關注力啦，就係放喺行山本身咯。所以我覺得都係一種快樂消費。係
0: 啊
1: 係
0: 啊，實學玩樂，實學玩樂啊嘛。呢四樣嘢其實講翻嗰句都係快樂經濟一部分，擺係實，擺係樂，擺係玩啊，擺最後都係樂。
1: 其實你哋會唔會話即係有邊一次嘅呢一種即係好衝動嘅消費，買咗一啲唔等仔嘅 Melissa 飛烏翻嚟之後，其實係會閒置啊，又或者係即係覺得好後悔，早知就唔買啦咁樣嘅經歷咧？
3: 其實係我有嘅，除咗食之外啦，我仲會寫日記嘅，即係嗰啲日記咧就。會買好多嘅貼紙啊、裝飾下啊，係手帳，之後又買好多筆啊、之類嘅，仲有咩嗰啲貼紙啊、膠卷啊，咩嘢都要買嘅，即係 highlight pen 啊，全部都要一套成套買曬。但係
1: 我都
3: 係係，之後其實你翻嚟寫嘅時候，其實用唔到咁多噶。同埋我冇時間咁寫咁多嘢噶，你寫下寫下之後都唔會寫噶啦，嗰多嘢就撇喺嗰度，就一直冇用過啦。我覺得好嘥咯，好嘥錢。同埋其實依啲手帳都唔係話而家賣話好平，一張貼紙而家係20几蚊噶，我覺得好貴啊。但係我嗰陣時就唔知係點解，我就話哇好得意啊，哇依個好好睇啊，哇我就一直買一直買，好似唔知做乜嘢咁樣。
1: 其實我覺得最容易買多係嗰啲膠帶，因為佢真係一 set 一 set 嘅，你好可能就係你刷到某個視頻，人哋用咗可能5厘米、10厘米，跟住好好睇，哇龍點睛嘅存在，跟住你一去買，你要買一 set， 即係跟住買翻嚟，好可能你連嗰5厘米、10厘米你都冇用過，就一直擺喺度咯。
2: 而家買嗰啲全套嘅，有貼紙又有膠紙咁樣，又有簿咁樣一套一套嘅，
0: 就打包銷售仲平啲啊，有啲就。是咩？你不嬲就係諗住寫日記嘅，我就諗住買個簿、買個手帳、買支筆就算啦。但係買嘅時候又睇到熒光筆，我又睇到膠紙，我又就喺度諗，這個好似用得上，那個好似又用到喎。係，索性買翻嗰個，嗰種戰友感、嗰種防備感就突然間全部上曬嚟啦。
2: 其實我唔單止中意買膠帶，仲中意買簿，因為我唔會去到一個地方或者平時行街，見到而家好多嗰啲精品店，就嗰啲好靚嘅簿。上次同埋誠俊去嗰個珠海嗰度。嗰、那個藝墟都有嗰啲簿，佢係用嗰啲即係自己整嘅，佢個封面係縫嘅，自己縫嘅，入邊係嗰啲紙係應該係浸過水做咗造舊嘅，咁又好想買，但係咧我一般寫日記要差唔多大半年先寫完一本，咁我每次
1: 好快噶啦，
2: 平均每一個月咧又要買一本，咁就變咗有一個櫃桶，成櫃桶都係簿。
1: 你
2: 係未寫？
1: 你大半年可以寫滿一本啊！我成日係當我想寫嘅時候翻一翻上一篇係大半年前，係咁樣嘅一種頻率，但我都有幾傷咁樣嘅，被呢首飛烏
0: 熱到啊！3分鐘啊，諗。

0: 卓期有半年咁解。
1: 係啊係啊，你總係覺得好似成俊講咁樣，你總係覺得你自己用得上，你就買啦。買翻嚟之後，時間點解過得咁快？
0: 係啊，買翻嚟之後擺住喺度先啦。我而家唔用，我以後都會用㗎。係
2: 啊，嗰啲團購券又係買咗好多好多，
1: 但係團購券佢會過期。係
2: 係係，
1: 呢個都算係一個挽回損失，唔需要後悔嘅。咁你有冇啲咩後悔嘅嘢啊？都用得上係咪？你比較實用。
0: 係，我一般買嘅嘢，我因為我同人哋有啲人就話買咗之後會擺喺嗰度，但我唔係嘅。就算我買咗嗰嚿嘢，佢真係好廢物，佢用唔上，但係我會有一種心態就係我已經嘥咗錢啦，即係挖住所有之後，佢所有嘅用途出嚟真係冇事揾事啦，就係、是、啊。
1: 咁會唔會就係我執到一樽豉油，我就去買只雞啊咁樣嘅經歷咧？
0: 我有啊有啊，真係有啊！
1: 講嚟大家開心。
0: 好，就係玩嗰啲電腦遊戲經驗啦，啊，就係、是、咁樣嘅。我就之前試過就係話我就係參加咗某個嗰個遊戲嗰個官方嘅線下活動，跟住佢送咗我一張嗰只遊戲內嗰啲裝備嘅嗰啲兑換券，啊嗰啲係好限定嘅嘢嚟嘅。跟住咧，我為咗唔嘥咗呢個嘢，因為佢嗰個線下機會都可能佢都可能攞到，我嗰時係抽中咗嘅係啊，我為咗唔嘥嘅嘢，我去買咗個遊戲，我去買咗個遊戲，係啦，個遊戲嘥咗298蚊。
1: 你點解唔出咗佢咧？
0: 冇諗到啊！嗰時年輕啊，
1: 因為真係好多人咧，佢哋即係同樣係快樂經濟咧，但係佢哋唔買，佢哋係租咯。你有冇試過啊？
0: 租，但係我唔知點解，我自己咧有一種嗰種佔有感，
1: 嗯、
0: 就係我好似好唔中意用人哋嗰啲嘢，所以有啲嘢佢只要唔係性價買佢嘅話，只要唔係性價比好低，或者有好耐先用一次，譬如燈光我又唔會自己買啊。但係如果相機嗰啲咧，雖然我都唔係話日日用，但係我都會有一種自己嘅佔有感，我唔係好想每次用都去租人哋嗰種。
1: 嗯
0: 可能咧都算一種快樂經濟，就係、是、自己對呢啲嘢
1: 滿足咗自己嘅擁有嘅呢一種想法。
0: 即使佢性價比低，但係我都會就係想佔有佢咯。
1: 嗯，
2: 其實我都係嘅，即係平時其實去圖書館借書係最實惠嘅，因為即係你睇完就算噶啦嘛。但係我又覺得即係買本書翻嚟個有啲書嘅封面又靚啦，咁將佢擺喺個書架嗰度，每日就望住佢就覺得好開心。
1: 實際上你唔會再
2: 即係唔會再睇，
1: 係啊。講起又諗起我嗰啲書，我成日都會喺機場嘅書店啦，或者話某一個好靚嘅兼具打卡啦，同埋飲咖啡啦咁樣嘅場所入面去見到啲好好睇嘅書，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喺度睇，咁啊當下其實嗰本書真係吸引到我嘅，咁我就即刻落單買咗一本翻去，但翻到去之後，佢嘅吸引力全部消失咗。我冇再掀起過佢。
0: 佢最大嘅價值就變成到擺喺個書架度，有一個封喺個
1: 有個書脊，
0: 係有個書脊喺度，有一種就係氛圍感咯。
1: 係啊，
2: 最開心嗰陣就係俾錢嗰陣，同埋攞住本書翻屋企嘅過程。
1: 係咯，呢個咪就係衝動消費。
0: 係啊係啊，不過都係嗰句啦，只要可以氹到自己，咁就唔到，咁佢就唔算完全廢物㗎啦。係
2: 啊，有情緒價值。
1: 嗯，係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頭先傾得咁開心啦，都要唞唞先噶啦。唔係休息翻嚟咧，我哋會繼續同三位主播仔咧一齊去講下呢個情緒消費、快樂經濟呢回事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在路上》。今日咧，我哋就会同三位嘅主播同学一齐嚟关注下快乐经济呢个话题啊！
6: 首先仲系请出我哋三位同学先。Hello
7: 啊，各位，我系朱晴俊。
8: 大家好，我是陳思南。
9: Hello， 我是杜心月。
6: 我哋三位其實頭先最後嘅時候，其實留咗個話尾咧，就係話你會唔會去租一啲嘢咧？咁樣點解我會咁樣問呢？係因為我會喺演唱會啊、行展啊之類嘅呢啲場合當中咧，會去租一啲我平時唔會用到嘅嘢，例如係專門去拍好長焦嘅呢一啲相機啦。手機啦，或者望遠鏡啦，咁樣咯，你哋會唔會咁
7: 㗎？會啊會啊，就係我有時爬山嘅話咧，我自己有相機嘅，但係我買鏡頭嘅時候咧，我就係買一啲我哋平時會用到嘅焦段嘅，譬如話就係16-35啊、50-150左右啦。因為焦段要超過200嘅話，我哋就好少
6: 會用
7: 到，係好大。你正常平時影片又好啊，定係影相又好啊，都好難用到個焦段。但係你爬山嗰時或者去航展嗰時嘅，或者又話去動物園嗰時嘅，
6: 觀鳥
7: 係啊，觀鳥啊，你要影嘅話就需要一個好長嘅焦段啊，而且鏡頭嗰啲嘢，佢焦段越長，其實佢平均落嚟係越貴㗎啦。所以長焦段嘅鏡頭係自己買咧，係性價比好低，除非你話係國家地理野生頻嗰啲攝影師啦，咁係另一回事。但係我平時就係話，我只有去爬山嘅時候，或者去打鳥嘅時候，就影雀嘅時候，我先會就話去租翻個嗰啲長焦鏡頭去嚟用咯。
8: 其實我都有嘅，即係我平時會睇一啲體育嘅比賽啦，特別係乒乓球嘅。你哋知啦，乒乓球咁細一嚿，同雞蛋差唔多嘅。有時我就買到係三頂位啦。其實三頂位係咩都睇唔到嘅。如果唔買唔租嗰啲設備嘅話，長焦啊係根本就影唔到嘅。其實你租咗長焦之後，其實都只可以影到少少啫，即係影到嗰個球嘅邊邊位，係真係好窄、好模糊噶。雖然你係睇唔到，但係你知哇！我中意嗰位型波啊，同埋你身边嗰个范围感系唔一样噶，即系虽然我嗰阵时系咩都睇唔到啦，真系咩都睇唔到，但系我都系好开心噶，好开心噶。
6: OK， 因为其实我哋演唱会系知道嘅，就是、你一票难求，所以有阵时咧你冇办法，你买到嗰啲好远好远个位嘅时候，你系真系就系去租设备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乒乓球，相对嚟讲佢个场馆系会细好多噶嘛，比起演唱会嚟讲，佢唔会话下下都几万人嘅。咁呢种情况底下，佢个票系咪一样都好难去抢到，先至会令到你买到佢咁远？
8: 是啊，其實都好難搶嘅，因為依排咧個乒乓球比賽係好火熱嘅。我有一次啦，我就係自己，我係搶唔到飛，我就去買飛，我

0: 就本身系嗰个飞唔系好贵嘅，千五百蚊，但系咧佢就加咗2000蚊。
1: 哇！超啊！
0: 系
1: 哇！好多
2: 演唱会，
3: 系啊，
0: 系
3: 乒乓球咁热嘅咩？
0: 系，因为
3: 比赛可以去到或者演唱会咁热度。
0: 嗯，系啊，因为嗰阵时系奥运会过咗冇几耐啊嘛，之后嗰阵时系。中國就攞咗好多個冠軍，大家對於呢個乒乓球都好多熱情，就會好多人一起去睇啊！我好想去睇，我真係好想去睇一次現場版嗰種。唔理啦，我就要買，我就俾咗2000蚊俾佢。
3: 但係你就係想去睇嗰一場，定係話你就係想去睇嗰一項比賽？因為仲係嗰句，即係你體育比賽，你始終同演唱會唔同，係咪？你可以睇唔到嗰一場，你仲係可以睇到呢個比賽。但係如果你係睇嗰某一個人，佢就係嗰一場，咁就冇辦法啦。佢同演唱會同個性質。
0: 係啊，因為我係睇人多啲，我係中意嗰個運動員，同埋嗰一場係決賽嚟嘅，係同埋係同其他國家一齊比賽嘅。你同其他國家打，都係希望自己國家贏噶啦。同埋呢個係可以睇到國旗嘅，就睇唱國歌嘅嗰啲比賽嚟嘅。我就覺得哇，如果我嘅運動員贏咗嘅話，我嗰啲自豪係真係非常之高，係啦。
1: 哦，其實我覺得呢啲又真係又可以證明到呢個快樂經濟係越嚟越流行嘅，越嚟越多人想快樂消費，支持你都中意嘅嘢，唔單止係得嗰啲追星群體啦，而家有好多就係話即係睇運動啊，乒乓球、乒乓球又或者台球啊，又或者賽車啊，係咪越嚟越多人啊？甚至電競越嚟越多人都會就係嘥更多錢喺呢方面去追求自己嘅嘢。所以咧，嗰啲舉辦方就話越嚟越多嘅收入可以去越嚟越大嘅場地，就係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過有啲遊戲嘅線下比賽咧？即係以前咧，可能佢哋就會舉辦話就可能係某間網吧或者係某個小型場地度租，但係近幾年咧，佢哋會開始租一啲越嚟越大嘅場地，你知唔知大到咩程度？佢哋將成個北京嗰個鳥巢包落嚟，就專門舉辦呢個國際賽。
3: 咁誇張？
1: 係啊係啊！
3: 電競啊！
1: 係啊電競啊！你想象下，將成個北京嘅鳥巢包曬落嚟，專門讓就係、是、專門。打機啦！而家咁樣講，
3: 係啊，而且我覺得即係而家你亦都延伸咗一種叫做係跟住我自己嘅愛好、興趣愛好去旅行咁一種方式，就係、是、好似我好可能去睇一場乒乓球賽，我去睇一場演唱會，我去睇一場電競比賽，跟住我就去咗某個城市去旅行。
2: 係啊，係啊，
3: 係啊，
2: 係啊，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跟住我最近仲即係好想去景德鎮啦，因為我喺網上見到有一個銀色嘅培訓班，係3日嘅，佢哋話去景德鎮。即係去學做銀飾，參加呢個培訓班，跟住就住喺嗰度，食喺嗰度，日頭就上課，跟住咧可能中午休息嗰陣或者夜晚休息嗰陣就可以去附近玩。我覺得好想去，即係計劃已經計劃緊啦。
1: 我同你講，你都係唔夠衝動啊！而家好多人都係睇到，走都咁差，我話走就走㗎啦。
3: 之前即刻睇到就走㗎啦。
2: 我之前試過，即係8點開場嘅音樂會，即係喺星海音樂廳。跟住我7點幾喺學校教學樓行到一半，我真係好想好想去睇，跟住就買咗一張嗰啲即係人哋去唔到嗰啲飛，即刻打的過咗去，7點59到。跟住準時入咗去，
1: 就係某啲演唱會咧，就係臨開場嗰一兩個鐘咧，可能你就去網上某啲平台碌下碌下，就好多嗰啲咩咩咩咩場咩咩座咩咩費低價速咁滯
3: 嘅。係啊，我之前我就好唔理解話點解我去睇演唱會嘅時候咧，會有人喺演唱會嘅門口去問你話你要唔要嗰個票？我話我都嚟到呢度啦，你先問我呢個問題嘅。咁我後面我先知道，原來有好多人係冇票嘅時候，佢都會去到嗰度嘅。佢、就係想執呢種流。
1: 係啊，撞下彩咯，就係撞下彩。我細個時都好細，呢種現象唔係得而家有啊。我從細到大都見過。細個時去啲演會啦，就係、是、去嗰個門口，就有好多啲阿伯咧，就喺度要唔要飛？要唔要飛啊？低價速，低價速。
3: 我即係喺度等嗰啲過嚟執流嘅。
1: 係啊，仲有一種類似係乜嘢呢？就係、是、話。澳門有個碼頭嘅，因為我係澳門人啦，澳門有個碼頭係外國碼頭嘅，嗰條路即係你去個碼頭一定要經過一條天橋嘅，你係行唔到馬路過嘅，一定要經過一條天橋，就有好多嗰啲阿叔啊、阿姨啊，就喺個天橋嗰度咧，就喺度。你一路過又問佢要唔要飛啊？到香港啊，10點嘅啊，嗰時已經9點半。係啊，係啊，係啊。
3: 係啊，時間好緊咯。
1: 係啊。
3: 咁啊，其實呢一個咧就會係我哋 睇到嘅，即、就、係、是、一場演唱會帶嚟嘅一啲消費啦，好直接嘅消費啦。但當然我哋見到更加多嘅會係呢一種快樂衍生嘅周邊嘅消費，好似話我哋會去買一啲我哋偶像嘅嗰啲周邊啦，又或者我哋好可能去同。

0: 嘅，即系佢有好多系 fans 佢哋自己制作嘅，同埋佢每个都系要打上限量版啊，限量200个啊，我一定要买啊，我买唔到我仲要啊，你可唔可以俾我？俾我多啲，我俾多啲钱你，俾个俾我啦。同埋我会自己系为咗佢哋，我会自己系学嗰啲画画啊，或做嗰啲应援啊，去学嗰啲嘢啊，造福啊。即系嗰啲佢哋比赛嘅系啊，佢哋比赛嘅时候又要俾佢哋睇到啊嘛，加油啊加油啊，就咁样举住咁样嘅。
1: 我甚至开始想象咧，心月如果真系报咗个景德镇嘅嗰个银色班嘅，会唔会上面写中意生日快乐？
2: 其实我想讲就呢一方面咧，我对于我个人嚟讲，我有一点就系我好唔理解嘅嘢咧，就系咩咧？就系、是、你有冇见过街上面嗰啲咧，就系影嗰啲即影即上嗰啲店或者铺头啊？拍拍立得嗰種啊，你有冇見過嗰啲？就係嗰啲好多嗰啲拍得店咧，佢哋就會有個方式，就係話你入去影張相，就係同你嘅歐巴，同你嘅歐巴一齊影相。其實就係你嘅歐巴係
3: 兩個人合照。
1: 點樣同佢一齊？佢喺個店度咩？
0: 唔係，佢個係
2: 嗰種，佢係屬於 P 圖一種咯，即係你影嗰時咧，你就去嗰、那個。
1: 有冇 out 啦？
3: 都有。
2: 佢係嗰種，你影嗰時咧，你可以見到嗰個監視器嗰度咧，即係監視器嗰度就係你嘅歐巴就會咁樣企喺度，你就自己喺度 B 動作。就
1: 幾自欺欺人
3: 同佢一齊美心
0: 安慰自己啦，好似我真係同佢咁近影一張相我都願意㗎，
2: 其實
0: 假嘅我都願意。
2: 我喺呢方面我最唔理解嘅唔係話就 PS 嘅，我唔理解係點解，就係話就係呢間鋪佢180几蚊影四張相，影四張拍得嘅話，呢座呢個價格都有咁多人排低
3: 上到
2: 嘅，
3: 係啊，平時經過行街經過係爆滿，
2: 爆滿嘅我仲以為有咩送雞蛋活動，我個一萬180几蚊送四影四張相送一張，我諗緊呢樣嘢就係話，我唔係我就自己喺度自拍張，跟住我打開 PS 一 P， 跟住再打印出嚟就 OK 嘅咩？係
1: 啊，都係唔同咧，同你自己 P 又平咁多咯。
0: 因為限定，同埋係嗰啲係
1: 版，
0: 係正版，
2: 有版
3: 同埋都係
0: 啊，係啊，因為真係你喺出面你自己 P 係 P 唔到嗰種樣嘅，但係你喺依度啊，人哋又認得你好靚喎，
2: 有認證啊，就係認證你為咗幫助你嘅偶像發展啦，
0: 係同埋係一定係要限定，
2: 養成係 OK， 都算是取悦自己啦，咁樣。
3: 你剛才講到這個，其實我就很少話去嗰啲即係同偶像合影嗰啲，但係我每一次同朋友出去玩，都會去呢啲，即係佢係一個好小空間咁樣去影一輯呢啲相，每一次都會屋企好多。跟住我後邊諗，其實因為我又覺得影一次可能幾十蚊，又唔係好貴，跟住又有紀念意義。咁我覺得呢種可能都係快樂經濟
1: 嘅。你講起呢個咧，令我諗起我仔啦，佢好中意爬山啦，但係佢每一座山，佢上到去一定要食烤腸。
3: 我都係，
2: 係啊，
3: 我都係，
2: 係啊，係啲景點唔理係啲咩山定係咩景點都好，永遠都有個三件套啊，烤腸、奶茶，係同埋啲咩烤粟米嗰啲攤，永遠都係有嗰啲嘢嘅。
1: 係啊，跟住佢每次上去都一定要食烤腸，我就覺得呢個會唔會就好似你每次出去都要食咁就要俾自己一個激勵經濟，同埋俾自己一個打卡嘅嗰、那個算係印證咁樣，佢、啊、就一定要做呢件事，好有儀式感嘅。
3: 因為媽咪平時唔俾食噶嘛，係我以前就平時
1: 唔係喎，你買翻嚟佢反為唔食咯喎。
3: 哦，
1: 係啊，買翻嚟唔食噶啦，即係如果我見佢成日都去食嗰啲烤腸啦，我就會同佢講嘅話。呢一啲咧，其實有可能你唔知佢啲肉邊度嚟嘅，可能唔係咁健康，但係我可以去買到啲正規嘅品牌嘅，同樣嘅肉嘅含量都係有咁高嘅，我可以保證呢樣放心肉嘅呢啲烤腸翻嚟大牌嘅呢啲嘅都好好食嘅。
3: 反正
2: 人哋
1: 唔食
2: 噶
1: 咯，
3: 冇嗰種感覺，
2: 冇嗰種 feel
3: 噶
2: 啦。
3: 係啊，我細佬係每次行山去邊度要買嗰啲紀念幣，咪有啲櫃機，就一撳咗出嚟，
1: 係啊，一定要買噶。我屋企有好多呢啲啊，
2: 45蚊一個幣，一個月幣，
3: 係啊，
2: 因為嗰啲嘢明明喺啲網上平台度咧，你隨便都有噶啦。
0: 但係你喺嗰度買可能要40蚊啦、50蚊啦，但係買嘅真係係當時嘅感覺嚟咗依度啊，喺我要喺。 依度買。我覺得先係嚟過一趟，
2: 即係俾我一種我去嗰度，我係有意嘅，我都帶咗嘢翻嚟嘅。我去
3: 長，
2: 係我去長城，我掹唔到長城嗰嚿磚翻嚟，我唔去買個長城嘅紀念幣。
0: 係
1: 啦，咁啊都非常之多謝三位同學仔同我哋嘅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呢啲經歷當中都可以睇到自己嘅。

0: 啲相同嘅經歷或者話相反嘅經歷咧，都啟發到好多人嘅思考啦。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都差唔多要結束啦。下一期我哋再會傾咩話題咧？都值得期待嘅。咁今期到呢度咧，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拜拜，
1: 拜拜。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呢个话题啦，讲到嘅就系呢个独属于中国人嘅一种教科书嘅打卡，而且咧好似话呢一种嘅打卡，主要都系针对一啲境外嘅游客，佢哋喺旅游嘅过程当中啦，嗰种体验感同埋嗰种即系旅游嗰种互动交互感，我觉得系。
3: 系，我觉得你睇。

0: 睇完呢张相，你就明佢哋做紧乜嘢啦。
1: 咁点样交互咧？佢点样同其他嘅同学或者其他嘅朋友咁样喺线上去互动呢？
0: 嗱，你睇下课本入边乜乜麻麻，全部系佢哋嘅留言。
1: 啊，咁哦，即系嗰本簿就放喺嗰度啊？
0: 系啊，即系嗰本书就全、啊、就系摆喺个景区入边，即系好似去到伦敦嘅大本钟咁样，去到嗰度突然间你就可以喺社交平台嗰上面你就去搜、大本钟嘅嗰个课本摆喺边度咁样，即系因为我哋知道大本钟嗰度可能摆嘅嗰个系我哋当年嘅英文书啊嘛，咁啊英语书嘅封面咧就系大本钟，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系揾到嗰个相同嘅角度，咁啊就系某一个。好似咩消防栓啊，仲系咩相当咁样嘅地方咧，就抽出嗰本书嚟，跟住嗰本书咧，好可能就已经俾我哋有心嘅中国人已经用嗰啲密实袋包住啦，咁啊落雨都唔怕嘅，咁所以大家就将佢抽出嚟去。同樣打張卡之後，就喺上面留言咩祝下一位點點點點啊，又或者將自己呢一行旅行嘅心願啊寫喺上面，跟住呢一個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就一直都有好多人係熱議同埋去參與嘅，而呢一個風潮咧，即係就係喺。我觉得只有中国人先至会去了解同埋去认受呢一种浪漫咯。
1: 我比较好奇嘅系呢啲书放喺国外咧，佢虽然系有包住啫，但系佢城市嘅清洁师唔会将佢执走嘅咩？
0: 佢可能即系会写一啲小纸条喺度咧，就会写到即系话呢个系中国人嘅某啲地球在线游戏嚟嘅，系我哋嘅任务嚟嘅。如果你执到啊，唔好攞走咁样。我记得有一张我见得好得意嘅就系佢哋画一个。即係有少少似我哋以前道教嘅嗰啲符嘅咁樣嘅一樣嘢，但係入面係冇一個符號嘅，全部都係中國嘅文字，好似咩呢個係中國人嘅遊戲，但係咧佢就畫到好似一個符嘅形狀，令到人哋覺得呢個係東方嘅神秘力量，跟住就唔敢攞走，好得意啊！
1: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呢種玩法咧嚇，我哋可以將佢理解成為就係去到一個地方打卡，係啦，因為你其實就係去到好多地方旅遊景區入邊，大家都會喺嗰度。打卡咧，譬如话好似喺中国好多景区都有许愿墙啊嘛，系一样噶嘛，
0: 冇错。
1: 嗰个墙系梗喺嗰度嘅，但呢个咧就唔系话有任何嘅经营方喺嗰度去经营呢一面墙，系就是、好似一本书咁样放喺嗰度，就变成咗一种墨守成文嘅一种规则。即系你需要嘅就系话每一个人都遵从住呢一种即系墨守成规嘅呢个规则去做呢一个接力。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好好奇嘅就係呢個係邊個係嗰個最開始嘅第一個人呢？
0: 已經唔記得邊個係第一個啦。但係喺呢件事當中有個好得意嘅點就係佢哋藏書個位置其實係有啲奇怪嘅，好似大本鐘呢佢哋係收喺嗰個垃圾桶後面嘅，跟住呢嗰個羅馬鬥獸場呢佢哋係放喺嗰個告示牌嘅背後嘅，即係嗰啲地方係你需要去跟住线索去寻宝先可以寻到。
1: 因为你呢啲因为有太多中国人都喺外国玩，咁你唔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系乖乖咁样攞走咗就放翻喺原位噶嘛。佢可能又或者我可能即系真系下意识咁样以为我放咗喺另外一个位置，可能就摆咗去嗰度。跟住你再去揾佢，你好难有一个逻辑嘅顺序去揾到呢本簿究竟喺边度。即系可能真系浪费一日嘅时间，你都未必揾得到佢。
0: 但系你唔觉得呢一种不确定性本身就系旅行嘅乐趣之一咩？我觉得而家好多后生人，佢哋去玩嘅时候，佢哋会中意呢一啲寻宝游戏嘅一个重要嘅点就在于，佢唔一定每一次都系如你所愿。
1: 系啊，冇错，对，即系确实学生有时间。我净系想讲，我就系得咁多假期嘅啫。
0: 其实如果你揾唔到，你放过去亦都系冇所谓嘅，因为你本身即系嗰个景点就系你要去嘅地方嚟嘅，
1: 或者我自己带一本放去，
0: 系你都可以咁样做嘅。咁因为咧呢一个课本接力呢件事咧，有阵时即系对于一啲留学生嚟讲咯，佢系一种好独特嘅留念嘅方式，即系佢系赋予咗佢一啲情感喺上边嘅。就呢一个就同我哋即系普通只系去嗰度玩一下嘅打卡，可能又有唔同。即系总之越嚟越多嘅人加入之后咧，你就会发觉每一个人都系呢一个其中。是寄托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回忆，同时你翻开这本书你都会看到人家的留言，就好像是旁观了人家的故事，旁观了人家的旅途，这样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意思。
1: 一个可移动的 許願牆，
0: 冇錯啦，
1: 係啦。咁同埋即係我覺得其實呢一啲玩法咧，佢可以出現咧嚇，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話當下網絡嘅呢個發展啦，係可以俾到大家。

0: 咁樣嘅一種想像嘅空間啊。因為你如果係好似未有網絡咁發達嘅時候，你冇辦法了解嗰本書究竟喺邊度啊嘛，亦都唔會話打卡發出嚟，大家去到呢個地方去揾。咁而其次就係網絡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嗰個距離都更近啊，即係你可以直接喺網上互動咁樣去評論，大家交流起身，你俾啲意見，我又俾啲意見咁樣去揾一揾嘅時候，就可以揾到出嚟啦。咁第三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可能真係年青人嘅呢一種天馬行空嘅呢一種玩法咧，就因為有咗網絡呢、這個載體，俾到大家更加多發揮嘅空間。就变咗佢系即系随手玩啊！我觉得系佢一路出圈咧，即系你未必就为咗我可能好传统啊，去到一个地方，我始终都系要去打卡旅游目的地咁样。如果唔系，我觉得好似真系浪费咗我呢趟行程。但系对于年轻人嚟讲，佢唔 care，
1: 佢 care， 佢一代人有一代人嘅打卡
0: 系啦，即系佢 care 嘅唔系我 care 嗰样嘢，
1: 系啦，
0: 系啦，所以即系你会发现啊，可能呢一种即系当下嘅呢一种年轻人嘅，从以前我哋讲话佢哋即系特种兵嘅一种旅行啦。或者是再到而家的这种即是课本的接力，其实就他们更加 care 是那种我沉浸式的体验，那种体验不一定是说在旅游过程当中旅游本身。
1: 可能运输的过程当中都得。
0: 是啦，这个沉浸式包括特种兵旅游，即是我不是说我去了哪里，而是我去的这个过程。我去打卡收集了这么多不同的景点之后那种收获那个成就感，才是他们情绪满足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1: 嗯，同埋呢，即是刚才你讲到网络的发展啦，令到我们互相之间有更多的共鸣啦。这个是一个点啦。另外一个点就在于话，即系好多官方嘅账号，好似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佢哋都会喺官方账号当中
0: 转发，
1: 同埋去俾啲攻略，哦、就系话，你睇而家佢呢本书得到更加好嘅保护啦，咁、啊、样。所以其实就会即系激发起大家继续去参与嘅嗰个热情啦。包括其实我当我见到呢个活动嘅时候，我自己都会喺度谂，我以后去到啲地方系咪我都可以去揾一揾有冇呢本书嘅存在咧？因为呢件事系令我自己觉得更加有故事性嘅一点。同埋，我覺得我喺度寫落一啲説話，或者我喺度打卡嘅時候，其實我喺度即係呢張卡係打俾過去嘅自己睇嘅，即係我曾經喺書本入面見到佢，而家我終於實地見到佢啦，我要話一聲俾曾經嘅自己知，有種咁樣嘅參與感喺度。
0: 同埋，我突然間諗到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喺異國他鄉，因為度度都係我唔熟悉嘅文字啦，因為始終係英文嘅國家咁樣，或者其他嘅語言嘅國家咁。咁但係我突然間可以喺一個角落頭度見到中國嘅
1: 係
0: 啦文字咁樣，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即系亲切感啊！包括可能我哋自己喺国外玩嘅时候，你见到有中国人，你真系都会下意识咁样打个招呼、笑一笑，有一种好明显嘅亲切感，就会系拉近嗰种心与心之间嘅距离。可能呢一本书亦都可以起到咁样嘅效果，系一种即系文化之间嘅一种连接啦，情感嘅一种连接啦。
1: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个玩法啦，咁啊，亦都系即系我哋，我觉得都算一种文化出海。
0: 系，
1: 个课本已经出咗海啦，咁样，所以咧，有阵时见到海外咁多嘅参与者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几令人感动嘅，因为佢既系印证咗我哋有好真诚向陌生人表达嘅呢种感染力，亦都系印证咗而家好多年轻人即系天马行空嘅创意啦，同埋佢哋去玩嘅时候嘅嗰种松弛感啊，嗰种搞笑嘅嗰种即系经历啦。咁所以其实睇翻我哋个体嘅成长嘅呢个过程嚟讲，即系教科书可能佢只系一个载体，更加重要嘅系我哋已经带住我哋呢一种成长嘅记忆，带住我哋呢啲文化嘅底色去重新理解，同埋重新同呢个世界去对话咯。
0: 冇错，即系令到咧全世界亦都睇到咗中国当下年青人嘅呢个面貌啊，吓呢种自信啦，同埋呢种态度啦，吓呢种光芒啦，系不断咁样照亮住自己嘅。咁我讲咗咁多啦，我哋其实亦都系嚟到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每日同上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探世界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 Hello， 听日同大家一齐同一时间，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听日再见，
1: 拜拜。Bye bye。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

0: 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0: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9: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0: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24s@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1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10: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啲呢固定嘅搭配嘅。咁下边嘅时间，我哋通过一段嘅对话嚟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点样嚟表达呢？
15: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9: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15: 星期天上午八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八点十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9: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15: 来得及，最多走十分钟就到他家了。
9: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15: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9: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10: 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的一啲搭配嘅，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没有时间参加啊等等啦。
9: 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0: 好啦，下面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的表达同普通话的表达呢有啲咩嘅唔同嘅。话、
9: 告诉、
10: 约会、
9: 约会、
10: 见面、
9: 见面、
10: 聚会、
9: 聚会、
10: 晏、
9: 晚、迟、
10: 赶唔切、
9: 来不及、
10: 准时、
9: 准时、
10: 不见不散、
9: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时间去做一件事。

0: 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1: 那粤语同普通话咧，时刻要注意嘅就系一啲嘅差别，譬如好似粤语表达时间嘅时候咧，习惯会将五分钟、五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啊十分钟咧叫做两个字，以此类推嘅。
0: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
1: 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两个零字，咁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十分钟左右，或者咧就是十分几钟咁样样啦吓。咁粤语咧会有讲话两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十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个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咧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0: 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1: 粤语呢通常呢表达话边个讲嘅时候呢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呢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嘅。
0: 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1: 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嘅话咧喺呢度就相当于普通话嘅告诉。
0: 没错啦，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1: 大家一齐咧，将下边嘅粤语咧就讲成普通话啦吓。
0: 但
1: 话俾我知，去嗰度行三四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0: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15到20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一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ji、qi、xi。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ji。
1: 咁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咧，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0: 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1: 我是何艺。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树人大学的穆玉琪同学。
7: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大三学生穆玉琪。
0: 欢迎你穆玉琪。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作品呢？
7: 近期我对明朝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的诗作《观书》甚是喜爱。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这首诗可被理解为针对明代科举后期将读书视为功名敲门砖的社会现象而作，通过书卷拟人、活水喻知等手法展现沉浸阅读时杂念顿消、心之迭现。

0: 该诗在2023年第23个世界读书日被作为经典阅读推广作品重新推荐。
1: 正如一席同学所说啊，于谦的观书哈、可以说是把书卷比成了挚友，也强调了读书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精神陪伴和慰藉。在明代科举后期，很多人呢把读书当作是获取功名的敲门砖，达成目的之后呢就不再读书了。而于谦的观书则反映了他不同流俗的读书态度，那么他也通过这首诗抒发胸臆，批评了当时的这种官场恶习，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读书氛围。这首诗意趣高雅，风格率直，说理形象，所以呢在今天的经典共读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啊，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我们说到于谦呢，他的一生廉洁清白，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他视书卷唯有从书中汲取正能量，勤学苦练的精神和高风亮节也通过这首诗得以体现，也让我们这些后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品格和人生追求，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天沐玉琪带来的分享。
0: 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似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在明代，科举已经越来越功利，读书不再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敲门砖。很多人读成了官，就把书丢一边，追着名利跑。但于谦不一样，他真的爱书，甚至把书当成朋友。于是在一个人人把读书当工具的时代，他写下了这首观书，也写下了一种态度。我读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清静更丰厚的人。而这一点其实在今天听起来也格外动人。作为中文系学子，每当捧读这首诗，在古今文脉的交汇中，我对为何读书、如何读书、何以持续读书的困惑，总能寻得些许启发。读书的路并非从容，越深入求学，我越发现，在现实里，读书并不能让我静下心来。但读到“胸似全无一点尘”这一句时，我真的被触动了。读得越多，越焦虑，努力越大，越怀疑。各种学业压力层叠交织，这种焦虑就像诗中所谓的尘，看不见却无孔不入，让心蒙上一层薄灰。在那段日子里，我重新读到了观书。于谦笔下的书卷不只是纸张上的文字，而是一位沉静又丰厚的故人。我打开书，让自己安静下来，让晨昏默默相伴。那一刻我懂了于谦为什么说读书是可以让心无尘的，不是书改变生活，而是书让心重新获得秩序，不是文字带来奇迹，而是阅读让人暂时退出外界的喧嚣，回到精神的本真澄明与自在。那便是一种活水源流随处满的感觉。明明外界环境如旧，但世界忽然变得更清新，像是心里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整个人都不再那么稚嫩。诗的最后两句，我越读越觉得它是写给现代人的。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那些追逐名利、奔走仕途的人。

并不会相信一个简陋的书斋里还藏着另一种春天。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同样处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之中，读书被量化，被工具化，被目标化，连阅读本身也常常被要求有用能产出。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于谦却用一种极致的温柔告诉我们，真正的春不在外界的繁华中，而是在你内心的清风与活水里。所以对我来说，观书不只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的画面，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在时代洪流里保持清醒的方式。读书可以让我们变得敏锐，也可以让我们变得柔软。读书能让心里的灰尘慢慢落下，读书能让我们在最浮躁的时候听见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我想这就是读书能给予的最大温暖。在你觉得世界太吵、太快、太功利的时候，书会轻轻地告诉你，读书不是为了逃避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面前

今天呢，孟玉琪用长长的一段分享啊，和我们说到了自己对于读了于谦的这首诗的感受哈、啊，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了玉琪的内心世界哈、啊。我觉得这段分享确实是很有深度，那既有对观书的解读，也有对文本，同时呢，还有新的分享，因为我们看到玉琪没有停留在诗句表面的读书好。而是抓住了于谦的胸次全无一点尘的核心，这样呢，我们读书就不再是改变生活的工具，而是对心灵建秩序、让世界变清新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哈。读书的本质是精神自洽的，这种理解本身就跳出了日常功利化的视角。更难得的是，玉琪呢还能够把诗中的意境和自己的感受相结合。比如从心无尘里读出了温暖和自我塑造的力量，既读懂了于谦的心境，也理清了自己和读书的关系。那这份文本的解读加自我的关照的双重思考呢，也让我们今天的解读格外的动人。其实，确实像玉琪所说，我们不必纠结读这本书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也许它确实也就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啊，慢慢的你会发现，它成为了我们心灵的整理师。比如，当有焦虑、迷茫、困惑的这些心情和状态的时候呢，文字啊，可以帮助内心找回秩序，也让杂乱的情绪变得清静。哎，这个本身就是读书最为珍贵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道理，而是像沐浴期一样去主动地思考，就是这本书如何让我成为更丰厚的人，让读书也成为和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那么，当书里的文字能够照进自己的生活，去回应自己心境的时候呢，读书就会从任务变成能够带来温暖的陪伴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一首诗，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确实现在节奏太快了，我们也被很多很多的信息裹挟着往前走。那如果说我们能从读书当中去获取心有秩序啊，这个其实就是应对浮躁的良方。哪怕生活其实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啊，只要我们内心能够在读书当中保持澄澈，找到安宁，那就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外界的纷扰。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树人大学的沐浴琪，你的分享也让我们收获很多，谢谢你。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于谦的《观书》。

观书，名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到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力的中等国家，为政者对待政事应该敬慎勤勉，行言诚信，节制财用，仁爱人民，即使要使用名利，也应该安排在农闲之时。
4: 以上内容是出自《论语》的，此章是《论政》，承接上几章由为学、修身以及治国，实际依然在谈论着忠信和仁恕。
3: 那么这段话的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听说学堂，我们一起首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导千乘之国》。
5: 子曰：道千乘之国，经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话，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谨慎认真地对待工作，讲求诚信，节约费用，爱护官僚阶层，亦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节。
3: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声母鸡、七、西。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福江中上游的地带。
4: 这座的小城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了。李白呢，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在油江度过，他为这一座的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的热爱。
3: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6: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7: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3: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4: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和他的青少年生活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和故事呢？这些的事情呢是怎样来塑造小李白的呢？
7: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8: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7: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的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 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3: 在刚才的这一段宋游当中呢，玄宗、兴圣都是鸡栖西和平蛇、卷蛇生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在蛇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4: 龙西苑的三道苑门呢，是由石条来砌造，两侧呢都是刻有对联，三幅的对联呢含蓄而贴切地讲出了家乡人民对于李白的深深敬意以及无限的怀念。
3: 陇西苑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苑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苑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苑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8: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7: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3: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栖西呢？
7: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坠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3: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啊，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6个鸡栖西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 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走进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历史名城一起来分享成都的故事。那在这儿呢，有一个问题和您分享哈、啊，在武侯祠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句话当中有多少个鸡栖息呢？答案就在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当中。
5: 成都，诗街亭诸葛亮字匾。在成都市的南边，有一座赫赫有名的祠堂——武侯祠。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1000多年前，诗人杜甫曾经来到这儿悼念，并留下了千古佳作。这位丞相武侯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名臣诸葛亮。刘备建立蜀汉后，诸葛亮做了丞相，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又被追谥为忠武侯，因此人们就尊称其祠庙为武侯祠。祠内有一块唐代三绝碑，即文章、书法、刻技都很精绝。碑文包扬了诸葛亮的一生，竭力赞颂他的高风亮节、文治武功，其中还记载了一个诗街亭的故事。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到了岐山，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去占领街亭。作为据点，当时他身边还有赵云、魏延、王平几个身经百战的老将，但是诸葛亮单单看中了参军马谡，决定派他当先锋，王平当副将。诸葛亮为什么偏爱马谡呢？原来当年诸葛亮率兵南征时，马谡送行到了十里之外，这番情谊让诸葛亮很是感动。他曾经问过马谡关于南征的策略，马谡提出攻心为上，正合了诸葛亮的心意。从此诸葛亮便很看重他，可是有人却不认可马谡，这个人就是刘备。他在世时看出马谡的不踏实，曾经嘱咐过诸葛亮要再仔细考察，不可盲目任用，可是诸葛亮没有将刘备的提醒放在心上。街亭之战一开始，诸葛亮先采用声东击西的计策，将魏军主力引到了梅城，自己亲率大军扑向岐山。蜀军经过几年严格训练，号令严明，战斗力旺盛，哪是一般的部队能抵挡得了的？果然，守在岐山的魏军纷纷败退，魏明帝曹睿连忙派张合带领50000人马赶到岐山救援。这边马谡和王平刚赶到街亭，正好遇上从东面过来的张合。马谡查看了地形，对王平说：这个地方地势险要，街亭旁边有座山，我看可以在山上扎营，布置好埋伏。王平不以为然：丞相曾经嘱咐我们要坚守城池，稳扎营垒，不可冒险在山上扎营啊。马谡一听，不由得暗暗生气：我是军队统帅，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边的地形我已经了然于胸了，有何不可？双方争执不下，王平只好另拨人马在山下临近的地方驻扎。马谡放弃城池不守，跑到山上扎营，这可乐坏了张合。他心生一计，让士兵在山下扎好营垒，将马谡山上

0: 这1000人才得以安全撤退。就这样，马谡失了街亭，蜀军失去了重要据点，还折损了不少人马。马谡将自己跪绑于帐前，等待处置。诸葛亮详细询问了经过，得知是马谡违反他的部署计划，才造成如此大的损失，不禁懊悔万分。他闭上眼睛，一句话都说不出。马谡痛哭着朝他磕了头，自己走向了法场。一边是亲如父子的情谊，一边是用人失当的愧疚，诸葛亮不禁流下了眼泪。他经过反省，认为自己用人不当，也应该承担责任，于是上书蜀王刘禅，请求把他的官职降低3级。诸葛亮赏罚分明，以身作则，蜀军将士都很感动，大家把这次失败当作教训，士气更加旺盛了。
1: 城市名片。
0: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自古为西南重镇，三国时为蜀汉国都，五代十国时为前蜀后蜀都城，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武侯祠、杜甫草堂、青城山等人文景观为世人熟知。成都物产丰富，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锦缎、蜀绣名扬中华，城内茶馆遍布，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成都小吃为国人所爱，也因此被联合国授予美食之都的称号，堪称绝技的川剧变脸也令世人为之惊叹。此外，成都在历史的沉淀中还形成了比较浓厚的道教三国文化氛围，就连国宝大熊猫都青睐此地，在成都大熊猫繁殖基地繁衍生息呢。
1: 博文馆。
0: 成都小吃和茶馆。一说起成都，嘴馋的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成都的小吃了。可不，如今的成都小吃已经走出成都，遍布大江南北，从各色小面到抄手饺子，从腌卤到凉拌冷食，从锅煎蜜饯到糕点汤圆，从蒸煮烘烤到烟熏油炸，各味俱全，种类不下200种。有名的麻婆豆腐、双流兔头、夫妻肺片、担担面、二姐兔丁、传统锅盔、龙抄手、中水饺、含包子、一儿八、甜水面、三大炮、赖汤圆、三合泥、蛋烘糕、冒茄子肥肠粉、冒菜、串串香、棒棒鸡等美食，无不令人垂涎欲滴。成都人爱吃也爱喝茶，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茶馆起源于四川，外地人说成都头上青天少，眼前茶馆多。成都茶馆不仅历史悠久，数量众多，而且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无论你走进哪家茶馆，都会领略到一股浓郁的成都味儿。竹靠椅、小方桌、三件头盖茶具、老虎灶、紫铜壶，还有那糖官跑堂，都说成都是一座会生活、爱生活的城市，这话一点没错。从遍布街头巷尾的小吃店和茶馆就可窥见一斑。在成都，随处可见这样的茶馆，几把竹椅、一张方桌，伙计提一把紫铜长嘴大茶壶，一点一提，热气裹着茶香，从杯中腾起就泡好了一杯茶。茶客或看报或砍大山，时间便慢悠悠地过去了。
2: 好了，那有关成都的故事我们就听完了哈，也了解到了成都的这种慢文化。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武侯祠当中，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句话当中有多少个鸡七夕呢？正确答案是丞相的相西，何处寻的寻西，还有锦官城外的

0: 锦是鸡，一共是三个，大家答对了吗？好，接下来呀，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成语故事。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南柯一梦。我们同样啊，还有一个问题和您分享，在主人公的梦里啊，有一个地名叫做南柯郡，这个郡字是什么意思？它的声母又是什么？应该如何发音呢？
1: 这个成语故事啊，起源于中国唐代啊，有一本小说叫《南柯太守传》。那这个小说里头啊，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姓淳，叫淳于棼，这个名字啊不太好记，但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就行。这个姓淳的人呢，平时啊他喜欢喝酒，他们家的院子中间呢有一棵特别大特别大的大槐树，夏天呀，这个大槐树啊会把阳光都照住，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凉快的地方。有一天呢，是这个姓淳的过生日，哎呦，亲朋好友老同学都来给他祝寿啊，他特别高兴，就多喝了几杯酒。晚上啊，大家伙都散了，他就带着几分酒意啊，在大槐树底下坐着乘凉。哎，这不知不觉啊，他可就睡着了。哎呀，就在这个梦里啊，这个叫淳于棼的被两个使臣呢邀请啊，就进了一个树洞。哎呦，这个树洞里啊，天很晴很蓝，没有雾霾，风景也很好，叫做什么大槐国，就是槐树的槐。而且呢，他还正好赶上了呀这个京城呢进行这个官员选拔的考试。嘿嘿，他也报了名，连考了三次，他文章写得很好啊。等到考试结果公布的时候，这个姓淳的淳于棼，他竟然考了个第一，哎呦，了不得呀。皇帝呀就进行面试，这皇上一看这淳于棼长得很帅气啊，才气也很高，很喜欢他，就啊亲笔点他为状元，而且呢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媳妇儿。哎呦，你想一想，这是状元郎又成了驸马郎，这呀这整个京城啊可都传开了，说这个姑爷长得不一样。这状元郎啊，他考试啊是第一，这驸马郎呢就是皇上的女婿，一般是叫驸马。哎，结婚以后呢，这个淳于棼呢，他和这个公主啊日子过得也很好。过了一阵啊，淳于棼呢就被皇帝派到一个叫做南柯郡的地方当领导，当太守。他呢也是非常的勤政爱民，哎呀，老是给老百姓办事啊，就像东坡肉里的苏东坡一样，他是四处做调查，检查下属的工作，所以呢他管理的这个地方都管得特别好，老百姓呢也都很喜欢他。30多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哎呦，他的工作干得全国有名啊，他自己呢也生了5个男孩2个女孩，一共7个孩子。这一大家子人啊生活得特别幸福。皇帝呢有好几次啊想把他调回京城里头给他升官，可是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呀都不让他走，把他强行就留在南柯这个地方继续当官呐。哎呦，老百姓爱戴他喜欢他，那皇上没办法就让他继续留在那儿，但是啊给他赏了好多的金银财宝，说你就好好干吧。可是有一年呐，有一个外面的国家呢就派兵呢来攻打这个大槐国，大槐国的将军啊就去迎敌了，你想别人来欺负这个国家，他们军队啊就要对抗，可是没想到几次啊都被这个国家的兵呢打的是大败。哎呦，这个事儿传到京城啊，把皇帝也给吓着了，他就召见了全部的官员，说这该怎么办呢？大臣们一说打仗老失败，敌人很厉害，一个个吓得呀脸色苍白，你看看

0: 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办法。皇帝看见他下属这些样子啊，那可是非常生气呀。哎，看看你们，平时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一到国家有事儿，都成了没嘴的葫芦，胆小哟，要你们有什么用？可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当朝宰相啊，他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在南柯当领导的姓淳的人，淳于棼。他就给皇帝推荐，皇上，南柯太守淳于棼可是非常能干，臣推荐他到前线去打仗。皇上一听高兴了啊，对呀，这可算找对人了。于是呢，赶忙就调这个淳于棼率领全国的兵啊，和敌人作战。淳于棼呢，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就领着兵出征了。可是他不是一个打仗的官，他是做管理的官，所以呢，他对兵法一点也不知道。和人家敌人呢，刚刚一打，结果就被打得稀里哗啦的。这个士兵也残了，马也死了，他自己呢也差点当了俘虏。皇上知道这个消息啊，特别失望，就下令把他的一切职务都给撤了，把他贬成平民，把他送回老家。淳于棼呢，想一想自己这一辈子的英名啊，这是一仗全没了，干了那么多年，一下人看不起了，心里特别难受。大叫了一声，结果呢，就从梦里啊给惊醒了。他自己把自己啊叫醒了。醒来以后啊，他就琢磨这个梦，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倒过来就看这个大槐树，原来啊，他靠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所谓的大槐国呢，就是大槐树下的一个蚂蚁洞，而一群蚂蚁呀，就住在那儿。哎，原来他做梦的时候啊，就梦到蚂蚁洞里去了。那这个南柯一梦啊，有时候啊也是说人生如梦，哎，我们要追求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你看这个有趣的成语啊，咱们日常生活中间啊经常可以用。你总是会把一个事情想得特别特别的美好，后来结果呢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也可以称之为南柯一梦。
1: 南柯一梦的故事，我们听到这里啊，在主人公的梦里有一个地名叫做南柯郡。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声母又是什么呢？郡呢，在古代，这是地方行政区划单位，而它的声母是鸡。这个鸡的发音方法呀，是舌尖要下垂，要抵住我们的下齿内侧，舌面前部要抬起，靠近上颚前部，而舌面呢和硬腭之间要形成窄缝，气流呢就从这个窄缝当中通过，产生摩擦声，双唇要微微张开，略呈扁平状。嘴角呢要稍微的向两侧拉开，声带不震动。那声母是鸡呀，它发音是有一定的共性的，比如说像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像鸡、七、西，读音呢都有相似的地方。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搞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4: 我是主持人何毅，今日嘅节目一齐嚟聆听下《如梦令》作嘅雨疏风骤，佢系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嘅早期词作嚟嘅。
1: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如梦令》

0: 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急猛，沉沉的这个堪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0: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功，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1: 这首的小词呢，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呢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又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遥日多姿。
0: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好了，港好普通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9: 你好啊，
8: 咁啊，即系大家都好好啊。咁希望咧，大家咧，即系如果。

0: 职场生活越嚟越美好嘅话咧，都可以咧向阿大姨咧许个愿啊吓，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啦，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有任何嘅呢个职场方面嘅疑问啦，咁又或者遇到一啲咧，即系处理啲事情嘅时候啊，自己过唔到自己个关，你都可以同阿大姨讲声吓，咁啊希望咧阿大姨咧就可以开解一下你咁样。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亦都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啦见到我哋节目嘅专辑啦。喺呢个专辑页面当中啦，都可以揾到啦我哋往期嘅一啲精彩嘅内容啊吓。咁啊，欢迎大家咧云听里边咧点翻个关注啊，我哋每一分嘅关注吓，都系我哋嘅一分动力嚟嘅。
1: 哇，小夫你讲得好好啊！
0: 系啊。咁而家都系噶啦，为爱发电啊嘛，大家都特别系咧，而家好多嘅一啲各种唔同嘅优化啦、调整啦、换赛道啦，咁样吓呢啲咧都成为咗咧职场当中嘅热词嘅。但系有时候咧，主角未必系自己嘅，咁啊当然啦，主角唔系自己都有开心嘅地方嘅。但系万一你知道咗啲唔应该知道嘅嘢，又好难瞒住，要点算呢？咁我哋差入去今日嘅 showroom 咧，请教一下各位职场精英嘅意见啦。
2: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3: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尽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竟然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职场生存秘笈。
0: 啊，入到嚟 showroom 啦！啊，头先咧都系咁以就透咗少少话题出嚟啦。如果吓即系 Echo 姐，你遇到今日呢一个主题当中嘅一个情况，你会点样处理呢？
1: 千祈唔好做小丑嗰个就得啦。
0: 你觉得点先叫做小丑先？
1: 千祈唔好讲八卦，或者系唔好透露一啲嘅你所知道嘅未確实嘅消息咯。
0: 但系讲八卦呢啲嘢人之常情噶咯，称之为系职场当中同事同同事之间润滑剂嚟噶咯。
1: 即系我嘅八卦，你可以压喺我嘅额头度，系咪咁嘅意思啊，小夫？
0: 又唔系刻喺你嘅额头度，系刻喺大家嘅，即系心中有个烙印。即系一定
1: 要，即系对我太了解啦。
0: 喂，系噶啦，特别做你呢一行嘅，点有可能冇可能八卦嘅？
1: 确实咧，茶余饭后会嘅。
0: 系
1: 咁，但系咧，唔好讲到一个 point 上边。
0: 哦，唔好讲到个 point 上边，
1: 即系兜下花园咁样，游下花园。
0: 我最憎系呢啲噶啦。
1: 嗱。我啊试过做嗰个小丑啦，所以千祈唔好做小丑嗰、那个。
0: 咁究竟做完小丑有啲咩后果
1: 咧？好尴尬，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嘅就系别人。我同你讲，真系好尴尬。
0: 好啦，我先讲下今日嘅题先，因为阿大姨咧最近收到一个疑问吓，话佢咧无意之间发现一个同自己关系一般嘅同事喺公司嘅优化名单上面。咁啊，當然啦，自己唔喺名單上面係慶幸嘅，咁但係咧，佢一方面又想提醒一下嗰個同事，喂，不如你做定準備啦，咁另外一方面又擔心咧個 list 可能未確定，咁如果講咗俾佢知又唔係，咁咪好魚咯，咁而且兩個人關係又唔算話特別好，係咪唔講咧？咁佢就開始內心喺度交戰啦，即係講好定唔講好咧？如果知道同事要被人優化，應唔應該話俾佢知？如果要講嘅話，又應該點講咧？我哋今日嘅題咧，要探討下呢樣嘢嘅先問下方姐先啦，因為其實我知道即係 HR 咧好多唔應該知道嘅嘢都會知道嘅，咁但係一顆八卦的心咧，
1: 所以佢應該呢個部門係最八卦
0: 嘅，係咩？咁嘅咩？唔係吧？佢嘅如果真係要到八卦嘅話，方姐應該係行業內吧。僅限一間公司就太睇小方姐，係咯、
1: 啊啊。
0: 如果知道講唔講呢？
8: 但我一定知喎，
0: 係咯，
8: 一手消息嚟喎。
0: 你唔止一手消息添啊，每一個變動你都在你掌中係
8: 咯。都唔係嘅，一般都係確定咗就話俾我知咯，要做嘢噶啦嘛。
0: 係，
8: 或者係。 想做嘢之前，咁、呢个人定呢个人咧喺度计下成本先，嗰时候我就知噶啦。
0: 哦，咁、其实唔使讲到好白啦。其实个 list 未出嚟之前，喺个当要做啲咩核算嘅时候，系嘛？阿方啊，你同我计下 Echo 一个月几钱，或者阿 Echo 一年。

0: 成本有几高啊？
1: 唔系佢做咗几耐，总共要俾几钱？
0: 已经系到呢一个地步啦，咁样。咁其实你当你知道呢一个消息嗱，第一手啦，咁你讲唔讲咧？或者
1: 咁我一定唔可以讲噶啦，
0: 系
1: 系咯，一定唔讲得噶啦，我呢个角色
0: 系，
1: 因为虽然我知道有好多时候，即系我都喺公司有啲可能交情比较好嘅同事都会有，但系真系越系交情好就越唔可以讲咯。
0: 越交情好反而越唔可以讲。
1: 系啊，你喺个咁嘅位咁嘅角色就决定咗你即系对呢啲事，即系你自己一定要守口如瓶咯。
0: 嗯，
1: 同埋其实你讲俾佢知，可能佢会有好多谂法嘅，即系我讲俾佢知。
0: 諗法啊，即係點啊？即係你話俾佢知，咁佢會唔會覺得啊？你係試探我反應，定係點樣？其實都唔使同佢商量啲乜嘢啊，定咗。
1: 唔
0: 係，
1: 因為好多時候都係我呢個角色會同佢傾具體離職嘅事宜，或者係甚至係補償嘅細節嘅。咁如果你太早話俾佢知咧，其實到時候你嘅工作都一樣好難展開嘅。
0: 嗯，
1: 即系好被动，你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嗰度咯。
0: 嗯，反为仲害咗你自己，从你自己
1: 好多时候我都会即系都有交情比较好嘅同事，我都会好惊讶咁样咯。
0: 吓、啊，
1: 我都系今朝先知嘅咋。
2: 公姐，我系惊
0: 啊，影后啊，
1: 唔系啊，你一定要做到好似先得嘅。
0: 哦，
1: 咁唔系你真系盘算咗好耐，我点样对付你咁，即系都好尴尬、啊，因为都有啲真系成日同你。你啲食饭搭子啊，行街搭子啊，嗰啲咁啊，
0: 系啊系啊，但系你同佢讲话，哎呀，我都系今朝先知嘅啫，即系讲嚟都唔信。
2: 唔系唔系，有啲信嘅，有啲 OK 嘅，个心里边系咪好唔舒服咧？即系如果系你讲真系个 friend
0: 系咯，
1: 我可能自己消化两日先咯，自己会先消化一下咯，咁、然后。即系当然，啱啱知道系自己嘅时候，系即系个同事本身肯定系比较难接受嘅。咁、你把你已经谂好咗嘅词同佢讲一遍咯，诶、都几好啊，换个新环境啊。
0: 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啊！
1: 呢而家都好差噶啦，攞笔钱走咪仲好。
2: 系啊，
3: 讲一个方言就要用千千百百嘅方言。
1: 唔系咧，你要做得切，都唔系讲方言嘅，都系。都系
2: 心比心嘅叫做，
1: 咁又你
3: 思考同理心，
2: 系啊，
1: 即系如果同理心好难做到，你唔系嗰个位，你好难即系切身处地去理解佢嘅感受。但系你要把你准备好耐，可能即系比较听落嚟比较人畜无害嘅话，同佢讲一遍咯。系、啊，你最近。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屋可能屋企咁多事，休息一下咪仲好系咪
0: 啊？
1: 或者系你咁有本事去边间公司咪仲好
0: 哦、啊啊？
1: 即系之类咯。
0: 哇！真系，我觉得有少少类似咧。我哋每一次即系录完音嘅时候，都会问阿福咧。唉，福老师你自己做自媒体咪仲好？哎呀，福老师你跳出嚟做
2: 咪
0: 仲
2: 好？
0: 系
2: 、哎、你系一条赛道嚟噶，就系我哋嘅 demo 系咪？
0: 我突然之间觉得，哎呀，呢句说话
1: 唔好再讲啦。
3: 是要小心，小心公司里面同你讲呢句话嗰啲人，可能你就暗示紧你。
1: 其实好尴尬，我呢个角色就系话你又要帮公司做嘢，嗰、个对面嗰可能系你啲好朋友，咁、你要两边都唔得罪，其实有
4: 面一啲，
1: 系啊，好难噶、有时候咧，你做得即系可能系其实两边都得罪咗嘅，咁、所以有时候即系点讲你自己谂下办法咯。即系同老细又有时候，如果我可以回避，我申请回避嘅。啊，我同佢好熟嘅，可唔可以换个人啊？咁样咯。
0: 老细可能就话：阿方，你同边个唔熟啊？
1: 唔系嘅，即系有啲关系特别好，佢都知嘅。
0: 系。
1: 即系我尽可能择离出嚟咯。哎，呢、這个我好熟噶，我日日同佢食饭噶。咁、
4: 但系有好多老细就系知道你同佢好熟，佢特登系要拱你出嚟做个丑人咯。
1: 系，都有呢啲情况。
4: 我见过好多咁。
0: 系啊，你见过好多啊？咁阵间你要详细。
2: 系我
1: 都做过呢啲事嘅，即系话，哎，你同佢熟啱啦。佢即系咁样，最近表现唔系几好，你同佢讲下啦，咁样即系话呢个安排呢个补偿，咁我只能够即系又去劝佢咯，唉，即系公司老细都可能对你有少少谂法噶啦，咁样我帮你争取多啲啦，咁样
2: 一啖砂糖一啖屎啊，真系，
1: 咁然之后同老细又讲。其实人都好唔容易啊，咁样、即系家庭负担又重，系咪？都其实真系尽咗力噶啦，资质系咁，冇办法啦。
0: N 加一啦，咁样。
1: N 加一就唔使咁咩啦，可能好多时候我系想即系，如果佢一定要我去倾嘅话，我就想帮佢再争取多啲咁样咯。
0: 其实一般嚟讲，到咁嘅地步，仲可以多几多？
1: 唔系嘅，即系可能个部门入面其实仲有一啲即系类似系咩保优啊，或者其他有啲咩绩效啊嗰啲、可以
0: 发埋俾佢。
1: 系啊，可以发埋俾佢或者。是可以即系补得几多得几多咯。

0: 好好睇睇嘅。
1: 系啊，但你话真系多好多啊，讲唔上嘅，真系唔会话真系翻个倍俾你，我做唔到
0: 啊。但系都好好啦，吓，即系算好有良心噶啦、嗯。但系即系方姐嘅嗰、那个即系即系立足点，或者讲佢嗰个点解唔话俾对方知个基本点，系因为在于佢自己岗位嘅特殊性，佢出于自己嘅职业操守，唔可以话俾对方知啦。咁、嗯，但系。如果你唔系 HR，
2: 系啦，
0: 你会唔会讲咧？真系食饭搭子。
2: 你唔系呢个部门嘅。
1: 我以前咧，即系都，我以前系都系 HR， 但我以前计薪资嘅，即系计工资。因为其实 HR 岗位咧有好多唔同，
0: 系好多 line 噶嘛。
1: 系啊，咁我就计工资，其实同呢啲员工福利啊，或者系员工关系呢啲，其实关系唔系好大嘅。咁、
0: 嗯、
1: 我做过你讲嘅呢件事，
0: 做过嘅，
1: 即系我去同我同事讲，喂，我听到啊，我收到风啊，好似部门想喐你，我真系做过呢啲事、
0: 哦。
1: 但其实咧，啱啱好似 Echo 姐所讲咁咯，小丑警示我自己。
2: 系啊，
3: 下一个系啦。
1: 唔系，即系你系好心话俾人知、嗯，但人哋咧即系觉得你咁样讲，即系可能别有用心咁样咯。
0: 嗯。
2: 嗯
1: 即系我其实真系当时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就觉得、嗯嗯、喂，我真系纯粹好心，我把我知道嘅消息
0: 话晒俾你
1: 知咋，又好单纯，即系觉得人哋知道呢个消息可能有啲防备会好啲啦，唔、
0: 嗯、
1: 会蚀底啦，真系咁样谂嘅、
0: 嗯。
1: 但系人哋就会话，喂，佢咧喺你部门入边，即系呢个话边个员工准备要离职啦咁样。即系讲呢啲咁嘅嘢咯，咁样，咁、
0: 嗯、
1: 变咗老细会觉得，喂，点解你会把呢啲消息讲出去咁样？
0: 哦、
1: 啊嗯，真系小丑警示我自己咯、
0: 嗯。嗯，所以就系、是、因为撞过板，
1: 系、嗯、啊，
0: 所以就日后再都唔做呢样。
1: 而且嗰个人系唔会感激你嘅，
0: 嗯，
1: 嗰个人系唔会感激你，因为你其实后屘我长大咗咧，经历多咗咧，我自己
0: 长大咗，
3: 即系你都啱毕业几年啫，
1: 系啊，
2: 头脑长大咗。
1: 当时系第一年，而家第二年，咁即系第二年咧，咁就发现其实你唔好把人哋嘅难堪即系揭开咯，呢、
0: 嗯
1: 這个局面打开咗俾人睇，人哋系觉得，
0: 但系事实上佢当事人可能都知道噶啦。
1: 其实佢都知道，但系佢觉得好难堪，
0: 嗯，
1: 佢觉得即系你话俾我知。我准备要被人炒了，他觉得很难堪。
0: 嗯，
1: 是的。
0: 所以都是感觉不讲会好一点，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即是认为要讲的呢不知道呢
2: 不知道呢
0: 稍后回来继续职场show。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2: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3: 有沒有壓頂？這
4: 個
3: 面
4: 上面有魚胸
3: 的嘛，一平的這裡。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消費。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2: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嚟，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6: 有人說賺食艱難，賺得到才有得食，
7: 亦有人說辛苦賺來自在食最重要。
6: 其實艱難還是自在，看你怎麼看的。放眼大灣區，這裡有最充足的創業資源，最舒適的生活環境，
7: 有公開兼且有飯開，選擇哪裡還不用想。
6: 探尋灣區機遇，分享賺食秘笈，賺食大灣區。
8: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9: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0: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1: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8: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1: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职
12: 场生存秘笈。
1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同大家一齐探讨呢个话题就系，如果知道同事要被优化，应唔应该话俾佢知咧？咁啊，我特登唔问啊。

0: 阿福老师住先，因为阿福老师话佢见过好多呢啲，
1: 啲古仔可以俾一 part 佢完成 solo，
0: 要完成单独一 part 嘅，阵间要单独俾一 part 佢，
1: 冇错，
0: 呢一 part 先俾 Jo 哥先，
2: 简短几句歌俾阿福老
0: 师。咁又唔好咁讲，因为其实我知道 Jo 哥咧，即系喺好多嘅企业当中咧，其实都系做高层嘅咁，或者都系高级管理人员啦咁，所以其实喺点样优化人啊，或者喺成个部门之间要做啲咩大变动啊，或者甚至调职嘅时候，好多时候喺决策嘅过程当中，可能你已经知道嘅，或者其实你甚至深度参与嗰个决策嘅过程当中，你系点去把握嗰个度？我系咪要放啲咩风出去啊？或者我应唔应该讲？又如果讲，又讲几多咧？
3: 啊，首先只要唔系自己团队嘅，就肯定系唔讲噶啦。
0: 哦，
3: 唔关，
0: 即系你收到人哋嘅风就
3: 唔关我事就唔讲，因为点知下一个系咪你嘅啫？哦、对我嚟讲就系、是，即系我讲嘅小丑就系下一个优化完佢，可能下一个就系到我啦。
0: 哦，
3: 我点解要做呢件事咧？咁、
0: okay.
3: 肯定唔应该讲嘅。而且咧，有时到管理层咧，基本上一个人有冇被优化咧，基本上都知噶啦。即系员工可能会系突然啲，但到管理层咧，因为佢有啲佢会有个过程嘅。有你手上有啲公司嘅秘密啊，或者关键一啲信息，如果佢要优化你，佢基本上提前两三个星期啦，就算至少啊，提前两三星期都要做啲准备。啊，比如慢慢將你啲工作分出去啊，
0: 嗯、
3: 啊偷偷地嗌人哋去參加你啲會啊、
1: 嗯，
3: 其實你基本上睇到呢啲
0: 八九不離十噶啦，
3: 八九不離十，嗯、你睇得到嘅，其實佢自己都感受得到，
0: 嗯、
3: 所以都唔需要講到我哋呢、這個即係管理層嘅話，咁、
0: 嗯、
3: 自己團隊嘅話咧就難處理啲啦。咁我覺得就要 HR 介入咯，
0: 哦、
3: 就係啱啱啊
0: 方姐
3: 方姐講嗰啲話咧，就
0: 你聽
3: 我都係講過嘅，咁
4: 你都係今朝先知啊？
3: 唔係嗰句，嗰句係你講嘅，
0: 計成本啊，
3: 唔係嗰句話
0: 要賠錢，
3: 係啊，人哋都好慘嘅，即係佢呢家嘅潛力咧就差唔多噶啦，咁、
0: 哦、
3: 但係佢都不容易，咁你睇下佢有冇好嘅方案啦，咁。
0: 哦、就
3: 咁樣，即係嗰啲你都要通過 HR 先去講，咁等佢心裏面有啲準備。
0: 但係如果管理層講呢句嘅話，如果我係 HR， 我可能會接收到另外一個即係 opposite 嘅諗法喎。哦，可能老細嫌佢貴，要再壓下價。
4: 都有可能，
3: 都有可能係嘅，都有可能呢個就係事實係咁樣。係
0: 係、
3: 哦，大概就係咁樣啦。
0: 嗯、
3: 基本上都係要，我覺得如果係自己團隊嘅話咧，一般我都要先通過 HR 去做一啲介入。等佢有啲心理準備，咁、
0: 嗯、
3: 然後我自己可能仲會即係都再鋪墊下咯。佢話啊，你其實喺我哋呢度都發展都好有限㗎啦。咁、
1: 嗯、
3: 呢、
1: 这個鋪墊
3: 哇
1: 好好
3: 啊，
4: 都會講。
3: 有時誒、哎，其實死守呢間公司有乜好啊？啲創業公司，
0: 如果我就咁聽嘅話，啊老細你咪想帶埋我走啊？
3: 唔係係啊，每人會咁講㗎。咁、嗯、都話咁係啊，咁話唔定啦。呢、这個圈咁細係嘛？有一日你可能你係我老細咧，我就會咁講、嗯。有一日可能。我仲要求於你咧，係嘛？咁呢啲圈子其實好細嘅啫，咁就講呢樣嘢咯。
0: 嗯，
3: 因為我自己睇講真啦，自己係睇表演睇得太多啦，嗰啲即係尤其如果我上邊領導基本上邊個裁邊個，佢全部知噶嘛。咁、
0: 嗯、
3: 但係你直到走嗰一日。同佢都仲會有交流嘅，咁佢基本上都會同你扮唔知
1: 嘅。係、哎、啊，我就真係覺得好神奇啊！
3: 咁你喺呢個職場慢慢過咗之後，你就要學識呢一套嘢㗎啦。就好似如果做財務嘅，咁佢知道所有人嘅工資，咁佢都要扮唔知係嘛、
0: 嗯、
3: ？HR 知道所有呢啲人事變動，咁佢都要扮唔知。做採購嘅佢知道所有啲標
0: 來貨價嗰啲嘢都知。
3: 即係 A、B、C 供應商係咩價，其實佢都知嘅。咁佢都唔能夠話俾人聽。咁、嗯、工作。本身就你收嘅錢就本身有一部分係呢樣嘢嘅。咁、
0: 嗯、
3: 我啊一開始以前都唔好似阿方姐咁，以前係唔識處理啲事，後嚟睇領導們表演得多啦，咁就知道你其實有時你好難唔咁樣做喎。咁好似你明明就知道佢就要走啦，咁你同佢又有工作交接，咁你同佢講咩咧？咁你都只能夠扮唔知喎。哦，呢、這個項目啊，咁呢個項目遲啲再做啦嚇，唔使咁急嘅，即係依家可能遇到一啲挑戰。
0: 另轉頭就叫 Echo 做啦，
3: 咁就可能都係咁樣，你只能係咁樣去處理。
0: 啊！但係點樣？我突然之間覺得呢個有兩個方面嘅話題引申啦、嗯、一個就係知道咗之後決定唔話俾佢知，點樣可以 keep 住自己情緒穩定，唔好 即係做好表情管理啦，即係唔好話喺佢面前。我知道，見你而家笑成咁樣，應該已經唔 OK 噶啦咁樣。我自己嘅話就有啲即係咩都寫曬塊面度，我就會難啲話完全唔講咯。所以感覺好似都係由一開始就唔好知，可能會好啲啊。咁但係如果真

0: 係萬一知道咗又決定唔講，點可以 keep 住自己嘅演技在線呢？咁要請教一下即係大家啦。你先問下福老師先啦。你頭先話啊，點解咁神奇嘅？咁你係咪見過好多演技在線嘅老細呢？係
1: 啊，哦，好似老細天生就識得呢樣嘢咁。
0: 天生就識得。
1: 係啊，就好似前一秒仲可以同嗰個被辭開嘅人。
2: 轻松道低
0: 吓，
1: 系啊，又关心佢嘅家庭啦，又关心佢嘅情绪啦，咩都好关心，拍晒心口咁样，转头就发信息话，点解佢仲未走嘅？
0: 哦，
1: 或者系你哋处理一下啦，咁样，即系呢种操作已经令 HR 都好迷惑，话，哎，佢哋倾完啦，系咪依家唔使叫佢走啦？有冇新嘅指示啊？
0: 嗯，
1: 跟住。哦，冇
0: 喎，啊。哦，都仲系咁样。
1: 系因为大家会觉得，诶，哎，好似倾得好好，啊，喎，跟住
0: 气氛咁和谐，
1: 但倾得好好之后，嗰，那个同事出嚟，好似又有一啲新嘅工作上嘅改变啊，嗯，或者系提出一啲挣扎一下，努力提出一些新嘅谂法啊，咁，嗯，老细咧就好似都几好咁样，
0: 嗯，
1: 又冇话 push， 但系就。下一句就點解佢仲未走嘅？你哋自己搞掂啦，不如，
0: 啊，
1: 即系同埋佢系唔會好明確咁，佢可能就只系會講我要呢一個結果，嗯，你哋點樣達成咧？咁可能我就唔會去操心嘅，系唔會理嘅。但系我要呢個結果，同埋
3: 但你換位思考一下呢，這個問題係咁嘅。你企喺個員工角度咧，你係覺得老細點解咁識演戲啊，咁假啊？咁但係你換位角度，如果我係一個領導，我要炒咗呢個員工，我始終都會炒一個人㗎，即，嗯，係始終都會優化呢個人，始終有一步喺呢度㗎。好，如果你就同我傾偈，就話啊，咁老細啊，我要同你訴啲咩苦啊？咁傾完之後，我就唔優化你啦。
0: 講兩句唔炒你啦。
3: 係啦，咁以後個個都咁做㗎啦。咁你就以後都開，永遠都開唔到呢一步。
1: 我
3: 始终都系要走呢一步啦。你只有两种选择，有一种选择就系扮唔见到佢，哦，啊，就你揾亲我，我都
1: 唔喺度，
3: 都唔喺度，
1: 忙紧，
3: 都推卸。咁但系呢个唔系长久之计，因为冇 A 员工系咁样 ，B 员工系咁，你始终都系要面对嘅。咁你不如大胆啲去面对呢啲场景。
0: 嗯，
3: 咁你大胆啲去面对，唔通话哦，系啊，我系炒你啊。唔好意思啊，唔通你咁讲噶喎，咁你都系，哎呀，其实大家都成年人最后嘅体面啊嘛，系，哎，家庭系点吓，你又点，我又点，咁
1: 我系觉得
3: 咁要走都系要走噶，咁你只能够去咁样去处理啊。
1: 可能呢件事最后教识我就系人要长大咯。即系以前系真系会觉得，即系可能系中间有人从中，即系可能我系呢个部门嘅，呢个部门嘅人想我走，
0: 嗯，
1: 而唔系老细想我走。但系 turns out 老细咩都知咯，
0: 嗯，
1: 啊，就系呢个系要长大嘅一个内容，
0: 嗯，老细冇可能系咩都唔知嘅。
1: 老细其实都
2: 讲咧，真实嘅现象就系老细要你走，
0: 嗯，
1: 系咯。
2: 一部门老细其实咧可能并唔在乎话真系。你做唔做到嘢，而係誒，我要呢個人走，
0: 嗯，
2: 即係佢可能你因為你成本高，或者係你可能喺呢個崗位入邊，你有 B 個可以替代啦，
0: 嗯，
2: 咁你唔存在其他嘅價值，所以就同部門講，你安排一下啦咁樣，嗯，部門咧就會同 HR 講，哦，咁你
0: 又安排下，
2: 我遇到最過分嘅咧就頭先你講其中一種啦，我經常會遇到最過分咧就係佢仲同佢安排工作，然後咧。佢叫佢入會議室，跟住叫我入去傾。我以為部門已經傾好，
0: 啊，
2: 即係鋪咗電啦。我一入去一講，嗰，那個員工咧好愕然。佢，
0: 嗯，
2: 就啱啱啊邊個先至安排啲工作俾佢？
1: 係啦係啦，
2: 佢話，嗯，你有冇搞錯？你哋有冇搞錯咗對象咁樣？
0: 哦，
2: 啊，我就嚇，我話佢啱啱同你傾咩咁樣？佢係啊，因為問翻部門，部門就話咁，即係佢嘅角度就話。坏人肯定是你哋 HR 做的啦，
0: 啊，
2: 我部门我不需要的，咁佢呢啲嘢做到咪做，做唔到咪算咯，咁样，即系佢唔配合你，佢，啊，唔配合你，佢把所有呢个坏人呢个角色咧就推晒俾 HR 去承担呢个角色嘅呢个执行，
0: 嗯，
2: 就咁样咯。咁所以我其实咧，即系呢啲老细点样演戏或者点样表现得黄阿海森，其实唔系嘅，最终嘅决定就
1: 系
2: 佢做去拍板。
0: 所以好唔好戏呢，這个我觉得亦都只系即系
2: 好戏做唔到老细嘅，我同你讲，一定要好戏先做得到老细。
0: 哎呀，突然之间觉得啊呢，這个晋升嘅道路上又多咗一重障碍。
4: 系啊系啊，要扮下，即系好似而家你即系我呢个级别咧，肯定会知多知少，即系我唔知道嘅具体系乜嘢，但可能会知道有一个咁嘅决定。
0: 嗯，
4: 咁但系你咧就要面对呢个同事嘅时候咧，你就要。 保持你嘅笑容啊，你心里面肯定有諗法嘅、
0: 嗯。
4: 你见到佢就肯定係会哦，原来有件咁嘅事嘅，有个、嗯、有突拉喺个心度嘅，但係就要保持返你原先係点样就係点样，你嘅眼神又要坚定啊，保持面带微笑。
2: 而且仲要呢有啲公部门呢仲要好过分嘅，仲要你加班加咗成个月，跟住呢加完班啦，项目做完啦，就叫你炒咗去。
0: 哦、
2: 即係都会有呢现象。即係其实我哋做HR我就话喂你做个人啦，即係你唔好唔好咁样啦，你起码俾人哋休返一段时间先啦，冇休返起码一个礼拜你先至做呢个决定啦。喂仲有今年啊係过年前几日。通知我叫人哋走，我真系我话真可唔可以过完年咧咁样？
0: 自己都做唔出啦。
2: 系啊，我真系做唔出。人哋后屘员工好激动，其实我自己都话我俾人闹都应该嘅、
0: 嗯，
2: 即系俾著我遇到咁嘅事，我都会闹、
0: 嗯，
2: 我都会嬲，因为你仲有两三日过年啦、
0: 嗯，
2: 你拣呢个时间同我倾，我呢个年都过唔好啦。
0: 唔止系个员工呢个年过唔好，你呢个年亦都过唔好啊！
2: 系啊，
0: 感觉高枕无忧嘅，可能亦都只有老细啦，系咪先？
2: 老细就话：咁你过个年又要俾多咁多日成本，咁肯定过年之前搞掂佢噶啦，咁样。
0: 咁佢又啱嘅，
2: 即系佢嘅角度
4: 系好残忍啊！
1: 马骝的命也是命啊！
4: 好残忍啊！我觉得呢件事真系
2: 系呢啲系好活生生嘅例子，就今年发生嘅啫。
0: 嗯，所以有好多嘅一啲好似呢类型咁样嘅优化嘅动作啦。如果大家想话啊，系咪要事前得到啲咩消息啊，或者问一问老细同你自己相处嘅呢个状态咧，感觉其实问嚟都冇乜用嘅，即系哪怕你。自己feel 到老細對你有啲乜嘢嘢咁可能
4: 係幻覺
0: 又唔可以咁講，係老細咧一個唔小心咧，即係佢嗰個演技有啲破裂，唔小心漏咁少少俾你知，但係正常嘅情況之下，理論上係唔會俾你知道任何嘅嘢嘅嚇。你當事人就真係學阿方姐話啫，我都係啱啱先知嘅，
4: 唔知我早先知嘅咋。
0: 係啊，即係真正嚇，即係從員工嘅角度嚟講啦嚇。咁所以其實係。咪在座大家都认为唔应该话俾嗰位即将被优化嘅人知咧，即系嗱 ，Echo 姐觉得唔 OK 噶啦，Joe 哥觉得唔可以讲啦，方姐吹佢职业操守绝对唔讲得啦，咁阿福老师其实你嘅意见系点样？俾住你讲唔讲咧？
1: 唔讲啦，
0: 唔讲，
1: 尤其系。个题目入边仲系唔系好熟嘅同事咯，
0: 即系其实你系会衡量下究竟系熟唔熟定系熟到咩程度咁？
1: 咁睇关系噶嘛，即系如果大家彼此生活冇乜交集，即系尊重他人命运，就唔好再。尤其是我不是一个太醒目的人，即如果我讲完之后自己又处理不好，对他可能都没什么好处的话，就不要做这件事了。
4: 那如果他是 partner 呢？
0: 是咯，
1: 如果是 partner， 那可能是会
0: 直接介绍份新工俾
1: partner 的话，都要先看看我 partner feel 不 feel 到嘢咯。如果他 feel 到，或者是他 feel 不到，我可能。
0: 咁但係
1: 硬錯錯，
0: 但係佢 feel 唔 feel 到你都要同佢有交流㗎，你冇理由譬如話我而家坐喺 Echo 姐隔離，喂 Echo 啊，你覺得最近老細對你點啊？
4: 即係對嘢對工作上面又係呢啲事情，你肯定又要同佢交流嘅，但係你又知道呢個時候兜 sales 喎。
0: 同埋如果咁樣樣嘅情況之下，應該如果係 partner 嘅話，一優化就優化兩個喎。
3: 我覺得 partner 嘅話先最危險，
0: 是啊、
3: 就
0: 係、
3: 是、應該相信下一個可能就係你。
2: 係啊，
0: 係啊，
1: 即係我如果係彼此之間工作關係比較戰友關係，partner 比較緊密嘅話，我應該係會講。
0: 應該會講嘅。
1: 係啊，
3: 但係講個重點可能就話喂。看嚟我哋都幾危險，
0: 我哋
3: 不如我哋
0: 一齊走啦，
3: 一齊揾下工作啦咁啊！結果發覺佢啊係你啊，我仲以為係我添，我嗰陣時都聽講話我哋組要優化，我一直都以為我啊，
2: 我都
3: 係
2: 好耐冇話俾你知啊，
3: 係啊，我以為係我，所以我仲嗌你一齊揾工添，唉，點知
1: 不過依家應該大家心入邊都好渴望被優化，某種程度上嚟講，
0: 因為咁講啦嚇，即係喺內卷到極致嘅情況之下，當你真係要優化嘅話，我寧願係俾人優化好過話自己俾人捲走啊，或者喺其他即係以自願為原則嘅情況下嘅離開咯嚇，即係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嚟講，被優化都係一種仁慈嚟嘅。 系啊，你笑咩啊？笑 ，Echo 姐真系，
4: 唔系，我觉得我底线都好足噶，即系我好忍得嘅一个人嚟嘅，
0: 系，
4: 我都好想被人优化嘅嗰一种，但系有啲嘅情况下，我系忍无可忍，我先自己走嘅啫。咁你会肯定要遇到呢啲情况啊嘛，所以我啱啱即系补咗句笑，
0: 再补咗句笑声，笑咗笑咁样，但系又确实系嘅，即系我自己系会觉得话你要话。

0: 俾佢知，咁你哪怕你知道呢个消息，你关系特别好嘅话，可能你下一个都会危险。咁同埋有时候可能又要多諗一層啦，點解你會知道？即係你話如果我個崗位係 HR 嘅、或者我本身係接觸到呢、這、一個層級嘅，咁我知道呢個消息係正常嘅。咁但係如果你本來唔係呢一個層級，要優化嘅人可能係你同級嘅，可能同你關係甚至係特別好嘅一個人，點解你會得知呢個訊息？會唔會亦都係某一啲嘅即係
1: 特登走漏風聲俾你知道嘅？
0: 係啦，會唔會亦都係某種鋪墊？睇我点处理，
2: 又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咧？
3: 系一个考题，
2: 系啊，系一个考题，会唔会你透露俾你
3: 老细真系得闲啊？
0: 咁
1: 老细真系一个戏精，
2: 唔系佢二选一啫嘛，唔系你系佢噶啦。
0: 哦，可能佢又同对方讲系你啊，
2: 系啊。
4: 其实做领导都好难噶，讲真的。你中层夹，
2: 其实咧老细咧未必系想优化嘅，佢揸唔定主意。但系
0: 唔知边个
2: 上面就俾落命令，你一定系要斩一个人嘅。你部门多咗人力嘅，一定要斩一个。咁你手心系肉，手背系肉，点拣咧？咁啊出道考题啦，咁样。
0: 哦。
2: 各自都透露一个信息，睇下边个点样去处理。
0: 哦。
2: 可能会系咁咯。
0: 咁样。
4: 其实呢家呢种做法反而算系比较仁慈嘅做法，即系话反正我都知道呢个部门系要裁人啦，咁然就话俾大家听，或者一个个讲就系有裁人要裁人咁，咁睇下边个会主动申请话，你裁我啦，裁我啦咁，咁就会以前可能就唔会咁，但呢家呢个社会可能好多人就会。有啲人會咁諗嘅，
2: 但係做嘢做太攰啦。我觀察而家其實大家唔想被裁喎。
4: 有啲啦，所以佢咪先放個風聲出嚟，睇下有冇人願意
0: 自行了斷，
4: 自行了斷咯。咁而家
5: 係你咁樣講，我哋最近就係、差唔多用呢種方式啦，擺到明話，我哋而家就係有 quota 嘅 KPI， 就係要總嘅可能人力就係咁多噶啦、你哋自己拆掂佢啦咁樣。咁可能我哋 team 係為一個即係每個人都願意降薪少少去達到
0: 去保住嗰個人頭啊嘛。
5: 但我哋確實都已經 cut 咗一個人喺呢、個之下再大家各自都 cut 啲，即係有一啲層 who high 你 cut 啲我 cut 啲咁樣。跟住 HR 好似都話：，你哋咁好嘅，因為其他嘅據佢了解係都會有人唔願意嘅。我哋就係有一種。咁、大家一齊保住份工做住先咯，咁樣。即係因為其實講真，如果你好堅持你自己唔 cut 嘅話，咁如果萬一又有人走咗，自己都好慘。
4: 其實從管理角度講咧，我覺得所有人都願意降少少薪，然後保住呢個名額咧，就不如仲係呢啲人都
0: cut 一個人、
4: 啊、，cut 一個人又保住大家薪酬，咁樣先係。更好優嘅
5: 係，但係依家問題就係咁樣都唔夠咯。其實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嘅，即係好似啱先，譬如話，如果你同一個你比較好嘅關係嘅人同佢講咗，我知道呢個風聲啦。咁嗰個人如果佢想保住份工，最後可以做咩掙扎呢？即係如果佢冇得掙扎嘅話，你就算同佢講，佢知道呢個訊息，可能都係一個無用嘅訊息。
0: 提前三個星期投簡歷咯，
5: 係一個只是一個天妒的消息。
0: 但係都好過話，即係我自己覺得喺呢個社會上面生存啊，特別即係可能因為而家即係攜老扶幼咁樣啦，我覺得即係保證自己嘅呢個現金流係重要嘅。即係我自己倒係會覺得話，如果萬一真係要被優化嘅，你提前同我單聲都好。我哪怕覺得呢個係添到嘅消息，譬如話你提前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咁樣，我自己好讓我也有個準備咯。即係無論係從家庭嘅角度嚟講啊，定係自己生活嘅角度嚟講，可以好好地咁去做一個安排。甚至哪怕你安排唔好你自己嘅生活，我提前少少更新一下自己喺嗰啲求職網站嘅簡歷，我都有時間去到斟酌一下，我點樣樣同我下家去解釋我而家呢份工究竟係咩狀況。我覺得無論如何都好為自己爭取。多少少時間都是好事嚟嘅，咁但係講唔講或者對方話唔話俾我知，或者知道呢個消息嘅人會唔會認為咁樣對我係一種仁慈呢？咁我覺得又係要即係打個問號咯。當然，如果從我嘅角度嚟講，我知道咗呢一個消息同佢關係係好嘅話。我都会想即系提前同佢讲声嘅，即系如果即系 冇乜仇口啊，咁樣樣都係。咁當然都會又好似頭先咁樣咯，即係都俾個問題自己，自己點解會知道呢件事？
1: 嗯，
0: 係啊，即係如果又唔係消息靈通人士，亦都唔係

0: 講一啲信息之後，軍心動搖，就所有人都要走，咁你就影響工作啦。咁呢家咧，你可能恨不得啲人自己爭取呢個名額，咁你就會提前透露啲風聲俾大家，反正今年都要點噶啦，咁你哋自己做好準備啦。我突然間發覺其實個邏輯係一樣。
1: 你講呢番話咧，我諗翻起年前即係嗰個離職嘅員工，我就同老細講。可唔可以過完年先啊？咁樣先傾呢個員工啊。
2: 嗯、
1: 我話員工好難受，同埋其他部門其他人點諗啊？老細同我講咗句一番説話咧，就話其實我就係要俾佢哋知道，剩低嘅人知道，哦、
2: 即係
1: 話呢部門
2: 嘅。
1: 因為好多過完年之後係招聘嘅旺季嚟嘅，好、
2: 嗯、
1: 多人特別係我哋搞 IT 好多其實可能係外地人嚟嘅，佢翻咗屋企可能有其他工作機會，睇、下其他工作機會。佢可能就唔翻嚟嘅啦。
2: 其實錢就差唔多又離屋企近
1: 嘅。係啊，咁你可能即係如果你而家呢份工，佢覺得喺度仲係好有發展，佢肯定唔選擇噶嘛。
2: 嗯。
1: 所以當時老細同我講咗呢一番説話，咁冇辦法啦，我都只能夠係年前去同嗰個員工去傾咯。
2: 感覺又可以真係理解嘅，即係喺一個年關過後嚇，即係大家仲願唔願意翻嚟？
1: 即係佢就話你覺得我好殘忍，但係其實。我想做的是另一種仁慈、即是他想表達的是這樣的意思、雖然我都不覺得很仁慈
3: 我都不覺得很仁慈這些都是很特殊性的看工種我覺得譬如說這些餐飲行業、譬如說放在說的 IT 行業、我都覺得有特殊性的
2: 是我覺得、很多的話也都要看你這個、人力的集聚度高不高咯、即是你說如果、這個行業其實都、很講話人力的、即是每一個人平均下來他真的要堆人的這樣的工作的條件之下我覺得其实是有咁嘅必要啦，咁但系你话系咪仁慈咧？我觉得又真系要换唔同嘅角度咯，即系唔系话哦，我提前话俾你知啊，或者我过年前话俾你知就叫仁慈啊，同埋仁慈呢样嘢冇绝对嘅吓，即系呢啲都系相对嘅。你对一个员工残忍，可能就系对其他员工嘅仁慈咧吓，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又系要两面咁讲咯。只要你系老细嘅话，你个角度就唔同咗，你坐嘅位置唔同，你谂嘅嘢亦都唔一样啊。
0: 所以我就想延伸一点呢就是其实管理的难题就真的是事同人。即是处理事有些人呢擅长处理事有些人呢特别擅长处理人的。咁难的就是好像类似这种情况咁你要用处理事的方式来处理人是不得的。怎样用处理人的方式来处理人但是你又将人同事要分开。所以其实不是每个人所以其实结论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管理者嘅，即係有啲人可能適合做一個業務專家，將業務專家做得好，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叻嘅人，唔一定要做管理層。
2: 我覺得人無完人啦，即係大家揾到自己擅長嘅嗰個點啊、相對冇咁容易被替代嘅咁嚇。哪怕話某一日啦，真係要到優化嘅嗰個節骨眼上面嚇、啊，可能都好似我哋前幾個星期討論嘅嗰個話題咁樣樣嚇、啊，即係優化完之後又叫快翻嚟咧，可以連住兩集一齊聽。优化完之后就叫翻嚟翻唔翻啊？你呢一嚿应该系前转系嘛？你知道你嘅同事要俾人优化话唔话俾佢知咁样样啊？
0: 咁第三集系乜嘢？三部曲。
2: 第三集，第三集
1: 又要优化啦。
0: 优化完再叫翻嚟再优化，
3: 再次优化
2: 啊！得咁多集嘅咩咁样样啊？希望大家咧即系都可以好好地咁保住份工啦吓。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啊，阵翻嚟咧睇下啲啊，即系网民有啲咩意见先啦。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边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3: 喂，我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4: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

0: 靠工作认真，点计划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咁、今日啦同大家讨论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如果知道自己嘅同事即将被优化，会唔会话俾佢知咧？
3: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如果你根本帮唔到佢，或者你哋之间嘅关系咧，亦都冇 friend 到可以动用自己嘅资源去帮佢嘅话咧，请你保持沉默，等到离开嗰一日，因为就请佢食餐饭咯，呢个都算系职场嘅温暖啦。嗱，我就见过好多平时都睇上我好 friend 嘅同事到离。离开嗰一刻，连聚餐都冇，直接呢啲可能联系方式直接就 delete 噶啦。
2: 啊，好唏嘘啊！有阵时你见可能关系好好嘅同事，未必真系私交好好，可能大家只系一个lunch mate 咯。
3: 唔系有啲而家啲特别系，我觉得。年輕人啊，佢拿捏得好清楚呢一個同事同朋友之間嘅界限嘅
2: 個關係，其實係
3: 其實我羨慕佢哋呢一種嘅界限，即係嗰啲叫做邊界感嘅，係啊，因為好似我呢一啲世界裏咧，有時候可能有啲模糊呢個界
2: 限。你做咩咁定義自己？
3: 有好又唔好嘅，有好又唔好嘅，有時候有啲不必要嘅憐憫之心咧，就突然間自己為自己加氣噶啦。
2: 你絕對係一個 E 人嚟㗎啦，係咪？
3: 係。
2: 你係 E 人，我 I 人嚟嘅。本身要同人食飯啊，或者見面啊，負擔都好重嘅。你見我成日發通告俾你哋都係啊，高老師好，
4: 求
2: 姐好，
4: 我就係發通告嘅我。
2: 係啊，我自己都係會比較小心翼翼嘅。當然啦，即係大家立下熟啊，面對面啊咁樣，我傾偈 OK， 我放得好開嘅。但係當有啲咩嘢，
3: 唔至於吧？我同你十幾年嘅 friend 都唔算係 friend 啦，係咪呢個？
2: 算 friend。
3: 依家講翻，原來連 friend 都唔係。
2: 係，但係有啲嘢就係性格問題咯，即係我自己都仲係會緊張。當然你話閂埋門，大家一齊傾偈，咩都可以講得咁樣，確實係咁噶。咁啊睇性格啦。咁另外陶夭佢就話啦，面對啲咁嘅情況咧，你要權衡人際關係、道德責任以及可能對公司決策產生嘅影響。老細咁好似咁，佢話通常咧喺公司正式公布裁員決定之前，相關嘅信息咧係屬於內部敏感事項，員工之間私下傳播可能會違反公司嘅規定，並且引起不必要嘅恐慌同團隊不穩定咁。
5: HR 嚟噶，定係高層呢位？
2: 我覺得有可能係即係
6: 法務啊，可能
2: 係啊。诶，你审合同咁得闲咩？而家快过问合同先啦。木槿讲乜嘢啊？
3: 佢就话啦，嗱，如果你要话俾呢个同事嘅知道嘅时候咧，要充分咁样尊重佢嘅感受，确保呢个信息传递嘅方式咧，又要体验呢个关怀啦，亦唔可以俾佢带嚟一个额外嘅压力。
2: 有关怀就冇压力噶啦咩？而家关怀好大压力。
3: 呢个有矛盾啊！呢一句话真系
2: 系咯。
3: 嗱，如果你要话俾佢知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啲求职嘅资源啦，或者系个人嘅支持，帮助佢对
2: 应
3: 对可能嘅变化。嗱，如果系我嘅话，就肯定系唔会讲嘅，
4: 即系全包咁话咯。
2: 咪系咯，即系我觉得点讲咧？你唔可以话自己永远做好人嘅，系啦。咁我觉得唔讲嘅话，起码个衰人唔系自己先。咁、但系如果你要讲嘅，咁我觉得你话动用一啲个人嘅资源，真系好熟嘅话，都系帮你搵份工咯，咁样或者帮你留意一下啦。但系未必话真系话介绍佢就去嗰份工。讲真，如果份工好好，可能我自己做咧。即系呢啲嘢系咪好正常人之常情？
3: 如果有好嘅途径，梗系我自己去咗先啦，仲俾条路你行咩？
2: 咁讲真，如果真系 friend 底嘅，我可能会先跳槽咗，然之后自己站稳脚跟之后嗌埋佢过去啩。即系我觉得呢个先至系真正嘅帮咯，
3: 对佢好嘅方式系咪？
2: 系咯，即系大家同事一场或者 friend 底嘅，我觉得其实系可以嘅。你最主要你又清楚对方嘅嗰个工作能力系点样，系咪喺一个团队当中系咯帮到你咁样？
4: 但我觉得大部分系门面说话嚟嘅，即
2: 系
4: 话我帮你留意一下啦咁样。
2: 系，
4: 即系我觉得大部分都系门面说话。
3: 塑料姐妹花就是这一种啦，是不是？
2: 我每次讲呢啲我都好真嘅，我真系帮人留意嘅。
4: 我听到大部分都系门面说话啦。我帮你问下边间公司要唔要请人啊？其实就唔会问嘅，我觉得。
3: 我觉得方姐真系好似真系点中咗，即系有人同我讲佢呢啲说话，我觉得佢都唔会帮我问。
4: 你当时都觉得佢好真诚。
3: 系啊系啊系啊，
4: 你都信咗，
3: 好真诚同你讲。
4: 但其实唔会问嘅。
2: OK， 系边个啊？你就喺咪后啊，俾我笑。我识唔识噶？我好认真，我好认真帮人
3: 問。不过谂翻佢嗰份人，应该系唔会问嘅。
2: 哦，
4: 唔系，因为你可能佢介绍有资源嘅，都系竞争对手公司。
2: 啊，
4: 系啊，即系或者系有关联嘅公司。
2: 嗯嗯嗯。

0: 你喺度，人哋问诶，点解呢度离职啊？喂，俾人炒嘅咁样。
1: 啊，咁啊系。
0: 系咪？
1: 咁
0: 好难解释清楚，
1: 好难解释清楚，真系又确实系嘅吓。系啊，另外啊 Queen
2: 就话啦吓，唔好成为呢个是非嘅制造者。首先咧，无意中知道系认为系无意啊，定系真系无意，定系他人嘅有意而为之？
1: 好似我个观点啊，你点解会知先？
2: 系啦，其次就系呢个关系啦。喺职场社交里边咧，如果仲系真嘅朋友嘅，咁对方系咪认为系你真系真心对佢咁嘅意思咧？嗯嗯、第三个咧就系、是、被优化啦，呢、這个消息属唔属实嘅，定系一啲你听埋啲八卦嚟嘅啫咁样。第四咧，嗱、這个话俾佢知，如果呢个信息系属实嘅话，就应该有官方嘅途径，用 HR 嘅呢个途径啦，话俾佢知啦，而唔系用你把口嚟话俾佢知，你增加呢个好似是是非非嘅呢啲个信息咯。
1: 系吓，所以有时候感觉啊，即系平时收开料嘅人咧，突然之间有人提供俾个料，叫你卖出去，我觉得亦都有啲原因嘅呢啲吓，未必话真系咁简单。你点解会知先吓、你问多自己一句吓。罗、活多就话啦、如果你得到呢一个消息咧，系从内部渠道获悉嘅，咁如果你泄露嘅话，可能面临咩后果，你自己好清楚啦。咁你认为系直接话俾佢知好啊，定系帮佢揾到更好解决办法好啊？定系譬如话帮佢揾份工啊，揾个新嘅岗位啊，会唔会效果会好少少咧？咁、我觉得如果你系真心帮佢嘅 ，OK 嘅。咁但系对方领唔领情又系另外一回事咯，吓、即系我觉得
3: 人哋可能会认为系你咁样做嘅意思就系本来要炒你嘅，但你帮佢揾到份工就
1: 揾
3: 到
1: 个替死鬼系嘛，
0: 系啊，
1: 系啊，又系、啊，唉，好人难做啊，真系吓，啊边有佢讲咩啊？
2: 边有佢就话嗱，既然有优化，你又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最直接嘅反应系咪应该先担心埋自己咧？好似阿祖哥。开始讲咁样，
1: 既然都未得你知咯，系嘛？会唔会又真系二拣一咧？咁啊，或者系咪即系成个部门或者成 team 优化咧？咁样样啊，即系我觉得你点解知道呢件事系一定会有啲原因嘅、可能分分钟就系、是、啊，俾 HR 计完之后发觉啊，你哋两个成本都比较高，不如就吓俾少少时间你哋吓去另谋高就咧。咁我觉得其实系有咁样嘅。你如果做一份工系稳稳定定嘅，你当然唔会久唔久就突然之间去更新下你嗰份简历啦咁。咁、如果你一旦收到呢个消息啦，我觉得去先睇下呢一个就业市场上面仲有边啲选择，亦都系人之常情啦吓、分分钟就系希望你咁样咧吓，谂、深一层啦，大家唔好净系谂住啊好人做唔做，好人容唔容易做，做唔做呢个好人吓、更加重要嘅系保住自己份工吓，呢样嘢最紧要吓。以上咧就系今日嘅职场 show 全部内容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揾食大湾区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同你关注下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的话题，我们听日再见，
2: 拜拜
1: 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文化探员走近天津济州区山水间，探访耕读全家的故事。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宜宾》下集。
0: 传承有我，聆听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吴灵珠南印花语的故事。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当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2: 啱先听到系《三字经》节选，《三字经》系中国传统嘅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二方，教五子，名俱扬。呢几句更系脍炙人口。咁窦燕山嘅二方到底系乜嘢呢？呢度流传住边一啲窦燕山嘅故事呢？来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府峪中学的同学们相约在龙前村，这里不单止是同学们的家乡，亦是《三字经》当中窦燕山的故里。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聚武一起走进龙前村，探索耕读全家的故事。
3: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1: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冀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3: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惟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训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简称窦训庄。
1: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3: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1: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3: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1: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3: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泉村。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五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五个儿子，颐、言、侃、称、西相继及第。
3: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仪啊，这里有窦仪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仪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仪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仪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仪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仪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仪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1: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仪，窦宇君的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质。扬名不光是指五子的官场名声，他们的品德和言行同样优秀。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0: 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单止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在这里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落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等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
1: 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芳。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进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芳峪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期，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冀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芳峪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芳峪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进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 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4: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川方印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这就是川方三影李江、王敬之和李叔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川方三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1: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方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粱。虽然川方三影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4: 这里就是这个川方三影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这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景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景田制，我们这个叫以树枝也是这个
5: 景，
4: 对，在景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他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景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驿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驿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驿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都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1: 驿仓与景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峪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

0: 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翘渠灌舒服，曲折随缘方。走在小川方玉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1: 小河上面建了好多桥，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守礼桥，那个叫守仁桥，这个叫守义桥，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也就是这个我们小川方玉村呢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集成，就是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方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方三影的传统的一种士大夫，那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到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这是川方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0: 川方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玉，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
2: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单只是小川方玉，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他们当年梦想当中的样子。从燕山故里到川方玉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住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失，他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面，一代代地往下传。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与汶江在宜宾相会，一急一缓，一江一游，万里长江的第一朵浪花就在这里点燃。
1: 滇南馆里面容纳八方来客的长江胸怀，这座精美的建筑不单止是财富的炫耀，更是宜宾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承载游子精神故乡的生动证明。
2: 宜宾以大江的胸怀，在烽火中托住了中华文物奔热的微光。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四川宜宾下集。
0: 2026年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一曲《传国号》子响彻合江门江面，迎接四方来宾。高亢粗犷的声音，喊出了宜宾古城血脉里的另一面。这是来自于金沙江的刚烈，被誉为长江文化活化石。

0: 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再激昂的船工号子也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古代先民在金沙江河道的崇山峻岭间另辟蹊径。这条宽度仅约 1.15 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的国家工程五尺道。五尺的宽度恰是驼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秦王朝建立后，为控制西南疆域，自公元前约220年起开始修建一条官道，从宜宾出发，经过昭通，直抵曲靖，全长1000多千米。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五尺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1: 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我院馆藏的一级文物东汉纪年双鱼纹铜玺。铜玺呢，
0: 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玺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玺，底部铸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

正是紫铜玺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五尺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寻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滇南馆又称云南会馆，始建于清光绪7年，公元1881年，由云南籍商人集资修建，耗时24年才最终完工。鼎盛时期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馆大门为三间牌楼形制，三重檐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带了过来。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蘸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厚待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铜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

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音带历法，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音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陶孟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而童地周迈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第一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座仅有3000多人的小镇能承载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古城长江下游19千米，始建于公元540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长江小镇。在这里，长江江面从合江门的350米展宽到800米以上，江水再次放慢了脚步，形成一处天然的深水码头。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货物在此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打开它，门外就是街坊邻里的家常。这种高约1米的矮门被称为腰门，它传递着李庄人一种不封闭不设防的姿态。他们没有选择用高大的门墙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是敞开了怀抱，如同门外的长江，纳百川，容万物。正是这样的风骨与胸襟，让李庄人在国难当头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神像请下神坛，把9宫18庙腾出来变作教室，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襟怀，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它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4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青春的思想与活力，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

0: 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这是一部成与江相互点燃的史诗。江水赋予了这座城市奔腾向前的使命，而城市则以奋斗与创新守护着长江起点的荣光。江水奔涌，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
1: 从五石道上背夫陀马踏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到李庄古镇发出同大尖村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奠文，宜宾的文物不在高阁之上，而是藏在集集江风，专于摩崖石壁，融于市井烟火。
2: 滔滔长江滋养住古城文物，千年底蕴赋能城市新生，承载住千年文明与家国风骨的宜宾，正以奔涌不息的长江姿态，独行不殆的奋斗姿态，续写文物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0: 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3: 传承有我。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5: 大家好，我是嘉允。南通南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民间利用南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南定发展成为南染技艺，至今已经超过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南印花布之乡。
4: 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被面、包袱、头巾等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亦都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襟邋遢、襟磨、结实耐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5: 吴灵珠是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荷花都是吴灵珠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吴灵珠南印花语的故事。
6: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7: 吴灵珠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珠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6: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8: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6: 放在一起，对吧？行。
8: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6: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8: 对。
6: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8: 结合一下？
6: 对，结合在一起。
7: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珠改变了这种模式，她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6: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8: 对，整体性更强。
6: 对，所以这个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7: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珠来说，她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6: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

0: 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1: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0: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2: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0: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2: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乎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入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1: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0: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1: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0: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1: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 吴林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林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林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林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0: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1: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林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1: 吴林书在染发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啊，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1: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3: 南通蓝印花布馆共搜集明清以来蓝印花布实物和图片资料1000多件，设计开发蓝印花布系列产品100多种，整理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等，展现出南通印染技艺的风采和魅力。
4: 吴灵珠认为，南通蓝印花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他说，我们希望将散落在民间的蓝印花布好像珍珠一样串起身，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传。
3: 在保护的同时，吴灵珠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蓝印花布的创新，尝试以网络直播方式带大家领略蓝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文化之美。吴灵珠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蓝印花布的传承行列，希望越来越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工艺和非遗能够走到台前，成为顶流。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耳听云相约，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个主题是调不换。
5: 我今日个轻松点用南麦当，互相交流，咱个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多名语言学家林龙龙，甲下一组片介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来观察，唱到叠山山海桥坡红木来观介叠景景深。
6: 咱们当大家欢将收听到林龙龙组片介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当个一片文章，叠山桥坡石画。
5: 那今日个节目欢为大家安排了。温库听的叠山风情画，上好英雄榜，最好是叠加强登水墨。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了，今天开始今日的温库听的，温库听的，
7: 温库听的，
5: 欢迎收听。

0: 苦听的小说来关注日本。国务院即将应会公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当局作出部署，推动为了卫生发展方式更加主动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主动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主动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更广泛及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嘅生产生活方式及健全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升公民健康水平。
1: 东港东央陪公厅、国务院陪公厅集中研发关于网上浙江职工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强创浙江职工资产管理制度为主线，强化浙江职工整体保护，促进浙江职工资产高效配置，维护浙江职工资产所有者权益，强创浙江职工资产管理体系机制，加强监督管理，修路职工安全断线。为推进南俄浙江华海港世界行动会提供五六千天加保障。
0: 记者十三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前往年全国铁路累计发生离开十三点四八亿辆车，当比增长5.0%，接近往百区间离开列车即为直冲468列，当比增长5.8%。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酒为干哦。
1: 近年以来，广东进口黄麦、黄梅并摆组成，为了精彩麦市、方便麦价、品质麦高、瓦辣麦乌、麦辣麦优、时尚麦小等组队，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国特色的麦干红利消费新条件。直声直特色，麦麦有精彩的创新麦干消费新价格加速形成。今年七月至八月，暑假登江来广东文旅消费馆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广东持续提升每港文旅消费的文化含量。这个暑期，广东多家文博场馆实行央视开放政策。七月一号至八月三十号，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每日开放至晚上九点，每日预约量提高至2.5万人次。两所举办的画博之美系列活动，涵盖文明互鉴、历史传承、闽南文脉、浙江快跑、文脉画会五大板块，将展台展览而戏剧、音乐、绘画深度融合。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邢阿南。
3: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推出三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
1: 此外，广东美术馆新馆八个探馆区、广州深松等多地多家文博场馆也开启了闽南模式。今次消息显示，当前广东每港文旅消费呈现四大特点，每港消费占全日消费比重稳定到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每8点至10点为消费红灯时段，每家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今年上半年，广东创新每港文旅消费接触区每港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每刷及每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及8.1%。
0: 记者十三号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特区政府将于10月1号推出综合社会保障，营造住好过渡、多宅家庭津贴试验计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嘅中年人士提速就业。试验规划为期3年，学者该领取现金奖励嘅住户需要满足嘅条件是，到2026年10月1号学制后正式提出中年规划，并同时提交多宅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提速工作成功获批连续不止以挪期宅证，所有类别嘅中年住户更可参加试验规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多宅家庭津贴办事处会加社会福利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合资格住户连续获批挪期宅证后，将会获批同一笔对应相应的现金奖励，金额为1万港元。 只该做好体恤工作，并继续符合前述资格要求，可以七年及两三年分别获回

0: 等于几笔加等于三笔现金奖励，三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500元。
1: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嘅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号至18号即将落日到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结合澳钦落地之源，提供下岗超过1600个职位，为不同专业背景嘅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伊人拓宽就业上道。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我今日为了上进的是年初节用。

0: 野草飘扬，
1: 化不可解心甘露营，看着碧云书店。

0: 七十秒，会再五二，日色内向，
1: 八公八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2: 这是赵三伟电影《去阿妈的亲子单改》一个片段，影片当政治动漫改强烈情感，比如了无数光节，也将亲狗改赵三文化走进了大正改视野。
3: 是啊，也本期节目呢，咱就聚焦汇集出口改赵三文化，甲生生不息改华侨精神，邀请到咱改家己人，跟当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杜明跟颜学杰林龙龙，以电影《去阿妈的亲子》为引。阁下伊做片个叠山桥乡和华侨文化长者，据说藏到叠山山海桥坡红木来本个叠金正心。
2: 电影《去阿妈的亲子》以桥坡为本，唤起了跨地方个文化感情。虽然个案是叠山方案，但影片承载个却是全体中国人个集体记忆。
3: 唔单是跨地方啊，还是跨大字个。一拍到桥坡，伊是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界文化最山，是海外游者加骨头亲人之间能性合作界生命山。到这部电影来播，通过一轰轰欢迎界记者，将夏南英界红带蓝色汇作了古体界茶笔油烟加相色之后。
2: 对于逆境光景，这是一段山东界历史款；对于海外游子，这是更界回响。黄安道这个不是别类，只是独特的文化标签，伊让家己人感到亲切，经常听懂黄安界外地光景，通过字幕感受到了高香格文化节界英雄姊妹而文化角度。林龙龙教授跟我分享了一个观影感受。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侨乡的人，对于给阿妈的情书啊，里面所描写的细节故事。我们潮汕人呢，每1500万在本土，还有1500万1:1的这个人口是在海外，
3: 所以我们嘎吉郎经常会说啊、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4: 那么在这一些1:1的这个亲人的结构中呢，有很多是有一方在海外，有一方在海内的，啊，尤其是男人到海外去拼搏。然后挣钱，然后来养家乡的妻儿和父母，这种情况小时候见得多了。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就有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去过方的长辈。
3: 所以对于不少嘎吉囊来说啊，侨批也好，或者说电影里边的一些情节也好啊，是非常熟悉的。
4: 其实在这一出电影之前，我自己对这个深有感受的这个问题，我都写过一些作品，我曾经写过一篇就散文，叫做《留守妇女》，就写的是叶淑柔式的我们潮汕地区，成千上万的这种留守家乡的妇女而且形象，我还专门，写过一首歌词叫《一封侨批》，或者又名，叫《侨批情》。来描写歌唱，我们两地这个一边留守，顾家，一边拼搏，在外面打拼挣钱来养家糊口，这种艰难的岁月。

0: 这首歌呢由著名的作曲家尤峰先生谱曲，然后由华南师范大学的著名女高音卢清丽教授来演唱，也曾经有很大的反响。所以我应该是自己感觉到我对这一种这个原乡和海外的两地情是深有感受的。所以我这套书我们在编的过程中，我们是投进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想做好它，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这个优秀的品性。
1: 林家小配教解，这套典型叠山桥乡历史脉络甲文化精神的字，就是叠山桥乡二华侨文化长者。
2: 这套字马上推出了四部作品，包括《更亲血母》《王乡异乡两地称》《海天片舞》《叠山桥配十月》《红山望灯》《叠吉十月》以及《东花江舞》《叠鸟莺歌》，用文学性的笔法，把叠山人最珍贵的人情味再现于纸上。
1: 林龙龙家虽然是这套字的主编，也关于这套字的情况，老家那么听伊家己的介绍。
0: 我们这套丛书，2026年的1月份先出版了4本，其中有一本是我和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化人陈在芳先生共同写的，叫做《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那还有一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海天片语》，潮汕侨批史话，还有著名的潮记研究专家梁卫勤写的《云山万重潮剧史话，还有就是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叫做萧涛生，还有黄素龙、吴泽华三位共同写的《中华藏舞潮阳莺歌》啊。那么这四本书，我用下面两段短句来表示，来概括它啊，就一纸桥批，两地情缘，一出潮剧，四海莺歌。
1: 就是直抓桥配两地情温，直出叠加四海英国，开过够非常精妙啊。
0: 这一几本书呢，我的这一本《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主要是我和陈在芳先生来共同撰写。我主要写这个我们潮汕侨乡的潮人的历史和文化，还有我们的母语方言潮汕方言。那么陈在芳先生主要写东南亚华侨相关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海外潮人啊及其社团组织啊，他在马来西亚的家是在柔佛新山啊，他这里面有一节就专门写小汕头柔佛新山的故事，马来西亚潮人的故事等等，还有我写的泰国潮人的故事等等，主要是写海外的潮人的文化情况。那么我们还对这个华侨的爱国爱乡艰难创业的精神做了这个我们理解的介绍和这个宣传吧。那么我们这一本之所以叫两地情，最主要是既写侨乡或者说原乡，又写我们老乡们在海外的所在国把家乡的文化推广过去，然后在海外传播和弘扬，然后呢他们那边的海洋文化也通过他们带回来中国来这个传播和弘扬。我们最后的一章潮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母语方言

0: 和海外的一些所在国的语言，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啊，还有泰国的泰语啊等等，是怎么交融的？我们潮剧怎么样从去了泰国就变成了有泰语？主要是这一些方面。那么第二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这个有关乔批的这个内容啊，这一本乔批史话，他把我们乔批，从一开始到发展到最后结束，都做了详尽的介绍。那么中间有很多关于乔批的和乔批局的动人的故事。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爆红的，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就是通过乔批的洞来传达啊，这个在潮汕这个原乡在泰国的那个亲人的动人的故事的啊，所以最近乔批呢也很是大家都很关心啊，很关注我们这本书也大受欢迎。那么这个梁卫群的潮剧呢，为什么我们这套书要选潮剧呢？因为潮剧呢，其实就是潮汕侨乡文化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显示度最高的那个文化元素，在海外潮汕文化传播的最好的就是潮剧啊，传播潮剧。我们这个原乡的广东潮剧团去海外演出啊，尤其是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可以一连演好几天晚上，都是场场爆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四海莺歌》，这个我们《莺歌舞》这本书啊，我们潮阳是莺歌舞的发祥地之一。那么三位作者就是潮阳人，还有吴志华呢，爸爸更是莺歌舞队的队长。所以他们写了这本书，采访了几十个莺歌舞队，得到了一手材料。那么莺歌舞呢，不但在潮汕原乡，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场舞，在海外呢也很受欢迎。
1: 我知道在不少国家都已经组建了这个莺歌舞队哈。
0: 不但在华人区受欢迎，在非华人区呢，现在也大行其道。我们莺歌呢，舞到哪里？舞到英国啊，英国伦敦的著名的商业区，舞到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舞到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本书既是潮汕文化的显示度很高的一个内容，同时也是在海外传播的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很受大家的欢迎。
2: 今日去阿嬷的情书，以一空空定向已故的桥坡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四季的往事。
1: 桥坡顶部呢，有打搞下一时硬性下，即个特殊载体。可能是呢，呢个东南亚嘅华侨华人通过主剧《桥坡决定》组成嘅民间网络，将铃铛改作或者是江段呼安嘅回馈病症桥坡就加登加响，迎来因话一个老帅，至多半所成就嘅情谊，铃铛动容。
2: 下面，咱来听听林龙龙介绍如何理解桥坡文化。
0: 我们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啊，它是通过一封封的桥批，郑木生写给叶淑柔家里的桥批，叶淑柔给郑木生的回批，然后等郑木生死了以后，这个谢楠芝呢，以郑木生的名义继续给叶淑柔写了18年的批和跟批一起寄回来的钱，我们叫批银，其实它记录了一代代潮人南去过方下南洋打拼的真实写照，那么其实是里面浸透着潮汕人的这一种血汗或者说血泪，这些侨批啊，要是反映了这个潮汕人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优秀品性，那么放。

0: 在现在这些侨皮精神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前辈啊，在拼搏，在海外努力拼搏啊，然后的精神，还有学习他们啊爱国爱家爱自己的家人的这一种精神。不管是自己在海外做得怎么样，有钱没钱，但是家里的亲人永远是自己怀念的对象啊，所以就他们电影那乔皮写的啊，这个江海万里啊，心中念你便不觉有远啊。我们潮汕人不管跑到哪里啊，都会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啊放在心里的。家里留守的这位啊妻子，或者是年老的父母，都会把远在天边的这个儿女啊牵挂着。这个电影里面写的啊，或者我们书里写的两地情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种精神。
1: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来录读由林龙龙家小组编改《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子来编改《叠山桥配史话》，让咱继续来深入了解桥配背后的历史甲故事。三江出海，直抓回乡。红酒界叠山平原，面朝蔚蓝的海，背倚苍绿的山，更有寒江、永江甲连江。云影石峦，旖旎如风，以三江之水直落湘南，抽得层林降噪，抽得山头降噪，走到了南海这边，走到了比海更遥远的彼岸。浩瀚的大海，天真的港湾，给别人提供了冒险穿海的机会。为了民居人口增长，生存空间逼实的窘境，为了生活的更好，和根根是为了生存，好在能选择清爽或严谨，和义无反顾和无可奈何，最终汇入熙熙攘攘的峡南烟一首荡气回肠的诗社之丹。别无选择探寻桥乡一块地的踪迹，记录桥配留下的记忆痕迹。我的第一站便是曾林。来到曾林，一眼就摸见一只钟，钟头的颜色非常青麦，高岗河的水绿的点正，忽涌入则波浪不惊，河崖两侧屋舍林侧，泥龙的包间红高筑层，在天后面的夜壶街顶不动，老时光的文秘则已红紫达来，烟灯动扬，又摸一根暖花顶顶激烈，又摸微波冷花随风飘逸，高架堆的永夜从这丝丝门棚折射出来，曾偶暖花山傲红强画，也叠照这滚盘空成了整脸二百回的眼镜，每屋浅笑滴至蓝天。整脸顾名思义，则是一只大整白月经成林，傍山临水，黄挑门困，在寒江水的滋养，这林天受欢迎，这只芳香十人，水的长阔流转到地谷，整林就对着折山到地谷，水的光影晃起来，并有了春色的容积，有水必有钟，也前北座的钟随着游水四处游弋，又被荒上流等来，一直飘客在荒灰比荒共安的地方就成了港湾。这首中停泊到地个还是这首中，但对于所停泊的地方来答意义却大不通。中停泊到整林就有了整林港，停泊到山头就有了山头港，这港又不仅仅是中的港，中带来了火，火迎来了乡家，便热闹成了故事。

个请家庭直通自己在听海上面念着胡心罗宝贝四十五年间李中王魂增加不过执政五六听海有拼在岸顶国的人通过增点间源源不断的流向海外自用家至含风二十八五年间从增点间成岸头中国魂的地数面积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占了地上地区早期夏南夜南少的直播演讲。乾隆二十几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来增添大岸头中夏南夜的人等，得到地震可有好在闽南人及客家人。接家桥哥的直属人拢有一个新的名，叫华侨。华侨唐刘金就算先搞个，就是家本家来，虽有侨，偶则有配。分半之恩，登山福，最早个受惠者应该就是曾林人了。因了曾林，因了红头宗，因了下南燕个地震，才有侨配个诞生，以及后来侨配业个运用。

0: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下一期嘅节目，咱将继续以电影《去阿妈》嘅情节为引，甲下咱嘅家己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著名音乐学家林龙龙主编嘅《潮汕侨乡儿华侨文化展子》，该所倡导潮汕山海侨配文化来带嘅潮人精神。
1: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电竞》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电竞》或者是平台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又来到了今次的《叠山红尘月》环节了。
0: 这就将这是国家协会媒体文化及旅游项目。本期《叠山红尘月》多大家认识将这的江古及恩恩。
4: 咱叠州的景象呢，有咱家己地方的特色。咱叠州民间的景象，外景群呢，都喜欢打八卦叠纸贴到一度，这样呢就可以加到用一些熟悉的技巧来加出各种绘本图画。比如打一撮熟悉景象哈，有时候呢，伊人是无画过嘅，外景群呢都是凭借家己的记忆嘅，先生直接手贴叠纸，直接手呢可以加到，这样呢笔记嘅就将这撮绘也该加出啦。所以这种教学呢是不有创造性的，造型也非常活泼，而且是不会变化，或者呢有定格的质变。记得伊在岁的时候，兴趣也比较喜欢这撮叠字的精作，所以当时呢也是学过一段时间。伊所以呢是用自己整整买加多件，只要呢就加了一个生气呀，加了学做一个图案，都是用方式来做来加的，所以也家己当非常有趣。下到这个期间，什么时段，那已经是甲屏幕拍到了叠州景色的颜色，各界地方以南景色的特色，那也甲屏幕拍到了大景色，伊个暗暗灰色光环。遐只撮暗暗是现在如何个，也是大现在才发展起来个呢？伊个制作工具、制作工具又是咩生意个？是啦，来咱就继续跟随着叠上面三级灰墨迹文化瑞雪景色代表上个传承人，也是咱更冷些高级工具美术师叠上面叠大师，直接来了个。
5: 只个硬硬当农村过年种就好个，好个硬硬如果，个好个垃圾节个外宿呢，非常感动啊！所以就当只年末有过只手，能介好个时候个经济条件也只能是当硬只生做干朴个来作为装饰。然后你这对那，好些你有件事好事，就全部硬整做搞弄个那五花做生。十个要搞到百岁啊，搞到依个去点个几件啊，搞弄弄件学外出去，搞到全部掉到啲路啊。那现在也掉下暴击啊，该做事情来掉动掉只百岁啊，掉下应该全部啲演变过来个。于是大发展，我们那是人做个，搞到那最开始我是人潮血个。能像文史个农村呢个历史以前呢，对佮整座就是伊只能是个英雄歌，英雄歌，用白纸盖呢，英雄那七级浮屠来做这个英雄歌，自己就是对佮整座，
6: 慢慢
5: 只演变到到变好色，变到室内装饰、环境装饰。啊！依家要成世好壮实，依就全部用依个整座啲嚟，啲投入去。唐朝东起之后，把张就就就咗属那边个五色座，东起就五色座，白色，即系墨色，即系墨色座，墨色就用一墨，两个墨最大就咗就是墨个雕刻，雕刻去堆嘅，两个够就攞头座。好在伊就是咱只国雕这个角还是黄色，所以叫做磨石，咱磨也就石。
4: 遐就是咱个叠州

0: 现在呢是通过这些直播应变起来，现在呢就是应主应光环哈。但是现在呢就是应家岁数加多，现在做这个建筑有无特殊个这个加多是甚物个器具来做呢？
1: 按普建筑伊个钢骨呢，来做刻刀，就叫那个木雕啊雕刀来刻刀，那东西就加多，加多呢就有大刀、中刀、小刀。
0: 哦，现在呢就是
1: 啥？嗯，等等。我来搞大兴啊，我来做滴大基个搞大，我来搞小兴啊，弄几个弄啲地雕呢，弄人工建筑就够个。我因为呢，就水做事大做得，伊个要求啊，所以就是用非常精个搞大，整专业个也整做也整大。
0: 可以噶，现在就做钢骨呢，也是做到非常水。刚刚听爹大师介绍了这奥奶奶个的大南蝶椒个精髓，伊个制作工具呢是非常讲究个，或者呢都是用针锤个小加刀啊来进行制作。就像现在精髓个应用呢有非常广泛，记得带过去农村不能会，每逢喜庆个做一个，都是会夹下自己贡品，并且呢进行精髓个比赛。一个性格业个精髓的话，分别就是贴到这首贡品顶杯个，作为装饰，表示他吉祥这个意思。也比如呾，以前呢，过去好做类个贡品，就会贴些这个红花啊，贴些这个荷花啊。也古典做类个贡品呢，就是贴些这草桂花、花桂个花。家厝掌上内每个就贴些这个红色个团花。所以呢，今些都是到这草民俗个活动，这草贡品顶杯呢，有这个精彩出现。到底想拎大师这个订单柜来杯呢，我也推到了灰色这个侧边。有这草呢，就是用到这个花顶顶杯。为错呢是应用到家居装饰顶杯，还有一错是出彩于戏剧人物故事情节的侧边。这座侧边都表现了咱戏剧人物的感情动态，为错呢可用灵魂画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故事情节。所以现在蝶椒精座确实有了一种新的风格，而且呢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2: 绿水又照自己的路，成功就多留给自己。绿水。

0: 食想饮它，
1: 小赖就责打，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今天讲过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材。对调是欧一清除无能安，欧一清除无能安怕死之神个症。对调是三能有的该鼻灵，三能有的该鼻灵怕调成能体不为症，调成能体不为症。对三调是生宽隔钢当以来杀死，生宽隔钢当以来杀死怕成死精症，成死精症。老师你好，
4: 你好，丁老师。
3: 今次个三条米对调是欧一清除无能安怕死之神个症，调怕做
4: 哦，怕做理行之汤，这条米采用只夹脚，甲只回发毛。这个欧一来夹脚做理行，这个店呢，欧一行出自只
3: 老
4: 石街朱雀桥边野草花。欧一行靠夕阳下，古诗行下登状元，背入秦香别成家。这欧一来，但呢，那会在登西桥来那。只个朱雀桥边有条巷，本来无叫欧一巷，因为巷内徛着阿兴斗甲阿谢翁，伊是两个超家族，伊两个弟子拢称欧三口，所以呢，人就改叫做欧一巷，作为一个历史所在。哦，做当咱入面嘅时阵呢，也就到只欧一字台卖来解决做旅行，哈、哦，旅个行等等意思，啊，咱特别咱钓山人，哦，就行镜或者也去水钓个个叫做名字叫做行或者叫做旅啊，就旅行。哦，清楚南安总团生会议叫做有贪嘛，哈、哦，资贪就叫做旅行落会话就旅行资贪。
3: 好，一来听到第二条是三能有啲嘅比零拍掉成能提保值。
4: 要知啊，个面段呢叫做卡头虎。
3: 哦，卡头虎啊。
4: 个卡头，能有能叫做卡头虎，有能叫卡头乌虎，有能叫乌也乌，卡头乌也能叫卡头虎。诶，咱钓鱼个时阵个，隔个乡里就叫唔当啦哈。
3: 是。
4: 哦，都海音海音，要知道米来当呢，可能那是个上智发梦、通过路铺个一边车巷哈，车零零马萧萧，行人经钱角落腰，夜鸟痴子走相送，定爱不减行人叫吼、哦。后摆来那就古啊古啊吼，生在西南后，方是西南后，西南有的个比邻，西南眉目随笔草。这个张纸来单呢，通过几股物个张纸，就拍到卡头卡头。
3: 弄
4: 掉弄的鼻领都都弄到做卡头哩，喺度梗嘅时阵卡住啊！鼻领嘅声嫩又得嘅鼻领就顶得啦，声嫩又得嘅鼻领只个质量真好出到做卡头嘅硬，只个呼弄嚟做硬嘅呼嘅意思啊！弄只咁样嘅朋友们同介绍就系啦，哦，弄到特色咁啦，成在声嫩有方是声嫩吓唔得咁样就拗住，只系咩有弄到声嫩压，一声嫩做压呢？咱自家是高天师者，压是当耳。咱调子我保留着，就是高腔个个耳，就是自家是叫做咱物件好个拗个意思。那生大部分多拗啊，多疏啊，那叫有疏呐吼，有齿呐。我是生猪尿好，猪尿来那呢，好吹粗边头发吹
3: 个来，
4: 给卡头乌，给卡头乌来乌。啊，等阵就咪是个矛盾咯。哎，都边个来拿大波来，侬掠去当名记得啲系记无难啊！吼，咱读书诶时头就咪搏一股。哦，嗰个时钟导致嗰个时钟咧，伊就啊，有时为了侧边个往下对变啦吓。
3: 好，一来睇第三条是生宽隔钢当，以来杀死怕青时钟即。
4: 只个咪拍咗牛尾鸭，
3: 因为只
4: 条米来，但是用只两股。
3: 生宽隔钢当如钩。
4: 啊！生矿来当讲工嘛，讲当工啊，佮讲当现在当工二来三十就是，那伊厉害啊！能够讲啊，是从个皇宫伟业两讲三十啊，吼。佮高来当你谈到三国去当买来当个时间也是排着也久个，哦，就拍咗五伟业，啊，五伟业来个弄只特子弄做个白个吧，伊比较有名个方式多只个只演剧嘛。我永业来当呢，是一个即人物也是把守正义，哦，伊是明目个使精，他崇祯秋个只精神，清秋入

0: 官，伊是王室啊，王啊，伊唔愿意出来做官噶。无奈那那伊个儿女亲家点点逼伊，咧伊个强，吴英业当时已经是命大进嘛，命也出来出来，所以当时个时阵呢，清朝人逼伊出来做官。别个做官那只要要收那社会只做正人该装人坑伊毛，伊名声怪大怪强。伊个名声大个强强到地个呢，咱清史来当年远去当国师，当个一个新高调啊，有咱们国威一面入籍出就叫苏轼师。咱当国来当年，咱只要四国来当年苏轼师，有咱们有只伢有嫩国威一来当年，伊同苏轼师咁个强数是非常大。所以下面来当年大家都是坑伊埋。你非常矛盾，但伊是好子哦，所以那当时主管也不做伊埋我遐，伊也不坑伊那条去。一来为了自己能力呀，伊不得不惊。来到伊非常矛盾啦，来到这去半路的时阵，我点点写诗啊，点写诗各路登跟那帮伊登，也是等咱硬绑架，咱在着袂看迄样子，伊在绑架去做官，你逼得无边靠近就富养啦。但是人要确实是特的人生，你去到无着久个大概个无着年外，伊也无生病，到就食死那定药了，等下到今日就走去灭嘛。把小正嘢，那伊无骨塌塌，当然系食之情况个一种年代学啊。
1: 是哦，好，遐只就是今日个三条米啊，就是杨定海老师讲过。
2: 别家。强登双冠。
1: 今次嘅生猛牙膏就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一度甲大家打在今集中，为大家上展嘅是第一强登双冠，到永远嘅电器相当，甲大家上一到满级嘅等值，这么时间之当。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满级嘅等值时间，再会。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唔地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埃而来，我哋从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5: 最后系拿果离场，从下嚟谈家乡嘅歌和客嘅事。
6: 以上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埋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嘅片段。
7: 地唔地地？
8: 地地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地地，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地。
5: 记者了解到，国家文物处近年印发《国有文物自然史迹管理办法》，将会喺今年嘅十二月一号起正式施行。根据介绍，国有文物自然史迹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自然史迹生产，保障国有文物自然史迹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自然史迹有序开放利用，激发国有文物自然史迹潜能，国家文物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迹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名录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出台的办法。判法明确，国有文物自然史迹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自然信息的记录，包括人次史迹、加工之后的史迹、衍生出来的史迹。国有文物自然史迹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的管理职责。判法提出，史迹服务应该遵循公平公正片面的原则，按照人次史迹不出物、史迹可控可计量的要求，把加工之后史迹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判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自然史迹类型，明示了主动公开、非盈利性使用、盈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判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同相关主体应该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持慢延管理、慢延负责同慢延使用、慢延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自然史迹管理责任，授权国家秘密的史迹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0: 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商业改革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亮跑，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成为拉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战术。广东正加大布局人工智能赛道，以全链条实施化转型，打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1: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眼镜产业集团，汕头的长海涉及超过60000家的眼镜经营主体。当地企业正积极融入 AI 技术，工人的研发 AI 智能模块上眼镜度的普通的眼镜，立刻就变成了可以实时应答的智能互通眼镜。
2: 今天适合钓鱼吗？
3: 今天阴天，风力4级，气压1013。水体较稳，适合钓鱼。
1: 负责人出讲，传统的眼镜市场可以持续萎缩，而想要增量比较难，所以这段企业可以在眼前就开始布局 AI 眼镜的赛道。目前企业的 AI 眼镜频率营收稳步增长，已经占总营收的1%以上。汕头市冯浩资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俊浩介绍。
2: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遥控类的玩具的这类产品呢，它就是已经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就想做 AI 这个板块的产品，加上这个玩具以后，对我们的那个企业的营业额的增长挺可观的。
1: 在深圳，智能化改造正在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模式。一家单车的生产企业批量营业的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厂，配套全自动施工材料智能涂装生产线，完成了从传统人工流水线向智能实时化产线的转型升级。深圳市西德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主任祝世纯介绍。
4: 我们的原材料从加工到成品组装全程可追溯，在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能精准地完成车架的切割、焊接、打磨等工序，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精度。
1: 今年深圳已经应聘头一批12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制造业实时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提升。深圳博宇产业研究院院长易博介绍，
5: 通过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推动深圳的经济彻底从规模增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包括价值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增长模式。
1: 为了加强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今年以来，广东密切开展了系列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昨日，广东省头一场面向全境铁线企业的赋能对接活动落地珠海。珠海

0: 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秦某介绍。
1: 我们跟行业的这种产出的效率大概提升了150%，成本控制上面降低了60%-70%，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走到行业的最前面去，公司的那个增长速度大概提升了50%左右啊。
0: 同一时期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广东规模以上现金资产额增加出增长5.3%，高技术资产额增加出增长12%，两家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出比重分别达到56.7%和35.1%。商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振近来的明显，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比较大的增长，存储芯片产量同比增长60.6%，3D打印设备增长53.5%，消神天路增长36.2%，工业机器人增长34.6%，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亮点的增长点。工信部天子五所软件同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表示，
2: AI 是赋能性的通用技术，而智能机器人是 AI 在物理世界最具有生产带动力的这个载体和出口，两者呢深度融合，共同构成广东以 AI 为魂、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体的现代化产业技术底座。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广告过后，是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接下来听苏轼嘅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3: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哎，中华民族当中一只历经沧桑，但系一次可以前行，一次可以探索，一次唔听停过脚步嘅出拳。记得沿海千年之间，还是呢中国历史上少有嘅五百太前赛。上演呢一幕又一幕开天辟地嘅壮举，也就是突出以鲜明嘅客家人。客家先民的五百太前赛，指的是史前末日由于八王之乱同五胡乱法投资的第一百太前赛。唐代末日由于王朝农民起义同反政国旗的战争投资的第二百太前赛。北宋南宋末日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投资的第三百太前赛。明末清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再次入主中原，并实行了移民政策，投资的第四百太前赛。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人均土地大量减少，投资了第五百的太前赛。而历史以前过年，涉及千百万人的前赛之路，就按用了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慢慢的行过。从方言分布和生活习俗看，客家人是被列为中华汉民族的八大民系之一，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系之一。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客家人大概是由八千万到一亿两千万人。而当中呢，以按中国的广东、福建、江西而明一江边为主要的集中区，尽管伊个所处的环境大多是系位于偏僻的山区，不过全老的客家人在自家的土地上系创造的属于自家的历史，衍生出了多姿多彩的客家文化。今天的节目等下等。

0: 冲喺度热腾，客家文化学习选角量嘅讲述。客家市民去浅细路康到大兴用品，克服重重困难咧。佢哋仍要现实喺呢度独特嘅客家文化呢。
1: 在迁徙的队伍当中啊，就有人突发恶疾啊，便轰然倒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后生小子，说没了就没了。当地的土著人啊，就告诉他们说啊，这是由于邪恶的这个瘴气所造成的。这个瘴气啊，侵蚀了人体啊，人啊，只要一中到瘴气，那就基本上就没得救了。只有把这个瘴气赶快给它驱逐出来，这个啊就是中原汉人进入南方山区的最难过的第一关，就水土不服的典型的综合表现。那么正在迁徙途中的这个客家先民们，就跟当地的土著啊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客家先民呢，他就把中原老家熏蒸发汗的这种方式，以这个当地土著啊生吃那个中草药这个方式相结合，就做成了著名的一个饮品，叫雷茶。就是用那种雷波把那个茶叶、炒花生、炒黄豆、炒芝麻这些香的，加上呢大青叶、淮山叶、细叶金钱草、艾叶、竹叶椒、肉桂等等这些就是具有发汗和治疗功能的中草药揉在一起，然后一一捣烂，把它们揉成那个浆状的茶泥，然后用这个滚烫的开水进行冲泡或者把它煮开，作为一种迎客茶或者一种药饮或者是一种药膳。这个雷茶你一旦喝下去以后啊，顿时就会觉得浑身啊毛孔啊逐渐的扩张，然后呢被侵入体内的这些瘴气啊或者是风沙就随着这个茶汗啊渐渐的排出，顿时你就会觉得神清气爽，体清如燕，好了，没事了，把瘴气排除了。于是啊迁徙的队伍啊又继续前行了。可是那些已经倒下的人怎么办了呢？那可是自己的先辈啊，他们临死之前反反复复的叮嘱和交代，你可不能把我丢在这荒山野岭啊，那不成了孤魂野鬼永世不得超生了吗？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这把老骨头带回老家去埋入祖宗的坟山。先辈的叮嘱啊那是重如泰山啊，这后辈的孝子贤孙们就在先人的这个坟墓附近诸如委舍守孝三年，然后呢再开光取出先人的骨骸给他洗净，放入预先烧制好的陶瓮，称之为剪金，然后呢再把这个装入祖先这个骨骸的这个陶瓮啊，我们也叫金瓮，再给它背起来加入迁徙的大规模的这个队伍，追赶前面的这个先人们。这就是客家人著名的这个习俗二次葬形成的由来。

0: 也撇沾了一路南前的客家先民，记得人的目的地都在河南耶。和记得人心目当中追求的达讨伐人般的梦想之地，和记得人对和平安宁生活的一个向往当中。今日一只方向，记得人去艰苦的前山路行，遇到为前所未有的困难，让伴去挑战胜利缺憾同达意志的缺憾，顺便记得人必须爱克服的难题。而在一只过程当中，客家先民也促进前世来记得人一有特色的一只客家文化。跟那么记得人的理想之体，最后显露在哪耶？习近平是一位客家人，有形成的那条有特色的客家文化。接下来，等我们继续来一趟客家文化学习孙国梁的讲述。
1: 终于有一天呢，他们跨过了洞庭湖、鄱阳湖，先后到达福建宁化的石壁村，就是说这个被称为啊。是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所在地的这个区域，然后呢顺着汀江啊抵达汀江上游的第一重镇，就是唐开元24年设立的汀州，这个地方前进。汀江啊展开了温柔的臂弯，迎接来自远方的游子，那真是一个落英缤纷啊，芳草遍地，确实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这样子的一个桃花源所在地区域。于是他们想在这边扎下根来，长成参天大树。但是呢，随着后面迁徙的队伍啊不

旺的到来，汀江流域这个人口啊骤然增加，两地供求矛盾呢越来越突出。说为了缓解这个矛盾，大量的客家先民嘛就沿着汀江的上下游和汀江的左右的腹地进行分迁。那么沿着汀江北岸向九龙江南岸分迁的这一部分客家族群呢，却遭遇了从九龙江下游向九龙江上游开疆拓土而来的具有排他性和攻击性的闽南文化的拦截。这两个一同出自于中原故土，但是由于迁徙的时间不同，目的不同，然后形成的语系民俗风情的不同，所以当他们呢来到九龙江南岸，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生了严重的文化对峙。这客家先民呢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呢就把从中原老家带来的儒家和文化以夯土这个建筑技术相融合，就地取材，以生黄土为原材料，从这个构建这个古堡古寨和围屋起步，逐步摸索建成了既能够聚族而居又能防御外敌的这样一个构建自己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心理安全边界的福建土楼，逐渐就这样诞生了。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场爱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亲，
1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事。
12: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广东汉客是往辈的时候按到外江去，去清朝谈流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是广东三大客中一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人来种里称为是南国苗丹。
13: 广东汉客和湖北汉客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样以面貌相似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1: 湖北汉客是南调客种，是往摆成楚调、汉调，在面貌相似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22年天名汉客是皮黄合流的苏创作，直接影响了京客的诞生。而广东汉客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推残留人间由湖北传入一栋客家地区，是网摆成外江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客，正式天名为广东汉客。1959年广东汉客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客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是什么泥王、西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西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佮舞台演员沿用中族音韵同普通话，亦也是佮热带特色。
0: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分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七种壮冲刚劲，表演到的苍音作答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台上乐器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1: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客苍音乐的声段，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客、湖北汉客的苍音乐。在唱腔细节上是要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是人吞，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的创腔以为更加出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创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燕子、齐王桥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埋广东汉剧的流传方面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埋国外甚东南亚客家华侨聚集地喺度，2008年咧六一之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喺涌泉河嘅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法，佢系国家级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带动了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法演绎的经典曲目《贵妃追酒》。

0: 很重要。AS 汤呢，只可以客家集团面省系哦。主持人贾乐阿神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只可以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嘅内容。
0: 最后定一定可以细佬哥、细佬妹突然食嘅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汤。
2: 炸谷歌。姑姑，好爱是读书，好也是是牛，好用是喂猪。

0: 给了你。给了你，蜜桃桃，人头人蜜桃唱歌，太少妈爱吃安保，细少妈爱吃铁多，少啊少，唔爱妈，过会几年爱行家，家爱去，家到高头有树下，用树到会疼爱家，疼阿爷，阿爷种出麦西麦，疼阿叔，阿叔双红林蜡烛。跳阿哥，阿哥天柱麦剪刀；跳阿嫂，阿嫂讲来做铁刀。
1: 记录呢，蜜桃桃，人跳也蜜跳冲个，太少妈爱是铁包，细少妈爱是铁刀。少阿嫂唔爱吗？过会几年按行家，家那也是，家到高头用树下，用树到位跳我家。跳阿爷，阿爷种住麦西茶；跳阿叔，阿叔送香灵蜡烛；跳阿哥，阿哥当住麦剪刀；跳阿嫂，阿嫂往外追铁刀。

0: 饼卷卷，掉馒头，掉饼菜菜，掉毛衫，掉饼短短，掉杂物，
1: 掉饼弯弯，掉网衫，掉饼卷卷，掉馒头，掉饼。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相信大家呢段时间咧都系不停嘅喺度循环播放吓，嚟自周杰伦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嘅同名主打歌啊，承载住咧佢半生感悟嘅旋律啦，由周杰伦啦亲自谱曲啦，老拍档方文山填词，既系专辑当中嘅灵魂之作。亦都是他时隔多年之后对自己音乐人生的一次温柔回望。《太阳之子》这只专辑也是等待了三年多的时间是推出来的一张专辑，适逢也是他出道25周年的时间，作为他个人第16张的专辑创作，制作周期长达三年，制作规格拉满，邀请老拍档方文山完成了五首歌曲的填词，林迈可负责成张专辑的混音，黄宇芬担任编曲，一共收录了是13首的作品，包括12首全新创作以及是一首特别的收录作品。专辑风格也是跨度很大，涵盖有说唱、中国风、抒情、摇滚、民谣等多种类型，也是打破了他以往的创作惯性，以真诚为核心，将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人生感悟和这25年的音乐历程沉淀尽数融入于专辑当中，既有熟悉的周氏韵味，又有全新的尝试的创作，也都成为了他连接过往经典与当下心境的重要载体。上线之后亦都系迅速占领咗各大音乐榜单嘅前列，引发咗啦全民歌迷嘅热议啊！咁而第一首作品《太阳之子》呢首作品啦，当初听嘅时候亦都系颠覆咗大家对佢新歌曲嘅一个嘅期盼啊，就话诶，原来周董今次玩嘅摇滚元素啊！呢首歌曲嘅 MV 更有乐迷啦笑称就位啦，周

0: 咧就为咗拍呢一只嘅 MV 啦，嚟创作咗呢一首嘅歌曲吓。MV 当中未来感视觉搭配啦，充满力量嘅旋律，完美点题专辑当中嘅《向阳而生》呢一个核心表达。周杰伦嘅声线咧褪去咗清澀，多咗几分嘅沙哑与厚重。咁方文山嘅词咧极具诗意，以太阳为意象，隐喻住热爱、坚守与希望。既藏住对25年音乐之路嘅赤诚，亦都系藏住对未来嘅期许。而呢首 MV 咧，长达6分58秒咧，亦都成为乐迷最近睇得最多嘅一个影视作品之一啦。如今嘅周杰伦创作心境已不同于往日。最近喺接受采访时就话啦，佢分享咗自己嘅创作变化。咁下边嘅时间咧，就一齐听听呢一段嘅采访录音啊。
1: 其实灵感当然是需要去挖掘出来，哦，就是。你说突然神来一笔也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自己要督促自己写歌，我就要去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我就是要去过生活，然后我在雪山，我在雪山我是不是可以拍个 MV， 那我要拍个 MV 我是不是要写首歌啊，那就会变成督促自己要写啊。那之前也是在旅行的时候去的沙漠啊什么，我就觉得这个沙漠的美景不记录一下不拍 MV 好很浪费，因为这样又写了一首歌。这个旅行的过程其实是很多的灵感的，我觉得比我当初在以前刚出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创作力是不是非常的旺盛，其实那是待在录音室，没有去哪里，我就整天就是待在录音室，因为我也睡在录音室嘛，没事做就写歌咯，对吧？所以其实现在的创作欲其实不输给以前，只是说你想不想写而已。你现在这些时间你要拿来写歌，还是拿来打网球，还是拿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对，因为现在还要陪家人，我还要开演唱会，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有时候等专辑要等这么久？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我觉得应该是说自己很难超越自己，好，自己很难超越自己。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也有聊到说，大家觉得大家很喜欢老歌，就是其实拿新歌跟老歌去比较是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因为老歌加了很多分数，在于哪里？在于他们的年轻的岁月，在他们年轻时候听我的歌，一种回忆感、氛围感，一听然后回到过去那种感觉。你说那新歌对你什么感觉？可能里面旋律很好听，但是会不会听？就只是在当下听到你觉得好听，那个跟老歌的感觉可能又是不一样。其实你看演唱会后面环节会点歌，大家点的都是老歌，很难，就是很少有人点新歌的。所以这对新歌来说其实也不太公平，但是没办法啊。我觉得新歌可能是要等到几十年后吧，然后那些年轻的朋友，几十年后了。再回过来听我现在的新歌，他可能就觉得要有时间的沉淀，去让这首歌去慢慢的加分。好，所以这对于我来说，我做一个新专辑要写新歌其实也是挺有压力的，因为大家会拿来做各种的分析，现在是不是写不出来以前的那种歌曲啊，蛮大的压力，我要好好的挑战一下自己。新作品其实就是在于分享而已。我去了哪里旅行，然后我在那个时候为了这个风景写了什么歌曲，我去希腊哪里拍了什么，然后我去当地的小镇买了一个吉他，写了一个什么，其实应该是分享给歌迷朋友，已经不是在教功课。我觉得大家不能把它想做我今天隔这么久才出一张专辑，那你一定要写得非常好，你一定要比以前的那些老歌，那这个是很不太公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写歌就是比较在于分享。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成绩单来看。
0: 感谢周杰伦同我哋嘅分享啦。咁呢一份啦，不被过往捆绑，忠于当下嘅创作态度，令到呢一张嘅《太阳之子》专辑啦更具温柔。所以咧，跟住嚟嘅时间啦，我哋就不妨继续嚟聆听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其他嘅作品。嚟分享下呢只专辑当中其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啊！第一首拣嚟嘅会有呢一首《淘金小镇》。

0: 淘金小镇是专辑当中风格辨识度很高的一首作品，同样是来自方文山的填词，周杰伦的作曲，也是歌迷口当中的封神级的创作。歌曲将牛仔风与周杰伦硬核式的说唱完美结合，打破了周杰伦以往的说唱风格，给听众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听觉体验。创作灵感是源于周杰伦就对自己25年音乐生涯的回望，方文山的词是暗藏隐喻，巧妙地呼应了他入行以来的迷茫、坚守与荣耀，每一句的说唱都充满着态度与力量。
1: 我要你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每个嚟自周杰伦嘅一首自己创作嘅作品《女儿殿下》吓，咁顾名思义呢首作品咧都系佢自己写俾自己女儿嘅歌曲吓，满满嘅父爱，咁创作灵感啊源于啦佢同女儿之间嘅日常相处啦，嗰啲嘅细节嘅碎片同美好嘅温柔吓，亦都令到佢啦灵感迸发啦，写低咗呢首治愈之作。歌曲嘅编曲啦细腻温暖，冇太多复杂嘅修饰。简单的钢琴伴奏住轻柔的弦乐，突显了旋律的温柔质感，里面也收录了很多女儿平时和她之间的对话的声音，听了之后令人倍感温暖，亦令人看到了周杰伦褪去了天王光环作为父亲的温柔一面，不少为人父母的歌迷听完之后也非常之治愈。

同样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西西里》啊，呢首作品同样嚟自方文山同周杰伦嘅合作，系一首极具氛围嘅作品吓，将浪漫嘅地中海风情啦，同周氏 R&B 完美融合啦，仿佛令人置身于西西里嘅海岛日落之中吓，非常之治愈，亦都好慵懒嘅一首歌曲。咁创作灵感咧系源于周杰伦嘅西西里旅行经历啦，咁当地嘅海风、日落与人民风情啦，都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来源。而方文山的填词都非常具有画面感，用细腻的文字勾勒出西西里的浪漫景致，再搭配周杰伦很舒缓温柔的唱腔，将这份的慵懒与浪漫是演绎得淋漓尽致。

听个作品歌名叫做《圣徒》，咁啊呢首歌曲嘅灵感啦，系嚟自于啦将敦煌文化以 cyberpunk 呢种嘅风格咧巧妙融合，碰撞出唔一样嘅音乐火花。灵感源于周杰伦啦对敦煌文化嘅喜爱啦，咁而方文山亦都以敦煌文化为核心啦，融入相关嘅历史典故，咁填词极具诗意同厚重感啊。既保留了啦周氏中国风的韵味，亦都融入了一些现代元素。而编曲方面很有层次感，将这种传统中国风的旋律再混合一个电子音效相结合。节奏沉稳亦都非常有力量。周杰伦的唱腔亦都非常沉稳大气，将敦煌文化的神秘与厚重的历史感展现出来的。听咗之后啦，令人感受到咗传统与现代嘅完美融合，亦都睇到咗啦周杰伦喺中式风格创作上嘅全新尝试同突破，成为专辑当中啦非常值得品味嘅一首佳作。

转身离开。同样来自这张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作品《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曲非常之催泪的一首的抒情作品，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林迈可全程唯一参与编曲的作品，歌迷评为全专辑必听的一首歌曲。创作灵感是源于周杰伦对于青春的回望，旋律是延续了周氏式的 R&B 的一种唱腔，钢琴前奏一响起，令人瞬间破防，好像穿越回到2003年的青春时光。结尾都巧妙 callback 翻经典曲目《晴天》，实现了跨越20年的音乐对话，直接将情怀拉满。而歌曲编曲都非常之温柔，人声当中的处理非常之细腻自然，而钢琴再加鼓组的搭配非常之有松弛度。周杰伦的唱腔亦都温柔，带着几分的沙哑，将青春里面的遗憾与释然，是演绎得淋漓尽致的。

听个歌曲，歌名叫做《双女多情》，吓呢个双系三点水个双，同样由方文山填词嘅中国风作品。咁呢首歌曲啦，系将中国风与 R&B 完美融合，打造出极具东方意境嘅音乐作品啊！创作灵感系源于对于双楚文化嘅喜爱。方文山嘅填词故事完整，文字细腻，搭配翻有笛啊、古筝同琵琶呢啲嘅传统乐器啦，系完美嘅编排啦。仲有系五声音阶嘅旋律啦，干净利落，咪尽显东方韵味。歌曲中间啦，巧妙咁衔接咗啦经典嘅曲目啦，《娘子》吓。老粉咧听到咧，瞬间个 DNA 都动咗起身吓。咪周杰伦嘅唱腔亦都系婉转悠扬啦，将呢一种嘅双女嘅温婉与心情，亦得恰到好处啊。

灵感创作源于啦佢同爱人嘅相处啦嘅日常啦，旋律动听流畅啦，周杰伦嘅声线状态咧喺呢首歌曲当中啦系达到咗系最佳状态，温柔又有力量，咁啊将对爱人嘅珍视与眷恋娓娓道来。歌曲嘅编曲与旋律啦咬合度非常高，节奏轻快舒缓，冇太多复杂嘅修饰啦，但系都非常之能够击中人心，传递出嗰种好纯粹而又真挚嘅爱意吓。我咪话咧，非常适合用于婚礼上嘅背景音乐吓。虽然中规中矩，却系非常之能够打动到人啊，展现咗周杰伦温柔深情嘅一面啊。

听个作品咧，亦都系呢张专辑当中啦，极具反璞归真嘅歌曲啦吓，《乡间的路》，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咁风格咧系偏向于乡村民谣，亦都系专辑当中最素嘅一首作品吓。创作灵感源于周杰伦对于童年乡村生活嘅回忆啦，编曲都好简单吓，褪去咗嗰啲华丽嘅修饰，用咗最简单嘅乐器伴奏。令人聲可以完全展現出來，令人想起另外一首的作品，同樣都有鄉村風格的《稻香》。這首歌曲的周杰倫的演唱方式非常之鬆弛，非常之自然，沒有太多技巧修飾，卻很容易地傳遞出這種很純粹的情感，在整張風格多元的專輯當中起到了降速緩衝的作用，令人聽完之後有非常之有安心的一種感覺。

0: 好啦，揀嚟呢張專輯當中最後要分享嘅呢首歌曲《七月的極光》嚇，咁呢首歌曲係專輯當中勇敢嘗試嘅作品嚟噶，同樣由方文山填詞，周杰倫作曲，風格係融合咗 R&B 啦以及流行啦，咁啊貼合翻 Z 世代啦網絡流行嘅音樂風格嚇。創作靈感源於啦對極光嘅向往，編曲用咗一啲好空曠嘅混響啦，再搭配翻啲好夢幻嘅人聲嚇。為了營造出一種空靈又治愈的氛圍，樂評人就說其實周杰倫早在六七年前就已經是研究這個領域了，雖然歌曲的主歌偏平淡，但副歌部分極具感染力，而周杰倫的唱腔也是靈動多變，打破了以往的演唱風格，展現了他在音樂上的全新探索。雖然不是專輯當中最出圈的歌曲，但是都極具可聽性，適合深夜當中在這個時分循環聆聽。好啦，以上就是本次這張《太陽之子》專輯當中要分享的所有曲目了，先聽到這裡，下面我們先去片花，回來之後歡迎你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千千闕歌》。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啱啱啦，同大家分享咗啦，周杰伦啦呢张嘅全新专辑啦，《太阳之子》都系完整咁听咗啦，专辑当中嘅十首作品吓，亦都感受咗佢当时嘅创作心境吓，亦都读懂咗佢喺音乐上嘅突破与坚守。每一首歌曲啦，都藏住佢真诚嘅情感表达。咁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听一听啦，姿势待听的歌，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广东外语职业技术学院嘅雷雅婷同学啊。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雷雅婷，今天同大家推介的歌曲是《不知从何说起》。该作品于2025年12月19号发行，该曲由吴林峰作曲，小黑填词。Justin Yeo 編曲，楊千嬅演唱的歌曲，是一首新歌，亦都是一首关于探索人生縮影的故事，细致地描绘了回望上半身的四季和风景。其实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首歌的 MV 风格，入边记录住唔同嘅人、唔同嘅事、各形各色嘅生活轨迹，就好似每个人嘅缩影故事。我最中意其中一句系：活着每天，解开新难题。其实我哋人生嘅剧本咧，总唔会一帆风顺，我哋会一次又一次咁遇到唔同嘅难题、唔同嘅挑战。我哋成功咁跨越过去，就会成为一个更加强大嘅自己。其实2025年经历咗好多，亦都令我嘅心情有咗好多唔同嘅高低起伏，有失去好好嘅朋友啦。亦都有对好多事情上面的改观，睇淡咗好多事情，亦都慢慢发觉自己开始变成咗一个大人，真係好多嘢不知从何说起，希望大家一起去听一下啦。
1: 怎样说起上半生的四季？

欢迎持续收听千千阙歌。咁啊，听完姿势待听的歌啦，下边咧会同大家啊围绕住一个嘅主题啦，嚟分享十首作品啦。我哋嘅主题系冇前奏入耳便秒杀你的华语歌吓。啊，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咁样类似嘅作品吓，就系铃声起手吓，唔需要前奏，直接第一句歌词就击中人心，一秒沦陷。咁而今日咧拣选出嚟嘅呢十首作品啦，就系华语乐坛当中嘅呢十首啦，冇前奏嘅音乐作品啊。首先拣嚟第一首，同样嚟自周杰伦嘅作品《甜甜的》啊。

甜甜的呢首嘅作品啦，冇前奏嘅金曲啦，咁系嚟自于专辑《我很忙》当中吓，同样嚟自方文山同周杰伦嘅合作。一开口就系、是、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吓，温柔又轻快嘅旋律啦，瞬间系可以捉住听众嘅耳朵吓，而冇丝毫多余嘅前奏铺垫啦，直接切入主题，咁将初恋嘅甜蜜与清洁啦，系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面同样系一首冇前奏作品，嚟自梁静茹嘅《崇拜》。

听过作品有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崇拜》，这首歌曲也是极具感染力，没有前奏的作品，由陈沫填词，彭学斌作曲。歌曲一开口，梁静茹就用很温柔而又很有力量的声线直击人心。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不需要冗长的前奏，直接用歌声诉说住很卑微而又深情的爱恋，情绪饱满又真挚，旋律非常之悠扬，而编曲都很简单，但非常之有质感，将那种暗恋的卑微、崇拜与遗憾都唱得非常之淋漓尽致。怎么会

来自唐古的演唱《忽然好想念》啊。这首歌它同样都是无前奏的作品，由徐盈生填词，陆勇作曲。这首歌曲在唐古一开口就唱出了那种忽然好想念你不在身边，每个季节都有深深的眷恋。不需要太多前奏的铺垫，用这几句歌词将思念和痛苦和与无奈演绎得入木三分。听完之后令人不禁想起心中牵挂的人，那些曾经深埋在你心底里面的思念都在旋律当中缓缓流淌，是一首一入耳就会令人共情的伤感金曲。下面揀嚟有苏打绿的演唱《这天》。

這天都算是蘇打樂的一首經典作品，由吳青峰包攬詞曲創作，是一首沒有前奏的作品。這首歌曲同樣都是直接切入主題，沒有多餘的前奏，將內心的倔強與誓言也都唱曬出來。旋律輕快有力量，歌曲當中是融入了吉他和一些鼓點，用搭配吳青峰極具感染力的演唱方式，令人可以瞬間被情緒帶動。

来自朱主爱的演唱《好想你》，同样都是来自今日的主题，没前奏宁静起手的一些情歌作品。这首作品是唱出了那种对爱人的思念，亦都可以瞬间揸住听众的耳朵。旋律简单洗脑，歌词直白又可爱，将那种少女的娇羞与思念演绎得非常之恰到好处。而这首作品听完之后的感受就是令人会觉得好甜，仿佛是置身于初恋的美好之中，是一首一听就会令人心情变好的甜美作品。

听过作品有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燃烧吧小宇宙》，这首歌曲第一句唱到《燃烧吧小宇宙》，烧掉所有的忧愁，同样是没有前奏的铺垫，直接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令人瞬间可以感受到充满力量。所以歌词积极向上是非常鼓舞人的一首的作品来的，是唱出了追求梦想摆脱烦恼，听了之后令人可以更加振奋人心，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下面简直有 TFBOYS 的演唱《守护家》。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哋今日拣选出嚟嘅歌曲啦，全部都系啲冇前奏嘅音乐作品吓。听过有 TFBOYS 演唱嘅《守护家》呢首歌曲啦，由李卓雄填词，刘佳作曲。歌曲一开口 ，TFBOYS 就用清澈嘅声线直击人心。我会守护他，守护我的家，用爱灌溉所有梦想发芽。嗱，唔需要前奏，直接用歌词带出歌曲嘅主旋律吓。听之后令人心中充满住温暖，感受到家同温暖嘅力量，是一首一入耳就会被治愈嘅温情作品。

来自一首合唱作品，有李成元、赵咏音的合作歌曲《遇见未知的自己》。这首歌曲是来自电视剧《我是杜拉拉》当中的影视原声，同样是没有前奏的一首的作品来的。这首歌曲用舒缓的节奏、很简单的编曲和弦乐的加入，是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对自我的接纳。亦都唱得真非常之好，李成元同埋系赵咏音两把嘅声音亦都非常之有默契啦，唱出咗电视剧当中嘅一个情怀喺度啊。

听过作品有杨丞琳的演唱《幸福的节拍》啊，这首作品来自吴奕伟填词，陈威全作曲，来自专辑《半熟宣言》当中的一首作品。杨丞琳用很甜美的声线也都可以瞬间将大家带入情绪，跟着《幸福的节拍》把烦恼都抛开，传递出满满的幸福感，旋律非常轻快，节奏很明快的，我再搭配杨丞琳很甜美的声线，令人心情会瞬间变好，听着听着令人忍不住也会跟着旋律一起哼唱。

同样嚟自一首女歌手嘅演唱，袁咏琳演唱嘅《安排》，有方文山嘅填词，袁咏琳自己嘅亲自作曲，嚟自电影《第一次》当中嘅作品吓。呢首歌曲同样都系嚟自今日嘅主题啦，冇前奏嘅作品吓，宁静起手啊，诉说住啦爱情当中嘅遗憾与无奈，情绪饱满而真挚，咁旋律啦舒缓，带有少少伤感。編曲好簡約，只是用了鋼琴作為伴奏，更加能夠突顯翻袁咏琳聲線當中的感染力，將愛情裏面的身不由己和遺憾也都唱得非常之貼合心情。不得不佩服方文山的填詞，非常之有詩情畫意，再搭配袁咏琳的心情演唱，成為了一首非常之值得去點讚收藏的金曲。好啦，以上就係今期节目啦，千千阙歌当中揀选出嚟啦呢十首嘅冇前奏嘅华语金曲啊。希望大家鍾意，咁喺节目之后呢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啦，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欢迎大家啦嚟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睇睇今日嘅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深夜时分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係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这首歌很有意愿，是偏流行乐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独特的感性和音乐魅力。精选潮流热歌，举世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下面送出温岚演唱的这首 Can You Feel It， 是她早期的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现律动的节奏中，充分释放了 R&B 韵律的强大能量，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My My》。这首歌特登融合普通话、英语、闽南语三种语言。歌名《My My》含义是闽南语的不要的意思，用这种贴合年轻人日常口语的方式来表达分手后仍然放不低对方、不愿对方偷偷离开的细腻情绪。在周氏 R&B 的基底上加入电子乐元素，最终呈现出独特的浪漫质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富含韵律嘅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的这首《不过期的爱》，我们会沉浸在 Dove Boy 和梦飞船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景当中。

听过的这首是伴随性很强的歌曲，就是来自新草莓乐队演唱的《The Last Romantic》。R&B 乐队其实还是很少见的，新草莓乐队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去探索音乐更多的可能性。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 Karen CC、林海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R&B Girl》。他们的音乐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到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啱先分享嘅歌曲系嚟自张学友演唱嘅《黑白画影》，可以话系佢喺当时对 R&B 歌曲嘅一次阐释。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呢种曲风俾佢诠释得有一种惬意同舒适感。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许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韵律感嘅流行歌。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在方大同的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超能力把握，一起来欣赏。

0: 刚先听到的是来自袁娅维和 Masca 联袂演唱的 She Runs。这首歌的听感很丰富， Masca 直接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底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嘅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嚟自 Jason 演唱嘅《别问很可怕》。Jason 嘅唱腔系好有辨识度嘅，佢早期系一位喺网络上走红嘅音乐创作人，佢唔单止好识唱歌，而且仲好识玩音乐。

听过的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里面，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富有律动感。下面听到的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Way》。单依纯几乎原封不动地还原了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的特色，一起欣赏。

啱先系一首嚟自张艺兴演唱嘅《换》，歌曲喺编配方面好用心，简单嘅循环 loop 加上丰富嘅节奏，喺艺兴温柔清澈嘅声音里面，一点点铺开浪漫嘅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韵律感嘅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歌曲以90年代抒情摇滚为灵感，刻画了爱情里面明知等待是慢性重伤，却仍然执着守护对方的心情状态。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

0: 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地表达。
0: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身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7: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没错，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9: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9: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旅行的快乐。
7: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宇，我们来听旅行的快乐。马先生，听说您刚从云南旅行回来，那你怎么样？好玩吗？快点跟我们讲一讲吧。
2: 哦，云南真是一个让人长见识的地方，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哎，这个长见识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7: 是啊，长见识粤语说增加见闻。快说说那边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对了，有个有趣的事情粤语说得意嘅事，普通话就要说有趣的事。
2: 当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了。有一次啊，我们在一个古镇上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竟然遇到了当地的传统节日活动，特别热闹。哎，这个意想不到的事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7: 是的，意想不到粤语说鼓励不到，普通话就要说意想不到。特色活动哎，真的让我们羡慕呀。
2: 不光如此，那里的风景啊还特别的美丽，可以说简直美得让人窒息，特别是洱海边上的日落，美得让人无法形容。风景很美丽粤语好像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7: 是的，风景很美丽粤语说风景好靓啊，听起来真好，令人向往。不过我听说在古镇是不是有些路线比较狭窄？哦，对了，这个地方狭窄粤语说地方浅窄，普通话就要说地方狭窄。
2: 是的，古镇的小巷子里啊，很多路线确实是地方狭窄哈，走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但呢这也增加了探索的乐趣。
7: 哎，对了，小心翼翼粤语会说小心啲，普通话就说小心翼翼。哎，跟我们说一下你还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啊？
2: 有一次啊，我们在山路上徒步，虽然地方狭窄，但是一路上的风景非常美丽，到了山顶之后那种征服的感觉真是意想不到。
7: 真的是

0: 太精彩了！你每次旅行都能遇到那么多有趣的事情，真是让我羡慕。
1: 哈哈，希望你也有机会去看看，体验一下那里的美景和民俗。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有趣的事情，
0: 得意嘅事，
1: 有趣的事情，意想不到，
0: 估你唔到，
1: 意想不到，地方狭窄，
0: 地方浅窄，
1: 地方狭窄，小心翼翼，
0: 小心啲，
1: 小心翼翼，风景很美丽，
0: 风景好靓，
1: 风景很美丽，长了见识，
0: 增加见闻，
1: 长了见识。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陈轩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叫陈轩怡，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苏轼的跨越千年的经典诗歌《水调歌头》。想必大家对这首诗歌都不陌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中秋诗词之一，它不仅是苏轼个人情感的凝结，更承载着中国人对宇宙与人生的思考。
1: 好，期待你的朗诵。
6: 《水调歌头》宋·苏轼。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陈轩怡同学普通话发音较为准确，调值到位，声音面貌清晰，有良好的语音基础。声母鸡七西的发音略带尖音，可以再多加练习，整体表现可圈可点，很用心。陈轩怡同学的声音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感染力，在朗诵时没有刻意追求夸张的表达，而是用自己独特

0: 刻的节奏和理解，把文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画面娓娓道来，增添了一份温暖的趣意。对节奏和停连的掌握也很规整，能够看出陈轩怡同学在朗诵前做了充分的练习，并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很好。陈轩怡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名篇的呢？
1: 这首诗创作于1076年，诗人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密州，他在政治上失意潦倒，和弟弟苏辙也因意见不合七年未解，因此心情抑郁惆怅，通宵痛饮，在醉意中写下此诗。词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矛盾让我深有共鸣。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存在着在崇高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追求理想，却又害怕艰难险阻。要说最打动我的便是下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话揭示出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今年中秋，我因为在香港读研，不能与家人团聚，从教室出来，望着那皎洁的明月，心中不禁感慨，人生不可能一直完美，我们要有乐观的心态，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佳句，写尽世间的温柔，也希望这世间所有人能健康平安，就算相隔千里，也能共享美好的月色。感谢大家的聆听，愿以后你我皆能如东坡先生所言，心怀明月，步履从容。
0: 好，陈轩怡同学的理解是比较细腻，也比较有生活感受的。陈轩怡结合苏轼当时的处境去理解作品，抓住我欲乘风归去，又恐高处不胜寒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感，并且联系到他在求学的心理状态，这一点让人很有共鸣，也让我们看到了他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经典。陈轩怡同学谈到自己在外读研，中秋不能和家人团聚的经历，并把它融入到了这个作品的理解中，那这样的分享就很真实，把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连接在了一起，整体表达自然，有思考，有情感，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陈轩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0: 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

0: 方是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2200多年。
1: 节目当中，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之后亦都会俾大家系出一个普通话嘅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咪可以回答正确。
0: 公元1068年，欧阳修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青州为官不到3年时间，却留下了千年美名。在青州，他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走进青州欧阳修纪念馆，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2: 莫笑青州太守玩，三奇人物旧安闲。秦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为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欧阳修晚年以兵部尚书知青州，为官期间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冯丰明老师约好，在青州欧阳修纪念馆集合，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3: 我记得之前欧阳修是滁州太守，但是他在《春晴旧事》里面说他是莫笑青州太守玩，他是什么时候来到青州的呢？
4: 他来到青州的时候就62岁了，啊，当时啊是他在朝廷里面，他的政治上的见解呀、理想啊都得不到实现，啊，而且他又说自己年龄大了，就想退休，然后就给皇帝打辞职报告，打了好多遍，啊，皇帝也不准许，到最后一看，欧阳修确实要走了，那好，我给你个好地方，你去做官去吧，你到青州去，啊，就让他到青州来了。而且皇帝在这个圣旨里边明确告诉他，青州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这里是太公旧旅，就是姜太公当年工作过的地方，齐国嘛，啊，青州又叫青齐，哎，那个地方非常好，你到那里去吧。
2: 北宋熙宁元年，欧阳修以兵部尚书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此时的他已经是62岁高龄了。在来青州的前一年，他受到无端诬陷，虽查无实据，但心力交瘁，因而多次告老乞退，最终皇帝还是没有允许他告老还乡，只答应让他到青州去做官。没想到到青州不久后，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那么欧阳修在青州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5: 就欧阳修在治理青州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治理手段呢？
4: 治理手段，就是他的政治理念嘛，这是他一贯的，只不过在青州这段时间呢，表现的比较突出，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就叫宽简，宽容的宽，简化的简，就是对待老百姓啊，你不要去给他管理的太紧属了啊。你的政策也不要太复杂了，要简单化，只有这样啊，才能给老百姓很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去务农，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种地，什么时候去收割啊，不用你们去对他们进行什么样的指导。欧阳修他最讨厌的就是扰民，那你这宽简政策本身对百姓就是一种保护，他自己出行的时候他也不带着很多的人，尽量的轻装简从啊，到处去考察一下啊，不是前边还要鸣锣开道，坐着大轿子出来兴师动众啊，那叫惊民扰民，哎，他不那样做啊，所以一直就是他的这种理念啊，就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啊，我做官就是要对老百姓多做点事，他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啊，你伤害了老百姓，那基础受到了伤害，你这大厦也就不牢固了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思想。
2: 欧阳修知青州不久，青州

0: 便以三奇人物救安闲，两年之后便呈现碎石封人盗送稀少的局面。他的儿子欧阳发在《仙宫事迹》中说，仙宫平生连点大郡，务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志存大体，而诗社各有条理，纲目不乱。可见他在青州勤政有为，延续了他一贯的执政风格，即为政宽简。其实除了宽简为政外，欧阳修还为青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1: 当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啊，其中有个青苗法啊，青苗法呢，就是说我官府有钱，我先借给你老百姓，你老百姓都上我这儿来领钱，然后啊，你去买了种子，买了青苗来，你种上，然后等你丰收了，你庄稼长成了啊，你有了收获了，然后你来还我官府的钱，但是利息很高，20%。这个利息是太重了，表面上看呢是你老百姓没有钱，买种子买青苗去种地，然后我官府呢是给你扶持啊，好像是对老百姓有利，实际上他赋税这么高，20%的利息，老百姓一算这个账，这我家里有点钱，我自己就种了，我就不用去借你官府的钱了。然后欧阳修提出来，就是说这要自愿啊，你人家家里想来借你官府的钱的，人家就借啊，人家不愿意借的，那你就不要去逼迫人家来借嘛，人家家里自己有钱的，人家就这个庄稼就种上了。
2: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说欧阳修的修，衣锦环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拼音是一，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的时候，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
3: 那韵母一同一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要过于靠后，如果不是呢，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依和依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迷思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的了。
2: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韵母依和依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衣，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异，异物，异气，异屋。泥，尼龙，尼泊尔，尼古丁。机，机器，机会，机场。里，里面，里程，里约。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西，西方，西瓜，西安。西，希望，希腊，西奇。
3: 好的，那跟着下来的时间，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0: 欧阳修认为，由官府发放青苗钱，不应收取20%的利息，赋税太重，对不愿借钱的人不应强迫借予。他认为这项政策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是责贿百姓，而是成为了与民争利。
1: 所以欧阳修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啊，两次向朝廷去上表，就是在青州上表，看到了青州老百姓，因为青州这个地方比较富裕，老百姓家里还有点钱啊，他不用借你的钱，我自己就能买到种子。欧阳修呢，就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了保护老百姓，他就停了。老百姓你不愿意来我官府借钱的，就可以不借啊。这样两年之后啊，青州啊，老百姓也富裕了。获得了很多的丰收。欧阳修的宽简给本来是为老百姓做的，他的政策让老百姓来宽简，实际上他自己宽简了，没有人来告状，他就不用审案子了嘛， 他就可以很。

0: 安闲了。所以欧阳修反复地在他的诗里说，我在这里很清闲，就是喝醉了酒之后睡醒了还不起床，就倚在枕头上看着南山啊，横在那里啊，好像是很悠闲，好表达自己的悠闲。实际上说的是青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人乐年丰的这样一种景象，所以他作为一个官员，他才能够这么安闲嘛，啊，是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思。
1: 双钢签表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器文之一。熙宁三年四月，欧阳修写下双钢签表，用青州盛产的青石刻成一丈余的石碑，派人运载回江西老家，安置在父母墓前。如今为了纪念欧阳修，青州百姓复刻双钢签表碑，立于欧阳修纪念馆中。
0: 在这里面呢，说了这么几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他父亲啊是一个官员，他晚上在家里看这些案卷的时候啊，他经常的长吁短叹。他夫人啊，就是欧阳修他妈妈，就问他，他说你看看书就看书吧，你为什么长吁短叹？他说是这个人啊，我想保他的命，结果保不住了。他妈妈说，那你保不住了，你为什么要保呢？他就说，他说是虽然保不住，但是我也要根据法律想方设法的保他，如果能保住就留下一条命，如果实在保不住，那就是他法律啊、天道啊都不容许他再活下去了，他该死了啊。他说我的这个做法呀，你一定要传给我们的儿子，将来欧阳修长大了以后，我可能看不到他长大了，他长大了以后啊要交给他，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慈善的正义的心去对待一切事情，啊，这是家学传给欧阳修的。这个碑呢，就是记载了欧阳修的远远的家学，啊，他的家学的厚重啊、崇高啊、正义啊、善良啊，所有这些内容都在这个碑上记载下来了。
1: 欧阳修终身继承父亲的仁恕品格，并自觉运用于施政之中，将青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其实欧阳修来到青州以后，经常生病，常常在家养病，闭门不出。他给自己在青州的住处取名为山斋。
2: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是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年的一、还钱的钱、宽减的减、两年的年等等。
3: 跟着落嚟，我哋就举例，譬如话生活当中经常常见嘅韵母系一，又或者系一开头嘅韵母嘅字，用嚟组词造句。咁喺词语同埋句子当中，感受呢一啲字嘅读音啊。
2: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买股票有可能会赚钱，也有可能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底，底线，底气，底层。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会轻易妥协自己的底线。他做事有底气，不怕别人的质疑。他出生在底层，经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蝶，蝴蝶，蝶蛹，彩蝶。春天来了，花园里飞舞着各种美丽的蝴蝶，他擅长蝶泳，曾经参加过国家级的比赛，眼前花团锦簇，彩蝶纷飞。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都好像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知，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品

0: 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1: 点啊？系咪对韵母 E 同埋 E 开头嘅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啦，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2: 加克担当青梅酒，青春中部换颓颜。即便在山斋中养病，欧阳修也仍向往山水，闲暇时约上三五好友小聚，一起弹琴饮酒，吟诗作对，对欧阳修来说便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了。
3: 这个地方叫六一亭，这是根据欧阳修的他的诗意新建的一个亭子，但是很有古风。欧阳修晚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六一居室，知道什么意思吗？
4: 就是有六个东西组成的吗？
3: 啊，对，有六个一啊。哪六个一啊？说一下。一个什么？
4: 我知道有一壶酒。
3: 一壶酒，还有
5: 一张琴。
3: 一张琴，还有
6: 一幅画。
3: 哦，一幅画，你说。
7: 一副棋。
3: 一副棋啊，好，没有一张画啊，它是有一万卷书，一千张拓片，然后一壶酒，一张琴，一盘棋，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这不是六个一吗？这个亭子呢就叫六一亭，就根据六一居士啊这个诗意建的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
2: 六一居士这个号颇能反映欧阳修晚年的生活志趣，他向往过着读书、弹琴、下棋、饮酒的闲散生活，从此不再留恋官场。
3: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啊，欧阳修和他的三五好友就坐在一个这样的亭子里，他们会在这里干什么？你们先说。
4: 喝酒。
3: 喝酒。
6: 下棋。
3: 下棋。
7: 对诗。
3: 对诗。弹琴，是不是？就在这里很悠闲。他为什么要这么悠闲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这里的山水景致非常的优美，他看到以后他感到心旷神怡，要和山水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很高兴，不用我去管你们，你们就能够自己干得很好，那我就悠闲一下了，下着棋啊，弹着琴啊，喝着酒啊，聊聊天啊，非常怡然自乐。这样怡然自乐呢，不是沉醉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啊，不是沉浸其中，这里面呢是有诗人的这种心境在里面。
2: 对正式删繁就简之后，他用更多的时间来寄情山水，吟诗作乐，写下了不少讴歌青州山川风物的诗文，表现了他安然高雅的精神情怀，抒发了他对青州的热爱，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3: 欧阳修在青州这三年啊，实际上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个高光点了。因为在这里他的政治理念、文学理念、哲学理念，包括他的家族文化的理念，都在这里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体现啊。对朝廷、对百姓、对自己的家族都有了一个交代啊。今天我们可以在他这个纪念词里感受他的文化，感受他的精神啊，然后来充实我们自己啊，让我们的人生也像他那样圆满富有光泽啊，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2: 惟残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离开青州后两年，欧阳修在家中与世长辞，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造福了青州百姓。千百年来，其宽简为政的民本思想和廉政为民的施政理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0: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

0: 为蚕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以上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儿有昨日的日，衣锦还的衣。我们连起来读一次：为蚕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1: 哎，嗱，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2: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1: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3: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4: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哪些呢？
5: 夫人，你赶快带着孩子逃命去吧。
6: 啊，老爷，
5: 你这是干什么？不，不能给他。
6: 你难道眼看那不讲道理的龙王残害陈塘关百姓吗？
5: 哎，我宁静得罪不起龙王啊。哪吒，你怎么降生在我李家呀？
6: 如果我儿能打掉龙王的蛮横，那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儿。
7: 妈妈，哪吒明白，我去了。

你们谎报军情，快撤，快撤！

0: 你救手里的家伙了，别摔了，我已经晕了。
1: 老龙王，你认不认输？
2: 如果你不答应，那么我手里的混天绫也不答应。
0: 别摔，好，我答应。
1: 你可要说话算数，再也不要到我家里来找麻烦了。你走吧。爸爸妈妈，我赢了。老龙王已经退兵了。
3: 我的小祖宗，龙王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0: 真是气死我了！
4: 哎，龙王您没事吧？
0: 我堂堂东海龙王竟被一个小孩折腾成这样，真让人笑话！把我那三个弟弟叫来。
4: 老臣倒有个主意。
0: 说吧。
4: 哪吒天赋超人，女娲娘娘又赐他混天绫和乾坤圈两样宝物，要想制服哪吒，找他的人间父母没用，不如大王跑一趟，状告到女娲娘娘那儿去，娘娘自然会为我们做主。
0: 有道理，有道理。
1: 爸爸，龙王打了你，你还要向他道歉？再说我真的是被他们冤枉的，爸爸。
5: 哼！
0: 哪吒，你给我跪下！
1: 我要是跪了，就等于承认我错了。我不跪。
0: 哎！请您海涵。
6: 我是小龙，来拜见女娲娘娘。
1: 娘娘不在，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6: 这女娲娘娘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呢？
1: 这我可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吗？
6: 是因为哪吒用女娲娘娘赐给他的宝物大闹东海，盗走了龙珠，还把我的三太子打成了重伤，扒了他的龙鳞，到如今还继续欺负小人，别无他法，只有请娘娘来主持公道。
1: 你那儿子横行霸道，该教训他。
6: 你这是什么话？
1: 我看呀，你还是快点走吧。
6: 既然女娲娘娘不在，那小神我先走了。
1: 好了好了，你快走吧，走吧走吧。好笨的老龙王，还想找女娲娘娘告我的状。
7: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的这句话，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这句话当中呢，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你好阴险的你和阴险二字，平白无故的平，一辈子的一和子，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叶公好龙的典故。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哎，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8: 叶公好龙金不换，真龙现身魂魄散。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叶公好龙。

0: 龙的图腾，龙的形状，啊，龙的形象，通通的都在他的家里能够呈现。怎么呈现？就雕刻呀。比如说大门前的石柱子上雕刻一对大龙，哎，龙身盘绕着这柱子，这房顶上也有龙，二龙戏珠，就两条大龙面对面抢一颗这个龙珠。花园里也都得是龙，石头上啊，台阶上啊，墙壁上啊，必须啊都用龙的图形来装饰。包括家具、餐具、睡觉的寝具都得跟龙有关。不仅啊能在叶公所住的地方随处看到龙，他的生活也离不开龙。每天一有空他就写龙啊，写这个字儿啊，毛笔字龙，画龙，哎，画这个龙的形象。给孩子取名呢也不离龙，老大叫大龙，老二叫二龙，老三叫三龙，女儿叫龙女啊，总之就得跟这个龙啊相关。所以啊，您进到叶公的住所之后啊，您觉得呀，这不是人间，这是龙宫啊。啊，你看这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耳似牛，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又有那龙筋、龙骨、龙气、龙吟、龙啸、龙威、龙胆、龙魂，是人间万象，龙马精神。结果这个事儿就被天界的真龙知道。真龙知道这事儿之后大为震惊啊，也很感动啊。他没想到人间还有这样一个这么喜欢龙的人，就决定啊下凡，哎，到叶公的住所来走一走，向他呀表示感谢，给他一些恩惠。单说这一点，叶公呢正在睡午觉，睡得正香着呢，突然呐就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叶公被惊醒，他起来呀关着窗户，正想关呢，突然啪，一条真龙从窗户外把头探进来了。叶公吓得哎呦，魂飞魄散呐，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转身就逃了。逃哪儿去了？逃到里屋了。刚来到里屋，哎呦，直接吓晕了。怎么回事？里屋啊横了一个龙尾，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啊，把这叶公吓的呀。你说叶公这是真喜欢龙吗？其实啊也不尽然，他可能啊是希望啊把自己喜欢龙的这件事儿分享给大家，不代表他真的爱龙。这真龙也傻眼了，哎，你不是特别喜欢我吗？怎么我一来你就吓晕在地上了呀？哎呀，也是自讨没趣。这真龙呢也回到了天庭。这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故事。这则成语啊出自西汉刘向心绪杂事物，也是比喻口头上说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呢并不是真爱好它，甚至是畏惧它。叶公好龙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啊没有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

0: 会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1: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他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 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

0: 他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化汇聚之地。
1: 温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15日啊，周中星期三，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建嘅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啦，日前系正式结营。咁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邀请参加今届项目嘅两位粤语主播，一位咧系范家俊，一位系张子瑜啦，参与节目分享佢哋自己嘅收获同埋暑假嘅计划啊。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咧新鲜滚热辣。第36届香港书展咧喺7月15日至到21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咁同场咧会有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咧同期登场，为内地读者解锁盛夏文化消闲嘅新体验。喺尾段会同大家聚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齐讲
1: 讲，
0: 越讲越过瘾。
2: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今日咧，我继续咧系嚟到咗暨南大学嘅番禺校区啊，新闻与传播学院约咗两位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啦，一齐倾倾偈啊。虽然话老朋友，咁但系佢哋咧系相当之后生啊，青春活力啊。咁啊，首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二四届粤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张子瑜。
2: 是子瑜你好，欢迎你。
4: Hello 各位，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2: 是家俊你好啊，我们呢是第二次在暨大的这个录音间里面是一起录节目的了。相对上一次的话，我看回日期隔了3个月的时间。咁而呢3个月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嘅新传学院合作啦，共建嘅湾区主播训练营第10期咧就圆满结束咗噶啦吓。咁两位同学咧亦都系作为粤播专业嘅同学啦，加入到呢次嘅训练营当中，我相信呢3个月嘅时间咧，大家都得着唔少吓。咁之前咧，我哋系一开始嘅时候对你哋唔系太熟悉吓，但系而家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啦，通过我哋嘅电波啦，都听过大家嘅一啲相关作品。今次我哋嚟翻个总结啦吓，咁但系最近我发现阿子瑜咧，就突然间同我 WeChat 嘅时候咧就话：肥光老师，原来我哋10年前就见过噶啦，不如同大家介绍下咩回事啊？子瑜吓，
3: 真系好有缘分。讲到呢、這个，其实就系喺2017年嗰阵咧，我参加咗越秀区嘅粤语讲古比赛，咁当时咧我系攞到咗1等奖嘅。咁肥光老师其实嗰阵喺韵味岭南呢个公众号上边就发过我讲古嘅相同埋音频，即系发咗喺呢个公众号上面。咁当时嘅我应该都系收藏咗嘅、但系嗰阵仲未识得肥光老师。
2: 即系当时你系收藏噶啦，当时你系小学生嚟嘅。
3: 小学生应该系我妈咪收藏。

0: 咗，系跟住又会发到啲家日群嗰度啦。咁、到而家即系最近，我喺度做紧自己嘅一个汇报 PPT 嘅时候，就将呢个截图放咗喺 PPT 上边。咁我就一睇，诶，韵味岭南四个字之后，见到肥光老师嘅名字，我就先至发觉原来。原來我哋十年前其實就有緣分，
1: 係不如圓攤一面咧，我喺台下仰望你，我下面仰望你，幫你影相咁樣啦。我咧都相當之鼓舞咧，哎，原來將近十年之前留低嘅呢一個錄音啦，或者可能呢個新聞報導啦，原來可以成為某一位我唔認識嘅人，即係當時唔認識的人，佢之後嘅履歷，呢個算唔算你係你履歷當中？比較排前啊，小學嗰陣時嘅女
0: 嚟㗎，係啊，真係
1: 啊，咁啊，當時媽媽收藏嘅話，都要多謝你媽媽先啦。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聽聽啦。我睇翻係2017年6月25日中午嘅1:28係發布嘅呢個叫《同説嶺南粵語講古新萬壽之王》。嗱，當時咧，阿子瑜仲係廣州越秀中星小學嘅5年級學生，
0: 係啊，
1: 係啊，咁啊，我哋而家咧邀請收聽節目嘅聽眾朋友同埋隔離嘅家俊啦，一齊聽聽9年前阿子瑜嘅聲音究竟係點樣嘅？佢呢個講古作品獲得當年嘅一等獎喎。
2: 大家好，我係嚟自越秀區中星小學嘅張子瑜，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古仔係《新萬壽之王》。天光啦，森林入邊嘅動物都起曬身啦。森林王哥又开始热闹啦！万兽之王老虎坐喺个王位度睇书，佢睇下睇下，就暗暗沉沉咁讲啦：，
3: 唉，我真系老啦，睇一阵书就头晕眼花。咁大嘅森林，咁多嘅动物。都要我嚟管理，真系力不从心啊！
2: 所以老虎好想再揾一个有才能嘅动物嚟做新嘅万兽之王，但系又唔知揾边个好噃。佢左谂右谂，终于谂出咗一个办法啦！
1: 冇錯啦，咁究竟係咩辦法啦？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啦。點啊，家俊評價下九年前啦嚇，我聽聲音好似同而家阿子瑜嘅聲音好似差唔多，係
4: 啊，都係咁清楚係嘛？
1: 有啲點樣嘅感受啊？聽咗呢個九年前嘅錄音啊，
4: 可能大家第一次聽嗰陣咧，就覺得阿子瑜真係個把聲好得意，細細個嗰陣。而且咧，我其實除咗覺得除咗羨慕，仲係羨慕，因為我其實細細個咧，我都係好中意聽粵語講故，因為我阿爺咧，佢經常會喺部車嗰度，佢除咗播嗰啲粵語歌之外咧，佢都會放一啲粵語講故啦。
1: 邊位老師嘅講故作品
4: 咧？我記得嗰個名字我有啲唔記得咗，就係一位戴眼鏡嘅。之後咧，我經常都會喺抖音上面刷到佢嘅。
1: 佢講嘅係咩故事啊？
4: 三國
1: 演義係嘛？
4: 係啊係。之後咧，我咧就非常之中意粵語講故啦，但係我一直都冇呢個機會去自己去講。但係聽到阿子瑜，原來從小學5年級就開始接觸佢所熱愛嘅呢個專業，包括佢而家都係喺度繼續喺粵播呢條路上喺度堅定咁樣前進。所以我相信佢以後未來肯定仲會有更多呢種優秀。而且令佢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呢啲作品，
1: 呢個係佢嘅來時路啊，亦都係佢履歷當中第一條路啊，係啊，好興奮啦，就係由肥光仔去幫手記錄落嚟噶。嗱，呢個咧就係現場嘅高保真啊錄音嚟噶，咁呢個我真係去到後台啦，然之後將錄音筆啦插落電音台當中，好高嘅，我記得個電音台啊喺2樓，然之後我再跑翻落去啦，喺下邊1樓嗰度咧進行影相記錄翻啊，而且。這個可能是我唯一的一個即當年、第四屆粵語講古總決賽廣州越秀區的是我唯一一屆在現場做一個高保真錄音的之前那些都沒有的之後可能都有比較少
0: 真的有緣分真的有緣分
1: 再隔多幾次的話就是應該在去年不知道是不是第11屆、還是第10屆我不太記得了所以都算是很有緣、是我唯一一個記錄這樣的我相信現場呢還有很多那些小朋友我記錄了10多個故事、因為當時是一個總決賽所以這個就是記錄的意義咯是啊子瑜當年、有這個故事在手你是拿到一等獎是不是就是因為

0: 咁樣嘅一個港股技巧嘅學習，進而你都會係變成咗而家主攻粵語播音主持藝術專業嘅學生咧。
1: 係，呢、這個其實真係好似一粒種子咁樣，種喺我個心入邊。因為當時其實我喺小學即係四年級嗰陣，仲未對語言藝術啊，譬如話粵語講故呢啲有好多嘅了解。咁係啱好五年級佢係學校入邊又話有一個粵語講故嘅比賽，咁咧亦都可以作為語言藝術嘅特長生去報考初中，即係小升初嗰陣仲有特長生。咁所以咧我就諗咗自己又係一個土生土長嘅廣州人啦，咁屋企人都好支持我，話去試一下啦，講下粵語嘅故仔都幾得意嘅。咁跟住就識得咗茂遠飛老師，咁去佢屋企去學乜嘢叫講古啦，或者係對於每一個稿件嘅打磨。之後喺呢個過程當中，其實我係發覺自己係中意呢件事情。包括我記得當時我上舞台，即係呢個決賽嘅舞台嗰陣，我睇到下面嘅觀眾之後，同埋佢哋嘅目光同埋眼神，我覺得我係享受呢個舞台。
0: 哇！喺咁細個就好享受呢個舞台，因為通常嚟講啲小朋友，因為你按你咁講嘅話，你五年級之前都冇接觸過粵語講故，係當年先接觸。然之後就直接臨急抱佛腳噶咯，就五年級開始學，跟住一學咧就馬上去到攞第一嘅位置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可能天分咯。茂遠飛老師點樣評價你？記唔記得啊？粵語講古大師茂遠飛老師。
1: 茂遠飛老師嗰陣係覺得我係一個比較有靈性嘅細路仔，即係我嘅悟性會比較高。即係佢同我講，譬如話一啲動物嘅處理啊，動物嘅聲音要點樣去演繹？即係我當時其實都係一個比較活潑嘅一個性格咯，所以可能呢自己嘅性格都有對我呢個講故有幫助。
0: 所以我咪話呢個係天賦咯，而且你唔畏懼呢個舞台，你好 enjoy 好享受呢個舞台，我覺得呢個相對嚟講比較難得啦嚇。嗱，而且咧，從你嘅呢個粵語講故嘅作品咧，我哋拉翻翻嚟啦。除咗有緣分之外嘅話啦，而家你係傳播緊文化喎，因為而家粵語講故啦，佢已經係成為咗廣州市級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市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咁仲有省級嘅非遺傳承人蘭志濤老師啦，咁同埋市級嘅非遺傳承人彭家智老師等等啦，咁都係通過佢哋而家嘅身體力行咧去傳播緊呢一項嘅非遺藝術嘅。咁我哋係進行傳播呢一項嘅文化遺產啦。嗱，如果冇記錯嘅話，每年嘅六月份第二個星期六係全國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咁講到文化和自然遺產，唔知道大家對於文化遺產嘅概念有冇啲認識咧？嗱，唯有問問家俊啦。
2: 文化遺產咧，我認為就係分兩種，第一種就係物質噶啦，第二種就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即係呢種粵語講古啊，又或者係醒獅啊呢啲類型嘅。咁講到非遺咧，我係比較有感觸嘅，因為我細細個咧就係好中意舞獅。我阿爺咧喺我三歲定係四歲嗰陣，佢就同我買咗隻嗰啲锣鼓仔，佢就喺度教我点样打。之后咧，我都认为我自己喺呢方面都几有天分嘅，因为我阿爷佢嗰阵时应该系佢后来同我讲，我嗰阵时学咗两三日，基本上就将嗰啲基本嘅旋律就可以打出嚟。
0: 啊，童子功喎，当时系
2: 啊。之后咧就一直坚持到而家。逢年过节啊，又或者系清明节拜山嗰阵咧，我都会笠住个狮头。之後咧就喺大家面前喺度 show 咯，即
0: 係係啊係啊！你個獅頭係你細細個嗰個獅頭啊？定
2: 唔係？依家係變咗大獅頭。
0: 係呢、這個大獅頭，你通常喺咩時候先至會舞獅俾大家睇？喺邊度舞啦？即係冇可能喺屋企喺小區玩，
3: 攞個獅頭出嚟噶，係咪？
2: 因為我哋係有個祠堂嘅，喺白雲區。之後咧，我咧就喺一般係年卅晚啦，同埋元宵節。但係我哋嗰邊嘅元宵節咧有啲唔同，唔係正月十五，而係十四。即係所以咧，我哋就除咗喺自己嘅村裏邊舞獅之外，即係喺個祠堂門口舞獅俾大家睇之外咧，我哋比如話十五，即係正月十五嗰一日啦，又或者係正月十六嗰一日啦，即係喺其他村過元宵嗰陣咧，我哋都會互相派嗰啲醒獅去到其他村，之後舞佢哋嘅祠堂啊，同佢哋帶嚟一啲美好嘅祝福新年嘅呢啲祝福。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都好。都係我自己呢種堅持，我覺得都係好難得嘅。即係我自己都覺得自己雖然我好似睇起身 唔係好硬正嗰種，但係咧我都係一直熱愛住攝影師呢種傳統文化，我都會一直傳承落去。
0: 嗯，嗱，睇落去咧，阿家俊白白淨淨咁樣嚇，咁啊睇落去好似手無搏雞之力，咁但係咧就脱衣顯肌肉，係啊嗰只嚟嘅話，
2: 係
0: 你即係等於你練習呢個攝影師。從你三歲到而家，都將近20年嘅時間。
2: 嗯，冇錯。
0: 有冇去進行系統嘅學習咧？定係自己去冇咁樣自學啊？定係點？
2: 我其實咧就真係靠我自己平時，比如話刷抖音啊、刷小紅書啊，我都會揾一啲嗰啲大師嘅嗰種視頻嚟自己學習。
0: 嗯，
2: 我其實咧，因為我哋村嗰啲都係嗰啲哥哥仔，佢係喺我細個嗰陣咧就教我點樣嗰啲基本嘅動作，但係大多數嗰啲動作咧都係我自己自學嘅。嗯，因為佢哋基本上都係嗰啲比較業餘嘅愛好者，所以我係冇經過譬如話佛山攝影師團啊呢種系統嘅訓練，但係我嘅舞師嘅嗰種神態啊，即係好多人都稱讚我。
0: 即係又一個天賦怪啦！即係而家咧，我面對兩個天賦型選手，一個咧係粵語廣府嘅，一個咧傳承我哋非遺攝影師嘅。而且舞師嘅話咧，喺早年已經係進入咗國家級嘅非遺噶啦。咁，我想問一下，而家喺你屋企咧，會唔會有啲同攝影師相關嘅文創，或者直接有個獅頭喺度，或者可能細細個你爺爺買俾你嗰個獅頭，而家仲喺唔喺度先？
2: 仲喺我哋屋企嘅即係停車場嗰度，因為佢比較大塵，所以就冇放到屋企。之後我屋企的確係有好多關於攝影師。嘅呢種文創，即係譬如話我哋舊年嘅全運會啦，我哋嘅
1: 大灣雞，
2: 大灣雞係冇錯，即係佢有攝影師嘅嗰種
0: 盲盒係嘛？
2: 係啊，盲盒，我都買咗兩三隻擺喺屋企。之後攝影師嘅嗰啲，譬如話平時行街啊，睇到嗰啲小掛件啊，又或者係嗰啲雕塑啊，我都會擺翻屋企。
0: 睇嚟你對攝影師咧係好有執念
2: 嘅。係啊，
0: 咁啊，所以喺屋企可能一個小小嘅攝影師文創博物館啦。咁所以咧，頭先係邀請兩位同學分享咗，其實佢哋自己身邊嘅一個文化遺產，佢哋唔單止接觸過啦，而且可能仲親身去傳承過嚇。嗱，講到文化遺產係歷史留俾人類嘅財產嚟嘅，咁從存在形態上邊咧，就正如阿家俊咁話齋咧，分為咗物質文化遺產，即係有形嘅文化遺產，例如啲建築啊等等嚇，仲有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啲無形嘅文化遺產，例如粵語講古啦，同埋醒獅啦，呢個係技藝嚟嘅，你好難話會有一個可以睇到嘅形態。睇到個形態就係佢舞師嘅形態，但係佢哋傳承嘅技藝，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古時候人們嘅生活嘅一個總結啊嘛。咁所以我哋日日都可以碰到文化遺產，其實例如我哋去飲茶，廣府飲茶亦都係進入咗早茶文化，佢進入咗廣州市級嘅非遺，仲有腸粉啦、叉燒包啦等等，呢啲都係成為咗我哋廣州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仲有好多朋友都晏晝會嚟翻杯 high tea 嘅，就係嗰杯奶茶。是香港的區級文化遺產嚟嘅，所以我哋平時接觸到嘅無論食物啦，或者啲民族啦，或者啲技藝啦，都係一啲文化遺產嚟。好嘅，再次感謝咧今日嘅兩位主播范家俊同埋張子瑜啦，同我哋分享翻早前參與灣區主播訓練營嘅一啲收穫同感想，同埋輕輕提咗下，佢哋身邊嘅文化遺產。剛才講到港股，所以我們節目的休息時間就要用這首歌跟大家呈現，很應景，就是廣府文化傳播大使伍燕以及是粵語相聲大師黃俊英一起唱出的這首歌就叫港股。我們稍事休息，回來之後精彩繼續。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呢度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啊，呢度系番禺校区吓，位于广州嘅大学城外围。咁肥光咧邀请到参与湾区主播训练营嘅两位学生主播一齐嚟到作分享嘅，一位咧系啊子瑜，子瑜你好啊。
2: 你好，肥光老师。
1: 系一位范家俊，家俊你好。
3: Hello， 各位，我是范家俊。
1: 系咁，子瑜咧之前都介绍过咧，自己一个自媒体嘅 up 主嚟噶吓。咁、其实呢一个学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会唔会对你未来嘅创作有啲作用呢？因为有咁多唔同嘅老师分享咗唔同嘅主题课，咁同埋你哋都有一个实践，有拍摄啦，仲有广播节目嘅录制啦，啲点样嘅收获咧？
2: 今次湾区主播训练营真系俾到咗我好多好丰富嘅实践经验。之后在湾区主播训练营入面，我拍摄的一些作品我都将它即是重新微调了一下、发到了我自己的自媒体的、视频号啊还有抖音上面。我觉得就是我学到了在拍摄方面的话，我就一定要去到现场拍多一些空镜，这样才可以令到我后期的这个剪辑有更多的素材去利用。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去到每一个现场之前都要作出比较充分的准备，要严谨一些，即是对于他的场地的布置啊，还有他前期譬如说要跟哪些人去采访，这个都是我在训练营中学到的。即是我以前可能只是说知道了这个地方就马上去拍，就没有说有好多前期的准备。
1: 所以后期和前期呢要互相呼应，有个前期准备，并且后期我建议可以多些跟现场的朋友沟通，可能会有些更加接地气的东西，或者可能是衍生出来的不同的一些采访的项目都会有可能的。问问家俊呢，因为之前跟你采访的时候你就说、我都很想好像子瑜这样，我做一个相关的自媒体平台，我都通过自己的一个作品去跟大家进行分享。而家参与完这个学期的湾区主播训练营之后，仲有冇咁嘅諗法咧？定係已經喺度做緊？
3: 已經喺度做緊。我自己創咗個號，係專門係傳承我哋即係廣府文化嘅。但係咧，我係用嗰種抽象，即係我將我自己用剪輯嘅軟件咧，成個人咧抽象出嚟之後咧，符合到其他嘅背景之中，
1: 即
3: 係通過呢種
1: 幕前啲，
3: 係即係通過呢種演繹嘅方式，即係譬如話我哋生活中嘅小場景啊，之後比較搞笑嘅盞鬼嘅呢啲畫面，依家都流量都幾好嘅。我哋我第一個即係我做嘅第一期視頻，目前應該是1200個點讚，之後瀏覽量應該都破100000了，已經，
1: 相當之犀利。係你做咗幾多期先？
3: 目前得兩期，
1: 咁你要加油啦！因為作為一個節目睇 up 主嘅話咧，最緊要咧就係有連貫
2: 啊，定更新啊，催更啊，
1: 冇錯啦。咁啊，所以呢一個慢慢實現緊啦。所以我相信呢個灣區主播訓練營嘅呢個學習啦，或者係參與啦，對你兩個嚟講嘅話，都係有一定嘅獲得嘅嚇。咁其實暑假又到啦，咁唔知道呢個暑假有冇啲相關嘅計劃？或者呢種嘅計劃啦，同你哋未來一個自媒體平台都有些少嘅拉能咁樣，問下阿子瑜先啦。
2: 呢、這個暑假嘅話，我都係希望自己可以多拍一啲素材，因為我係想喺呢個暑假多啲積累唔同嘅視頻素材，又係定期更新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邊。因為可能翻學嘅時候，唔會話有太多嘅時間去。去到每一个地方去影，咁包括话，如果暑假我想去旅游嘅话，我都希望自己喺旅游上面可以发现乜嘢，譬如话同人哋交流啊，去了解当地嗰啲文化，我都希望可以将呢啲发喺我嘅自媒体平台上。
1: 因为喺暑假期间嘅话，我相信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展览，或者系啲唔同嘅研学路径系提供俾好多青少年去选择嘅。另外咧，我建议你都可以去到香港书展啦，里边都有好多粤语文化同大家分享嘅，而且 呢，之前有一個朋友呢邀請我去睇，話：，我今年出咗本書叫《羅家英傳》啊，咁啊專門係講香港老官羅家英嘅，咁、不如你過嚟睇睇我哋個講座啊嘛，
3: 如果你興趣可以來睇
1: 啊。咁啊喺香港書展可能揾到好多同粵語文化啦、相關嘅書籍啦，或者講座啦，甚至係活動咁樣啊。再翻翻嚟去八月份嘅話咧，會有南國書香節，做一個對比嚇、到時候亦都會有香港館同澳門館咁樣嘅。暑假應該都係適合好多青少年朋友去研學啦，去交流，有好多項目嘅，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家俊咧。
3: 我暑假咧就諗住係理論加實踐，因為我咧就係冇錯。我除咗喺暑假會計劃去我哋珠三角大灣區，我會去呢啲地方除咗旅遊啦之後，仲會去一啲紅色嘅文化基地，去用粵語嚟講述我哋嘅紅色嘅呢種紅色故事。之後咧，我咧就點解講係理論加實踐咧？因為我覺得我哋依家我個人嚟講啦，雖然話細細個就粵語作為我嘅母語，之後咧我又中意睇《七十二家房客》，所以我認為我呢種粵語文化嘅積累其實係達到一定嘅程度，但係仲未夠，所以咧我咧就會喺度沉澱，包括比如話睇下陳迪生老師嘅歇後語啦，睇下李嘉怡老師講嘅呢啲粵劇文化嘅知識啦。除咗呢啲之外，等等其他，我都會通過理論加實踐嘅方式，不斷提升自己嘅呢種媒體素養。
1: 其實講到粵劇嘅話啦，因應建黨嘅一啲周年慶啦，佢哋都會有啲相關嘅紅色作品出嚟嘅。嗱，譬如我哋應該中學生嘅課本上面都會有嘅《形象上的婚禮》，呢個廣州粵劇院啦，李嘉怡老師同埋佢嘅搭檔陳振剛老師啦，都演過一個青春版嘅。咁我唔知佢幾時再演啦。呢個講嘅就係周文翁同陳蝶君嘅故事。而佛山粵劇院啦，佢係專門出咗一部粵劇，就叫《鐵君》，因為陳蝶君係佛山人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喺近年嚟推出嘅一個紅色嘅粵劇。咁當然就有廣州粵劇院歐海明老師佢嘅初心啦，呢部粵劇叫初心，但係講嘅葉挺將軍嘅故事，咁所以都係會有好多呢啲舞台嘅作品去講述喺廣府地區出現嘅紅色文化，而且啱啱咧係過咗建黨105周年啊嘛，咁所以我相信喺嶺南大地上面都有好多相關嘅紅色文化等待加進去挖掘的。希望你暑假期間呢個實踐再加理論的整個行程可以順順利利啦。

0: 嗱，今日我哋嘅節目咧，亦都嚟到尾聲啦。咁啊，都好多謝曬呢三個月以嚟，我哋灣區主播訓練營賦予俾各位參與呢個項目嘅同學啦，咁多機會。咁反過嚟都係俾我哋老師咧呢個教學雙長嘅一個機會啦。最尾我唔知啊。子瑜和家俊对于未来湾区主播训练营有些怎样的寄语呢？对于你们可能未来参与第十一期、第十二期的这些师弟师妹有些怎样的建议和意见，通过我们的节目给一些意见和建议他们。
1: 我觉得就是多去尝试，不要怕犯错，因为就是多实践才可以发现自己在拍摄方面和去到现场的一些不足和问题，这样才可以越来越有进步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家俊呢，
2: 我送上一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而且呢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各位老师都好好，即係所有老師咧，係都會好耐心咁樣教導我哋，所以大家放心去做，大膽去報題就得啦。
0: 咁都係嗰兩個字，主播啦，就係主動再加傳播嚇。係咁啊，亦都係多謝兩位同學啦，參與我哋今期嘅節目啊。兩位參與嘅咧係第十期嘅灣區主播訓練營，我哋覺得係十全十美，咁啊希望咧有更加之多嘅十期恭候大家。我哋嘅節目咧會同大家繼續關注。咁今日都多謝曬阿子瑜啦，同埋家俊啦參與節目啊。希望我哋之後有機會就一齊傾偈好嘛？
1: 好嘅、啊，
0: 好、
1: 啊、
0: 好係咁先啊。
2: 好嘅，拜
1: 拜。Bye bye
3: 合体足属未更，又在约半溪里等，绿意里暗香深，雪到雅致是难抱风云，十三行跟你讲，内里变化越沧桑。

0: 中。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咧，邀请到两位学生主播范家俊同埋张子瑜啦，加盟越讲越过瘾，感谢佢哋嘅精彩分享。嗱，未结束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有越讲越过瘾，两位学生主播继续会同大家分享翻佢哋喺早前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一啲视频类嘅作品，同大家倾倾身边嘅文化遗产啊！约定佢哋听日再倾偈啊！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我哋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八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2: 冇
4: 浸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5: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的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唐朝因为实行群相制，所以大部分宰相在任上的时间都不是太长。在李林甫之前，大部分都是三年左右，最长的都是九年多一点。唯有他呢，任了19年的宰相，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李林甫因为解救可以做这么久宰相呢，一般认为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就是他狡猾，第二个呢就是唐玄宗糊涂。咁李林甫狡唔狡猾，我哋容后再议啦。但係可以肯定嘅係，唐玄宗就并唔係个糊涂之人嚟嘅。佢年纪大咗，个人懒咗就唔出奇，但係绝对唔懵嘅。喺安史之乱嘅时候，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去成都嘅李隆基呢，曾经同身边嘅人点评过历任嘅宰相。讲到李林甫嘅时候，就讲咗句好精辟嘅说话。佢话李林甫呢个人言道能举世无双嘅，咁身边啲人啊问佢：既然系咁，皇上点解仲要用佢呢？李隆基啊当头冇晒声出啦。不过李隆基冇声出，就并唔代表佢当时啊系俾李林甫愚弄噶噃。佢仲用李林甫啊，系知道李林甫有啲咁嘅问题，照样要用嘅。李隆基一代明主，深明咧用人之道嘅。佢就知道金毛竹尺，人无完人，每个人呢都有长处短处、优点缺点嘅。关键在于你系咪将佢摆喺一个合适嘅地方嘅啫。所以喺执政之初，佢又用善于变通嘅姚崇；拨乱反正之后呢，就要用依法治国嘅宋景；建设国家啦，就要用重视人才嘅。

张家贞打造盛世呢，又要用文采飞扬嘅张悦，咁呢个啊可以讲系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啦。咁啊，唐玄宗睇啱李林甫咩嘢呢？原来啊，李林甫呢个人又懂事，执行力又强。李林甫为人做事啊，非常之清楚咩该讲咩唔该讲，亦都知道咧该点样讲，咩嘢时候讲。咁呢个咧可以被认为系圆滑。咁但系啊，换个角度讲，亦都表示咧佢非常之懂规矩。咁大家知啦，规矩呢家嘢咧喺中国传统政治之上啊十分之紧要嘅。懂唔懂规矩，其实亦都意味住你有冇政治素质嘅。而李林甫喺呢方面啊，可以讲系无师自通，非常之有天分噶啦。而更加重要嘅系啊，喺历任宰相里面咧，李林甫啊最明白唐玄宗谂乜噶啦。嗱，譬如话，佢非常之明白皇帝关注边境嘅战事咧，就并唔系仅仅系好大起功，而系对于整个国际环境嘅通盘考虑。佢亦都知道啊，要强军就必须富国，冇足够财政收入做后盾咧，仗啊打唔赢嘅。所以啊，佢系全力支持唐玄宗嘅行动，一啲书生气都冇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佢又唔会乱嚟噶噃。呢样嘢咧，亦都系李林甫最难得嘅地方啦。既能够体察顺应皇帝嘅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嘅，可以讲啊，李林甫系一个精明强干嘅行政官员，咁亦都系一个名副其实嘅制度专家。佢比佢嘅前任所有嘅宰相咧，更加关心国家机器嘅有序同效率，咁并且咧，佢系亲自落手落脚去执行嘅。因为佢嘅改革啊，令到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嘅成本咧，亦都大为降低。咁喺呢方面咧，佢系真系好得个唐玄宗心嘅。事实上啊，李林甫喺执政期间，亦都并唔系纯粹系排除异己嘅。好多时候啊，佢嘅精力咧系用咗喺制度建设方面。佢同一班法学家对帝国嘅法典进行整理同修改，编成咗《开元新格》同埋《唐六典》呢两部法典。从呢个方面嚟睇啊，李林甫都可以称为一个法家嘅人物吓。佢编写嘅《唐六典》啊，喺后来好多年里边，一直都是最方便最权威的行政法来的。而事实上李林甫的制度建设效果也都显著的。在开元25年，刑部根据李林甫新修的法律审理案件，结果呢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58个，因为杀气不重，囚犯也都减少，搞到刑部的监狱外面竟然有乌鸦在捉巢，而以前人满为患的大理寺呢亦都变得安静祥和啦。呢一个情形啊，即使从儒家嘅角度去理解，都系仁政嘅表现啦。所以咧，李林甫同牛仙客咧，因此系被阿唐玄宗册封为国公。讲起上嚟啊，李林甫同牛仙客搭档做宰相嘅6年时间咧，系大唐王朝嘅一个安定时期嚟嘅。朝廷上边冇党争，百姓啊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咧亦都越嚟越充盈啦。在天宝8年，亦就是公元749年，李林甫担任首席宰相已经12年有多了。唐玄宗在这一年带着文武百官去参观库房，哇，只见里面金银财宝堆积如山，钱呢恐防有牌都用不完，所谓太平盛世亦都不过如此了吧。咁这个结果当然就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啦。但是大唐王朝最极盛的时候，正正是李林甫执政的时候，这个呢也未必是巧合的。一个人大权独揽了16年，进行了这么多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又怎会是一个只懂搞政治斗争的人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唐玄宗都没有用错人的。不过这样，李林甫呢做事是厉害了，但是他又实在太过贪权，太过专制了。后来的安史之乱，他真的有很大责任，怎么搣都搣不掉的。这个责任有间接的，也都有直接的。譬如说唐玄宗李隆基在晚年骄奢淫逸，不理朝政，不听忠言，这个就算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他都推波助澜的了。而更加直接地造成严重后果的失误，就是以韩族胡人专任大将之职了。这个可以讲是一个重大的变革来的。唐朝呢本来就是个混血的王朝，所以唐朝是零舍多番将的，亦就是胡人的将领了。但是在太宗年代，这些番将
多数都是贵

族啊，有啲啊突厥王子啊，有啲啊铁勒酋长啊咁姓，佢哋就唔系专任嘅，只系喺众神嘅节制之下任临时嘅军职。咁打完仗咧，士兵啊驻守喺战略要地，翻仗咧就翻翻嚟京城另谋高就噶啦。咁李林甫就唔系惊呢样噃，佢系惊嗰啲有权节制翻仗而有军功显赫嘅大将。根据唐朝出将入相嘅传统啊，佢哋随时有可能被调回京城进入中枢，

0: 李林甫就冇得再大权独揽噶啦噃。于是啊，李林甫喺佢担任首相第十二年嘅时候咧，向李隆基提咗个建议，由韩族嘅胡人啊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嘅常任军事长官。佢嘅理由系咧，民臣啊贪生怕死，贵族啊结党营私，全部都放心唔落嘅，唯有胡人啊英勇善战，韩族啊孤立无援，相对嚟讲咧就比较安全可靠啦。咁当然啦，有句台词又冇讲到出口嘅，就系既然喺边疆上任啦，就唔会翻嚟中央咧，同佢系争宰相嘅位置咧。唐玄宗啊，马上同意咗。呢个时候啊，唐玄宗李隆基已经63岁啦，做咗30几年嘅皇帝，咁对于治国呢家嘢咧，吓经已系冇乜心机噶啦。甚至喺60岁嗰年啊，佢系提出将天下嘅大事咧交晒俾李林甫，佢自己咧就去修身养性。好在俾阿高力士啊掹住咗佢。当其时啊，大家点谂都谂唔到呢一个决定咧，会令到大唐王朝嘅边防军成为咗叛乱嘅武装力量，争啲咧就颠覆咗整个王朝。发动安史之乱嘅安禄山咧，就正正系韩族胡人啦。咁嗰个时候啊，李林甫关心嘅就系点样巩固佢自己嘅权势，而唐玄宗关心嘅咧就唔再系国家大事啦，而系佢身边宠爱嘅女人杨贵妃啦。喂，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于醒句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去香港睇睇一个新鲜滚热辣嘅文化活动。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咧同大家共同聚焦第36届香港书展。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咧，喺7月15至21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嘅书展咧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咧为年度主题，继续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另识世界咧同期举办。三项嘅展览云集超过770家嘅展商咧，系嚟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配合书展大会，更加是联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咧将会举办超过600项嘅活动，为公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嗱，睇翻香港贸发局嘅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咧系表示话，香港书展唔单止系推广阅读嘅年度文化盛事，更加系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嘅重要平台。国家15/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而香港书展咧为读者搜罗嚟咗全世界各地嘅作品，亦都会举办唔同嘅文化活动，全面推广文化交流。而今年香港书展咧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佢期望咧可以透过嚟自唔同领域嘅讲者分享，引领公众从阅读当中咧探索世界，感受各地文化魅力，在文字和旅途之间获得启发。据了解，香港书展今年继续设有8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和心灵励志，是广邀世界各地的读者和作者一起分享交流。同大家睇睇啦，好多位嘅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嘅作家咧，将会亲临现场同书迷互动。重量级讲者包括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嘅苏童，曾获庄仲文文学奖同埋鲁迅文学奖嘅毕飞宇， 中国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以及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嘅客席副教授余国烈等人咧，都系在列嘅。

另外，作家啦刘振云同埋许子东两场讲座反响热烈，开放报名之后咧迅速额满吓。而为咗回应广大书迷嘅热烈支持，大会咧特别安排更大嘅场地，令到更加之多嘅书迷咧可以亲临现场，一睹两位大师嘅风采。另外仲有英语及国际阅读讲座系列，今次咧邀请到多位嘅海外作家啦，系嚟到香港做分享，彰显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嘅多元文化魅力。而大会今年更加系同香港东盟协会合作，在英语和国际阅读系列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而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讲座也会是涵盖经济和时事议题。另外值得提的是，香港早前诞生了第一位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是为国家执行任务，意义非凡。而今年书展亦都会有多位航空和太空的专家讲者，包括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吴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高阳教授和苏伟教授，以及是香港太空馆馆长苏主荣博士，一起同大家介绍国家航天太空任务的历程和成果。另外，每年的世界文艺廊都是非常之人气旺，今年香港书展的世界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带来揭开文学深度游这个展览。心呢就是心脏的心，以本地眼和世界眼的双重视角，是贯穿四大体验区，引领公众穿梭在香港故事和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地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而这个展区同时是与各国驻港总领事馆和机构合作，带来2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0本书籍和不同的展品。另外，广受好评的香港书展文创空间今年是继续再遇归来，迎来福建展团、杭州展团和香港本地展团集古差，展出涵盖非遗技艺、原创文创和 IP 的精品等等，展现不同地区的文化创意。另外，今年适逢主办方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所以贸发局的主席马时亨教授将会在展会的第二日，联同香港艺术家李明恩以及超过100位的学生，以画笔来描绘香港变迁，记录城市记忆，是延续文化传承。各界人士亦都可以从香港贸发局的首位华人总裁和前主席苏泽光的著作《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这本书当中瞭望香港贸发局的发展里程。所以今届的香港书展从7月15号一直去到7月21号，我相信今个周末应该会很多的内地的旅客或者读者去香港看靓书的。我呢好心儀有3个讲座，唔知合唔合大家口味啦。第一个都係同文化相关嘅。7月15号嘅下午2:30到4:00有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嘅讲座。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座副教授余国烈老师呢会同大家分享呢个讲座。另外7月16号晚呢会有黄家栋、陈志华带嚟原嚟处处有段古香港非遗大搜查呢个讲座分享。而去到7月19号今个星期日傍晚时分呢会有岑金善同埋罗家英两位呢分享一个同广东大戏相关嘅讲座。不负离远，罗家英与香港粤剧传承之路。听闻呢仲会有一本新书发布，呢本书叫做罗家英传。我好心仪呢3个讲座，虽然我今年去唔到香港书展，但系希望网上边佢会有相关嘅讲座回顾资源。另外除咗香港书展之外嘅话，同期仲会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里面汇聚咗好多元嘅运动体验、健身产品同埋学游活动，系助力香港市民群众建立健康生活习惯。另外今年配套零食世界会汇聚嚟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超过1300款嘅特色零食，又可以买书，又可以买各国美食。而为咗欢迎访港旅客，大会特意提供票价优惠，旅客只需要出示有效嘅旅游证件，就可以享受优惠价港币20蚊买入场飞，正价系30蚊港币嘅。一场门飞就可以行匀香港书展啦、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呢三大展览，超值体验呢一场夏日文化盛会。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喺尾段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聚焦2026第36届香港书展。咁头先讲到喺今个星期日咧会有香港老官罗家。

家英嘅出现吓，咁喺节目嘅尾段送上呢一首由汪明荃同罗家英带嚟嘅歌曲，就叫做《鹊桥仙》，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啊！系咁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茶水的地方，住茶山人。
1: 天音两天青，四海共茶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茶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5: 叹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我长期坠入梦乡，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且富有诗意。陈静飞用佢嗰个独特嘅嗓音同埋丰富嘅音乐层次感，为听众朋友描绘咗一幅关于梦想、成长同救赎嘅画面。各位早晨，我是佳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为大家选到的歌曲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继续为你送出的是郁可唯的一首《一觉醒来》。

一首小诗由焦米琪演唱，紧扣写一首小诗给他的核心内涵，将对至亲之人深沉恒久不离不弃的情感作为歌曲主题，通过反复吟唱的告白形式、生活化的深刻意象、清晰递进的结构以及质朴而蕴含哲思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历经岁月洗礼却越发醇厚温暖的图景。

就文系归途，时间留低嘅痕迹入边藏住生命嘅智慧同埋解答，鼓励每个人勇敢直面生命嘅浪涛。继续听到系告五人嘅首《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来自普玉的一首《苦味深好多》，歌名本身就是一句值得翻寻味的告白，它没有沉溺于伤痛的思喊，而是在一种接近自言自语的旋律腾讯中，将生活的劫感铺陈开来。普玉的演绎克制而真诚，令这一份苦味脱离了自怜，升华为一种清醒的接纳。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响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每个清晨用好音乐来叫醒你耳仔，今天也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响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的。继续为你送到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一个人的海边》。

这个是一首听感很丰富的歌曲，来自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首飞鸟在风暴中。那这张专辑呢更加好像是裘德和所有艺术家的一场原创小说创作了，有宏大的世界观、诗意的文本，亦都有哲学的辩思。今天为你送出来的这首歌是同样充满哲学意味，来自阿士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当伍佰老师嘅旋律遇上李卓雄老师嘅词，咁佢本身就系一首朦胧嘅散文诗。而粤语作为拥有九声六调嘅语言，对旋律嘅贴合度要求极高。曾舜晞通过声调嘅微妙。

表变化，通过细腻嘅语气处理，令歌词韵律同旋律线条完美契合，令文字本身成为音乐嘅一部分。咁睇下今日嘅时间咧，都接近尾声啦。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左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响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质感满满嘅潮流新歌。咁最后为你带嚟嘅呢首歌系李斯丹妮嘅《放过烟花》。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祝你拥有美好嘅一日。我系嘉欣，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响乐》，你收听更多节目内容噶。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6: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5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6: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海克举行。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5: 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
6: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以下是详细内容。